0: 里边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我们直播的相关的头像，点进去就能收看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前些天发生在四川广安华蓥市的一个瀑布风景区的一起悲剧啊，现在有了这个调查结论了啊。一个游客在体验这个瀑布大秋千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这个事故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据央视新闻最新的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就提前松开。调查当中还披露了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换句话说，这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结果。所有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一次事故之后，其实你往前倒根儿，那都是由这个一起一起的小的隐患组成的，这就是量变发生了质变。所以这起安全生产事故也在警示所有的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无论你上马什么样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怎么样。一些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说能制造多少的惊险瞬间，能在网上引来多少流量，而是要让游客平安落地。下一关键词，求职信。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不少求职者，他们直接把自己的简历和意向岗位发布在这个问政四川这个政务平台上，希望相关部门帮忙推荐工作。这些留言被分派到四川各地的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答复，而截至目前，仅成都市双流区就已经累计接收求职诉求114件，剔除重复信息之后，有效求职留言共计98条，四位工作人员平均要服务20余人。新京报说，网友涌入政务平台求职，这一幕看似不走寻常路，实际上是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这不仅反映了当下部分群体面临的求职焦虑，也提醒现有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民众的真实需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需要尽快的跟进提升，让就业公共服务更主动更精准，是对这些求职信最好的回应，也是拖住民生底线的应有之义。新京报这个说的对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一些求职者把自己的求职信息啊、简历啊、意向岗位都发在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上，政务服务平台可不是干这个的。可是求职者为什么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在政务平台上呢？希望被看见。你不然的话，那些求职者把什么简历啊、什么的一些求职意向发在一些招聘网站上什么的，连看见可能都不会被看见。而你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要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所以他必须是会被看见的，啊，虽然好像是有点取巧，但是确实说明了求职服务市场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去看见、去帮助、去托底。下一关键词，为什么？7岁的一个小男孩开通银行卡，银行方面拒绝为他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孩子的父亲代理孩子起诉银行，说银行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 江苏兴化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保障储户的取款自由，并没有强制要求开通所有的电子办理渠道。本案当中，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以及限额内的非柜面服务，保障了小张，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基本储蓄权利。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是增值金融服务，不是银行的法定义务。这个小男孩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根据安全性、适当性的原则，对他的账户的功能进行限制，以防范资金风险。这是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个原则的。综上所述，法院一审驳回了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代理小男孩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小男孩这一方上诉之后，泰州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我看从网友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支持银行的做法的，是吧？其实这件事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什么，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为什么执着于给一个七岁的未成年的孩子开通这些服务，毕竟这件事非常不符合常理啊。下一关键词，原因。今日江西九江的张先生讲述了13岁的儿子张浩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遭遇。大家一听这样的成长基地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吧。张浩被送入这个基地第七天，就因为写求救纸条被发现，然后遭到殴打，致这个右侧额窦骨折，经历了开颅手术之后，右眼仍然无法看东西，右边这个脑门右侧给打骨折了。而得知孩子遭遇之后，张先生马上报警。5月12号，家属收到了阳新县公安局相关派出所出具的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文书明确载明，针对5月11号接报的张浩被殴打一案，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涉事教官已经被警方控制。阳新县教局则回应，涉事基地前身是某双语学校，现在已经注销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湖北洪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颁发了执照，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记者又致电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记者拨打该所电话，对方回复不知道，之后就挂断了。这种所谓的什么教育学校啊，什么戒网瘾学校之类的，这样的地方发生殴打虐待学生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这次报道当中提到的部门监管权属规则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下一个，不合适。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他51岁刚退休的母亲每月话费高达500元以上，已经持续了1年半，直到最近才被发现。这个网友吴简告诉记者说，母亲手机中的套餐合约显示，母亲在2024年12月办理了领取手机的活动，签订了为期3年、要求消费不低于338元的合同。此外，还有一个消费65元的领取平板电脑的活动。此外，在增值费用一栏包含了很多母亲用不到的无线音乐彩铃、移动云盘、云电脑等业务的扣费，于是每月缴纳的话费才达到了500多元。吴简的母亲表示，她说并没有签订所谓的合约，但是记得2024年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她是优质老客户，能免费送她一部手机，上门来把她身份证拿走了一会儿做登记，并留给她一部当时价值1000元左右的智能手机。5月12号，吴简表示，温州移动公司一名负责人给出了解决方案，每月退还签订合同当中多支付的话费，手机由吴简补200元差价回收。后续可以自由选择合理套餐，但是并没有就是否存在消费欺诈予以解释。吴简嫌麻烦，就接受了这个方案。瞧，怎么说也是坑了消费者了，就这么全身而退了，这很不合适吧？而且怎么就坑这个消费者的时候就薅坑着这一个羊毛薅啊？下一关键词，榜单。据央视报道，你选购的全网最低、销量第一，可能只是商家自行量身定制的排名。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 No.1， 有的自称是销量冠军。但是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 而餐饮企业标明什么全国销量第一，但是支撑该结论的数据来源是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却以微缩字体放在很边缘的位置，执法人员需要反复放大才能辨识。监管部门指出，这类数据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已经严重失真。记者调查发现，互联网广告乱象层出不穷，而针对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的绝对化用语广告、没有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五方面突出问题，监管部门也开展了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像这个大小字的这个宣传的情况以前就曝光过，这个只要严查严处就行，但是这个萝卜坑式的榜单的问题就应该给追问一下了，到底是商家自己编的榜单还是平台制作的？如果这些榜单都是平台定制的，那平台方面也要承担责任呐。平台为什么定制的榜单？为什么把那几个品牌排在前面？是不是有利益勾连、利益输送？这都要查清楚。下一关键词：虚假宣传。前不久，南京夫子庙景区游客张先生在这个景区里边一个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花了3000多元买了2只银元宝，因为店员宣传的银元宝泡水可以消炎祛湿，杀灭650种病菌。

内确有相关的宣传牌，营业员仍然说银元宝煮水可以软化水质、排毒养颜、养胃杀菌。但是 AI 查询和营养专家都指出，银元宝泡水没有什么可靠的保健作用，银离子的剂量难以控制，过量的话可能损害肝肾及神经。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责令门店撤除宣传牌，停止相关话术，案件正在处理中。那网上有一些卖银杯子的也宣称啊，这个银离子可以软化净化水质，消杀细菌。但是专家表示，银单质就是这个在常温水当中几乎不溶解，你弄个银子的杯子啊什么的，包括弄的银元宝，你泡在水里边它是不溶解的，无法有效释放银离子，不具备什么可靠的保健作用。即使是微量的银离子有抑菌的效果，但是剂量难以控制，长期摄入可能导致银离子在体内的蓄积，引发肝肾损伤、神经毒性，甚至导致银质沉着症。一个是对于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需要严厉打击，另外呢，消费者也别轻信商家的宣传，遇到什么的宣传你看得很离谱或很新奇的时候，脑子里边一定要多翻几个个，因为现在上网很方便，人人手里都有个手机，提前上网查一下，也可以避免自己上当受骗。下一关键词 AI。 近日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手机号被陌生人频繁的拨打啊，对方询问他是否卖猪啊。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得知对方是从豆包上获取到的联系方式，而且他的号码被标注为是养猪场的电话，至今仍然能被搜索到。视频发布之后，不少网友说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今网友使用 AI 工具越来越频繁，此类现象对手机号的拥有者影响很大。有律师表示，此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是源于 AI 大模型对全网数据的抓取整合出现了张冠李戴，通常是因为互联网上存在过时失实的网页内容，或者 AI 在生成回复的时候产生模型幻觉，把手机号与无关的信息进行了错误关联。简单来说就是 AI 啊，他自己做主在那儿胡说八道。AI 抓取信息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抓取了大量的信息，然后呢给你胡乱匹配，他也不识别信息是否正确是否过期，所以这些问题就需要 AI 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最后一个关键词评社。5月17号，演员卢昱晓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评社的这个图片而引发了争议，随即他公开道歉。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网友在他的道歉文评论区表示，至于吗？是不是小题大做了？这个卢昱晓发布了评社内容之后，评论区随即出现了大量的粉丝跟风晒评社啊！你看我的偶像这个拍了这个正在播出的这个电影啊，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我们作为粉丝也拍，而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影片的核心泪点和高潮情节，这无疑是对创作者的二次伤害。这正是明星评社最隐秘的伤害，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违法行为，而是对一群人的行为示范。一个明星啊，电影演员，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然后呢忘了这个什么版权呀、什么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法律意识，然后呢他把那个电影正在演出的这个情节夸叽拍下来发到网上了，然后他的粉丝呢也纷纷跟着拍以示对他的支持啊，其他人对这个演员提出批评，他的粉丝还是反怼说至于吗？怎么怎么样的，小题大做的，不就拍个什么照片吗？至于吗这三个字啊，暴露了太多人对这个评社的真实态度啊，认为他不违法不伤人是小题大做，但事实上评社就是违法。这个卢昱晓发布的这个评社图本质上是2到3秒的动态影像，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当中第31条明令禁止的录音录像行为。这些年来评社话题几乎在每个黄金档期都会引发讨论，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早就发布过院线电影版权的保护公益广告，媒体也反复科普过龙标亮起就禁止拍摄啊！你比如看电影电视什么的，夸叽一下出那个蓝底的这个一个巨龙的标志，那时候就禁止拍摄了。但就算这样，评社这种行为仍然没有绝迹。好电影好电视值得各界推广，但真正热爱一部电影的方式绝不是打卡式的评社，而是放下手机沉浸在故事里，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推广它。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日前有网友爆料啊，有一对夫妻，上海的啊，一对夫妻到一家饭店吃自助餐，悄悄打包藏了20瓶饮料带走，是吧？后来人家这个自助餐厅的服务员发现了，追这两口子追到地下车库，要求他们把饮料归还，还遭到二人拒绝。这对夫妻声称已经把带走的饮料全部归还，后来门店的服务人员要求他们开包检查，遭到拒绝。在门店服务人员再三要求之下，男子对这个女子说，你就都拿出来喝一口不就好了吗？于是女子下车，先是走到服务员旁边，把之前归还的饮料打开，然后再从车后排又拿出饮料，从包里拿出其他的饮料，都喝了一口，都拧开盖儿。视频拍摄者陆先生表示，最后门店只要回来6瓶还能用的饮料。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扫兴门店的经理，我们这个
3: 给他了，
4: 我给他了呀，
2: 我们都有监控的，
4: 都给到他了呀，
3: 我这里开不了
4: 呀，包过的他不要，
2: 我可以看一下包吗？
4: 那
2: 不行，那拿了饮料我必须得看了，
3: 包全打开了呢，你不要了，
4: 你都不要了是吗？
2: 这边的话你真的说的没意思，如果不给看的话可以上面去看一下监控
3: 好了吗？
2: 这个你在这里打开就没意思，我说你包里面的，
4: 那还你，
2: 嗯，这就是你的态度，我说你在包里面的，
4: 包里面你有全看吗？
2: 对，打开吧，都打开吧，我录视频。
0: 听听这两口子啥都懂是吧？人家要求他们翻开包是吧？包里面你有权利看吗？这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权益啊。所以这人看了之后，这个事儿真是让人觉得什么叫吃相难看。到自助餐厅去吃饭的连吃带拿呀。咱说吃的自助餐啊，有本事的你什么算有本事？你饿的扶着墙进去，然后吃撑了你扶着墙出来都没人说你。那叫本事啊，对不对？但是你吃完之后把人东西打包带走，那就叫吃相难看。你要偷偷顺个1瓶2瓶饮料也就罢了，两口子年轻力壮的是吧，那个顺人家20瓶饮料，你这不是吃相难看是什么？而且缺德呀，违反规则呀，占小便宜，这些符号都能加在这两口子身上，太过分了。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人家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人家追到车库了。还按刚才的说，按说你要顺个1瓶2瓶的，商家可能也不至于，对吧？为这一瓶饮料，或者人家这个顾客没喝完，人家带上走了，是吧？已经拧开盖了，放在这儿没喝完，人这要走了扔这儿就浪费了，干脆喝完得了。你要这样带走，商家其实也不至于说追出去，和气生财嘛，谁会跟这个大半瓶或者这个2瓶饮料过不去啊？但你这两口子，你弄人家20瓶，那人家就不得不追你到车库了。刚才说吃相难看，这是因为贪门便宜被人追到车库去，当面

二索要，这是第二个难看。而接下来还有第三个难看是什么呢？这两口子先是拒不承认，最后抵赖不过，拿出来了，两口子还理直气壮，还是不想还，还抵赖。那就不知道这种死要面子的劲头哪儿来的，就是理不直气不壮的这个底气到底是哪儿来的。其实也不是说不能解释，怎么解释他们的行为呢？一般来说就是贪欲过剩。这个犯了贪欲的人呢，脸皮都厚，就是没羞没臊啊，咱老百姓说没羞没臊啊。这个人你知道吗，他没羞没臊之后他很可怕的，是吧？羞耻感低啊。就像以前网络上有句话叫什么，人至贱则无敌啊，对吧？你这人没羞没臊，他什么都不怕了，别人在这跟他讲道理，他开始耍流氓脱裤子了，你拿他怎么办？所以这两口子这不就这样吗？就开始耍流氓了。你不是嫌我拿饮料吗？啊，你嫌我拿饮料了，那好，是吧？我把这饮料拿出来之后把那个瓶盖都打开，哎，你还追我到车库里，我都给你打开，再还给你，你回去你还怎么卖？那怎么卖给顾客呀？我就要恶心你。你看这个人无耻到这种地步，没羞没臊到这种地步，他就把自己当成癞蛤蟆了。我不咬你，但我就跳你脚面上，我就恶心你，我就耍赖了，我就给你添腻歪了，我就拿你二十瓶饮料，最后把盖都给你打开，让你也卖不了了，让你承受损失。那、啊、你还追出来，我都给你打开盖，让你卖不了，让你受损失，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看，你说店家能把他怎么着？你说最后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店家报警没报警。那其实就算报警又能怎么样？你算他盗窃，二瓶饮料才多少钱？光那案值都不够。一般来说，我们生活当中，你像这样的人是最让人腻歪的，就没羞没臊这种，多让人腻歪。你不知道他平时犯没犯过什么大错啊？但我相信他小错是不断的，对吧？你就算是报警，你拿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他也受不到什么太严厉的惩罚。这就我在节目当中屡次提到的啊，屡次强调的，我们真的是拿这样的人和事儿没办法吗？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在这样的事儿上多较较真儿，社会应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人和事儿的时候都较真儿。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执法部门，每一个执法人员都应该对这样的人和事儿较真儿，因为这样的人和事儿啊，极大的败坏社会风气，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啊，违背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而且咱说实话，就他们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吧，肯定涉嫌违法，偷一根针都涉嫌违法呀。所以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样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不能光是批评教育，上来之后你比如说罚款啊，拘留啊，不用多呀，就这两口子每人拘留三天，你看他老实吧，他就老实了，下次再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敢这么拿人饮料了，是吧？再敢拿人饮料，人家追出来立马就拘留三天，一说就是啊，拿二瓶饮料怎么了，就拘留了。哦，不拘留啊，不拘留以后还拿，是吧？偷人饮料成性。而且这样的小事他都不知道干多少次了，他就是贪便宜，这种事上他说贪便宜，大事上能有好吗？手脚能干净吗？那都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小事我们不能放过，要进行严厉的绝不放过式的打击，不单单是为了教育他们，不单单是为了防范他们以后让他们不要再作恶，更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环境，不要让这样的人给我们社会添堵，要保护我们其他人的权益不受侵害，保护我们和谐的社会环境，要让我们其他人的心情在社会生活当中顺畅。像这样的人他绝对是破坏我们社会和谐的因素，坚决不能放过的。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五月份啊，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直降到底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的集合。为什么说集合呢？几十款 Coach 的啊，这个包包，女士包包，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也送得有面，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那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的集合，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有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戳中他的审美，稳稳送到他的心坎里。那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的 Coach 的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这个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就是单笔消费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你比如就拿这个599元这个款式来说，你599元下单之后还参与折扣，那参与这个9折优惠，到手打完折之后只要539.1元，立省了将近60元，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啊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防晒衣啊，北面的防晒衣。冬天时候向大家推荐过北面羽绒服，现在到了夏天了，向大家推荐依然是北面这个大品牌的防晒衣啊。说到买防晒衣，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教训，图便宜买的，穿身上像披一层塑料布啊，不仅闷得一身汗，洗两次那所谓的防涂晒层就掉了，穿着等于白晒，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奥莱之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90斤到17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送什么贴心而实用的礼物，那今天这个北面防晒服可以考虑。济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而且还。

0: 五，立省将近15块钱。那这道物理防晒的这个防晒衣，北面的品质让你穿出去有面子，实惠的价格让你买的开心啊！一穿穿好多年的，而且大牌的，质量好，价格又实惠。不管是送伴侣还是夏天自己穿，手慢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都出游是吧？那个无论是远近嘛，都去转一转。出游的时候一天回不来，要找酒店、饭店啊什么的民宿啊，要住一住啊。很多朋友这个在外头住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跟这个朋友出门，还是全家出游，可能都要自己带上这个一次性的床单、床罩。为什么呢？啊，这大家都清楚，为什么呢？是吧？果真是有来源的。近日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床单、枕套等等这些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就是这波客人走了之后立马换新的，做不到。其中不乏像希尔顿、欢朋酒店等等这样的中高端酒店也做不到。但当记者以住客的身份向多家酒店咨询的时候，得到回答却都是肯定的啊，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您放心。但是记者暗访的跟他们酒店自己说的不一样，这个事儿还冲上了热搜。其实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事儿，印证了很多消费者长期以来的一个担忧。尽管几乎所有酒店都承诺我们干净卫生，一客一换，是吧？那个上波客人走了，床单、被罩、什么枕套什么全都给你换新的。但是现实当中不少酒店看来没有真正落实。这么偷懒，酒店看起来省事了，省了成本了，却将不可控的卫生风险转嫁给了顾客了。而且中高端酒店尚且如此，价格更低的快捷酒店恐怕更不乐观。你看，有些人住这个酒店，从这个毛巾里边掉出假睫毛的，啊，还有那个酒店枕头上标注着医院的名称的，还有一些这个酒店床单上屡见不鲜的污渍等等，这些乱象一再刺激着公众神经。千人躺万人用的床单是吧？什么床品、枕头、毛巾等等这些，反复使用本身没问题，消毒过硬就行。但前提是及时清洗、消毒和更换。一客一换呀，不仅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需求啊，更是不可突破的商业伦理底线啊！这不光是酒店的一个规范要求，更是你这个缺不缺德的一个表现。简单来说，就这个，你做生意的、做酒店生意的，一客一换，这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你如果做不到这个，你就是缺德。我们国家有相关的标准啊。啊，旅店业卫生标准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一客一换的。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说，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具用品应当是一客一换，明确的写在条文里头的。所以这些规定，一方面是出于对顾客心理体验的尊重，避免产生一个钻入他人被窝的不适感，提升满意服务度。另外呢，也是为了有效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为什么呢？医疗专家也说过，如果酒店的布草没有及时更换，毛囊炎是吧，皮肤什么疖子啊、肿啊等等细菌感染，以及什么手足癣啊、皮癣啊、头癣等等真菌感染，都能以布草来作为媒介啊，通过接触传染，传染给下一位。那酒店不愿意及时更换布草，那背后既有控制人力、控制成本啊，各方面水电洗涤成本的考量，也和部分酒店的布草配比不足，如果没有达到1:3的行业推荐标准等等因素有关。而且为了赶退房效率，一些酒店甚至只是把床单给你拉扯铺平来伪装做过清洁了，欺骗消费者。所以做很多时候啊，做很多事情啊，尤其做什么生意啊，很多时候啊，法律法规规定的很详细，但有很多时候呢，法律法规规定的再详细，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任何事情、任何行业啊，很多时候是要靠良心来做的，而恰恰是有些人良心靠不住，他总是要钻这个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则管不到的空子。你像一客一换那个，对不对？一客一换那个怎么来监管？监管部门不能整天耳提面命，每次有客人走的时候，监管部门要派个人上去盯着酒店的服务员，看你换不换这个房间里的布草吧？不可能的。这时候就要靠你酒店自觉，靠你这酒店服务员自觉了。可是现在很多酒店，包括一些中高端酒店都做不到。早在2023年，有些酒店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啊，探索用技术手段打消住客的疑虑啊，住客可以这个追溯是吧？可以查看啊，扫描客房里边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实时查询这个布草的更换和清洗记录，让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这从监管层面来看，除了推广这个线上溯源系统，把布草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信息接入监管平台，还应该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此前有一些酒店因为没有落实的一客一换，被卫健部门警告并罚款500元，罚500元，这是罚款吗？

是处罚吗？这么轻微的处罚几乎无法让这个违规者违法者长记性，所以监管部门应该引入公开道歉、信用降级、高额罚款等更严厉的措施，让这些违规的酒店在公众的监督之下都亮亮相，走两步，真正感受到失信的代价。就像有一些市场对那些什么缺斤短两的商户挂黄牌一样啊，此商户是吧，缺斤短两怎么样，挂黄牌警告七天，这一下扫了他的面子，谁看到这样的商户谁还去买啊，起码在七天当中他生意别做了。所以说我们只有做到什么技术监管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相关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约束措施，多管齐下，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才能让社会感到安心。据《半月谈》杂志最近调查，有不少线下的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没同意的情况之下，把消费者纳入了直播的镜头，这样的事儿出了不少了。方先生在理发的时候，竟然从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自己正在理发过程当中面部清晰，这个对话也很清晰的画面，没想到这理发店正在直播着呢。无独有偶，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一名女子吃饭的时候被探店博主给拍进去了，所以说人家当场向这个探店博主明确表示拒绝入境，你不要拍我啊，你拍我之后那我你侵犯我的肖像权。但是一年之后他查看这个探店博主的相关的短视频，却发现他的肖像仍然在这个博主拍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短视频博主给告了，是吧？法院认定平台侵犯肖像权，那个探店博主侵犯肖像权，判令赔偿人家精神损失费10000元。那这些案例就揭开了一个尖锐的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当直播镜头在公共空间无差别扫过，普通人正被异化为流量生产的资料，而默许这门围观生意的远不止于主播个体，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纵容这场没有边界的围观。答案是在注意力变现的直播链条上，平台算法、商业利益和模糊的法律地带正在合力将路人推向流量的漩涡。今天任何出现在街头、餐馆、理发店的人都可能一无所知地被拉进公开围观，他的神态、口音、窘迫被包装成节目效果，而且弹幕当中还有一些人不知高低、不知所谓的针对人家这个路人、针对人顾客发表一些评论，甚至有些评论不堪入耳，是吧？就是一些侮辱性的评论。可是在算法眼里那都是可贵的互动数据。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那种直播的啊，到一些商家去了，一不注意是吧，一抬头发现旁边有一个架着这个手机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有的是穿着那个商家的工作服的，有的看来不是，这正在这直播呢。哎呀，很生气，然后扭头躲开他那个手机。那躲开手机你也不知道他是前置摄像都在播还是后置摄像都在播啊，很讨厌的。所以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公共空间里边的个人是享有肖像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不是说谁想把我拍进去那就是谁都可以的，那是不可能的，你得经过我允许。而且现在有些那个什么网络主播刻意的把这个镜头对准路人、对准老年人、对准不善言辞的消费者，以放大他们的这个影像活动啊，甚至是局促紧张为乐啊，谁反应大我就拍谁，谁好欺负就拍谁。这种选择性曝光是一种赤裸裸的流量狩猎和欺负啊。被围观者缺少的从来不是法律条文的保护，而是被尊重的权利和边界。民法典当中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律条文啊。那违法成本现在是过低了，消费者投诉成功了，商家删视频或者口头道歉，这就完事了，引流收益早就到自己手里了啊，赚了眼球了，对不对？已经是把你的窘迫、把你消费者的什么肖像权、隐私权都侵犯完了，给你轻飘飘一个道歉就完事了。道歉有用，咱们要法律干嘛？所以说相关的法律条文必须要跟上，要划定一个明晰的边界，这是其一。其二，必须对这样随意在街头、在公共场所打开手机进行直播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束，号召全社会成员，你如果发现有人在街头拿着手机正在直播，他又不是媒体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出于公共利益的，他就是那样要直播，然后博流量，让路上所有的人、公共场所所有的人都成为他博流量的工具，在这个时候号召所有的人都上前抵制，对他们进行抵制，
然后呢，对这样的相关的主播进行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守住基本的底线，才能让每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守住自己基本的体面。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吉木新闻报道，近日这个吉木新闻记者卧底这个濮阳到桂林199元6日游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乱象，两地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比如桂林对地接社顶格处罚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并暂扣导游证，罚单落地。那痛快之余，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整治过后，然后呢？先算一笔账，濮阳到桂林上千公里的距离，单程的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6天5晚的住宿最低也需要150，加上餐饮、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应该在800以上，199块钱的定价连零头都那都不够，这根本不是优惠，这是筛选。是筛选傻瓜呢。报道证实，参团人员多为老年人，而他们恰恰是对低价最缺乏警惕的群体，只要价低他们就来，不管背后是什么陷阱。而且这样的老年人也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很容易上当受骗一个群体啊。老年人群体当中有一些老年人头脑很清醒的，但是有一些老年人面对低价什么都不顾了。199元啊，6日游游桂林，这么大的差价谁来补啊？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当中说了，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然后来拿回扣，利益链很清晰。组团社收了客人，收了钱，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进购物店，购物店再返给佣金，四方分账，嘿，这些游客买单。游客要不买单怎么办？游客不掏钱买东西怎么办？导游开始威胁了，不买不安排住宿，要挟着老年游客就强制消费，这明显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明确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严禁经营者变相限制、剥夺消费者合法消费权利，更严禁强制消费。所以导游的威胁已然是触碰法律红线了，违法事实清晰确凿。而涉事导游一个姓孟的，还在行程途中私自兜售商品，非法获利1200元。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规定，导游严禁擅自兜售物品牟利，他违规所得数额与对应处罚条款均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那这事儿曝光了，两地处罚，罚的重不重 旅游法里边有规定，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通过购物获取回扣的，处3万以上30万的，到30万的罚款。桂林那个罚30万已经是法定上限了，濮阳的罚4万也属从严了。但一个团几十人，人均消费数千元，一条线路常年发团，回扣总额远超罚款，并非不可能。所以顶格处罚的另一面，恰恰暴露了违法成本的天花板。这罚金究竟是伤筋动骨了，还是成本核算值得掂量？就是你动没动到他的真实的这种根基。然后呢，再说那导游干了这么多坏事儿，是吧？暂扣导游证，暂扣一段时间，然后呢，你比如暂扣3月，3月之后还可以重新上岗。那位曾经以住宿要挟老人们的导游，处罚过后是不是还重新带团？你在这个网上搜索低价游，仍然有299元五日游等等产品在那儿揽客人的，线下门店停业了，网上依然在兜售，遭受蒙骗的老年游客受损的那些钱能不能全额退回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30万的罚款是一记警钟，但也只能敲醒一个案子，是吧？警钟敲一敲，声音就停了。警钟得长鸣，那就要靠这个敲警钟的力度和敲警钟的时间了。我看有网友说199元六日游，即使给你包住宿，折合下来一晚的旅馆的费用就得30块钱，交通费都不够，还敢报名？还有网友说，其实199的团儿，那游客自己也知道是有购物点的，把本来的旅游费用换成购物点买点东西也挺好。还有网友说，几十年了，旅游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真是服了。还有网友说，处罚力度小了，应该吊销营业执照，相关人员不得从事相关行业。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旅游行业各个环节的各色人等，他们这种获利的方式如果不改的话，类似于这样的低价游的这个产品，低价游坑游客的事情还会屡屡出现。所以还有有些顶格处罚听上去挺严格，你再看实际处罚金额感觉没那么严格。所以对于一些屡打不绝的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考虑一下提升处罚的上限了。最起码这个事当中，对这个导游的处罚暂扣导游证，以前有一些事情当中，那个直接把这导游证都吊销了，终身不让进入这个行业的，那现在对这个导游还暂扣导游证，你这个罚的还不如人家赚的多，你怎么能起到处罚的效果，能警示他的效果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

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咱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和这贷款相关的话题。今天是3月23号哈，20号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LPR， 它是维持了一个原先的一个水平哈。身边就有朋友说，这个好像感觉好长时间都没有调整这个 LPR 了，
1: 对，近8个月了吧，应该是8个月了。听5月20号咱们那个重新定价日降了10个基点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
0: 你说这可能也是小一年的时间了哈。它其实经历了去年还有前年下半年这个比较频繁的一个调整，可以说这个利率降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感觉不适应，而且说那今年在后面会有这个继续下调的可能性吗？
1: 这个呢，一切皆有可能。咱们在政策当中，包括两会以后，大伙的对这个利率下调的这个预期其实挺高的。
0: 就是可能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还是会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和变化。那今天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贷款相关一些话题哈。在上周的时候呀，我们有同事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贷款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会有一些朋友是在周边，比如说一些县区、一些其他的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买房哈，他们说发现好像越在这个比较郊县的地方，发现这个银行的利率好像就是比市里边要更加的高一些，
1: 对，
0: 然后这个包括准入的门槛啊，好像这个考核的也要更严格一些。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因为咱们在县域这些买房子，可能对房子的一个价格，对吧？因为地理位置的问题，加上它的就是它的这个变现能力，就是交易量它比较弱，所以说呢，银行里边贷了款以后，他觉得是有风险，高风险，还是那句话，高风险高收益，所以我既然不做，但是我这行里边既然对这个地方服务的，但是我得去做，做的时候我得为了控制我的风险，所以就提高自己的收益，
0: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子，或者说你能够贷款的这个银行是郊县地区的，通常可能不会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利率。
1: 对，
0: 就比市里边要高一些。
1: 不光是咱们这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咱们的经营贷款，就是抵押贷款，包括咱们消费贷款，甚至是公积金贷款，它都有这个区别的，
0: 都会有这样的区别。
1: 尤其是咱们市区里边跟县域的，这个区别呢，有的地方甚至区别很大。
0: 所以说不能听别人说啊，就我在哪儿哪儿这个贷款的利率低了，然后我就一定能够拿到这样的这个贷款的利率哈。
1: 对。
0: 那还有朋友就说了，那你看，我能不能跨地区来做这个贷款呢？
1: 跨地区呢，主要是看你的抵押物，就是你是在哪个抵押物，你就在哪个地方去做贷款，这个是跨越不了的。像咱们经营贷款当中，如果你的就是经营的公司在咱们这个贷款审批范围这个权限之内、区域之内，你可以用京津冀这些房子呢，可以去做抵押
0: 啊。你这个时候我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政策最好的一个地方。
1: 对，你可以在你的经营的场地这个地址，咱们这个区域呢，咱们可以去申请咱们的公司类贷款呀，
0: 就是你的抵押
1: 贷款
0: 可能不见得在这个区域，
1: 对对，
0: 公司在这个区域，
1: 对，但是买房贷款可就不行了。买房贷款因为咱们主要的是用房产做抵押，开发商做担保，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区域性就限制住了，所以说你在哪买房子只能在哪做贷款，
0: 有房子在哪你在哪。
1: 对，除非是咱们石家庄，像咱们这个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的，就是可能有的行里边呢支持这二手房交易，但是有的呢，我只做我这个石家庄市区的，路权做路权的，搞成做搞成的，它有区域的限制。像公积金呢，咱们就区域性就定下来了，石家庄4区，对吧？包括咱们的高新区，像剩下的呢，都在各区里边去办理就可以了。
0: 所以说还是有差别的，
1: 有差别的，
0: 就是这个不是说我想在哪儿贷款，或者说我听说哪儿的这个利率比较好，我就一定能够去那儿去做这个贷款。
1: 对，因为咱们这个贷款品种的不同，对贷款的这个抵押物，还有这个就是借款人，他都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要求。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但是在这个经营贷款当中，可能给我们的这个面就更广一些，
1: 对对，
0: 可供自己选择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我们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我们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

0: 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方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哈。我们继续请出马经理。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啊，还和马经理说，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个 LPR 不做调整了，调整的时候，当时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这个重新定价日可以来把周期做一个改变哈。
1: 对。
0: 当时很多朋友都说，你看以前一直是一年啊，这样改变一次，那你看它频繁的往下降是吧？那我享受到这个的时间可能就要等。好久好久啊！
1: 对，
0: 当时呢有一些朋友就想把它改到3个月，但是又会有担心，万一将来往上涨的时候，那我这怎么办？那现在你看它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对于这个没有调整过重新定价日的周期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1: 现在咱们都知道，咱们每个人有一次就是更改这个，
0: 就是调完就不能再动了。
1: 对，存量客户有一次调整这个重新定价日，咱们原来就是12个月，对吧？
0: 一年啊，
1: 对，现在呢可以3个月、6个月自己。去选择，但是就这一次机会，你选了以后就不能再改回来了。
0: 不能说就是下行的时候我3个月是吧，往上涨的时候我啪叽给它改到一年。
1: 对，咱们不用说就是说哪个好，其实都好，对吧？但是咱们只说说这个调整这个 LPR， 咱们就是3个月跟12个月它的优缺点是什么。所以说呢，咱们3个月呢其实更灵活，
0: 它更能直观的去感受到这个利率的变化。
1: 对，它的优点呢就是降息的时候咱们去最快的受益。因为咱们就是每个季度就调整完以后，咱们每个季度1470咱们就可以去按这个新的利率来执行。这样的省的利息呢可能会多一点，就是月供降的要早，
0: 这样的话
1: 就
0: 是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当中，大家就能感觉到，就是一般来说最多等2月是吧，我就能够享受到新的利率了。
1: 对，它的缺点是什么呀？缺点就是涨息的时候你涨得也快
0: 啊，对，
1: 对吧？涨得也快，你的波动比较大。就是说你到时候要，因为它是波动，就是说咱们需要频繁的关注这个利率，
0: 因为有些朋友因为它利率会发生变化，你还的钱就发生变化。
1: 对，
0: 降的时候可能还无所谓，
1: 对，
0: 是吧？
1: 你得时常的得关注这个利率期，要别到时候一直没关注，我是不是看怎么着，对吧？
0: 逾期了，
1: 他的心理的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对咱这个财力的要求比较高。为什么？因为涨了你要多还了，所以你得多留点钱用。所以说它这个呢就是它的优缺点呢其实是很明显的，对吧？所以说我这个建议呢就是选3个月的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这个剩余的本金的，就是说还多，就是贷的时间短。但5年之内，我马上我也有提前还款的这个准备。对吧？我有能接受这个利息调高以后，我还没有能接受这个心理压力，我能接受。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去选择3个月。而10个月呢？10个月它比较稳定性比较好。就是12个月，就是反正我就是到年头，它到了头了，它就自然而然就给我转了，我不用惦记。这样的，我的就是我不用去惦记着，不用关注着。这个什么的，这个
0: 不断的变化。
1: 对，这个利率的变化，这样呢，我好规划我这一年我对这个钱的投入的这个规划。这是它的一个优点。再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它的缺点就是需要呢要等一年，降 LPR 降了。我需要等一年，错过了多次降息的机会。
0: 尤其是当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个一年当时调的比较多，
1: 对，三次，
0: 然后有朋友说是重新定价是1月1号，我的天哪，
1: 有的已经过了，还得等到4年，对吧？所以说这个12个月调整的这个它的那个缺点呢，就是需要咱们等一年，就是错过了多次降息的机会。它的优点呢是月供一年一调。波动比较小，咱们好做家庭的规划。这个是它这个就是说12个月的。这个一个优点一个缺点，咱们都知道，你了解了这个，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再来选择3个月、6个月还是12个月。其实我一般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是咱们就是近期有提前还款的计划的，有想近几年之内5年或者10年之内要还清的，所以说咱们可以把这个调整为3个月，
0: 就调短。
1: 对，如果说我这还有十好几年了，还有钱也不多了，还有几年了，那就别动了，
0: 就意义也不大，是吧？
1: 对，就没有意义，省得惦记着，到时候一直看着，天天得看，每个月得看，哎呦，这利率变了没有？利率变了没有？我是不是要利率涨了还是调了？这样你心里的预期呢，对你来说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咱们选择3个月或者12个月。说到6个月，一般情况下他们问我，实在不知道选3个月、12个月，那就选中间6个月就行了。
0: 就是都给。

0: 两边都有一个缓冲，
1: 对，都有一个缓冲，这样你的压力还小。
0: 这是我们说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就是谨慎的来做选择，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哈。你选完之后，你不能说我就最近觉得不行，我再把它变回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哈。这个来调整重新定价日周期的，是在我们手机银行上也可以直接操作，
1: 手机银行或者上那个柜台，或者咱们那个什么那个客服，还有咱们的那个就是银行里边可以找到客服经理，直接在手机上手机银行直接申请就可以。
0: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来做这个调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调整就可以了哈。好，时间的关系，马上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接下来我们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有仪式感。 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单笔消费满520元呢，立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当中。 那首先为您推荐的是Coach，距离浪漫满满的5.20越来越近了。在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呢，给心里最在乎最深爱的人除了满心的深情告白，一份有质感有心意的仪式感礼物更是万万不能少的。有句话叫包治百病，那么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是女生心头的挚爱。 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重磅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Coach的女士包包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给有面儿，把这样一份心意送给心爱的他，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走到哪里都自带好心情，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是 Coach 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将近30款爆款样式。 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简约温柔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 而且今天的商城福利力度也是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这么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呢，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那就是单笔消费满529元直接享9折优惠了。你就说这599元的款式啊，参与折扣之后，到时候只需要539.1元，立省59.9元，这个太划算了。当然很多男士可能 给女士买包啊，有点晕乎，链接里边将近30多款呢，也简单给您推荐一下。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啊，带东西多，喜欢大包那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的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伞通通没问题。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的。 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这个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致女性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包出差都能背也很实用。米白拼松的小牛皮的水桶包，这个颜色特别清新，是一个好的选择啊。再次提醒大家，原厂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还能参加咱们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真的非常的超值。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

0: 这气温一直上来了啊，下了点雨才凉快一点，但是前几天有地方甚至接近40度的高温，是不是觉得太阳已经很辣了呢？当然真的啊，在夏天是需要一款硬核的防晒皮肤衣的。说到防晒衣，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教训，说图便宜买的，穿在身上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闷得一身汗啊，洗两次所谓的防晒层就掉了，几乎是等于白晒。所以今天必须把这个夏季刚需帐篷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奥莱之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都有啊。这次不仅是奥莱之发的好价，而且马上520了嘛，如果你还没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那这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往旧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啊。这是个物理防晒的护身符啊，而且北面的品质呢，让你穿出去也很有面子，并且呢它这个面料也是有这个防晒防泼水黑科技的啊，用的是原砂防晒技术啊，不是那种吸几次就没有的涂层，而是把防晒因子织进纱线里，哪怕你一个夏天洗它个20-30次，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脖子脸都保护得妥妥的啊，而且版型是宽松的，对身材的包容度也很好啊。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之发，库存实时变动的啊，断码也快，哪怕你有100件防晒衣，你也缺一这样一件能够陪你上山下海的北面。既往旧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手慢无啊！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往旧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是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重新定价周期，大家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选择哈？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需要的话，可以打开自己这个手机 APP， 咱们去查询一下。我们其实也发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各个银行做的手机 APP 啊，能够支持的在线办理的业务，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很多需要可能到柜台去做的一些业务，现在在这个线上都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办理了。对于尤其是一般的这个借款人，我们提前还款也好，是吧，更改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还款的一些方式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来办理了。那有哪些业务是比如说我们手机银行办理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或者说选择上有些人大家可能不注意一下子就选了的，会有这样的业务吗？
1: 目前来说就是主要的现在就是还款方式。人们就是后悔的
0: 啊，后悔的
1: 基本上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也没不知道也不懂，就是等着本金等着本息，我也没有翻，所以说人家银行让我还多少还多少，但是我给朋友聊天的时候一说，人家是怎么还的，
0: 就是、怎么合适、是吧，
1: 所以说人等着本金合适，所以说呢这个是一般是后悔的时间，应该是这个是最多的人群
0: 就他觉得就是因为朋友说的话肯定会只说他的好，是吧，
1: 对，
0: 我这样还的利息少，我这30年下来少还多少，他一听觉得哎可以，手机 APP 上又能操作。
1: 对，再有一个就是你贷款年限。因为咱们好多尤其是在这个住房间贷款当中，还有咱们公积金贷款当中，大伙就因为年龄合适或者干嘛，但是一说就是长贷短还。好多就是这个。长贷短还，等提前还款的时候才发现，我天哪，我还了这么多利息啊，我这可能还了几十万，我可能是只有几万块钱是本金，剩下全是利息。所以说这个年限。这也是咱们有时候好了，就是这一个误区，就是什么不选，
0: 就是直接就是
1: 银行推荐，银行推荐，但别人说贷最长，人家可能卖房子的也是说，哎呀，反正你反正也可以提前还，对吧？你就月供压力小点，就这种，就是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贷款当中就遇到的这，再有一个就是违约，违约这个到时候可能是没看，也没说，人家等勾勾勾，你有时候你不勾，自动就给你勾了，对吧？就是也不看也不选，所以说就默认。默认这银行里边肯定是就默认了银行指定的这个范围，对吧？这个条款，所以说这个呢，就可能贷了款以后就发现，在还款过程当中或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解决起来很困难。像有的说等着本金等着本息，有的银行可以在手机银行上去选择等着本金等着本息，你可以互相转换，也可以转过来，也可以转过去，这是可以的，
0: 就比较灵活，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有的银行必须通过人工。
0: 你是这样的话，就是他有时间周期了。
1: 对，人家肯定考虑你的还款能力。为什么？因为怕你选择你认为他好，但是你的还款能力可能不允许，你选择这个方式，所以银行可能就是人工就不批。就是这种。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违约金，有的就是说他告诉我了没有违约金，但是实际人家他说了不算，那么合同说了算，纸质的合同说了算。这个呢就是可能是说的给合同上写的
0: 不太一致，
1: 这个呢他肯定是两个极端，所以说呢就会造成你提前还款叫你交违约金你就感到心里不舒服。所以说呢咱们贷款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天天说天天就是咱们提前呢要做贷前，这个贷前是自己的贷前，在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我有买房需求的时候，甚至我做经营贷款或者消费贷款的时候，只要给钱打交道的时候，你做一个计划，就是我想用多少钱，我想多少钱能多长时间把它还完，但是我现在的月供多少，我没有压力，对吧？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把它算自己要计划好，
0: 自己提前要先了解清楚，
1: 一定要做个规划。现在因为现在就是说不像原来了，只要投进去可能回报率就很高，现在投进去不一定有回报率，所以说你在银行拿了钱了，你投了资了，可能回报可能还赶不上你银行的利息，所以说呢大伙呢一定要做什么呀，投资之前贷款之前，不管是咱们房子抵押贷款还是咱们车贷还有咱们的信用贷款，在银行只要做贷款，不管利率多少低 哪怕就是一厘二厘，你觉得我没有问题，你考虑的只是一个月的还的利率，但是你要考虑我的本金我多长时间能还清，对吧，你一个月还一千块钱，一年可能就一万二，但是你的本金十万块钱，你想一年这一万二，你收入你打两万得五年以后才能把本金还出来，还有利息，所以说大伙呢一定要在贷款之前给银行申请或者找朋友之间借贷之前干嘛，一定要把自己投资的自己钱的用向，一定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规范，规范好了以后自己有什么打算再干嘛，自查一下自己的还款能力，如果还款能力的条件允许一下，我能承担了我把这个钱投进去的风险，那你就是这个钱赔了就赔了，我无所谓，对吧，所以说贷款还不了了，我可能有别的钱，我可能家里有存款，我可以把它补进去，有这种承担风险的这个能力，咱们再去给银行去申请贷款，
0: 要不然可能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之后这只能自己扛着，是吧？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等额本息、等额本金一个转换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一开始他是觉得就是说我这个还款压力小一点，我选择了等额本息的一个方式，还到中间的时候他觉得哎，现在我没问题了，我想去把它变换成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这个还需要重新的再审核我的这个收入流水这些。
1: 这个目前来说，手机银行如果有的，它是自动转换的，是可以的，如果是没有的，你只能临柜。有的银行要求提供你的银行流水，就是你发工资的申请，
0: 就是现在
1: 他要看你现在转成这个以后，他是不是这个就是月供是不是增加了？如果没有增加，没有问题。如果增加了以后提高了，所以要看你的还款能力。
0: 所以相当于就是重新再评估一下我们这个
1: 还款
0: 能力，
1: 对，看你的还
0: 款
1: 能
0: 力，
1: 这样我才界定能不能给你变成就是转成这种等额本金。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不同的银行可能标准也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大家也是要看。
1: 对，一家银行，美国支行一个客户经理，他对这个条件，他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定要，咱们一直在说贷款的时候给客户经理做好沟通，要留好人家的电话，遇到只要他是你的客户经理，你这个贷款不还清你就归他管，所以说你的这个贷款的这些信息啊，你想干什么你只能找他去给你解决。
0: 那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转换了这个还款的方式，转换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后悔了，我能再变回来吗？
1: 可以变回来，你还款压力大了，如果是在那个线上我转不回来以后，咱们可以线下去找咱们的客户经理，告诉他我还款压力比较大，
0: 我想
1: 对转成
0: 什么，
1: 可以，这个可以去沟通的，
0: 这也是就是允许的哈。
1: 对 对, 对，
0: 但是在这个转换之前还是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这个还款的，
1: 对，别说合适，你别光省利息，你要看你的还款能力，
0: 是不是会给自己造成这样一个压力，
1: 对对，
0: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
1: 对，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除了这个之外，就还有一个这个贷款的年限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产生这个犹豫啊，或者说会产生一些误区，就这个一般来说对大家来讲是有什么样的合理的建议的？
1: 有的呢，借款人有还款能力，但是呢他都觉得反正我这钱放着干嘛，我不用，我不着急，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所以说我贷时间最长，我的月供减到最低。
0: 这个跟自己的这个理念有关系
1: 啊。对，等我到了还款的时候才发现，我这可能一个月还五千块钱，这里边可能就
0: 挺亏，
1: 就一千块钱是本金，剩下全是利息。他还了一年以后，有时候就他怎么发现自己这个问题了，就发现就是提前还款的时候。
0: 就发现怎么
1: 我
0: 没还，
1: 手里有部分钱啊，我还钱，怎么没还？不可能，我还了几十万了，我怎么就还了几万块钱的本金了，他就觉得自己亏了。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利息。
1: 对，因为你吃了怎么月供低的这个红利了。
0: 对，因为
1: 所以说你
0: 那叫等额本息嘛，你
1: 还款方式，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咱们一般情况下记住，贷款的时候不管是等额本金等额本息，你一定要考虑贷款年限。你想想把这个钱就是分到这个几年去还，你肯定时间越短，你贷的时间越贷的贷款年限越短，所以说你每个月供的本金就会越多。你贷的时间越长，你里边的本金就会越少。这个因为说贷的时间长还的就少，为什么？是因为把你的本金分解到这个数值大了。所以说哎，那你肯定是还的就是自然而然就少了，对吧？所以说如果是说你就是我贷十年给贷二十年，你肯定月供不一样。但是你这十年当中的，你可能这十年当中我可能有一个月五千块钱，可能有2800。是本金，对吧？我那2200就是利息，可能到了这个二十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1500是本金，剩下那3500那就是利息，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要记住，用银行的钱什么，你用的是人家的本金，你用的本金越多，给人家的利息就会
0: 越
1: 多。所以要考虑什么？考虑怎么本金等分，对吧？本金等分的时间，贷款时间越长，那你的等分的数就少，对吧？你的月供就小。如果你贷的时间短，那你等分的这个数呢就大。 这本金就多，月供的到时候你还的这个月供就多，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这个，别老看利率，一定要看咱们这个贷款的本金怎么去分。
0: 那这里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存在一个误区，因为绝大多数朋友哈买房的时候只要年龄允许他一般是贷30年，这相对常见哈。但是其实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可能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贷款是吧，就这个贷款品种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合理的规划
1: 一下。但是做了长期的这个也别后悔，银行还有机会给你去变通，是怎么去改变，就是说咱们
0: 提前还款，
1: 部分提前还款，部分提前还款基本上现在多数银行都可以，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
0: 就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变化了。
1: 这样的，你比方说我手里有一部分钱了，我可能贷了100万，我现在手里可能有20-30万，那好，那我把这20-30万我做提前还款，原来我贷了30年，我还了5年了，现在还剩25年，那我把这30万还了以后，我缩短到什么呀？20年，甚至18年、19年都可以。所以说大伙呢，就是抓住这个部分提前还款的这个机会。就头一次可能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经验，我就是觉得亏得慌。但是在部分提前还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握好。所以说有的好的为了省利息，月供本来压力就大，收入降低，月供压力比较大，但是一听说部分提前还款的。

0: 时候，哎呀，我觉得是做短年限好省钱，
1: 嗯，
0: 所以说没有考虑到自己月供的风险，所以他就做短年限，虽然省了利息了，但是你的月供的风险还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说到时候已经有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就是说咱就月供还不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呢，我就建议呢，就是月供不变，
1: 嗯，
0: 就是月供减少，做短贷款年限，
1: 嗯，
0: 等把这个月供呢降到咱们能承受的月供范围之内，
1: 嗯，
0: 咱们再选择。这个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
1: 嗯，所以说对于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家庭来讲，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就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这种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像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刚刚开始贷款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是吧？
0: 啊、对，
1: 慢慢还着还着，然后你发现这个有了孩子了啊，有了这个教育的问题了，
0: 嗯、
1: 然后父母可能也需要养老了，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是吧？可能之前你这个月供没有压力，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月供好像开始有压力了。
0: 对，
1: 这个时候都要注意自己这个还款的方式。
0: 对，一个人挣一个人花的时候肯定没有压力，
1: 嗯，
0: 对吧？因为我只考虑到我自己，我大不了缩减开支就行。
1: 是的。
0: 但是到后期、
1: 嗯、
0: 结婚生子，上有老上有小的时候、
1: 嗯，
0: 你的收入没有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的，但是你的这个钱的支出又多
1: 了，
0: 所以说你的月供风险就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三年之内就是还款的时候，别是贷款之前先想什么呀？先还款，
1: 嗯，
0: 想什么？像三五年之内我怎么去还这个钱，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风险想到去，我觉得不管咱们政策怎么变，收入怎么减少，
1: 嗯，
0: 咱们的这个压力呢都不会太大，
1: 嗯。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哈，或者说对于这个个人来讲，我在一开始做这个买房的贷款的时候，银行测算的是你的还款的这个月供是不能高于你收入的50%的，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对于一个实际家庭来讲，可能每个家庭这个比例也不太一样哈，就一般来讲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是相对安全的
0: 三分之一、
1: 嗯、
0: 我们一直在说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你的月供，
1: 嗯，
0: 这样呢就应该是风险是最低的，因为咱们留出三分之一给孩子、
1: 嗯、
0: 给老人，对吧？给孩子教育、
1: 嗯、有
0: 三分之一我得留什么、啊、三分之一我得留着这样生钱呢，我不可能月月光月月空啊，
1: 嗯，
0: 对吧？光靠着工资月月光月月空还怎么生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1: 嗯，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
0: 个
1: 线。
0: 这
1: 个
0: 三分之一呢并不等于说是我们说的就是你的工资，
1: 嗯，
0: 你像我们有没有商铺出租啊、
1: 嗯、
0: 有没有第二职业呀、
1: 嗯、
0: 对吧？包括什么有没有别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收入啊、
1: 嗯、
0: 像这些都加到一块儿，
1: 嗯，
0: 但是银行考虑你的时候只看你上卡近半年的上卡的工资，
1: 嗯，只看这些，
0: 对，他不看你以后有没有分红啊，这些与他没关系，
1: 嗯，
0: 人只看你就是比方今天贷款嘛，我要看你到什么呀，到9月份，对吧？到现在，甚至是说我当时那个10月份到现在的、
1: 嗯、
0: 这半年的收入，
1: 嗯，
0: 你上卡工资才能证明你有还款能力，
1: 嗯，
0: 如果说你到明年年中啊，或者到今年年底啊，我还有分红呢，这个呢没有到账不能算你的收入，你但是他、
1: 嗯、
0: 你可以把它计划到里边去，放到你总资产的，
1: 放到自己家庭的这个规划当中、
0: 哎、对对对对、
1: 嗯、但是这个银行看的时候就却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是说这个就是月月有固定收入，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职业比较特殊，自由职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有些朋友他的这个工作进项他可能是不是按照月为单位的，是吧？有这个什么半年的一年，有这种周期性的，
0: 对，
1: 这些朋友在计划这个贷款的时候是不是也给做得更详细一些？
0: 对，像不稳定收入的，像这种开公司的呀、
1: 嗯、
0: 或者是自己做点什么呀，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的，
1: 嗯，
0: 对吧？像这些呢我们就很难界定他的还款能力，
1: 是、嗯、
0: 但是原来嘛我们就说你开个收入证明就行了，但是现在为什么还要看流水，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说还是要看你摊着你的家庭的收入，
1: 嗯，
0: 夫妻双方的收入，
1: 嗯，
0: 如果是像这种收入不稳定，也证明不了，我也没有上卡工资，啥也没有的，
1: 嗯、
0: 这个都是拒贷的。再有一个呢、
1: 嗯，
0: 就是让你找担保人，
1: 嗯，
0: 像这种就是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生活支出又高的、
1: 嗯、
0: 这一部分贷款的时候，更得要小心，
1: 嗯，
0: 要算什么呀？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把你的月供。应该说是能贷多长贷多长，
1: 嗯，
0: 说他们有的时候就恨得我们有时候说呀，有35年的就好了，这样你就能多贷一点了，就能贷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肯定是选择等着本金或者贷的时间最长的，但是贷款金额呢一定要有多少首付你先拿出去来，剩下那一部分你不要说我能贷多少贷多少、
1: 嗯、
0: 可不是、
1: 嗯、
0: 你多少你能交多少首付你就交首付去、
1: 嗯、
0: 剩下那一部分能少
1: 贷
0: 就少贷、
1: 嗯，嗯，好，北京时间的9:40，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您也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

0: 去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每天时间的9: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跟这个贷款呀、还款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个问题，这个是大家都不希望遇到的，就是在还款过程当中我确实出现了问题了，就我发现我可能不太能够如期的去归还这些贷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哪些紧急的这个处置？
1: 这个要分了，要看你是短暂性的困难还不了，还是就是还不了了，
0: 就是、遥遥无期的这种，
1: 对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咱们短暂性的还不了，咱可以跟银行去沟通，沟通什么呀？我可以就是降低我的月供，
0: 就变更一下还款的模式，
1: 暂时的我可以给我半年或者多长时间，我先就是先还息，或者是先还咱们信用卡一样还最低额，还是怎么着？还是我改成就是说，每个月还利息，甚至是说到最后我就是半年以后，半年以后我连本金利息一块还，这种也可以。所以说这个呢，只是短暂。性的，
0: 但是从这种还款方式确实能看出来，它比前些年其实给我们的灵活度要大多了哈。
1: 对，
0: 就以前没有这个还法，是吧？
1: 对，但是你想好了，都是说啊，你月供都还不了，如果让你一年以后连本带息还着一年的本金和利息，你能不能还？
0: 就是你给确定，比如说我在。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说这个我现在的这个生意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知道多长时间之后我有回款，
1: 对，
0: 或者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这个我可能有家里的一些东西我可以继承，是吧？
1: 对，再有一个我这房子正卖着呢，卖着我不想影响我的征信啊，我时间可能给我办三个月几个月，我把房子卖了，我房子还租值，我就把贷款还清了，这种呢是可以给银行去协商的，这是咱们这是最优的一个，就是说
0: 解决方案，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就是还不了了，确实是真的没有还款能力了，银行再给你延期，再给你干什么你也还不了了，
0: 我可能没有收入了，都一段时间之内我已经很长时间我确实找不到工作了，是吧？就是
1: 这种方法呢只能说是什么呀，要么你找

0: 跟你朋友借钱把这个贷款还清、
1: 嗯、
0: 还清以后你再想别的办法、
1: 嗯、
0: 对吧，要么呢就是你自己把房子自行处理，
1: 嗯，就卖了
0: 你自己卖掉也好，你抵给别人也好，那你的事儿、
1: 嗯、
0: 对吧，你只要把银行贷款还清，把征信保住就行，
1: 嗯
0: 啊。
1: 但这个时候还出现一个问题，有些朋友这房子可能他不租值，就是我卖完之后我可能也
0: 你不租值，但是要不说找人借嘛、哦、借朋友的对吧，帮他还清、哦、最起码把征信保住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征信我也不要了，我就是没有还款能力了，银行你处理吧。
1: 嗯，
0: 这个就交给银行处理。
1: 这就是最差最差的一种
0: 状况。对，这无非现在目前来说就这几种方式。
1: 嗯，
0: 现在不像原来给你做延期吧，你发现没？越延期越还不上。
1: 嗯，
0: 越延期也还不上，因为你每个月的利息它涨着腿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虽然是月供改成年供，但是你还是要供。
1: 嗯，
0: 对吧？一个月一千，一年一万二，
1: 嗯、
0: 一千我都没有，一年要一万二你没有的话，你这不征信，这一余可就是一年呐。
1: 就是一下子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对，
1: 这一年之内看上去我没问题。
0: 对，
1: 这当年根上一下子。
0: 这是看这个还款能力，一个是能还，一个是不能还，这种你自己去选择。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征信不要征信。
1: 嗯。
0: 如果是我觉得征信无所谓了，我不要了，那你就别还了，让银行直接处理。
1: 嗯。
0: 就行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如果是说我征信还想要，那你只能想法自己来解决，要不借钱，要么对吧？
1: 卖房，
0: 只能这样去选择。
1: 哦、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基本上他们说有好的方法吗？现在我老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好方法，因为你这前期成本没有计划好，造成了后期可能有，咱不能说是个人的原因没有，
1: 嗯，
0: 也不能说全部都是个人的原因，
1: 嗯、
0: 对吧？他、
1: 嗯、
0: 可能也有别的其他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咱们要积极的去给银行去沟通，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怕什么呀？是银行打100遍电话不接，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1: 嗯、
0: 银行连不上你，去你家敲门吧，你家还不开门，
1: 嗯，
0: 像这种呢是最难受的，你也难受，银行也难受，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呢，就是只要有还款能力有问题的，咱如果是想解决问题的，
1: 积极沟通，
0: 对，要找银行，跟银行去沟通，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弄，让银行给你一个时间，
1: 嗯，
0: 你要是要征信，那就给银行给他一个确定的时间，
1: 嗯、
0: 我等着处理，肯定处理了，如果不要征信了，就告诉银行，我确实还不了，银行你说怎么办？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跟银行这样去沟通去，
1: 还是鼓励大家积极的去处理，不要像有些朋友想的就是你看反正我现在还不上给我打电话有啥用啊，我就不接了，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0: 有的就拖，人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把房子拍卖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它只是短暂性的解决，银行里边就是说可能是那个案子先了结了，
1: 嗯，
0: 但是银行还有追究你的权利，可能某一天的时候或干嘛看你有还款能力说不定再给你，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这个呢都是谁也预期不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伙呢就是贷款不可怕，
1: 嗯，
0: 就是有余气也不可怕，
1: 嗯，
0: 咱一定有个态度，
1: 嗯，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哈，
0: 对，
1: 就大家需要去提前的去做一个评估，哈，提前。
0: 关键现在就是什么呀？像原来吧，就单签，就是签了字以后，
1: 嗯，
0: 就是上征信的话，就借款人上，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挺2003年以后，
1: 嗯
0: 啊，就是说咱们就发现，就是银行里边开始，就是夫妻双方都上
1: 征信，
0: 一个主借人，
1: 哦，
0: 一个担保人，
1: 嗯，
0: 或者叫共借人，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夫妻只要有一个月供还完了或者有不良了，
1: 嗯，
0: 你们两口子都会有，
1: 嗯，
0: 那么就是你像原来说我离婚，你再离婚，你再干什么，
1: 嗯，
0: 这个贷款还不清，这个不良记录永远就跟着你，
1: 嗯。所以说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哈，
0: 对对对，
1: 不像有些朋友说的就是好像我感觉也没啥呀，嗯，这个不是这样的哈，
0: 现在是大数字时代，
1: 大
0: 伙一般情况现在看到没有了，说什么重要啊，征信就相当于是你的生命，
1: 嗯，
0: 你要是征信如果是烂了以后，你发现你可能寸步难行，
1: 嗯，
0: 包括征信不好的咱们一说一查出你办营业执照啊，
1: 嗯，
0: 或者干别的呀，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到它哈，
0: 对对对，
1: 有了风险有了问题之后提前的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规划哈，
0: 对，一定要做好规划。
1: 嗯，就这个时候做规划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哈。就有些朋友呢，他是这样，就是我跟银行先沟通，反正先拖着，但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0: 有些事儿就是拖的，这时候银行打电话，你看有时候银行为什么好多给你写着关注？
1: 嗯，
0: 因为你还款可能是开始的时候就是
1: 只是晚，
0: 原来正常20号还款，
1: 嗯，
0: 或者几号还款你都能还上，
1: 嗯，
0: 但发现可能20号还不了，我22、23号，
1: 嗯，
0: 哎能还，银行也就是说，嗯，哦
1: 也就这样，
0: 觉得他，
1: 嗯，
0: 银行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0: 就。打电话就说，哎，没事，晚两天，
1: 嗯，
0: 晚两天还了以后，可能越还越还，到最后可能是一个月以后，可能2个月还一次，像这种，
1: 哦，
0: 就逐渐的，它就是这样造成逾期的，
1: 嗯。
0: 银行里边有罚息，
1: 嗯，
0: 你其实没说一个月还1500，可能到最后还，你可能要还，你还4000-5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呢，无形当中也增加了自己还贷的成本，征信也坏了，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说你的账户只要在五级分类当中，银行一看你这一退你一次又一次，
1: 嗯，
0: 所以就会把你的账户，虽然你正常还了，但是银行。 他就会
1: 也是关注
0: 关注，一到关注、你在银行你想有个什么信用贷款呀，或者甚至在微信支付宝里借个钱呀，你就发现没有，要么额度降低，要么就借不出来。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做这个问题，
0: 对，
1: 不要说拖拖是吧，就当我有一点点这个还款的问题的时候先去沟通。
0: 哎，这个月可能还的时候就凑出来的，或者动了别的钱了、你就发现有问题了，要么你就赶紧问问您的房子市值是多少、或者是问问银行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要么就给夫妻双方商量商量，我看看我怎么去变通一下、把这贷款的月供是不是能改成还利息。如果连利息都还不了了哈，那你真的买房子就不要等，我住哪去啊，租房子呗。
1: 嗯，
0: 这样你先把你的征信保好了，就是说白了咱们挣钱就是三年两年也就交个首付再贷个款，这样咱们还有机会去跟银行打交道。
1: 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哈，征信非常的重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个人征信哈，避免我们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抓瞎，就提前做规划，千万不要拖。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哈，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现在呢，我们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有房有家，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

0: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 104.3，河北综合广播 FM 102.9。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京津走廊明珠廊坊。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这里盛大启幕。从2024年精准锁定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开始，廊坊经洽会已连续3年深耕这一赛道，被业界称作全国物流领域的风向标。那今年的这场国际经济贸会将亮出哪些新亮点，释放出哪些新的机遇呢？河北又怎样借势这一平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消费提质升级？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介绍2026年廊洽会的有关情况。
1: 2026年的廊坊经洽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将于6月16日至20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本届廊坊经洽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着力推动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实现产销精准对接，引领消费扩容升级，安排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和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的活动。其中展览展示活动共设4个展区，分别是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标志性成果发布会举办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持续发布行业标志性风向标成果。招商引资活动开展1+14招商引资对接活动，即一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和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采购对接系列活动安排16场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的配套活动包括5场高规格的行业会议、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廊坊会议、2026

发展大会。2026中国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五 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政务活动主要是省领导一对一小规模会见重要嘉宾，并陪同重要嘉宾代表调研展览展示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大会展览总面积40000平米，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到会驻华使节、重要客商、知名专家、企业代表3000余人。大会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具体呈现4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持续深化大会的主题，自2023年廊坊经洽会由综合性经贸洽谈活动转型为国家级现代商贸物流专业博览会以来，始终牢牢把握河北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紧紧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连续开展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推介、贸易采购、论坛研讨、行业交流、政企对话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革命性、根本性的转变。今年继续举行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发布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即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中国跨境电商年度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50强榜单、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也是廊坊指数、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等标志性风向标成果，进一步强化大会在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风向标作用，组织现代商贸物流专业会议活动，联合全国性协会开展行业配套活动，搭建专业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展示现代商贸物流技术装备成果，通过智慧物流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2个展览，集中展示多式联运、低空物流等现代物流领域前沿的技术和仓储机器人、智能网联车等高端的装备，助力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务实提升招商质效，通过1+14系列招商活动，做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高端平台，做精14场地市重点产业链专场对接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邀请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家知名跨国公司参会，围绕钢铁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氢能等我省的重点产业，组织一批招商场景发布和项目路演，同时精选20个场景、50个项目集印成册，现场发放，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回河北。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包括世界500强约30家、中国500强约30家，推介项目300余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大数据、生命健康等诸多的领域，各地市立足主导产业，与意向企业一对一精准洽谈，面对面共商合作，促成一批补链、沿链、强链的项目落地。三是着力扩大贸易采购，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

0: 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和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汽车零部件、日用小家电、皮具箱包、宠物用品、机器人、自行车童车、净菜及农产品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同步联动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品类丰富，品质精良。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广州义乌等国内采购团，美国、拉美、非洲等境外采购商和境外协会在华代表到场对接，预计到会采购企业达700家，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400余家，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地区的企业200余家，境外采购商近100名，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四是创新引领消费升级，开设20000平方米的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汇聚河北优品，展示创新案例，展现前沿的业态，激活消费动能。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品展包括健康休闲休闲的用品展、玩具娱乐用品展、体育娱乐用品展、特色食品展、白沟箱包、河间工艺玻璃、安平丝网、萍乡自行车等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将悉数参展，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消费的供给。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提供零售业创新提升案例沉浸式的体验，不仅展现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国家和省级的老字号商品、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并开设数字消费、黄金珠宝等热点展区。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惠民集团、饮食创新、意向创新、紫金矿业、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的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餐超一体、即时零售等一批新业态也将精彩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将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沿，面向物流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需求，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的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关于本届廊坊经洽会的主要安排，我就介绍这些。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传递友谊，让我们相约廊坊，共赴盛会。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 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有关情况。连续3年成为廊坊经洽会的东道主，这座城市本身也在展会的带动下发生着令人瞩目的变化。那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通过5个城字为大家介绍廊坊发展的崭新画卷。
1: 仲夏时节，万物丰茂，在这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日至20日在廊坊市举办。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廊坊市委、廊坊市人民政府和大会成委会向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媒体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廊坊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关键之年。廊坊，这座被誉为京津走廊明珠的城市，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下面我通过5个城字为大家描绘一幅廊坊发展的崭新画卷。

廊坊是现代商贸物流的枢纽之城。作为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廊坊全域路网密度保持全省首位，空铁公海多式联运枢纽加快打造，开通了中欧中亚等国际班列，打通了113个国家进出口通道，货运网络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开通了至巴黎全货机业务，为寄货出海提供了新途径。2025年，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突破1100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进一步降至12.8%，物流成本优势更加突出。廊坊是算力与人工智能的智算之城。目前，廊坊已建成投产数据中心36个，坐拥标准机柜46.27万架，移动、联通、华为、润泽等行业巨头纷纷集聚。全国算力中心服务商10强中，已有7家在廊坊布局。2024年、2025年，连续2年，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一，为搭建贸易数字化平台提供了强劲的算力支撑。廊坊是幸福宜居的康养之城。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生态优势，我们打造了医、养、康、旅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京津来廊养老人数突破12.4万人。同时，国际肉饼争霸赛、国际年货节、廊洽时光等活动彰显城市魅力。只有《红楼梦》、盛方灯会等活动凸显出城市的文化内核，全年共吸引7100万人次来廊坊旅游打卡，成为京津冀微度假的首选地。廊坊是开放协同的活力之城，国家级临空区、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效应全面释放，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2025年，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40.4%。今天的廊坊正在加快成为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强劲跳板。廊坊是会展经济的品牌之城，历经20余载深耕，我们已经建成廊坊国际会展中心、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等4个专业性展馆，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等7个综合性会展场馆。2025年，全市举办会展活动82场，其中展会44场，包括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廊坊国际管道博览会、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等一批规模大、影响广的盛会，展览总面积达169.88万平方米。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举办城市，我们始终以嘉宾为中心，精准对接参会参展、投资考察需求，成立14个承办工作组，建立1+12现场保障指挥体系，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全面提升服务功能和服务品质，竭力为海内外嘉宾献上一场安全顺畅、务实高效、圆满精彩的经贸盛宴。目前廊坊市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呈现3个新的鲜明特点。一是城市环境新颜值，我们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开展市容秩序、静态交通

0: 园林景观、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环境治理提升工作，聚焦临空经济区、物流战略储备区、会展中心周边等13条重要道路实施绿化提升，对祥安路、万兴道等重点道路进行量化提升。同时，围绕大会主题和廊坊高质量发展成果，分阶段开展全媒体宣传策划，推动传统媒体提质扩面，新媒体破圈出彩，全面展现廊坊经洽会盛况，全景呈现我市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显著成效，为奋力推进廊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走在全省前列营造浓厚氛围。二是接待服务新标准，我们从全市91家单位中抽调骨干力量，组建300个服务保障小组，统筹国际饭店、新意汽修酒店等高品质酒店资源，对嘉宾活动场所进行精细化预安排，建立5-1接待标准，为每位重要嘉宾配备一个接待小组，建好一份专属档案，规划一条便捷动线，做好一站式全程保障，恪守一套标准规范，严格落实5个知晓工作要求，所有接待人员知晓嘉宾信息、企业情况、在廊洽谈项目情况、参会安排、省情事情，全面优化5个环节服务流程，细化接待准备、迎候接站、办理入住、参会引领、送站离廊等环节的具体任务，为参会嘉宾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三是属地保障新温度，我们聚焦交通、通信、电力、医疗、安全5大板块，提供全链条、全时段、全覆盖保障，其中开通2条公交专线和1条摆渡线路，新增投入34辆公交车，在廊坊站、廊坊客运总站、临空国际会展中心、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举办地等交通枢纽和大会的主要场所循环运营。网络运营商增设了专线与通讯信号保障车，配备应急发电车及抢修车辆，确保大会畅通，供电稳定。在大会主要活动场所及接待酒店设置13个医疗点，指定4家定点医院，并开通急诊绿色救治通道，周密部署警力，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开展消防安全与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以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的属地保障，确保大会安全、顺畅、温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经洽会开幕在即，我们诚挚邀请海内外嘉宾走进廊坊，了解廊坊，兴业廊坊。在这里，您不仅能感受到协同发展的强劲脉动，更能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在廊坊的生动实践。
1: 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今年的廊洽会呢，将会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智算平台与应用、还有低空经济物流应用等多个专业展区。这一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下面请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的介绍。
2: 本届大会啊，首次设立现代物流领域的多个专业的展区，核心是紧扣物流产业链的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趋势，更好服务京津冀物流产业的协同发展、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联动。本次大会专门布局了专业的场景展区，实行细分领域的集中展示，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紧扣行业刚需， 顺应转型的大势。当前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加速普及，传统依靠人工操作、经验化的调度、单一途径运输的物流模式啊，已难以适配产业的升级、企业降本增效和民生高效配送的现实需求。物流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加快，传统模式低效高耗的短板日益凸显，像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已经是行业的必然趋势和现实的刚需。二是聚焦应用场景，深化产技融合。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比如在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汇聚了机器人领域国家级专精特勤小巨人中科新松、全球电气自动化的巨头施耐德电气、国产核心零部件的龙头中大力德等标杆企业。在智算平台和应用场景，集聚国内智算中心第一梯队的润泽科技、第三方算力基础设施的知名企业世纪互联等领军企业。在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中，展示低空经济数字化底座龙头中科星图、全球无人驾驶飞机标杆的亿航智能、国产激光雷达第一梯队雷神智能等企业前沿的成果。通过实景化、一体化的展示，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推动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加快转化为行业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解决方案。三是升级展会的能级，引领行业迭代。本届展会按照赛道设专区，按照领域聚龙头，全面提升展品的科技含量，切实提升展会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的水平。展会立足全国物流现代化的大局，赋能实体经济，服务民生保障，既助力京津冀物流资源的高效互通，打造区域协同的示范标杆，也为全国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创新动力和先进的动能。
1: 廊坊经洽会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已经连续举办三年了，那成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标志性展会。三年来，廊坊经洽会为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呢？又取得了哪些新的成效？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的介绍。
0: 廊坊经洽会转型以来，继续发挥全市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为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对外交流平台作用彰显，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三年来，廊坊经洽会持续搭建国家级、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集中展示廊坊作为国家现代商贸战略支点城市的区位优势、枢纽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邀请行业顶尖专家学者、物流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齐聚廊坊，共话物流发展、共商合作机遇，不断擦亮廊坊现代商贸物流城市名片，让城市辨识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了大幅提升。二是招商效应持续释放，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依托经洽会平台， 我市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靶向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成功招引中国邮政、顺丰、京通、三通一达、极兔等八家头部快递区域总部或分拨中心落户。如今，廊坊陆港物流园、国际商贸物流港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市快递区域总部、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管道物流、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等五大产业集群集聚城市。2025年，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4，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全省平均水平0.7%，物流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凸显。三是行业成果集中发布，产业能级加速跃升。大会持续发布物流降本增效、智慧物流、绿色物流、跨境物流等标志性成果与创新案例，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分拣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我市先后成功获批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7个国家级试点示范。空铁公海多式联运体系逐渐完善，跨境电商三中心功能持续强化，国际班列稳定开行，进出口通道覆盖全球101个国家，物流效率、开放水平、服务能力均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廊坊将持续用好京洽会这一国家级平台，聚焦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目标，全力构建全域覆盖、内外联通、高效协同的现代化物流网络，推动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提质增效，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贡献廊坊力量。谢谢。
3: 谢谢，请继续提问。请右边第二排这位记者提问。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廊恰会的一些新安排和新亮点。去年廊房精恰会贸易成交效果明显，保定的冰室等一批产品呢借助大会也是爆火出圈。那么今年的大会在推动贸易采购方面有哪些新安排、新亮点呢？下面请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房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的介绍。
1: 采购效果十分明显，展期现场就达成了实际成交额 1.04亿元， 意向成交 1.29亿元， 其中长城汽车现场销售额 达到1557万元。 在消费品的场景展区， 来自巴基斯坦的客商 1笔就下单了21万元， 采购保定的冰室1000箱， 这给我们了很大的信心。 今年大会将坚持以展聚商、以惠促贸，专门安排16场采购对接活动，主要有3项的措施。一是参会企业优中选优，一方面精挑细选供应商，在全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择优遴选实力强、口碑好的骨干企业，

0: 注意吸纳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汇聚品类齐全、品质上乘的特色优品，全面展现河北的产业底蕴和制造实力，比如白沟箱包、霸州小家电等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都将携拳头产品参会推介，参与采购对接。另一方面，严筛优选采购省，严格对报名采购商开展资质审核和业绩查验，细致梳理采购的意向，细分品类的需求，并在会前进行多轮参会确认，确保到会的采购商有诚意、有实力、有规模。比如国际知名的美国服务贸易协会、 TikTok 平台优质的电商企业江苏一汽传媒、天津年交易额57亿元的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大型的采购商，都将到会对接。二是供需匹配，精准前置。会前对所有参会企业开展信息的采集，分别建立详细的采购商需求库和供应商产品库，紧扣采购商实际需求，精准匹配特色产业集群，征选意向产品，为每位采购商定向推荐不少于3家优质的供应商，根据供需关系分品类、分时段，科学设计对接活动的议程，统筹安排洽谈的场次，同步指导供应商备好产品简介、实物样品、宣传资料，切实做实做细，做足前期的筹备，提升对接的精准度和成交的转化率。三是精细服务全程保障，活动设置咨询服务台、样品存放区、合作洽谈区以及成果登记区，配备专职人员全程引导。在现场我们还安排4名专业的翻译，并配备 AI 翻译设备，保障中外客商无障碍的交流，统一备好标准化意向订单、合作协议示范文本，对达成合作意向的企业提供及时打印、现场签约等一站式的服务。针对有实地考察意愿的采购商，大会还将提供周边2小时车程的接送服务，努力让双方的一面之缘变成长久的生意伙伴。我们希望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帮助更多河北好企业、好品牌、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享誉全球。
1: 今年的廊坊惊洽会将继续落实大力提振消费的工作部署。那大会期间，除了参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之外，廊坊市还将举办哪些促消费活动呢？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的介绍。
2: 今年，我市将继续打造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品牌，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经费2400余万元，聚焦商、文、旅、体、农等多行业，在全市域组织开展廊洽时光系列促消费活动290余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其中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在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设置 时光回廊美食区、世界杯观赛区、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等六大特色功能区，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恰时光广场拉开帷幕，现场邀请25名国际知名主厨与25名肉饼技艺非遗传承人参赛，举办系列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此外，为提升嘉宾和观众的参会体验，我们还将举办比利时啤酒嘉年华、临空国际消费节等时尚休闲活动，融入国潮、复古等元素，精选特色美食、原创手作等潮流消费产品，打造会议期间的消费热点。除以上活动外，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也将整合本地资源，依托香河香居、梦廊坊、永清京南印象等省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采取直播引流、网红探店、云逛展等营销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吸引京津客流和参展客商消费，打造市县两级消费矩阵。届时，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和视频朋友相约廊坊京洽会，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感受廊坊城市的发展活力。

从专业展览到精准招商，从贸易采购到惠民促消费，2026年廊坊经洽会正以更务实的姿态、更前沿的科技和更开放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6月16号到20号，如果您有时间走进廊坊，不妨现场去触摸一下智慧物流的硬核力量，去品尝一下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感受京津走廊明珠的廊坊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关于廊坊经洽会的更多动态，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名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4: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普华永道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普华永道的这个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有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所以不完全一致。数据呢，我们还是以我们国家统计局的为准。在这里呢，只是通过解读普华永道的报告来看一看他们对市场有哪些洞察，我们从而获得做生意的启发。四个字就是此消彼长。GDP 还在涨，增速5%，体量达到140万亿，看上去呢跟去年差不多，但是结构在翻转。首先就是出口在涨，投资在跌。我们先来看跌的，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同比跌3.8%，这是199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年度负增长。跌的最狠的是房地产，下滑高于10%。私人投资呢也跌了6.4%，是30年来第一次年度收缩。那好，再来看涨的，2025年中国出口涨了5.5%，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创历史记录。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是32.7%，1/3的增长是出口拉的。更值得说是，涨在哪里？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全年涨9.6%，是2022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设备制造业涨9.2%，3D 打印设备产量涨了52.5%，工业机器人出口涨了48.7%，中国第一次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我们以前是买机器人的，现在是卖机器人的。这一波跌的，你仔细看，几乎都跟一个词儿有关，土地。房地产是土地的核心，家电、家具、装修这些大件慢下来，是因为啊没人买新房，就没人换大件。而这一波涨的呢，你再看，几乎都跟另外两个词儿有关，技术和出海。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赛道特别难，不要轻易的去硬扛，你要做的是生态位平移。你可能很难一夜之间把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变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呢，如果你过去做建筑五金件的，你现在能不能把同样的开模、压铸能力平移去给充电桩、工业机器人做零配件呢？你的核心能力没有变，但你要把你的能力从那不正在下降的电梯去嫁接到正在上升的电梯。好，第二，不是没人借钱了，是借钱的去。

0: 道啊变了。你可能呢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贷款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三组数据。第一组，广义货币 M2， 2025年年末是340万亿，同比涨了8.5%。M2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市场上一共有多少钱，它变多了。第二组，社会融资规模，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实体经济总共从金融体系里拿到了多少钱。去年你觉得这个钱是增了还是降了？去年全年的净增长35.6万亿，比2024年还多增了3.34万亿，实体经济拿到的钱也变多了。第三组，新增人民币贷款，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这一条管道拿到了多少钱。2025年只有16.27万亿，是近七年的新低，比2024年少了整整1.82万亿。你看，走银行这根管道的钱少了。如果我们把社会上流动的钱看成一个水池，水池里的水变多了，流的实体经济的水也都变多了，但走银行这根老水管的水少了。所以呢，大家并不是少借钱了，而是少向银行借钱了。那么这些水走了哪根新管道呢？社会融资规模总共有5块，也就是说有5根管子。第一块是银行贷款，企业找银行借钱。第二块呢是政府债、国债、地方专项债、政府发债、市场买债。第三块，企业债，企业自己发债，从市场直接拿钱。第四块是股票融资 IPO 增发再融资。第五块其他，就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些。2025年政府债加上其他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增量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因为这几年有一批新工具取代了传统银行在贷款里的地位，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些行业比如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现在是特别烧钱，银行不敢借。但是这些呢是国家未来必须拿下的高地，怎么办呢？国家拿出一笔钱，以极低的利息、极长的期限借给这些企业。这些工具有一个共同点，国家和政策资金在乎的不仅仅是你有多赚钱，更是你有多大用。在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里，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低端组装厂，还是能够突破某项技术瓶颈的节点？你是只会打残酷的价格战内卷，还是能实实在在的去拉动几百人的高质量就业？商业银行是在你证明自己之后锦上添花，而政策性资金和直接融资是在你拥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使用价值时雪中送炭。第三，商品和服务啊都在增长，但是服务的增速呢超过了商品。你身边大概率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另一种是说呢，演唱会一票难求，哪里降级了？那到底哪种是对的呢？报告里有组数字，2025年商品零售涨了3.8%，服务零售涨了5.5%，服务增长比商品快。那么很多人一听零售，第一反应就是买商品，但是服务也是零售啊。你下馆子吃顿饭是服务零售，你打车是服务零售，你给孩子报个课是服务零售，你带宠物去做美容也是服务零售。报告里呢给了几个细分的数字，体育娱乐零售涨15.7%，电影票房涨20%，服务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46.1%，接近一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给了答案。第一个原因是商品消费，尤其是大宗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的衍生品。报告指出，2025年房地产投资下降超过10%。当大家不再热衷于买房，甚至家庭的财务重心变成了提前还房贷，与房子深度绑定的家具、建材、大家电等实物商品的消费，自然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政府出台了以旧换新政策来托底，但这呢，只能延 缓商品消费的放缓。第二个原因呢，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传统实物商品，比如说家电呀、手机、快消品的渗透率已经是基本饱和。在物质需求被充分满足后，增量的消费购买力会向外溢出，流向陪伴、健康、体验等服务型需求。报告呢，也明确指出了养老、托育、宠物经济等将继续扩大其份额。那在我们看完这段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感觉，买一件商品往往只需要付钱的那一秒钟，但是消费一项服务，无论是去看一场两小时的电影，去体验一次徒步，还是去上一堂线下的瑜伽课，用户不仅要交出金钱，更要交出他们生命中不可逆的时间。过去我们争夺的是用户的钱包，那现在争夺的是用户的时间。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

0: 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长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十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

0: 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国内长期专注娱乐内容产业研究的机构 EN 发布了一份2026 AI 漫剧市场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它系统梳理了从2025年初到2026年第一季度 AI 漫剧从概念落地、产能爆发到野蛮生长的全过程。比赛道很火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个反直觉的真相，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你的利润并不会自动多出来。这场看起来人人都能上车的盛宴，赢家其实早已经被技术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提前筛好了。当全行业都在降本，降本本身就不再是优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AI 已经把漫剧的制作成本从每分钟2000元砍到了大约400元，甚至更低，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按月按季度算压缩到了按天算。听起来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每个用 AI 的团队都获得了一张超级提效券。但是呢，请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两个数字，2025年12月 AI 漫剧的在播作品大约50000部，其中能跑出破亿爆款的比例是0.18%。但是2026年2月，当 AI 大量参与后，按理说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内容，出爆款的概率应该更高。结果呢，在播作品数量是上升到了12.7万部，但是爆款率不仅没有提升，还小幅下滑到了0.117%。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都用 AI， 内容供给量在同一时间暴增，每条内容能分到的自然流量被稀释了，爆款的门槛反而更高。竞争就不再是谁的内容好，而是谁能买到更多流量。报告里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 AI 漫剧的头部梯队里，竞争的核心其实早就不是创作能力，而是算账和投流能力。换句话说， AI 帮你省下来的那80%制作成本并不会沉淀成你的利润，只会让你拿出更多投流费用。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用 AI 来降低自己的某项成本，你要先想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用 AI 做客服、做设计、写文案，这些事儿你能做，你的对手也能做，单纯的降本只是让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不能让你跑得更远。那你真正要思考的是，节约下来的这些费用把它投到哪儿？如果只是再投进平台获客，那卷来卷去都只是在帮平台打工，你的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先想做什么，再想怎么赚钱。但是报告提出呢， AI 漫剧的变现路径刚好相反，你选了哪种变现模式，几乎决定了你的剧本结构、 节奏控制、画面风格，甚至是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目前行业里呢，跑通了三种变现模式，背后是三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叫 IAA， 就是应用内广告，常见于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靠用户免费观看时插播的广告分成赚钱。它的核心能力很像脱口秀，必须每集都制造一个还想再看一集的钩子，靠极快的节奏、极强的爽感来把人黏住。那第二种呢，叫 IAP， 也就是应用内付费，更多呢是出现在小程序短剧里，前几集免费，卡在你最想看的地方停住，后面需要付费解锁。它的核心能力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前置，然后找到转折点，在用户最想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的时候卡断，付费率上不去，整个模型就崩了。第三种呢是会员分账，主要是在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长视频平台，靠长视频平台的会员费赚钱，按观看时长分配收益。它的核心能力最像传统影视，追求题材的稳定，让用户愿意一季一季的追。你看，变现逻辑不同，意味着团队需要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一个习惯了写每两分钟一个爽点的编剧，让他去不铺垫的长视频里的那种悬念，他就很难写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当你想做一门看起来生产很简单的生意时，第一个问题不该是我要做什么内容，而是钱从哪儿来。变现模式呢，不是你做完产品再考虑的事情，它是你设计产品之前就必须想清楚的事儿。用 AI 不是一道命令题，而是一道工程题。你可能呢也刷到过教你用 AI 做漫剧的教程，看上去极其简单，好像只要把想法告诉 AI， 它就能够一键生成，分分钟出片。但是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报告提到 AI 漫剧的实际制作高度依赖反复尝试，也就是所谓的抽卡。为了维持人物五官的一致，避免脸崩和肢体变形，团队呢要反复的修改提示词，大量重复生成。一段几秒钟的画面背后可能是上百次重试的结果。那这件事儿的成本远不止那一点看得见的算力费了。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打磨剧本、设计分镜、思考人物的脑力时间，全部降级成了机械的体力劳动。你以为买的是生产力，但其实是在赌运气。那怎么办呢？想真正用 AI 提升生产力，你得了解目前最前沿的一种 AI 应用路径、应用思路吧。就是中文呢叫它马鞍工程。它最核心的逻辑是给 AI 分角色，让一个 AI 负责找素材，另一个呢负责视频创作，还有一个负责审核。创作者发现缺素材，就让找素材的去找，做完的视频如果审核者发现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这样几个 AI 之间就会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吵架。真正的好作品就是在不断的争吵和修改中诞生的。这就像一套马鞍一样，把 AI 这匹烈马套住，所以呢叫马鞍工程。当然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复杂啊，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呢在网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总之你要记住，不要再迷信全自动零干预的 AI 神话。最稳定的方法用法就是从来不是让 AI 来替你决策，而是你先想清楚要什么，再让 AI 在你定义的边界里面去干活。你不上马鞍，再快的马也驮不动你啊。这份报告呢表面上讲的是 AI 漫剧，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了一份娱乐产业的报告来读，那就太浪费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犯的几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技术降本当成利润放大，降本只是入场券，你需要有其他的竞争力。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先做产品再想变现，那事实呢是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定义你的内容、团队和成本结构啊。好，第三个错误是迷信 AI 自动化。用 AI 是一道工程题，需要你提供清晰的边界，设定好流程。 AI 漫剧只是一个代表，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明天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行业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是你的利润不会自动的多出来。 新工具不会替你思考，新风口不会替你筛选，新效率不会替你建护城河。那最终能够在 AI 时代赚到钱的，从来不是用 AI 最快的人，而是想清楚自己要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的人。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麦肯锡的报告，商业媒体来到拐点，如何用全站方法取胜，说清楚了现在广告的变化。他们在2025年11月调查了150位美国广告决策者，覆盖零售、金融、旅游等7个行业，都是真正在分预算、背结果的人。报告看的是美国市场，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呢，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正在进入证明力竞争时代，品牌投入预算越来越谨慎，数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证明这笔钱花得值的人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商业媒体的增速从20%降到14%，不是行业在变差，而是竞争的赛场正在替换。广告这件事儿，通常呢可以分3类，一类是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户外大屏上看到的，叫传统广告；一类是你在网上刷到的横幅、弹窗、视频贴片，叫数字广告；还有一类是你在电商平台搜东西时出现的推广结果，超市收银屏上的品牌推送，银行 APP 里的定向广告。这类广告背后有你真实的购买记录和消费意图，叫商业媒体。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广告未来3年预计是-5%在萎缩，数字广告预计是9%还在增长，但已经趋于平稳。而商业媒体过去3年以20%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扩张，未来3年预计降到14%。这14%的增长大部分不是新钱进来，而是广告主把原来花在其他地方的预算挪过来了，蛋糕没有变大多少，只是在重新切。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平台之间争的不再是行业整体增量，而是存量预算的重新分配。早期市场竞争的是规模，谁先跑马圈地，谁先积累用户，谁就赢。平台只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大，但是市场一旦成熟，广告主的手里啊有了更多的选择，竞争的就成了差异化能力。你不能再靠我最大来维持溢价，你得回答你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是什么。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期，竞争的赛场就会发生替换。做品牌的人早期靠铺渠道砸曝光就能够起量，但是现在同样的钱效果越来越差了，不是投放变贵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覆盖面切换成了信任感。做私域的人早期拉群发券推消息就能够转化，现在打开率越来越低了，不是用户变挑剔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触达频次切换成了内容价值。做销售的人早期靠的是勤奋拜访，低价冲量就能够签单，但是现在客户越来越难约，越来越爱比价，不是市场变难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关系和价格切换成了解决方案的可信度。每一次赛场替换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勤奋，而是太晚意识到赛场已经换了。值钱的不是流量，而是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2024年，广告主同时使用的商业媒体网络中位数是4个，到了2025年变成了6个。2/3的广告主同时在使用5个以上的平台，1/3同时在使用9个以上，还有44%的广告主在过去一年里主动把预算从一个网络挪到另一个网络。广告主正在把商业媒体当成一个组合来管理，持续推测，持续比较，持续换仓，谁说不清自己带来了什么新增，谁就被砍。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媒体平台正在面对这个局面，大家卖的东西越来越像，你有数据我也有，你有流量呢我也有，你能做站内广告、站外投放、店内展示我也能，最后只能靠价格来竞争。 对于商业媒体来说，真正开始之前的是两件事。第一，你的人群是不是独特的，不是我这里有很多人，而是我这里有你要找的这一类人。第二，你能不能证明这些人本来就不会买，或者本来不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渠道买，是因为你的这次投放他们才发生了购买。也就是说，要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数据越来越多，花钱的人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没办法给数据

0: 归因，看不出增量是从哪儿来的。麦肯锡的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啊，就是50%的广告主说，如果测量做得更好，他们愿意追加预算；30%的说，如果归因更清楚，他们愿意追加预算。可是当麦肯锡问广告主，你认为商业媒体网络对增量受众的测量有多准确吗？只有3%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广告主手上报表很多，但真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新增的购买，大家并没有那么笃定。这不难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在手机上看到广告，然后搜了一下，第二天去门店摸了一次，过了两天在另一个设备上下单。到底是哪一下起了作用，这很难说。那更麻烦的是，每个平台都在用自己的口径来给自己算功劳，平台还可能说不是线上广告没效果，而是效果掉在线下没被统计到，广告主拿到的是一堆各说各话，而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这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那在这个背景下， AI 是解药吗？从报告来看，广告主们已经在努力使用 AI， 1/3的广告主计划未来12个月每天使用 AI 做媒体规划、创意制作、效果测量，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每周用一次。但是广告主对 AI 最大的顾虑不是它能不能做，而是结果是否可信。广告主担心合规问题，担心 AI 告诉自己广告有效，但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而且如果看不清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底层的测量不可信， AI 只会让混乱的归因体系跑得更快，更快地给你一个更精确的错误答案。所以谁先建立起可信的测量体系，谁就能把广告主的预算真正的锁住。这不是技术竞争，而是信任竞争。对于经营者来说呢，顺序很重要，先统一测量的关键口径，再做基本测量，再做渠道归因，再考虑 AI 的介入和优先。那如果你是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你至少可以做3件事儿：第一，别再满足于有数据，要开始追问有没有增量数据。举个例子，你做了一场大促， GMV 涨了30%，但这30%里有多少是老客户提前下单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竞争对手那边拉来的新客呢？如果不拆到这一层，你其实不知道这场活动值不值。第二，别再按渠道切割生意，要开始按消费者决策旅程来看生意。用户不会按你的组织架构行动的。一个客户在小红书上看到你的产品，去天猫搜了一下，加了购物车，2周后在门店又试用了，最后在微信私域下单了。这个转化算谁的功劳啊？如果各部门各算各的，这个客户会同时被4个部门算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公司层面呢，只多了一个新客户，预算浪费几乎是必然的。第三，别只选择流量大的合作对象，要优先选择能证明结果的合作对象。不管是选平台、选代运营、选服务商，还是在公司内部选项目负责人，都可以多问一句，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有效？举个例子，一家代运营公司说上个月帮客户做了场直播， GMV 啊破到了500万，那你就要追问，这500万里有多少是付费流量换来的？扣掉成本，品牌真正新增了多少有效用户？如果答案只有热闹没有增量，那就要小心了。商业媒体的上半场拼的是谁手里有流量，下半场拼的是谁能把结果讲清楚、算清楚、证明清楚。这个逻辑不只适用于广告平台，它正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商业世界，最后会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奖励最会包装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先用 AI 的人，而是奖励那些能够稳定创造价值，并且有能力把这种价值证明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明力。未来证明力会越来越像一家企业的新基础设施。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美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美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0,000篇用户自发发布的美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一，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里说，美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了65.99%。用户讨论美户，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数比较，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是一个人用了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 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第五，焦虑营销最大的代价不是让人烦，而是把用户推向那个更能让他安心的竞争者。松弛感、安全感这些情绪在持续的冒头。如果你天天呢对用户说你不够白、你不够嫩、你老了、你还没认真的爱自己，短期可能有效，因为焦虑确实会刺激购买，但是长期来看，你其实是在不断的强化一件事儿，用户在你这里总是被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很危险。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

0: 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出境游这件事儿，表面上看是在卖机票、卖酒店、卖风景，但是本质上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消费者决策逻辑的深层变化。第一，出境游还在增长，但增长的逻辑变了，从拼资源到拼需求翻译能力。87%的旅行社预测2026年中国出境游市场会继续增长，其中62%认为是温和增长，25%认为会显著增长。但更值得关注的不是还在涨，而是怎么涨。报告显示，2025年增长最快的是两个人群，银发族和年轻人，同时增长的还有小团游和自由行。市场已经从所有人都在出去玩的粗放式增长，切换到了特定人群用特定方式出去玩的精细化增长。出境游的银发族往往有钱有闲，他们要的是安心不累，有人照顾。那年轻人预算呢是有限的，他们要的是自由个性，能够发社交媒体。这两群人的需求不完全相同。那与此同时，整个市场的需求方向也在转变，从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文化沉浸和主题化旅行。出境游正在从去过变成体验过，从到此一游变成值得再去。需求变了，供给必须跟着变。小团正在成为新的基本盘，64%的旅行社在卖小团和私家团，49%说这是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那紧随其后的是定制和高端旅行，有58%的旅行社在卖，有30%说这是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比如同样是去日本，给银发族设计的产品可能是京都漫游加温泉疗养，每天睡到自然醒。那给年轻人设计的产品呢，可能是东京的网红店的打卡，加富士山徒步，再加上夜间居酒屋。这不是简单的换个目的地，而是对需求的重新理解和重新组合。我们之前有组织企业家去美国学习，那个团里呢有9个孩子，因为接近寒假，很多企业家呢想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既是旅行也是教育还是陪伴。那今年呢我们去加拉帕戈斯群岛，那有位企业家呢带着他的3个孩子，虽然是远程目的地，但是对他来说呢也是一次难得的家庭时光。这是把企业家想出国学习又想陪孩子的需求翻译成企业家家庭定制亲子深度游这类产品。过去旅行社拼的是资源，我能够拿到多么便宜的机票，我跟多少家酒店有协议，谁的盘子大谁就赢。但是现在

旅行社拼的是能力，我能不能把客户模糊的情绪需求翻译成可售卖的行程，谁的颗粒度细谁赢。当大盘增长放缓的时候，那些还没被充分满足的细分人群就是你的增量了，而能不能抓住这些增量就取决于你的需求翻译能力有多强。第二，安全不是加分项，而是入场券。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游客选择出境的目的呢？在极强影响这一档里，选择安全的旅行社占了79%。那什么概念呢？选择免签政策是57%，选择直飞航班的是52%，选择自然与文化资源的那是41%，选择社交媒体营销的是38%，选择节庆活动的是32%。安全以22%的断层优势排在了第一位。现在安全变成了决定项，而且安全感这个词的内涵呢在膨胀。它从人身安全扩展到了地缘舒适感。当地人对中国人友不友好，我的手机支付能不能用啊？出了问题能不能快速的联系到人，这给所有做出境游目的地营销的人提了个醒。你的第一瓶广告不是先讲风景有多美，文化有多深厚，购物有多便宜，而是先讲这里很安全。那出境游里的安全呢，可以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治疗、治安、医疗、交通、中文服务、应急联络、投诉响应，甚至是保险与改退政策，这些方面的安全保障都可以更早的介绍给你的用户。第三，免签的价值不只是省钱，更是缩短了决策周期，说走就走成了大众常态。47%的客户会在出发前14天内下单。中国出境游客的决策窗口啊很短。过去呢，我们以为免签的价值是省几百块签证费，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免签真正的价值是，我临时想去了啊，说走就能走。免签的意义啊，还在于及时满足感。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这个逻辑呢同样适用。你的产品能不能让客户临时起意就能够下单？那你的服务流程里有多少环节在阻碍着客户的冲动消费呢？降低决策门槛，有时候比降低价格呀更有效。第四，冰雪游的需求。冰雪游的需求不是滑雪，而是冬日仪式感。64%的旅行社认为2026年的冰雪游会持续升温，而且呢，未来增长潜力最大的不是专业滑雪，而是独特冬季体验，比如说雪中温泉、冰上钓鱼，占到了56%。其次呢是极光和冬季自然体验，占54%，然后才是高端滑雪度假村，占50%。冬季内容的吸引力啊，正在从运动扩展为风景、仪式感、疗愈和拍照。人们想要的是坐在雪中温泉里看漫天飞雪，是在冰岛的荒原上等一场极光，是在俄罗斯的小木屋里烤火喝热红酒。那人们买的不是去滑雪，而是过一个有仪式感的冬天。而仪式感的本质呢，不是更贵或更豪华，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里创造一个只属于此刻的体验。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逻辑啊也同样是一样的，找到你的产品里那个可以被仪式化的瞬间，然后再把它放大。它背后其实是消费决策逻辑的深层变化，完全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行业里。那如果你是做高客单价产品的，那不妨想一想，你的营销第一瓶能不能够先满足客户的安全感。比如说你卖高端家具，与其先去讲工艺有多么的复杂，材料多么的高级，那不如先讲我们可以24小时的上门维修，让客户先心安再心动。如果你是做需要决策的服务，那可以问问自己，你的服务流程里有多少环节在阻碍客户的冲动消费呢？比如说你做企业培训的，能不能做到今天咨询明天就出方案后天就开课，缩短这个成交期，就是在降低决策门槛了。如果你是做定制化业务的，最该提升的不是你的资源库有多大，而是你的需求翻译能力有多强。客户说，我想要有个设计感但不张扬的办公室，你能不能翻译成新中式风格、原木色系、开放式格局、带茶歇区？
哎，这是把

模糊的情绪需求翻译成清晰的交付方案。当你看懂了人们为什么来付费，你就看懂了生意的本质。

0: 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
1: 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1: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0: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1: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2: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0: 那真是太棒了。
1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0: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5: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或者呢，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

0: 心跳平稳啊，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信号。但生活中有不少人时常出现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等等不适的症状。这些症状大多与我们的心律失常是息息相关的。如今啊，心律失常不再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了啊，像是一些年轻人压力过大，或者是经常熬夜劳累、饮食不规律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深受到我们心律不齐的困扰。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心血管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来全面认识我们的心律失常，同时来详解发病原因、典型症状以及危险的信号，教大家来科学守护心脏健康，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远离我们心律异常的困扰。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立卓医生，很高兴能在中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相关的知识。
0: 今天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如果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 03119610433。好，我们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认识啊，对于我们这个疾病先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日常我们这个心脏乱跳啊，刚才介绍中说的心跳忽快忽慢，或者是总觉得心口不舒服，这都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病症吗？
1: 大家其实简单的理解心律失常就可以，因为它这个真正的要是放开这个内容的话，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心律失常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心脏啊，我们知道它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那太重要了，
1: 它给我们身体提供这个动力啊，把心脏里边的血液啊运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它规律的、有效的一个跳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人体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心律失常是什么回事？我们知道心脏它跳动，它必然它有这个地方在控制它，给它一个规律的一个信号，那么它接受到这个信号以后，它去规律的去跳动去，这个最高的控制它跳动的地方，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术语叫窦房结，这个位置它去发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导到心脏上面，心脏接收信号以后，它按接收的信号去规律的去跳动去，那么它发放信号的这个速度其实是相对有一个范围，那么每分钟在60次到100次，所以说我们正常的心率为什么是在60到100次之间，就是因为它的信号是这个一个频率的一个情况，如果说那么这个信号它发生的位置出现了异常，不是窦房结发出来的，或者是它是窦房结发出来的，但它发出来的速度过快，过慢，或者是不齐，那么导致的这种心脏跳动节律失去了一定的规律性，它就是心律失常，

0: 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还有一种，我这个信号在心脏传导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位置传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它也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不管它出现这种信号控制的异常还是信号传导的异常，都会导致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快慢也好，不切也好，出现了问题，那么统称叫心律失常。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心律失常是对于我们这方面疾病的一个统称，它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咱们心律失常。
0: 对，心律失常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些生理性的原因，其实就是说，比方说熬夜，
1: 这个比较常见
0: 现在年轻人可能生活不规律啊，熬夜呀、包括我们饮食的一个习惯的问题，过盐过油的一些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喝咖啡，浓茶，情绪的剧烈的波动，体位的剧烈的变化，以特别大的剧烈的运动，都会可能会导致这种心律失常的出现。
1: 所以说这个心律失常其实不管它是初期表现还是病程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自己可以感受到的，是吧？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心脏跳动的节律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感觉。
1: 哎，我这个心脏跳得太快了，我心慌了。
0: 对，对，
1: 这个情况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可以感受到，一个是心慌，有的人是那种，咱们其实就是平时我们正常情况下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在这儿跳动，那么我感觉到了，其实这种心慌的感觉，心悸的感觉，那么它不一定是快了。他有时候慢了，不齐了，他也会感觉到这种不适的症状，但是每个人的症状可能不一定完全是都是心慌的感觉，一部分就跟我们坐那种海盗船那种失重的感觉，大家说心脏够不着了，感觉一下跳到了嗓子这个位置，下不去了，有些人还有这种胸闷，甚至胸痛的感觉，最常见的还是这种刚才雨桐老师说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心悸，感觉心慌，跳得不舒服啊，这种感觉。
1: 有两个名词哈，让李准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心律失常，和大家经常说的心律不齐，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心律不齐只是心律失常其中的一种的表现。它，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控制心脏跳动的最高司令部，它给一个规律的信号，相对稳定的，让我们心脏去在60到140之间去跳动去。那么你不齐只是其中一种情况，它跳得过快，比方说超过了100次每分钟，或者过慢，小于了60次每分钟，也都属于心律失常。所以不齐只是其中一种表现。
1: 就是跳得过快或者过慢，也是属于心律失常。
0: 对，
1: 而不是说您感受到了它跳的，少跳了几下，
0: 对，
1: 或者是突然有这么几下。
0: 对，我们有时候你感觉到心脏空了一下。
1: 对，
0: 有的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早搏，就是它提前不该它跳动的时候，意味的一些地方出现了这种信号，让心脏提前跳了。跳完以后，心脏我们叫专业术语叫代偿间歇，它其后边就会空的时间稍微比正常节律要长一点，
1: 是的，
0: 你就会出现一种停跳感，这种间歇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李主任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来解释了，咱们日常中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稍微一熬夜或者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一些激动情绪的时候，您会觉得这个心跳有一点不平稳了啊，咱们说的这个心律失常了，可能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那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类型啊，还有我们这个日常的心跳乱到底属不属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它的诱发原因啊，除了我们这些外界因素导致的，还有哪些诱发原因会导致我们心律失常呢？
0: 其实心律失常有好多种原因，它的病因和诱因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发这种心律失常的原因一般就是像生理性的，刚才说到的这种老过度的劳累啊，熬夜呀，喝浓茶，喝咖啡，情绪激动等等。当然它还有一些这种病因，就是说病理性的原因，比方说它本身就有心脏的基础疾病，冠心病高血压呀，其他的心脏瓣膜的问题啊，心肌本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有心肌炎，对吧，感冒以后导致心肌炎它都可能会出现一种心律失常。
1: 还有我们这经常说的遗传的因素。
0: 对，遗传因素那种是一些基因的问题导致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当然还有一些在心脏以外的因素， 比方说甲状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有甲

0: 抗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就会出现代谢率比较高嘛，
1: 嗯，
0: 会出现哎这种早搏，出现房颤，出现心跳的过快，
1: 嗯，
0: 那么一些贫血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心跳的过快，
1: 嗯
0: 啊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怀孕的因素啊等等，其他一些病理和生理的因素都可能会出现。
1: 嗯，那初期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医院去检查的话，也要一并去检查咱们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等等。
0: 一般情况下早搏的数量并不多，
1: 嗯，
0: 或者心跳并不是很快的话，
1: 嗯，
0: 我们不会先上来就考虑它是不是甲亢的问题。
1: 嗯嗯
0: 啊，什么时候考虑甲亢，一般是往往是心跳过快，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甚至这个病人是来的时候是一个房颤，
1: 嗯，
0: 首次发现的心房的一个颤动，这种房颤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关注一下，他这个甲状腺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甲亢啊，
1: 嗯，
0: 再去进一步的去检查。
1: 嗯，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这个原因还有症状哈，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大家是经常会遇到的，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还是说，哎，我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心脏不舒服，这个时候就提醒我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来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其实我们人群中这种心律失常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1: 嗯，对。
0: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早搏，
1: 嗯，
0: 你感觉心脏空了一下，有一下间歇。
1: 嗯。
0: 我们就是说这种房性的早搏，心脏不是有心房有心室吗？
1: 嗯。
0: 就心房来源这种早搏，那么在正常人里边，可能有60%的人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对。
0: 你说是100个人有60个人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都需要治疗吗？其实是不用的。一个我们要根据他这种症状的轻重。
1: 嗯。
0: 他如果偶尔就那么一次两次。每次都跟那个比方说熬夜相关的一些诱因，我喝了一杯咖啡，
1: 嗯，
0: 他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特别多检查，除非发作的频繁或者发作的次数很多，还有就是说经常的这种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状，
1: 嗯，
0: 胸闷呀气短呀，那我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
1: 嗯，
0: 但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这种偶发的这种不舒服，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先进行一个观测，如果发作比较频繁，我们可以去让医生去给听一听，做心电图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存在。
1: 嗯，如果说这个情况是偶尔出现了一次，
0: 对
1: 啊，因为一些外界因素导致的啊，比如说有一个事儿让您觉得很紧张啊，或者是晚睡了熬夜了，最近精神压力大了，偶尔出现的这些心律不齐，您可以再观察一下。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经常出现，
0: 如果说要是经常出现，还是建议大家进一步的一个做一个检查，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我们看一看早搏或者其他心律失常的情况，早搏数量是多少，如果不是早搏有没有其他心律失常，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决定下一步的处理的方案。尤其是什么，就是说他本身心脏就有基础疾病比如说他有冠心病，明确的冠心病的明确的心脏的功能不好的心衰的，明确的这种

0: 就诊的目的并不是一定我要把早搏给他治疗的怎么怎么样，
1: 嗯，
0: 而是我要需要把他这些基础药物的调整，
1: 嗯，
0: 啊，进行一个控制，啊，早搏往往是这些疾病发展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去针对早搏去使劲用药去，
1: 哎，不继续去治疗它，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是治疗基础病为主，
1: 嗯，
0: 啊，然后进而让这个早搏的情况或者其他心理上情况得到了一定的减轻和缓解。
1: 嗯，其实在这儿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病也很常见啊，在通常的这个生活中您遇到以后也不必惊慌，但其实心律失常如果是严重发作的情况下，这个其实也是非常
0: 非常危险，
1: 非常危险的。
0: 就是说我们心律失常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范围，
1: 对对，
0: 从最轻的我们不需要进行它处理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到严重的恶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那么是致命性的。
1: 那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是之前就会有基础病的这一部分朋友会患吗？还是说，哎，我会确实会突然有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像急症一样的发作呢？
0: 恶性心律失常往往发生在这种有心脏的基础疾病，
1: 哦，嗯，
0: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基因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么它先天性的这种心电图，包括这种心脏的传导。它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基因的问题导致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有基础的心脏疾病，
1: 嗯，
0: 啊，比方说有冠心病，或者说一些年轻人平时根本不注意，他可能有冠心病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那这种人群这种突然突发情况的这种风险就会很高，
1: 嗯，
0: 啊，比方我们经常在有时候看到新闻上嘛，包括日常生活中，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包括电视的一些节目中，我们看到还是做什么除颤呀，对吧？这是针对我们这种恶性心律失常一种抢救的措施，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比方说心梗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室颤，需要我们去给他电除颤、电复律去，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是致命性的，好多患者没有来得及到医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出现这种致命性的心律失常。
1: 嗯
0: 啊，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救治而导致的，
1: 看似是一个小病啊，但其实它的危险因素还是很高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心律失常，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吕主任，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立卓。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那刚才呢，李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心律失常的一个基础认识啊，还有简单的症状的辨别。那下面。

0: 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这个辨别的时候，作为老百姓自己来说，在辨别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哈？那比如说，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来说，心律失常典型的一个身体表现有哪些呢？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吗？心跳加快了啊，或者是这个心跳过慢了，是作为我们自己来说能感受到的吗？或者还有哪些比较隐匿的症状呢？
1: 其实心律失常发作的时候啊，也就是出现这种早搏或者是过快过慢啊，这种不齐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检查啊，或者说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听一听自己心脏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出它是快了还是慢了还是不齐了。你感觉到的就是刚才雨桐老师说的一种啊，我就感觉到了心里边心慌，心悸啊，
0: 胸闷，
1: 感觉这种胸闷的感觉呀，感觉这种够不着啊，是这种心脏失落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啊，自己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啊，手腕这个位置，对吧，中医把脉的这个位置，摸一摸的脉搏是不是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失去没有这种规律性，出现了不齐，突然跳的空了一下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如果尤其是发作比较频繁，那我们可能做个心电图或者找医生给你听一听，去进一步的明确他的情况去。
0: 这个是需要您在冷静的情况下去那啥的，可以让家属吗？
1: 可以让家属帮忙，
0: 家人帮忙去。
1: 现在我们好多那种其实测血压的，那种血压计电子的，它也能提示你的心率的一个快慢，
0: 或者是朋友们带着电子表啊，都可以帮你去做一个记录。
1: 现在有一些电子手表的功能，它还能简单的把心电图给你拉出来，我们可以看看它能提示你这种有没有早搏，有没有过快或者过慢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的时候我去医院查去了，我发现没有，
0: 也没事儿，对，
1: 那会儿不没有症状，
0: 对。
1: 这种情况因为心脏它就是这样，它不发作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可能那这种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较长时间的心电图，然后做一天甚至3天7天我们长程的这种心电图，要背个小盒子，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作，那么发作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明确是什么情况。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症状啊，像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说到的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脏方面的症状了。那出现心慌、胸闷、心跳急促，这就是心律失常的表现吗？
1: 不一定。我们好多情况都可以出现心慌啊、胸闷啊、包括这种心跳这种急促的情况。比方一些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叫心绞痛，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名词。他好多人表现并不是一种疼痛，其实典型的心绞痛表现是什么？是这种胸骨后，或者剑突下，也就是上腹部啊，胸骨后这种位置的憋闷感，压迫感，跟压块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脏的缺血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出现这种胸闷、心悸啊、心慌，感觉不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心律失常，但不一定是。有时候我情绪波动的时候，我可能查不出任何问题来，但也会有这种心悸的表现。所以它这种症状提示了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不是说心律失常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这些症状，也有可能是这些症状代表的其他的问题。
0: 好，总之我们出现这个症状啊，如果是经常出现，
1: 对，
0: 您自己没办法判断的话，还是第一时间去专科医院，
1: 对，
0: 让医生帮您判断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1: 尤其是你又找不到明确原因，比方说我休息也没有问题，对吧？也没有情绪的一个明显波动，没有过度的劳累啊，也没有一些喝过浓的咖啡啊、酒啊，包括什么这种浓茶呀、尤其是出现什么情况，我这种不舒服跟活动是有关系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会明显，休息的时候会好一点，更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来明确这个情况。
0: 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心律失常的症状，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症状的心律失常呢？这个有没有存在一些风险的地方？
1: 这个也很常见。其实这种每个人的敏感程度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临床包括在门诊啊，在病房啊，经常会碰到这个情况。有些病人他一天的，你看背了个动态心电图，他一天的早搏可能就几次、十几次，超不过100次，对吧？他会症状很明显，他一下早搏一次早搏，他就会胸口感觉这个心脏下不来，憋得慌不舒服，他会半天缓不过劲儿了。 有些病人我们经常会做到这种，哎，背了个盒子，他发现一天当中大概10万次的心跳，他有1万次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早搏，他没有任何感觉，
0: 自己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过度的感觉和没有感觉其实都是不太好的。过度的感觉我可能没有特殊的一些处理，对吧？他早搏那么几次我没有特殊处理，我可能会给他进一步的优化他的生活结构生活方式，注意休息啊，用一些调整睡眠的呀，用一些调整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药物啊，改善这种自我感觉这种症状。那么对于没有感觉的患者来说，他10000次以上的早搏，尤其是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早搏，他即使没有感觉，我可能也需要给他进一步的去干预。
0: 所以这个属于比较极端的两种情况。
1: 对，极端两种情况，但大部分的我们一般情况下，他这种症状会提示你会有这种相应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是跟你早搏的多少或心律失常的快慢有完全对等的这种感觉。
0: 那如果这个长期的去忽视心律失常啊，我们说这有的朋友他确实也没什么感觉啊，那如果长期忽视不去治疗的话，会诱发一些严重的疾病吗？
1: 这个还是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是生理性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你生活方式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休息的问题，包括我们喝咖啡呀、喝浓茶呀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种引起的偶发的这种心律失常，比方早搏也好，偶尔的心跳快也好，其实是不需要特殊的去进一步的去管它，我们去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啊，去就可以，那么对于一些本身心脏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他出现了过多的一些或者比较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他需要及时的去治疗，比方说我们冠心病的患者，
0: 对，
1: 频繁的一个室早，频繁的一个室性的心中过速，那么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干预的。但是干预的情况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不是我针对他这个室早去用很多药物，而是我可能去根据他这个心脏冠心病的这种情况，给他优化冠心病的一些治疗药物，来减少这种心脏的这种我们一般情况这种早搏多的时候，冠心病的时候可能跟供血也不好有关系，来改善他的供血，来进一步的达到这种心律失常减轻和好转的目的。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检查方面啊。如果有些朋友怀疑自己有心律失常，在确诊的时候是需要做哪些相关检查的呢？刚才您其实跟大家说到两个，因是日常的这个心电图啊，这个是其实每年健康体检大家都会做的。如果健康体检我们做心电图没有办法去抓取您早搏的那一部分情况的话，那可能会需要长期带一个去监测心率的那个盒子。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金标准吗？
1: 其实这个没有说哪个是绝对的金标准。其实我逮住了他发作的时候，我把他逮着了，
0: 就刚好，
1: 刚刚好。但是好多时候我可能发作的并不多，
0: 对，
1: 发作并不频繁。那么我心电图做不着的时候，我可能去需要用这种动态心电图，一天的不行，可能有30天的、7天的这种长程的去给他记录这种，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症状，那么在这个时间，这个记录上有没有提示这种心律失常？当然，我们心律失常好多种类型，刚才说到的早搏呀、不齐呀、过慢啊，过快啊，这种情况。那么针对于这种不同的心律失常，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详细的甚至一些侵入性的检查，比如说对于一些频繁的发作心跳过快的患者，那么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窦性心动过速，
0: 对，
1: 跟我们活动有关系，
0: 对，
1: 喝了咖啡了，运动了，激动了，我们做心电图偏快，但是它是正常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我们不需要去特殊的去关注它。有一部分患者，我们就临床上常见的叫室上性心动过速，叫阵发性的。那么他通俗的讲心脏里边我们说正常我们是沿着一条路往下传这个信号，那么他可能多了一条信号，多了一条路，那么在这个路也能往下传的时候，它可能会两条路之间来回转圈，那么这个圈一旦转起来，它会快速的让我心脏去接收信号去跳去，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叫室上速的其中一种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其他一些检查。这种情况往往它有一些特点，突然发生，突然终止，而窦速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慢慢出现，它有一个原因我跑步了，运动了，激动了，慢慢快，慢慢降下来，那这种室上速的话，它可能是突发的快，说到正常一下就恢复到正常，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有这种食道的 调拨，
0: 嗯，
1: 啊，就是通过一个小的一个电线电极，我们通过鼻孔下到食管里边。

0: 我去刺激心脏，然后去测心脏里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通过我这个发信号让心脏跟着我去跑去，我来检查它有没有问题。那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都适合，去不同的情况，如果需要这个检查我去进一步检查。还有就是说，如果明确的，比方说我心电图我逮到了它这种，
1: 恰好捕捉到了，
0: 逮到了这种室上素的发作，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种比方说甚至是有室素啊，就是更风险更高的一种情况，那么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心脏电生理的检查，
1: 嗯，
0: 就是我通过穿刺血管的方式把这个电极啊放到心脏里边去，放到不同的位置，就跟电工测这个线路短路不短路，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一样，我去给他测试去，在测试的过程中我给他找着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1: 嗯，
0: 然后如果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干预啊，刚才提到的多根神经那种，
1: 嗯，
0: 我可以把他那根神经给他消融，通过热能的方式要把它消掉，
1: 嗯，
0: 消掉以后它这根神经不存在了，它只能沿正常路走了，这种心律失常就治好了。
1: 嗯，哎，这个说到一些手术治疗的方法了啊，
0: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具体展开来跟大家说说吧。目前临床上咱们针对心律失常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主流的治疗方式呢？
0: 其实主流的方式一个就是说，一部分好多人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
1: 嗯，
0: 刚才提到
1: 比较严重的这部分
0: 一些轻症的，我们不需要特殊干预，
1: 嗯，药物还需要吗？
0: 药物就是根据它早，比方说早搏，
1: 嗯，
0: 早搏的情况啊，早搏的多少，
1: 嗯，
0: 早搏的位置，它的风险，我们肯定有一定的药物的一个干预，
1: 嗯，
0: 在药物以外，我们可能就是说，一些特殊类型的心律失常，嗯，比方说刚才说了10000次以上的实性的早搏。啊，频繁的室性的心动过速，啊，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射频消融的方式，啊，解决掉，解决以后，它就不需要再长期的服用一个药物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心律失常啊，比方说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叫心房颤动、房颤。那么这个房颤来说，其实是咱们人群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在7.5%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心房颤动。它的特点是什么？心跳跳得特别不齐，
1: 嗯，
0: 而且会很快，啊，还有就是什么？因为跳得很不齐、很快，那么心房相当于没有规律的收缩的话，心房里边就容易长血栓。那么一旦心腔长血栓以后，血栓掉了，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掉到哪儿。
1: 对。
0: 那么最严重的可能会掉到脑血管，引起脑栓塞。那么掉到肾脏动脉啊，引起肾动脉的栓塞，长细膜上的动脉，对吧？
1: 嗯嗯。
0: 各种位置的动脉都会引起栓塞，所以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对这房颤这一类患者，那么我们治疗的方式也是根据他这种房颤的情况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还是永久性房颤，我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药物的方式降低他的心率，让他不跳得不太快。
1: 嗯。
0: 用上抗凝药，让它减少血栓的风险。
1: 嗯，那我们这个药物治疗能够治好吗？咱们说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吗？
0: 对于房颤来说，没有治愈。
1: 哦，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说，针对这个房颤患者，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
1: 嗯。
0: 内科来讲，就是通过接入视频消融的方式，
1: 嗯，
0: 把这个房颤给它消融掉，来改成让它转复成这种窦性的节律，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节律，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减少这种心衰的风险呀，减少这种栓塞的风险等等。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主流的方式哈，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关于心律失常，它是分轻症和重症的。轻症的治疗可能您可以通过药物的治疗，甚至可以再继续观察。如果是重症的这个重症的心律失常的话，是需要立马手术吗？
0: 手术的其实不一定是重症的，
1: 嗯，
0: 你像室上素的，刚才我说到可以做视频消融，
1: 嗯，
0: 对吧？包括他的话，他可能就会平时的话反复的发作，
1: 嗯，
0: 突发的心跳快，突然的终止。它反复的发作可能就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可能通过介入的方式去给它解决。而且室上素这种，它是尤其阵发性的室上素，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来预防。
1: 哦，这个
0: 我发作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药物来给它转复过来，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平时你说我吃哪个药可以减少发作，或者不发作，没有，
1: 那没有办法预防。
0: 对，所以说这种，而且这种介入消融的方式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0: 我可以通过，如果明确是室上素，我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对于其他一些心律失常， 啊，比方说一些早搏比较多的、食躁比较多的、食素的，我也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那么对一些高危的，比方说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病人就是说心冠心病啊或者心衰啊，它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这种食素，
1: 嗯，
0: 啊食颤，那食颤的时候，当时我肯定是需要给他紧急的救治去电复律转复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我可以通过一定植入性的这种除颤的一个机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叫 ICD 或者说 CRTD， 给他把这种除颤仪给他放到身体里边去，那么他会监测他这种心律失常的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他判断出来需要干预的时候，他会通过放电的方式，
1: 嗯，
0: 啊，就是把它给转复过来，
1: 嗯，
0: 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作用就是和我们急救的时候。在体外这种除颤仪是一样的作用，
1: 嗯，
0: 但只不过它是这种对于这种风险，因为风险我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能预估那当然最好，但是我们其实是不能预估的，
1: 对，
0: 我也不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
1: 嗯，
0: 所以我这种对这种高风险的患者，严重的心衰的病人啊，频繁的食促食颤的病人，冠心病的这种病人，还有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基因问题的导致这种啊这种严重的心律失常恶性心律失常的病人，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植入性的方式把起搏器把这个除颤仪啊给它放进去，
1: 嗯，
0: 如果它出现的时候它会给它解决到这个问题，
1: 嗯，哎，好的，就我们这干预方法还是很多的哈，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心律失常，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块。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推荐的是奥莱直发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从90到170斤都能穿着。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520了。如果还没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今天这件必须抢。季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需2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立省14.95块。这道物理防晒的护身符，北面的品质让您穿出去非常有面子，实惠的价格又能让您买得开心。不论送自己、家人还是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款防晒衣采用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穿上这件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全都滑落，根本湿不进来。早晚天凉，这件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一个夏天洗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脖子、脸都会被保护得妥妥的。版型是微宽松版，对身材包容性非常好，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点可以选大一码，
2: 平时健身或户外活动非常适穿。济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需2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立省14.95块，将近15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

0: 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能听到吗？
2: 哎，能听到。
1: 哎，您有什么问题？
2: 主任好，哎，主任好。
1: 嗯，
2: 我是这样，我是今年60岁，我那个2年之前吧，就是就是感觉心跳老是停，我就去医院了，看了，他说是心律不齐，还是那个窦性心律。就是偶发这个房性早搏，还给我开药就是吃他汀、阿司匹林，跟那个93枚。
1: 嗯，
2: 就现在吧，现在就那个2年了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偶尔反正有的时候不舒服，但是不停跳了。那以前我就最严重的时候就是2-3下停一下，10来下停一下，我自己摸的能摸出来。
1: 嗯。
2: 做的那个心电图是那个窦性心律吧，偶发房性早搏。
1: 用药已经用了2年了，是吗？
2: 对对。
1: 嗯，
2: 就是现在症状基本上没有了，有时候偶尔那个不太舒服，但是不停跳了。就是说，我现在吃这个3种药，就是说还用不用换药，还用不用那个停药不停药？
1: 嗯，
2: 我问一下
3: 李
1: 主任。
3: 好嘞，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当时除了这个心律不齐之外，有没有心脏其他的问题？
2: 心脏别的没有。别的没有。
3: 阿司匹林包括他汀，这两个药，它因为它是治疗冠心病的一个药物，当时跟你说有没有冠心病没有？
2: 它是属于冠心病了吧？反正那个。那个报告上面写的那个 B 超上写的就是心律不齐。
3: 嗯嗯。好嘞。
2: 3天半少量反流。
3: 嗯。
2: 就是轻度升高。
3: 嗯。
2: 就是轻度的一个升高。
3: 嗯。行，好，我大概了解你这个情况。因为2年前就诊，他这个当时给用的阿司匹林、他汀还有这个美托洛尔是吧？当时肯定有心律不齐，提示有房早。嗯，这种情况就刚才我其实节目中已经提到过，那么你的早搏它有可能跟你这个冠心病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以治疗早搏为目的，那么我们通过冠心病的一个治疗，包括阿司匹林、他汀的一个应用，那么把你冠心病这种心肌缺血的一种症状改善，那么早搏相应的也会减少，美托洛尔它是一个多面手，它不只治早搏。那么它也同时也是一个治冠心病的药物，啊，它同时也是一个降压的药物，同时也是一个治心律失常的药物，同时还能治心衰，所以它有多方面的作用。那么对你来说，如果明确的啊，以前说过有冠心病的这个病史，我建议您这几种药还继续吃，因为现在症状也明显好转，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不舒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冠心病并不明确。我不太清楚，因为之前那个病史啊，但是看你用药来说，应该是考虑是诊断过的，可以进一步的明确一下血管情况。你可以在门诊做一个冠状动脉的 CT， 了解一下冠状动脉这种狭窄的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我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再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和那个他汀啊？至于贝塔勒克、美托洛尔这个药物，我建议您还是可以继续服用。因为你现在做心电图是不是还是偶有的早搏偶发的，还是会有？
1: 最近检查过吗？
2: 这个没有，就吃的药呢，感觉没有什么症状，我也就没有检查，一直在吃。
3: 对，是这样，就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早搏啊。你可以去门诊，我们复查一下，你可以背个动态心电图，明确一下这个早搏的情况。如果明确有冠心病，这3种药，即使你没有早搏了，我也建议您继续的去服用。
1: 嗯，
2: 哦，行，这3种药还继续是吧？
3: 对，如果
1: 最好是先
3: 有冠心病，就
1: 最好先检查一下。啊，
2: 哦，行，
3: 好吧，
2: 嗯，好的。
1: 如果检查没有太大问题，其中的一个是可以继续吃的，另两个可以停一停。
3: 如果说，咱们做，我比方说做了一个冠状动脉的 CT，我发现血管压根就没有斑块，没有狭窄，
1: 没事儿，
3: 那我像阿司匹林就可以不吃的。你像那个他汀，如果说血脂也不高，
1: 对，
3: 血管也没有斑块，冠脉也没有狭窄，我也可以不吃的。只是单纯那个早搏的问题了。 对吧？如果确实明确是有冠心病的。

0: 那几种药是都需要服用，
1: 还是要继续吃的。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1: 好嘞，哎，收线了，再见。
0: 不客气，
2: 谢谢啊，好嘞，
1: 再见，
2: 哎，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聊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后台听众啊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吧。有朋友问到了，说情绪激动、熬夜以后心跳紊乱，这个情况需要就医调理吗？
0: 如果说明确的，每次都是过度的劳累，心跳出现这种问题，包括这种熬夜呀、啊，建议还是如果说发作很频繁，每次都这样。可以做个心电图，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你乱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哪种性质的这种心动、心律不齐？如果单纯的，比方说单纯的就是房性早搏，发作次数也并不多。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方法。
1: 哎，先调整调整。
0: 对对对。
1: 好，还有一个朋友留言问到了，心律失常长期服药，有一些注意事项吗？这个其实跟刚才热线问的问题有点相似、
0: 对，是这样，就是心律失常，它的药物有几大类，我们一般常用的有四大类的药物。老百姓讲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0: 吧？对，
1: 不想长时间吃。
0: 每一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都会导致心律失常。所以说它都有它的副作用。我们心律失常药物的应用也是相对比较谨慎的，那么根据它基础的疾病和心律失常的类型来决定这个药物的应用、用的种类，和用的剂量和用的时间的长短。所以说不好说笼统的讲我这个药物应该是怎么去用，或者说有多大的副作用，每个人反应也不会完全一样。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的回答哈。为我们的后台听众也回答了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再次谢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再次普及了咱们说的心律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来治疗啊这方面的知识。好，再次谢谢李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了罗马的金匾。
1: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
2: 汉卿的绝唱。
3: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4: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5: 分是分离。
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看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也许心情不妙，
16: 也许阳光正好，
15: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那省气象台分析呢，这次降雨过程今天下午会基本结束啊。目前呢，正值冬小麦的灌浆期，雨量较大的地区需要注意冬小麦倒伏的风险。在这也提醒公众，外出也要注意安全。好，首先还是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上午，由河北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

0: 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保定市涞源县举办。本届大会以赛事新经济、户外新高地、消费新场景为主题，汇聚政府、企业、专家等各方代表，共同探索体育赋能消费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自2024年以来，大会连续举办三年，已成为推动河北赛事经济蓬勃发展、引领户外运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平台。本次大会以会上集中发布了河北省赛事经济发展报告2025、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5。
2: 我们25年啊，全省一共举办，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各类赛事，超过了10000场，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20%。观众和参赛人员超过了2500万，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37%，带动消费超过了480亿，比上一年度的增长了201%。
1: 大会现场同步推介了户外在河北以及户外在河北跑遍河北品牌活动，户外运动产业专家解读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路径，为各地相关建设提供专业参考。大会还以政策解读、案例分享、招商路演为核心，为第二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申报提供政策指导，为品牌赛事孵化带来全新发展思路。同时组织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等地市发布招商合作需求，联动省内外优质企业机构开展项目路演，搭建政企对接与投融资合作平台。
3: 我们是个综合的一个赛事报名平台，所以河北的赛事我们不单单是这次公布的赛事我们会参与，将来河北省的所有的赛事的报名票务我们都会参与。
4: 未来的户外水上一定会成为它整个户外运动的一个主流项目，群众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带动很多这种消费器材的升级，也会带动我们体育产业的升级。
0: 日前呢，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揭幕，首轮进行的6场比赛共打进62粒进球，场均超过10个球。整个赛季呢，会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5: 在石家庄中山体育馆，上赛季的季军石家庄队迎战来访的邢台队，主队在首节比赛先失一球的局面下稳住阵脚，逐渐将比分反超，最终石家庄队以7-2力克邢台队。
6: 如果人员呢，强年轻的队员啊，包括受伤队员也都回来了，我们的就是说团结一心，就为了冠军而去战斗。
5: 作为上赛季冠军得主，保定队延续了主场的优势，以7-3战胜秦皇岛队。衡水队主场虽然2-5不敌上赛季亚军张家口队，但全队展现的面貌与顽强斗志赢得现场球迷的坚定支持。
7: 我们比去年强，都在提升，我相信我们衡水队以后的比赛是一场比一场好打。
5: 在承德队与雄安新区队的交锋中，球员黄鑫上演大四喜，独中4球，帮助承德队在主场7-3战胜对手，全取3分。沧州队与廊坊队的交锋是最为焦灼的一场比赛，最后5分钟，沧州队攻入制胜1球，将比分锁定在8-7。
8: 2026赛季，我们会拿出最佳竞技状态，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亮出属于咱们沧州人的精气神。
5: 新赛季河北五超第一阶段常规赛仍旧实行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共计26轮182场比赛，整个赛季共进行197场对决，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9: 把赛事霸在群众视点，霸出河北特色，让更多市民能近距离参与，感受足球的魅力，带动更多青少年爱上足球。

0: 初夏的崇礼呢，天朗气清，满目青翠。作为冬奥小城，张家口崇礼正以自行车路网为纽带，串联起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全新发展版图。在冬雪夏骑的双轮驱动下，体文旅经济持续升温。
1: 崇礼80%的地形为山地，森林覆盖率超70%，夏季平均气温18.4摄氏度，享有得天独厚的山地骑行优势。

0: 近年来，崇礼秉持生态优先、融合发展的理念，以全域骑行为目标，打造了多类型多层次的骑行网络。富龙、云顶等雪场则将雪道改造为专业速降赛道，涵盖初学家庭道、非包道等六个难度等级，可满足从儿童到职业选手的全年龄段需求。
1: 我觉得这个赛道修护的挺好，然后像如果车子坏了，这块修的也很就是认真和好，然后也会维护一下你的车子。
2: 然后来崇礼应该骑行4年了，在第一年的时候是2022年来这里骑行，是就是偶尔来一两次，后面的话就是整个夏季都泡在这边。对崇礼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它的天气特别好，经常都是
0: 晴空万里的，还有就是目前富隆的一些车辆维修，然后车辆租赁这些都非常的到位。骑行经济的火爆也带动了崇礼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今在崇礼城区和各大景区周边，自行车门店、装备租赁店、骑行俱乐部等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集销售、租赁、维修、赛事策划于一体的骑行产业集群。
3: 在崇礼这边骑车呢，就是非常的便捷，有很多的这个林道啊什么的，而且我们在崇礼骑车的话，你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在咱们崇礼捷安特店，不管是维修还是保养，包括什么配件，都是特别好的，可以让每一个骑友都可以感受到周到和细心的服务。
0: 完善的骑行路网为崇礼举办各类自行车赛事提供了硬件支撑。近年来，崇礼以赛事家为抓手，打造了覆盖全年龄段、涵盖不同层级的赛事 IP 矩阵，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全国山地速降锦标赛、草原天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多元化赛事的举办，不仅点燃了崇礼的户外运动热情，更成为了拉动文体旅消费的强引擎。
4: 凭借山地落差、森林氧吧、夏季的清凉的气候，崇礼的构成了环城的骑行路线：太子城、冬奥线、山地挑战线、速降线等特色的骑行路线。今年夏季呢，将集中的举办20余项的各级的骑行赛事，其中呢涵盖国际大赛、专业竞技、大众休闲、亲子骑行等类型。如今呢，崇礼的骑行设施呢齐备。 夏季呢，赛事呢比较密集，风光秀美，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0: 在古村落体验民族，在田野间放松身心。我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完善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旅游成为文旅市场新风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1: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余家石头村，古石街巷蜿蜒曲折，四千余间明清石质建筑错落有致，漫步古村，目光所及皆是古朴景致。
2: 它的历史有500多年，来到这个村落以后呢，确实能感受到从它的建筑、石头房子、石头瓦，还有一些古戏台、余家村的祠堂，就能凸显出余家村的这个历史的厚重感，不虚此行，非常的好。
1: 依托和美乡村建设，余家石头村不仅完善了村内基础设施，还创新推出大明时运换城主题系列演艺活动，将明代市井生活、古风民俗、历史故事融入街巷古院等场景，让静态古村古迹活起来。
3: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和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我们的村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得到大力的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1: 除了古村落游，以特色农业为依托的花海游、田园游也成为河北乡村旅游的热门 IP。 张家口怀来县的万亩海棠花海便是其中之一。这片由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花卉创新团队培育开发的美丽风景，吸引京津游客纷至沓来漫步其间。
4: 我们是从北京昌平来到这里，路程大概1个多小时，到这里来看海棠花。
1: 作为巴冷海棠之乡，怀来县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产业链，年产海棠鲜果20000余吨，还开发出果干、饮品等深加工产品，年产值超1亿元。朵朵海棠花开出致富长链，
5: 给当地呢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产业，不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成为呢农民的致富果、摇钱树，
1: 让乡村旅游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打造主题鲜明的旅游线路，推动乡村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型。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305个，重点镇36个，其中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49个，重点镇6个，创建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以他们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今天我们一起带您走进河北非遗的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不仅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郭氏铁板浮雕是我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坚韧与细腻在岁月的磨砺当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而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当中，郭海博和他的女儿郭墨涵用一锤一赞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妇女传承之歌。

0: 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海博正以铁锤为笔，铁板为纸，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那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是他与铁板之间的对话。在他的雕琢下，一幅幅凹凸有致、形神兼备、黑白相间的铁板浮雕作品惊艳呈现。
1: 我们在锤打过程就跟铁匠一样，然后每天拿着榔头要在这个铁上进行锤打，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呢，就这个再打到手上了，这是常事。做铁板浮雕过程当中呢，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来自己来，根据这个图案的这个需求来做。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技法，但是你没有呢这个合适的工具，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0: 30多年来，郭海博的女儿郭默涵在叮叮当当的锤赞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她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小时候，郭默涵就常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在铁板上创作，眼中满是向往。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用铁板的下脚料做的，虽然略显稚嫩，却让郭海博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
2: 就很小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父亲到工作室里头，看着他敲敲打打的，听着这个铁板浮雕他锤断叮叮当当长大的。所以这个从小到大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他低垂着头潜心创作的一个身影。所以他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让我深深的对铁板浮雕就从小到大吧非常感兴趣。
0: 大学毕业后，郭默涵正式在父亲的传授下全身心投入到铁板浮雕创作中。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深受业界和收藏界的认可，成为了新一代铁板浮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如今父女二人不仅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投身于铁板浮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法，同时他们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带进了校园，走进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课堂。他们是父女，更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他们以铁板为纸，铁锤为笔，一锤一赞间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当。
2: 铁板浮雕艺术呢，它是一个，就是每一锤它都砸到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去偷懒少一锤或者是少点力气就能完成的一个艺术。它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每一锤都算数，每一锤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一门艺术。
1: 实际上我这个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传承人，就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把这个铁板浮雕、彩铜浮雕是吧，这两项技艺呢可以说传承的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实际上她呢正好倒符合了我的心意，也正好把这个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能传承下去。
3: 与静态的文物古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被再创造，是流动的充满生命的历史。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质闻名于世。在保定曲阳的陈氏定窑，不仅有一所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还将这一非遗技艺与茶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定窑与茶的文创中心，让定瓷从博物馆走向了日常生活，从静态展品变为可触摸、可品饮的文化符号。
0: 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位于陈文曾定瓷艺术馆内，详细介绍了定窑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定窑产品。
4: 这个博物馆呢，它整体的分的是八个部分，从先民制陶、衡山出冶到炉火纯青等等八个部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陈列的从定窑隋代一直到元代的特别全的这样的器物的标本，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呢标本最全的一个博物馆。
0: 定窑的装饰技法多样，尤其在北宋中期， 定窑复烧工艺的发明和模印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定窑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时期，很多器物上印有精美的纹饰，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被誉为古代陶瓷印花之冠。
4: 定窑在进入宋代之后呢，装饰的技法呢非常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橱窗里面的刻花的技法是最常用的一种。这种刻花呢就像我们国画里面大斜翼一样，我们拿刻刀直接在皮底上进行奏刀，特别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对，定窑的这种刻花技法呢是定窑整个装饰手法里边最常用的一种，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呢。
0: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有了新表达。今年五月，定窑与茶文创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定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海尔枕、冰箱贴等国宝级文创让定窑文化融入日常，成为可带走的城市礼物。
5: 在文创中心的就是目的呢，主要也其实也是为了让定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然后像平常这些文创呢，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洗洗睡吧、冰香皂，这个香皂呢是我们以定瓷最有名的一个元素，就是定瓷的海尔枕做的一个原型，然后做的这个香皂，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然后见识到这个定瓷的非常就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然后像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就是以定瓷做的，然后它是可以直接贴到冰箱上面的，然后也是更好的融入的大家的生活当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记忆、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重要。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精美华丽，风格多变，手法多样，材质广泛，再加上手工匠人的匠心堆叠，创意层出，让这项悠久的技艺代代流传，焕发了新生。一针一线存匠心，绘制巧手绣人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0: 在石家庄市土门关一道小镇景区古香古色的建筑中，有一家季兰绣绣坊，是由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传承人邢兰芳所创办。一幅幅刺绣作品，细腻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尤其是这幅镇店之宝，是邢兰芳历时3年创作的八骏图，长近3米，宽90公分。
6: 最难的吧，就是尾巴和那个上边那个马鬃上边那个是最难绣。你要你是绣的线粗了，它没有不显飘逸。然后就是那眼神要绣不好，这个马呢就没精神。
0: 邢兰芳从小生得一双巧手，9岁时他跟着姥姥学习刺绣，家里的枕套、门帘等都是他绣制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常请他帮着绣嫁妆。长大后，邢兰芳到棉纺厂工作了23年。2004年，邢兰芳从单位下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邢兰芳决定去苏州学艺。
6: 经过了酸甜苦辣，那会儿觉得也是可难可难的。最终呢，我是拜了3位师傅，绣法不同，一个是工笔，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油画。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呢上苏州呢学习是2-3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那种想法，把咱们河北的针法和苏绣融为一体。为什么叫季兰绣？就是有我们自己独创的针法。
0: 经过多年精学苦练，邢兰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在绣法上，他从不墨守成规。在保留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将中国水墨画、摄影等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邢兰芳告诉记者，其实刺绣的过程很繁琐，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片叶子，都要一层层堆叠上不同颜色，走针上百下，而只要其中一针走错了，就要重新再来。日复一日，一针一线，每当坐在绣台前，心境尤为重要。
6: 劈线是一个功夫，你看咱们这一根线，这一根线是16根，它这一根呢，这一根还有12毛，毛呢是绣人的眼睫毛、皱纹、红嘴唇这一点，它如果哪儿绣到，比如说线粗一点点，就是一个裂缝。所以呢，第一必须静心，我就讲的这是最主要的。
0: 邢兰芳说，针就是他的画笔，穿上七彩的蚕丝线，经过他手绣出的作品，山水能有远近之悦，人物能有活灵活现之感，花鸟能有栩栩如生之态。
6: 我对匠心的理解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让我有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是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

0: 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勤劳的白洋淀人民呢，四股就跟芦苇有不解之缘。传统的编织技艺编席啊，曾经是白洋淀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现在呢，通过芦苇画，手工艺人再现出了白洋淀的生活场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我们来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那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
1: 这姿势就很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0: 原创几百幅。
1: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1: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 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边工艺，或者叫苇边画。
0: 嗯。
1: 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
0: 嗯。
1: 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哦。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拜洋殿啊，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
0: 嗯。
1: 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
1: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电波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对，
1: 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啊，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这是河北的。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榜一大哥花了400万追求女主播，到头来发现这个女主播是别人的老婆，那这400万还能要回来吗？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更是关乎民生福祉的时代答卷。在5月17日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典型案例第二批。本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与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人民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纠纷，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的生动实践。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7日，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近期，泰国警方查处一起涉中国公民未经许可在泰开展影视拍摄活动案件。有关中国公民以旅游身份入境泰国后，组织拍摄网络短剧，因未依法办理影视拍摄许可及工作许可，被泰国执法部门

0: 调查处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国中国公民和机构严格遵守泰国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拍摄影视拍摄及商业视频活动，避免因手续不全影响在泰停留工作及后续出入境。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日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的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最近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执法人员表示，萝卜坑证明的 Top One 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

0: 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贺律师啊，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有关直播打赏的一个案件啊。今天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榜一大哥，他是花了400万去追求他所看的这个女主播，结果到头来发现这个女主播其实已经是结了婚的，她是别人的老婆了，那他投资的这400万还能够要回来吗？在2023年到2026年间呢，单身的刘先生为了追求这个交友平台的女主播宝儿，长期是占据他直播间榜一的位置，然后累计花费将近400万元。其中的这400万啊，直播打赏是290万。当然说这个打赏平台也是按比例去抽成的，主播所得的实际的收益其实没有说290万这么多。然后私下的转账是超过100万，包括多笔520、1314这样象征爱情的金额。这个刘先生呢，以为这样的情况就是双方在恋爱当中多次以老婆去称呼对方，但这个宝儿啊，这个女主播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并且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在2026年初的时候，刘先生被拉黑了，他被拉黑之后就起诉这个主播还有平台，他要求全额退款，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主播宝儿始终未曾露面。这是一个关于直播打赏的一个案例啊，何律师。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您觉得这个直播打赏的钱款，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直播打赏也290万了，这么多的一个钱，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
1: 其实这种在我们实践中会有争议啊。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做赠与合同，那个就是说认为这个打赏呢是一个自愿的行为，就是说它不具有对价的关系啊。你看他这个主播你喜欢，或者说你愿意为他去支付这个费用啊，所以它属于那种无偿而且是单方的赠与啊。这个一般有可能好多人会认为是个赠与合同，还有一个认为是服务合同。为什么那是服务合同？是认为主播的一些表演也好，或者服务也好，或者一些互动好，那你心里产生了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愿意去为这个行为买单。这个时候你看是因为他的行为包括什么表演呀，或者说互动的一些环节，那你享受了你所谓的这个叫什么精神食粮也好，或者你自认为的达到了你心理情绪价值也好，
0: 对，
1: 你愿意为这个行为去付费，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服务合同。所以说在实践中它是有两种可能啊，都有认为，就看到时候你来怎么做，是赠与还是按服务合同也好，怎么来界定。那如果是赠与的话，无偿赠与，那么不管你取得的什么，那就有个基础，就是不管是赠与合同你还是服务合同，它肯定都有基础是基于什么，但是两个人最终的目的都是你要不然就是撤销赠与合同，要不然就是解除这个服务合同。
0: 这是两种性质，一个是属于这个娱乐服务的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要不就是一个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附带着情感的一种赠与的性质，是吧？因为这个
1: 转了好多弯儿，
0: 对，这个刘先生以为双方在谈恋爱嘛，对吧？这是这个他们一种情况啊。那说到这个转了520、1314这样可能比较特殊的金额的这种转账吧，那这种转账算是一个什么性质呢？
1: 一般就认为维系感情的一种无偿赠与，咱们就认为是维系感情的一种方法。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看他是520、1214，就是他是目的，他可能更像是赠与，不像是服务。
0: 对，
1: 因为他们私底下可能
0: 这是私底下的转账嘛，
1: 对对对，所以他更像是一个赠与啊。
0: 更像是一个赠与的行为。那这种赠与的行为，你看520、1314，可能也是双方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单方吧，是吧？表达自己的爱意。那这种赠与能要回来吗？
1: 一般情况下，这种小金额的，说520、1314是要不回来的啊。就是谈恋爱期间，你看处男女朋友期间，比如碰见了什么节假日， 不管是男方给女方转，女方给男方转啊，这种小金额的一般都不认为。
0: 你看，马上520又要来了，可能又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估计这个微信在当天也会开通这样的一个发红包，可能原来不是，对，就是原来这个不能超过200块钱，但是在当天可能也能发这个520或者1314了，是吧？
1: 不止，可能。可能后面再加两个零都可能能发，
0: 是对啊，但是这个在发之前，您得这个清楚这是

0: 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钱，是吧？这就是一个赠与的一个性质了。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刘先生啊，他也觉得这个女主播宝儿她是一个未婚的，但其实这个主播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构建了一个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设，可能也就是这种身份吧，就是诱导刘先生为他大额的付出。你看私下转账超过100万了，然后直播打赏也是大约290万了，这么大的一个数额。那他的这种行为，女主播的行为是否直接导致说这个赠与的，比如说是赠与吧，这种行为是无效的呢？
1: 你看他首先他这里面可能咱们要分为两部分啊，他是不是导致无效，首先一直播打赏，这属于他跟平台机构的，这种能不能认领无偿？你看，如果说平台机构给他明确了，所有已经有过提示了，而且平台机构也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监管义务，他没有出现监管的漏洞的话，那么打赏的这个290多万，他肯定是拿不回来的，因为这个服务活动已经完成了，或者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你像与平台之间肯定不像赠与，它肯定是无服务合同了，
0: 对，
1: 就是你提供了这种服务给我，为这个服务买单，所以说这个大概率是拿不回来的。
0: 这是给平台的钱，
1: 对
0: 是吧？这是大概率拿不回来的。
1: 跟这个女主播呢，她这个大概率咱们认为这个是一个赠与，因为她是出于情感处男女朋友的那种想法啊，以结婚为目的。我也当时看了一下这个简单的报道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她可能更像是赠与了。那赠与的话。如果说咱们说里面主张赠与合同，那么赠与行为是不是有效，那就是说看看它是属于无偿赠与没有。比如说咱们之前也谈到过有一些其他的婚恋期间的一些节目，就是说哎，我跟你处朋友，我可能会跟你进行到或者买高昂的手机啊，或者说其他高额消费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甚至有人就是为了结婚给女方赠与，或男方给女方，女方给男方赠与房子的这种都有，是吧？
0: 车呀，房啊，
1: 这属于高额的，对吧？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会认定以结婚为目的。如果是认定以结婚为目的，那这个赠与行为肯定就无效的，要求返还的。
0: 如果说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话，但是最后这个目的没有实现，这种高额的赠与是可以去返还的，可以要求返还的啊。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女主播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是吧？她这个。刘先生以为他是未婚的状态，其实这个女主播已经是跟别人结婚了，是已婚的。那她的这种行为，然后她也没有跟刘先生说自己是已婚的状态，她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算构成民事欺诈的行为呢？
1: 你看，其实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也有明确规定啊。对欺诈行为，其实认定是什么呀？它有几个条件，比如说欺诈方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比如说这个女主播她肯定有欺诈的主观故意，对吧？然后存在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她隐瞒她已婚的事实。然后说这个叫什么刘先生，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欺诈行为被他让他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
0: 被他蛊惑了，
1: 其实一看好像就完全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是吧？
0: 对。
1: 但是民法典也有个规定叫什么呀，因为受欺诈方他有权请求法院去做撤销的，但是如果这个案子案违背就是公序良俗，那么他直接是认定无效的。法律规定的民法典规定的无效行为，比如说无民事行为认定实行的，恶意串通的，违反那个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和违背公序良俗的，他是直接认定无效，他不是走撤销。那直接认定无效，这个时候所有的费用应该是返还，就是认定这个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他是返还到原来的起始点，那就是说我给你的钱要全部返还给我。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认定是撤销还是无效，如果说人认定是公序良俗，因为他违背公序良俗了，他以已婚的身份去骗取其他人，已婚的身份他隐瞒了这个真实身份，他去骗取别人情感，可能老百姓觉得这个人没良心，没道德，是吧？这就像咱们说的违背公序良俗了。所以如果是以违背公序良俗的话，直接会认定无效。然后跟撤销的这个说他是欺诈跟撤销，其实最后的后面的效果是一样，因为撤销也是回到原点，
0: 也是还钱，是吧？
1: 对，也是要回到还钱。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来咨询到贺律师。

0: 那何律师，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双方谈恋爱，然后双方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但是最终呢这个恋爱的关系也没成，是吧，俩人没结成婚，这个婚恋的目的没有办法去实现了，这种大额的付出，一方其中大额的付出是可以去退还的，其实不是说全部可以退还的，是吧，
1: 对对
0: 啊，大额的可以退还的。那这种男方你看这么主动的去一个是打赏，然后一个是私下里边也给这个女主播去买东西转账，那他自己这样一个主动的行为，是不是也意味着他自身也应该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1: 这个是毋庸置疑
0: 啊。
1: 刘先生他作为完全民事情愿联定人啊，其实他也应该明确知道直播的啊一些规则，
0: 嗯，
1: 然后呢他确实比较相信这种情感啊，我觉得他自身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0: 嗯，
1: 所以说他肯定要自己要承担这部分损失，
0: 嗯，
1: 啊，就看法院怎么认定他该承担多少了。
0: 那您觉得就是他一般
1: 像那小额的，像520、1314这个大概率他是要不回来的，
0: 要不回来的。但是可能这个
1: 大额的
0: ，比如说买首饰，或者说买车或者买房的话，对这种的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啊、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也就是说，像这种520、1314，那就是你自己本身你要去负的责任了，是吧？
1: 大概率是这个样子。
0: 嗯。那何律师，如果说我是男方，我会幻想啊，男方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请求或者说诉求，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个女主播我谈恋爱，是吧，你欺骗了我，最后我两头谁都没弄成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其实是受到了一个严重的精神方面的一个损害的，你对我的日常生活可能对我的这种精神状态构成了非常大的损害或者说影响，那这种网络情感的欺诈能不能纳入一个赔付的范畴或者说范围呢？
1: 纳入不了，
0: 纳入不了的啊。
1: 你看民事上咱们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咱们说的人格权，就是你的名誉姓名肖像这些你受到侵害了，你肯定是可以要求精神赔偿。
0: 嗯，
1: 然后现在咱们还有知道，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对方有一些特别殊的出轨行为的话，也有可能会有精神损害赔偿。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身体权，那就是说，咱们平常侵害的监护权呀，或者咱们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特殊纪念意义。
0: 嗯，
1: 比如说，哎，这个是我们结婚当天的一个纪念仪式，或者我母亲忌日拍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我母亲的一些遗照什么的，哦，只有仅此一份，但是我给了你们，让你们翻拍的时候，你们把这个原始的照片丢失了，咱们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这个时候他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0: 哦，
1: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咱们甚至知道过什么呀，就是有些侵犯死者的，
0: 哦，
1: 啊，咱们这不也知道有一种是吧，
0: 对，
1: 也是这样子，就是侮辱或诽谤，虽然这个人没了，他侮辱诽谤死者的话，那这个时候他的家属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像这一部分他是可以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但是咱们这个网络消费确实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0: 嗯，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
1: 啊，
0: 虽然说给你造成这种伤害，
1: 啊，对，
0: 但是也是不能纳入一个赔付的范畴的。
1: 对、啊，我认为啊，从我的角度看，我说他这个是肯定纳入不了的，
0: 肯定是赔不了的，没有这个，
1: 对
0: 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我们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三件套。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 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纠纷或者说问题疑问，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3 0311961043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个榜一大哥花了400万追求这个网络平台的交友平台的女主播，但是到头来呢，他发现女主播是别人老婆，已经结婚了啊，但是这付出的400万还能不能要回来？贺律师，刚刚我们是说到了啊，可能就是说，男方就是主动付出的这种高额的付出，比如说买首饰。买车买房这个都给了女主播了，这种钱是有可能要回来的，但是一些转账包括像这种有特殊意义的520131314这种转账，它可能是小额的转账是要不回来的。那对于刘先生来说，他还可以以什么样的理由去起诉，就是要求返还付出的这些钱吗？
1: 从这个案子当中来看，他应该是不得再主张其他的了。
0: 嗯，不能再主张其他的一个理由去返还了。
1: 对，
0: 这啊，就是你看，毕竟在私下里边给了女主播，你看私下里边100多万，然后直播打赏，这个包括给女主播也好，或者说给这个平台也好，这是290多万啊。那这个其实都很难再要回来了，是吗？
1: 对，咱们刚刚提到过，这像这种跟那个的平台之间可能属于一种服务合同关系。
0: 嗯，
1: 那么他只要平台尽了监管义务，而给他这个他打赏的时候有过提示，那么等于是双方已经完成了这个合同，所以他不能再主张对平台那部分290多万的返还，肯定是不可以的，
0: 是不可以去主张的啊。
1: 对，
0: 那什么样的一个打赏行为，他是可以说撤销或者说这个要求返还的呢？
1: 除非平台没有尽到监管职责，或者说在平台用户注册的时候没有给他提示过相关的服务信息，
0: 嗯，
1: 就没有尽到他的监管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将他打赏的那部分款项进行退还。
0: 嗯，那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他是可以说这个撤销或者说返还的？
1: 你看，如果说这个平台给他设置这个，他比如说你进入这个平台，你需要一般都要注册登记的，
0: 对，
1: 那么里头对一些服务的提示它应该会要有的，涉及到了风险它应该有明确的提示的。
0: 嗯，
1: 如果都没有，比如说你就像说的随便拿一个，如果拿一个别人身份证或拿一个别人手机号或者拿一个别人的银行卡号我都能注册的那种，那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种平台入驻你肯定是要核实你的身份信息的。
0: 对，
1: 那么对于你进行打赏的时候，他应该也有提示，有的时候上面会有提示的。那这种情况如果都没有，那么而且对于主播的行为他是知晓的，而且进行过包装或者刻意隐瞒甚至辅助主播来进行这种行为的话，那肯定会认定。
0: 嗯，
1: 因为他等于是也要不然就是虚假广告，要不然他跟主播是共同合谋的。
0: 嗯，对对对，是一起的。啊，
1: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本身是存在过错的。嗯，那你有欺诈的性质在里头，那么因为你们的共同操作导致这种行为发生，那么在这个过错方他肯定是要承担。那只要对方能认定，法院能认定平台在上面存在过错，
0: 嗯，
1: 那当然他就有返还的义务。
0: 嗯嗯，就有返还的可能或者说义务了。
1: 返还的情况到底是多少，那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了。
0: 嗯，看看你这个案子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案子你看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单身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没有结婚呢。
1: 嗯，
0: 但是有的像已婚的男人他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看着这个女主播我觉得嗯她不错，我给她去打赏，但是其实他用来给女主播打赏直播打赏的这个钱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他的伴侣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这有一天可能突然间就觉得哎，这个钱怎么少了，这用哪儿了啊，发现原来是自己的丈夫啊，这个看直播给人家打 打赏花出去不少钱。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这个钱他能追回来吗？
1: 你看在实践当中啊，就是夫妻一方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打赏的，确实有认定过无效的，要求全部返还。当然也有可能会认定有效，这个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0: 那什么情况下会认定是有效的？
1: 这个就要根据案子判断，你具体情况咱们判断吧。如果说对方明确知晓你存在，就是你是已婚人士，而且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受打赏的这个主播他明确知道你的这个情况，那大概率这个会认定无效。那如果说你自身去隐瞒了这些特殊情况，而且这个区比如说财产之间你们是有分割的，那如果能认定这是男方的个人财产，就虽然表面上看是女方的共同财产，但是如果能分割出来这个数额能覆盖了，有可能还是会认定合同有效的。
0: 对
1: 因为你看你再拆分出来，你说这个是夫妻共同财产鸡蛋，有可能也会认定你擅自处置女方打，咱们就以男方为主，那部分无效，但是对于男方自己出这部分不一定无效。
0: 是
1: 这，
0: 那这个钱你也不是说全部都能要回来的，
1: 是
0: 吧？
1: 还
0: 是
1: 要提出情况，都有这种案例都有。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律平贺律师。如果说你也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贺律师，我们一会儿再来给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来收个尾啊。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在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关于一个离婚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夫妻已经是分居三年了，这种情况怎么去办理离婚手续？是不是说分居两年就可以自动去离婚了呢？
1: 这个问题啊，接到过好多，都说分居满两年就可以自动离婚，其实在咱们国内是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啊。离婚只有两种方式，第一，协议离婚，那么双方去民政局办理，这个当时他是知道现在有个冷静期啊，你们直接去协商好了，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债务分担都商量好了，那直接去民政局办理。那第二种呢，就叫诉讼离婚，那就在法院来办理。那在法院来办理的时候呢，只有一条依据，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种情况下法院才会判决离婚。那么好，这夫妻感情怎么 破裂，怎么来认定？有的人就会提到了，分居满两年是不是就叫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然后说对方在外面有小三儿，在外面有私生子，算不算夫妻感情破裂？经常不回家，对吧？然后还有一种说他在外面有赌博吸毒史，还有家庭暴力，这些会不会判离婚？那么从夫妻感情破裂这个角度来说，分居两年它不是必备的条件，叫什么？夫妻是因为什么分居才是重要的？
0: 就是说也许是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分居的，是吧？
1: 这个不能从你分居两年来算的，而是以分居原因，不看时间长短，而是看你们分居的原因。那么在离婚里头啊，咱们可能会知道，如果说对方有家暴或者吸毒这种特别恶劣，或虐待，咱们这个不管是冷暴力也好哈，你或者说虐待就动手打人好，这个直接咱们传统的暴力也好啊，他只要是认定这个，一般法院会证据考虑这个。这种情况下，因为涉及到人身啊、人身性命安全啊、健康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法院有可能或肯定会考虑到会直接判决离婚
0: 啊。
1: 别的你不用想那么多，什么有私生子啊、有外遇啊、在外面有其他，这个都不是夫妻感情破裂的。咱们也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些报道会觉得极端的生气，是因为你明明发现对方有外遇，或者对方在外面已经有私生子，或者对方有多长时间不回家，但是你就是不同意离婚，咱们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是特别没有尊严一样，对吧？就理解不了，好多人都理解不了。那你看两个人感情不好了，他既然不在意你了，他不在意这个家了，那就离婚呗，谁离了离，谁活不了。但是就存在这种特殊情况，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对对方依赖性特别大，他虽然知道对方有外遇，或者有外面有小三，或者说对你进行冷暴力，或者他不敢，或者说就不愿意去离婚，
0: 就不愿意迈出那一步。
1: 对，咱们不能去对这种进行评价，因为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0: 对，
1: 那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经常咱们在网上也看见一些挺有意思的报道啊。每个月我老公给我10万，我可以不，我见都不用见他，他只要每个月准时把钱打给我。所以这是每个人的价值观的取向不一样，
0: 对，
1: 咱不用评判。但是你到了法院，就只有一点，永远记住一点，夫妻感情破裂，这是唯一法院判决离婚的，理由只有这一个。那么至于说，咱们经常会碰到在实践中，可能你第一次起诉离婚，你提什么夫妻感情不和呀、就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夫妻性格不和，那只要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一般不会判。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婚姻稳定它是一个基础，那么就是说它涉及到其他客观，特别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可能会也会考虑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啊。那么而且为什么法院或现在法律会设定个冷静期？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吵架，吵个嘴，好，咱们俩去离婚吧，咔，两个人第二天跑到民政局把婚姻离了。过两天两个人都后悔了。为什么出现冷静期？就是给你一个着重考量。那么在法院起诉第一次离婚，没有特殊情况，两个人只是因为性格不合，反正一般情况也不会判你离。那么如果出现我刚刚说的什么家庭暴力，或者说殴打虐待遗弃这种伤害，或者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可能在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法院会判。要不然的话，一般实践中啊，咱们对婚姻的态度，相对于 法院来说还是谨慎，因为咱们民间也有一句说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可能是也是根据咱们实践情况来判断的。所以你这个分居三年是不是自动离婚，明确告诉你不是，
0: 嗯，不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条件、
1: 啊、要不然你们俩商量商量不好，你想离婚对方不同意离，那你就去法院起诉。
0: 嗯，就是说虽然说您已经分居三年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您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是夫妻双方分居的，然后现在这个判定离婚唯一的标准就是夫妻双方的感情完全的破裂了，是吧？
1: 啊，是唯一的标准。
0: 嗯。到现在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贺律师再来分析一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吧。你看咱们这个也是一个单身的榜一大哥，是花了400万去追求一个女主播，但是到头来发现这个女主播已经成为是别人老婆了，已经结婚了，然后他现在这个很后悔自己付出的这400万，这400万还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是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啊。那您觉得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吗？
1: 其实简单就一句话，交友需理性啊，特别是转账一定要谨慎。
0: 对，
1: 这个跟咱们是不是网络主播打算没有关系，跟咱们实践中也是一样的。
0: 对，实践中能见到真人的、就是、其实可能也会发生这样情况。
1: 对、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特别是咱们出现大额转账的时候，你看其实说句实话啊，咱们情侣之间如果涉及到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因为现在人都讲究仪式感啊，
0: 对，
1: 你发个红包在这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你要是说收入高一点，你愿意特殊情况发个5200啊，5200也行，1314也行，如果收入一般的话啊，你也可以发个52啊，也发个5.2都有可能啊，咱们这个没有人去限定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你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啊，不一仅仅是说男女朋友，你可能其他朋友之间也是、
0: 嗯、
1: 那么你对于给他，你看好多人都说借钱的时候
0: 是什么，然后还钱的时候要钱的时候是什么，
1: 对对对、嗯、所以说永远记住，就是在咱们之间不管是在亲人和朋友之间，你感情基础肯定是要有、
0: 嗯、
1: 你愿意为他的感情就付出，这个是乌龙，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如果说确实超定了你自己的一定的承受的范围的时候，确实要谨慎考虑、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你今天向朋友管理借钱，那么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你现在存款有10万，你就觉得啊，你给他5万块钱，我觉得如果要不回来我受不了，那好，我可不可以给你1万，如果说这借你1万块钱我能承受得了，那么就是说你还不还我能接受、
0: 嗯，
1: 这个时候才是你可以去借的话，那当然如果你们是生死之交，曾经很帮过你愿意用强迫家里去给他承担，这个没有任何人阻止、
0: 嗯、
1: 只是说在这种事上不管是进行交友还是说

0: 如果你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都一定是要考虑自己的承受范围。
1: 这个就主要是涉及到钱了，咱们都得慎重一点啊。北京时间的14:57，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身上。我们说到孩子叛逆，通常会觉得说这是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但其实呢，孩子在幼儿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原来还挺乖巧挺听话的孩子，突然好像变得爱发脾气，爱说反话，而且呢你让他做这个事儿，他偏跟你对着干。还有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些吃饭呀、睡觉啊、穿衣服啊，可能都会引发一场家庭大战。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忍不住啊，我们会大吼大叫。但是我们会发现，你这样的做法，孩子非但不听，反而可能哭闹得更厉害。当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吼完孩子之后，其实很多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面对我们孩子的这些叛逆的小情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应对。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非常开心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探讨幼儿情绪教育的这个话题。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孩子叛逆、爱闹小情绪的情况，在3到6岁幼儿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0: 啊，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几乎每一个家长都会遇到。这并不是孩子故意的不听话、不懂事，而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只是很多家长呢，没有读懂孩子情绪的背后，他们的一些真实的需求，才会陷入到育儿的焦虑当中。
0: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他就表现出来比较叛逆的一个状态。有的家长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的孩子学坏了呀？一想这个，然后又开始想一连串，那学坏了怎么办呢？后面一系列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忍不住的焦虑，忍不住的发脾气。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3到6岁在幼儿阶段的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些孩子为什么会突然有的时候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叛逆的小情绪呢？这些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大人可能还不太知道的一些原因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想要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第一步就是我们先要弄明白情绪产生的根源。首先从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来看，3到6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快速，是他们一个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心理学上也会把这一阶段叫做第一叛逆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有了我的概念，他们不再是完全依赖家长的小婴儿，会想要自己做主，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如自己穿衣服，自己选玩具，自己决定自己吃什么。一旦家长拒绝，或者是包办代替，或者不尊重他们的想法，孩子就会通过发脾气呀、反抗啊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其实是孩子成长的信号，并不是叛逆。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叛逆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的孩子，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孩子长大了的一个状态，是吧，李老师？
1: 对。
0: 那我们的孩子他希望能够自己掌握一些他自己的事情，这个也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生长发育非常正常的一些现象。后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样来尊重他们的想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生理身心

0: 新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孩子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情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1: 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呢还非常的薄弱，我们成年人有完整的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可以冷静的思考，语言沟通，但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还不够完善，负责情绪管理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成熟，他们内心呢有很多的不满、委屈、失望的情绪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只能通过哭闹呀、打滚、扔东西、说反话这些最直接的行为来发泄。比如孩子想要某一个玩具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很失望，我想要这个玩具，只会通过哭闹来表达。在家长看来，这就是无理取闹、叛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家长的情绪和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表达。现在很多家长的生活工作压力呢比较大，面对孩子的小调皮很容易失去耐心，习惯性的大吼大叫，严厉的指责孩子。其实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会发脾气，用发脾气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会学着用哭闹反抗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另外有些家长对于孩子呢过度的溺爱，有求必应，一旦某一次没有满足孩子，孩子就会通过极端的情绪想要来要挟家长。还有的家长是对孩子要求过高，总会拿着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也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和逆反的心理。除此之外呢，孩子的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也会引发情绪的问题，比如孩子困了、饿了，或者是累了，身体不舒服呀，自己说不清楚，他就会变得烦躁、易怒，看起来格外的叛逆。很多时候，家长只看到了孩子不听话的表面，却忽略了这些隐藏的原因，才会和孩子产生对抗。
0: 明白了。我们家长通常看到孩子哭闹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但是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怎么哄也不行啊，怎么弄也不行，然后家长这个时候可能自己的情绪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然后时间又很长的时候，孩子又加倍的在哭闹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情绪就崩溃了。这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孩子的情绪失控，也会带来家长的这个情绪失控。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特别需要在孩子这个阶段，教会孩子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大家跟孩子来沟通，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就是孩子失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您在幼儿园工作当中会经常遇到？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让我们家长也一听到您讲就会产生共鸣，然后该知道说，哎呦，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您的方法来试一试，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好的好的。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遇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刻，这些场景呢其实在家和在家里是一模一样的。比如有一次吃午餐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明明平时很乖，但是那一天他突然就不肯吃饭，把碗推到了一边，还大声地说我就不吃，我不要吃。老师就耐心地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去闹情绪。后来我蹲下来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慢慢地安抚，才知道呀，是他早上入园的时候和小朋友闹了一点小矛盾，他的心里呢就一直憋着这个委屈，在吃饭的时候他的情绪就爆发了，并不是他故意的不想吃饭。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案例呢，就是比如孩子出门非要买玩具，家长不答应，孩子在
0: 商场里
1: 就
0: 打滚哭。我在商场里就见过这样的小朋友，我见到过不止一起，就是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就是在旁边站着，然后就任孩子躺在地下哭，有的家长就是训斥，然后孩子就在哇哇大哭，反正怎么弄都不行。
1: 是的，孩子怎么劝都不听。
0: 对，
1: 之前就有家长跟我吐槽说，每次想带孩子出门呀，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突然闹情绪，自己呢又觉得特别尴尬。要是他要是忍不住吼孩子呢，要么 就是忍不住吼他一顿、
0: 嗯、
1: 要么就只能妥协给他买玩具。
0: 对，
1: 可是妥协之后呢，孩子下次还会用这样的方法，甚至变本加厉。
0: 是的是的、嗯、
1: 还有呢，就是会在生活方面，孩子非要自己穿衣服，家长呢会觉得他穿得慢，帮忙帮他系扣子呀，孩子就会把衣服直接全部脱掉，重新我还要自己穿、
0: 嗯、
1: 还会生气大哭、
0: 嗯、
1: 家长在让孩子赶紧睡觉的时候，孩子就非得我再玩一会儿、
0: 嗯、
1: 你越催他他就越反抗。
0: 对，
1: 这些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孩子叛逆情绪的表现，看似是孩子不听话，实际啊都是孩子在表达自我，发泄他们的情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在家的时候呢，家长总是给他包办一切，吃饭的时候呢会喂饭，穿衣的时候帮忙穿衣服、
0: 嗯、
1: 到了幼儿园呢，他想要自己做事情，却会因为他能力不足做不好，他就会特别的烦躁，经常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会发脾气，和小朋友相处呢也容易起冲突。
0: 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孩子这个情况，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那么爱发脾气，其实是有的小朋友他感受到了那种就是受挫的感觉，是吧李老师？就是他看到其他小朋友哎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弄得也都不错，他会发现哎呀就自己怎么弄也弄不成，这个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有点控制不住了。还有的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午吃饭这个事儿让他受了挫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就早晨这一上午发生的一些事儿影响到了他中午的情绪，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帮着比较多的这样的家长，我们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多的时候，包办的比较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跟孩子的这种相处方式和教育方式，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后来呢也就跟家长沟通，改变一下教育方式，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孩子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他就情绪稳定了，叛逆的表现也少了很多。
0: 嗯，
1: 这些案例呢都说明孩子每一次情绪的爆发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家长如果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行为，用吼叫指责来压制，只会让孩子的情绪呢越来越激烈，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
0: 嗯，是的，我们看到孩子我们所谓的叫叛逆，就是我们家长认为说不听话啊，或者是这个你让他干这个

0: 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于孩子出现这样的行为。那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闹脾气或者是有小情绪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长通常的情况啊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可能会用我们一些惯有的方法，比如说这孩子他情绪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比他的情绪还要大起大落，大吼大叫来压制这个孩子。那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孩子的这个大吼大叫变得大吼大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就是如果我们走进了这些误区之后，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不太好的影响？
1: 在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呢，我确实发现大家对孩子情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几个误区。这些误区啊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重孩子的叛逆心理。首先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以暴制暴，大声的大吼大叫去压制情绪，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孩子一哭闹，家长立马就火冒三丈，大声的呵斥说不许哭，再哭我就不要你了。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别闹了。家长以为呢用这些严厉的态度能让孩子安静下来，可是实际上呢孩子会因为害怕暂时的停止哭闹，但是他心里的委屈不满并没有得到一个疏导，这些的负面情绪呢会一直在积压在他们的心里，要么呢就会让孩子变得胆小自卑缺乏安全感，要么就是等孩子大一些他会变得更加的叛逆，他大一点再和家长对着干这样的。
0: 明白，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会感慨说，哎呀到了青春期就真的是就是气得不得了不得了，是吧？你让他做这个他偏偏他就要跟你对着干，然后那个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他已经长那么大了，你说我打也打不动了，说也说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在孩子幼儿阶段小的时候我们让他的情绪压制的太多了一点，是吧？那我们为了避免不要让孩子，而我们还听还有一个词就叫中年叛逆，是吧？就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个叛逆的情况，然后会发现哎怎么就到了这个成年中年之后，很多事情他就是会有这种你让我这样干我偏不这样干，那可能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压制情绪导致于说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点他就会把这个情绪要给释放出来哈。那我们家长为了避免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那种超级叛逆的情况，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避免用这种大吼大叫来压制孩子的情绪，这个是需要我们作为大人也需要来调整和学习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那家长可能会说了，你看我不那样的话，那我就是要满足他吗？他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吗？那岂不是那长大了以后那更管不了了，是吧？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妥协迁就，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孩子一闹情绪，家长心疼或者是觉得很尴尬，就立马的妥协。
0: 比如说买玩具这个，
1: 对，
0: 那就你别在商场里就是哭了，也挺确实尴尬。那买吧买吧，然后发现下次还哭，还是这样。
1: 是的，孩子想要什么时候想要什么的时候就给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短时间呢确实是孩子的心情平复了，但是这对孩子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是我哭闹发脾气我就能达到我的目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把闹情绪当成要挟家长的工具，变成任性呀自私呀以自我为中心，以后呢也会更加的难以管教。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用的方法。再说说第三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呀？
1: 第三个呢就是讲道理说教，忽略了孩子情绪的感受。很多家长呢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喜欢不停的讲道理，你这样是不对的，小朋友是要听话的，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0: 会发现说完以后就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他不太理解，他也没听进去，是吧？就是我们白说了，会发现。
1: 是的，因为孩子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家长越说呢孩子就会越烦躁，反而会让情绪升级。这个阶段的孩子呀需要先去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一味的说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好，所以爱讲大道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这个阶段，我们不是说不能讲道理，而是不能在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这真。

0: 真的是浪费了很多口舌的同时，然后孩子也完全听不进去。还有其他误区吗？
1: 还有就是可能会存在的，比如贴标签否定孩子，孩子一闹脾气呢，家长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真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脾气怎么这么坏，给孩子去贴上一些叛逆啊任性的标签，孩子就会认同家长的评价，慢慢的觉得哦，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不仅会降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还会破罐子破摔，情绪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在幼儿阶段可能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到了小学阶段，我们家长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嘴上他就会表达出来说，对呀，我就是这样的小朋友，对吧？然后家长就很生气，这孩子怎么这样了，然后就很生气。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想一想，要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不小心给孩子贴了标签，让孩子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的孩子哈。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一方面，敷衍了事。孩子哭闹的时候，家长随便拿一个其他的玩具零食啊去打发孩子。
0: 哎，这个不是我们经常用的方法吗？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分散了，分散完了以后，他好像他就能够停止现有的比如说这种哭闹，对吧？但其实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吗？
1: 对，这样的方式呢看似暂时的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但是并没有解决引发情绪的根本问题。同样的问题呢，下次可能还会出现，孩子的情绪始终都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疏导。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呢，看似去平息了当下的冲突，实则是给孩子的情绪健康、性格养成啊，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长期被压制情绪的孩子，要么他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变得内向压抑，要么可能会情绪暴躁，难以和他人友好的去相处，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0: 明白了，听到李老师讲的这些我自己非常的有感触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比如说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情绪有的时候总是控制的不太好，是吧？要么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默默的心里就是在记你的仇，要不然可能他就是一点小事儿，然后他就会突然一下就爆发。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说当下的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这种情绪的压抑，让他不知道说我这个情绪我应该怎么样处理，我应该怎么样安放，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点就会引来这个情绪的爆发。其实对于孩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大人在情绪管理上有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成功，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如果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但是难并不代表说没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遇到了孩子的这种情绪问题，我们作为大人，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吼不叫，相对来说平和的来化解孩子的情绪，让李老师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来实际的试一试，实际的操作一下哈。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详细聊。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 卖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幼儿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情绪状况哈。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大家列举了很多小朋友出现的这个情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容易不小心走进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上方法哈，就面对孩子出现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做到我们大人先不吼不叫，然后帮助孩子化解掉这些情绪，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可实操的方法，李老师。
1: 好的，其实做到不吼不叫呢并不难，核心的问题就是先去接纳情绪，再去引导行为，最后呢去解决问题。我给家长们分享几个在一线教学当中非常实用，在家就能直接用的方法。
0: 大家可以试试哈。
1: 对，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家长可以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做到冷静共情。孩子在闹情绪的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家长先去失控。当你感觉自己要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深呼吸3到5秒钟，在心里告诉自己，孩子只是不会表达情绪，并不是故意的去叛逆，我不能生气。只有家长先去冷静下来，才能去引导孩子平复他们的情绪。
0: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们家长为什么会情绪失控？比如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灾难化的一个想法，就是孩子他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孩子怎么这么什么什么，就开始给孩子贴标签，然后说这么不听话之后他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想一大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做到冷静了，可能可以说是我们越想这些，我们的情绪可能就越失控。那为了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不要先失控，我们发现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他不是有意这样的啊，而且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后面孩子的这个健康发展。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的情绪就能冷静很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呢，是允许孩子合理的去发泄情绪，不要制止他们哭闹。哭闹呢，是孩子表达情绪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像是成年人难过的时候会哭，生气的时候也会倾诉一样。孩子呢，把情绪发泄出来，比憋在心里要好很多。所以当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不要说不许哭，而是告诉孩子，你可以哭一会儿，把你心里的不开心发泄出来，妈妈可以陪着你。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孩子一个拥抱，或者是让孩子靠在你的怀里，轻轻地拍拍他的后背，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哭完情绪发泄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和孩子去沟通。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哭闹是一个丢人的事情，更不要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去指责他。情绪是没有对错的，每一个情绪，每一种情绪都需要被接纳。
0: 好，这一点啊，特别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买玩具，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在商场里哭闹了，你不能选择说在他哇哇哭的时候一直不停地跟他说你不能买这个玩具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其实是就是徒劳，对吧？但你也不能选择说孩子在那儿哭，然后你拿着手机在那儿站着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家长做的是蹲下来跟孩子一起来处理这个情绪，不是说你跟他一起哭哈，而是说我们可以抱着孩子让

0: 孩子在你的怀里哭，然后可以跟他说啊，你哭一会儿，然后等你哭完了之后，妈妈再跟你说什么，或者妈妈现在陪着你，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孩子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失控的一个情绪，是吧？
1: 是，
0: 那么等到孩子确实我们大人会发现孩子哭一会儿，有的孩子就哭累了，或者有的孩子哭完了之后你再让他再哭，他这个情绪已经发泄完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哭了，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孩子冷静了以后，我们再找一个相对来说合适的时机，也不要过的时间太久，就跟孩子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刚才当时会出现那样的一个情况，是吧？你告诉妈妈你是想怎样，是想要那个玩具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可以引导着让孩子来说一说，我们知道就是孩子为什么会那样。那当我们知道了孩子为什么会那样的时候，在孩子冷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给他稍稍的讲一点道理，是吧，李老师？
1: 对。
0: 嗯，好，这样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流程哈，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一直讲道理，这时候你会发现白讲了，孩子一句也听不进去。然后我们会发现当孩子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在讲，这时候大人的情绪也容易失控。嗯，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步。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引导孩子说出他们的情绪，帮助孩子认识情绪。等孩子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呢，家长要耐心地引导孩子用语言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帮孩子呢给情绪贴标签。比如我们可以问孩子，你刚才为什么生气啊？是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还是觉得妈妈不理解你？你现在觉得好一点了吗？如果孩子年龄小呢，他不会表达，家长也可以帮孩子说出来。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想自己穿衣服，妈妈帮了你，所以你不开心，是不是呀？经常的这样去引导孩子，就会慢慢的认识到什么是生气，什么是委屈、失望，也会学着用语言去代替哭闹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当孩子能说出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叛逆的行为就会减少很大一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有的孩子他不是说有意哭闹，而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可能只能想到的就是用哭闹的这种方式。那作为家长，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帮助孩子认识到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生气也好，沮丧也好，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不会表达，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帮助孩子说，你现在是不是委屈了呀？你现在是不是失望了呀？那孩子他可能会点点头，那他下一次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样的一种情绪的时候，就是我委屈或者是失望的那种感受哈，下一次他就会说出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言语帮助孩子来说出情绪和认识情绪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也特别需要我们家长的耐心，不是说我们跟孩子说一次，他下次他好像他就直接不哭闹嘚一下就好了，是吧？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帮助孩子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情绪，说出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再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
1: 第四步就需要我们温和且坚定，立好所有的规则，不妥协呢，也不指责。接纳情绪不等于纵容孩子的无理行为。在安抚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呢，家长就需要温和而坚定的去坚持规则。比如孩子在商场的时候非要买玩具，家长已经明确了不能买。安抚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呢，要告诉孩子，妈妈理解你想要买玩具的心情，但是我们说好了，可能一个月只能买一个玩具。这个月的已经
0: 买完了，
1: 对，已经
0: 用完了。
1: 我们就不能买。哭闹呢也没有用，但是妈妈会一直陪着你。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语气要温和，但是态度要坚定，不要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妥协，也不要因为也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指责孩子不懂事，要让孩子明白你的情绪妈妈都懂，但是不合理的要求不会因为你闹情绪而被满足。这样呢，既能帮孩子建立一个规则意识，又不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爱。
0: 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哇，这个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真的是更高了。嗯，同时其实我们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有的家长为什么，比如说明明这个规则已经立好了，但是一到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妥协，是因为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不一致性的出现，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妈妈的

0: 原则还是挺有规则的，然后会发现爸爸是那个拆台的，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立场是一样的，然后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拆台的。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家庭尽量能有一致性，那我们立好规则之后，面对孩子出现的这个情况，我们要一致的不妥协，一致的不指责，那么这个孩子才不会钻空子。如果说你立的是这样的规则，然后爸爸是来破这个规则的，那你会发现孩子他在下一次的时候他还会也来破坏这个规则，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四步，温和的坚定啊，立好规则。第五步是什么呢？
1: 接下来第五步呢，就是我们事情过后之后，我们一起去复盘，教会孩子正确的处理他们的情绪。等孩子完全的冷静下来，心情变好之后呢，家长就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刚才发生的事情，帮孩子去梳理一下他们的情绪。比如你刚才是因为没有买到玩具才生气的，但是哭闹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下次呢，你可以跟妈妈说，我很想要这个玩具，我很不开心，我们一起去好好商量好不好呀？
0: 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到了这个讲道理的这个环节，是吧？那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吧，我会发现我给他讲，他事后情绪稳定了之后答应的也好好的，然后下一次他可能他还会反复，就是孩子反复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正常的？梁老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如果要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到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这孩子他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或者有的小朋友就是压根左耳也没进，他就完全屏蔽掉了你的讲道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来让孩子知道说我的情绪我需要来进行认识和管理和处理呢？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平时在家的时候让孩子去通过一些绘本故事游戏啊，教孩子去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比如给孩子去读一读我的情绪小怪兽、生气汤这一类的情绪绘本，让孩子在故事的过程当中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情绪猜猜猜的这样的游戏，模仿不同的情绪表情，让孩子去识别，慢慢的孩子就会掌握正确的情绪表达方法，叛逆和闹脾气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好，我们慢慢的给孩子一个过程。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长环境本身跟我们的孩子也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处理孩子无论是情绪问题也好，或者说其他问题也好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我们惯有的经验，但是通常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绘本故事和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又好接受，同时也是一种很正确的方式，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步骤吗？
1: 最后呢，就是跟大家想说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多尊重孩子，给孩子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很多孩子呢，他叛逆是因为他想要自主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呢要多学会放手，给孩子足够的尊重啊和选择权。比如在穿衣服的时候，让孩子可以去选择我今天想穿哪一件，吃饭的时候让孩子自己选择我可以吃多少。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孩子去选择我穿哪一双鞋子出门。这样的小事上的一些自主的选择权，可以满足孩子对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些需求，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尊重的，自然他就不会通过反抗呀叛逆啊来去争取主动权。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多鼓励孩子自己做事情，哪怕没有做好也没有关系，孩子在自我尝试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获得一些成就感，情绪也就会更加的稳定，性格呢也会越来越开朗。
0: 这个也给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有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调皮，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比如说他非常的爱动啊，非常的坐不住，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很头疼啊，说我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或者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调皮，你看我们不小心又给孩子贴了一个标签。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孩子的束缚有点太多了，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就是当你

0: 你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动那个的时候，孩子嘛，他都是好奇心非常强的。你越是不让他去动这个的时候，他偏偏他就要去动一下。你越是不让他穿那个的时候，他偏要选择那个。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能够尊重孩子，哪怕你比如说，我想起我同事说，他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非要穿凉鞋上幼儿园，然后他就说，他说当时我也说费了很多口舌，但是会发现好像就是没有用，孩子就是要穿凉鞋。他说那我就想了想，那穿凉鞋上学上幼儿园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冻感冒嘛。他说那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也确实商量不下来。他说那我就让孩子真的是穿了凉鞋去了幼儿园。他说第二天，他说还没有到第二天，他说老师就打电话就说要给孩子送一双鞋。然后说你看通过这件事情，他说他其实自己也特别的有感慨，就是你会发现跟孩子在交流不下来的时候，他说那不如就遵从他去，可能确实要承担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的后果，还好没有冻感冒哈。但是孩子会觉得说那确实出去很冷，对吧？让他感受到了就是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时候，那孩子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下一次他就不会就非得说拗着你要怎样怎样了。那我们在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步骤也是，就是我们多尊重孩子的同时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权，不是说家长说的哦，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是不是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有点就是惯着他，不是这样。我们原则所在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尽量让孩子的需求得到满足，那就让他去满足一下，哪怕可能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小的我们需要承担一些试错的成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的性格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哈。
1: 是的。
0: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也特别想要知道的和想要做到的，就是我的孩子出现这些情绪问题吧，我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孩子调整这个情绪，但是我能不能就是说提前我做些什么防止我的孩子出现这种叛逆的情绪，我们尽量的让孩子的这个情绪管理能力还不错呢，有没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方法？
1: 想要减少孩子的这些叛逆的情绪，事后的疏导其实是不如事前的预防。日常在家庭教育和陪伴的过程当中，才是培养孩子好情绪、好性格的关键。首先呢，家长呢一定要做好情绪管理的榜样，孩子就是家长的镜子。家长如果平时是待人温和、遇事冷静、不随便发脾气、不大吼大叫，孩子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也会学会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家长平时脾气暴躁，经常的和家人在一起吵架，对孩子发脾气，孩子必然呢就会去模仿，变得情绪比较易怒，爱叛逆。所以我们想要孩子不闹情绪，家长呢需要先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平和的这样的家庭氛围。
0: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比如说哎呀这个孩子他才小班，他才那么小啊，我们在这说什么，或者说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孩子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那不是他正在玩玩具吗？但其实不是，你的那个情绪其实孩子他是很敏感的哈，他能够很敏锐的捕捉到。就像我们说你从外面回来，你的高兴与不高兴，其实可能你的孩子不会说话，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说啊，我的妈妈今天好像不是很高兴，对吧？他会通过你的表情啊，通过你的方方面面啊，他能够观察到。所以我们如果要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情绪，那我们首先自己我们也要尽量的让我们情绪能够调整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1: 其次呢，我们可以去多陪伴孩子，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很多的时候孩子闹情绪叛逆是为了引起我们家长的注意。现在很多家长呢会忙于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比较少，或者是陪伴的时候玩手机啊，心不在焉。孩子感受不到家长的爱和关注，他就会去通过调皮啊闹情绪的这种方式去吸引家长的注意。注意 力，所以家长呢，我们一定要保证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每天抽出专门的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玩一玩游戏，读一读绘本，或。

0: 者是聊一聊天，认
1: 嗯。
0: 真的去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让孩子感受到一个满满的爱和安全感。内心有安全感的孩子，他的情绪是会更稳定，很少会发现，出现这种极端的叛逆行为。
1: 嗯，好，这是我们关于陪伴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不一定是说时间很长，因为大家现在的工作很忙，确实啊，有的时候回家之后，都很累，是吧？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呢，我们就是哪怕跟孩子待一会儿啊，这时候我们把手机放掉，哪怕10分钟啊，15分钟，就是很短暂的，我们也每天给孩子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孩子他内心的安全感，他真的是需要家长给这样高质量的陪伴才能够获得的，而不是说好像到了什么生日也好，或者说什么这个节日也好，给孩子买点东西，那个是他内心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需求。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0: 第三个，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少指责，多鼓励。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成长节奏，不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求过高，不要总是拿我们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孩子做错事情，或者是做不好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指责、批评，而是需要我们耐心的引导，或者是鼓励孩子。比如孩子自己吃饭的时候撒了一地，我们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连饭都吃不好"，而是说"没关系"。

0: 励，孩子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也会更愿意听从家长的引导，不会轻易的产生叛逆的心理。
1: 好，我们说话的方式调整一下哈。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大概2分钟，稍后呢，李老师接着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啊，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前预防孩子出现一些叛逆的情绪。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李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做，提前预防孩子出现相对来说叛逆的情绪，能够让孩子尽量的做到这个情绪管理能力还不错。接下来您继续说。
1: 来，这一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的生活作息和稳定的生活节奏能让孩子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减少情绪的波动
0: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家长有时候说，哎呀，今天孩子比如说他不太舒服，或者说他其实昨天晚上没睡好，他今天他容易闹脾气，小朋友就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啊，没吃好有时候也是这样，饿了他也会闹情绪，是吧？
1: 对，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充足的睡眠，合理的一个饮食，还有适度的运动。孩子的身心舒适了之后呢，他的心情自然会好，不容易因为生理不适啊引发情绪的烦躁。同时规律的生活也会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减少因为作息混乱、生活无序引发的冲突和情绪问题。
0: 好，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最后一个呢，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去教会孩子最基本的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的方法，比如生气的时候，我们深呼吸，从一数到十，或者是出去玩一会儿，玩一玩自己喜欢的玩具，看一会儿绘本，转移一下注意力。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小伙伴。这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孩子们快速地平复他们的情绪，减少冲动的叛逆行为。
0: 我们家长教给孩子这些小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孩子的耐心，我们需要可能一遍两遍反复不停地教，可能有的时候要教很多遍孩子才会。那么一旦孩子学会了这样处理情绪的小技巧，他慢慢的就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就会减少这种大哭大闹，或者说大吼大叫，慢慢的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小情绪了哈。好，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

0: 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是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袁兆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要聊到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啊，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了，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病率啊还不低啊，就说这个症状的发病率不低，但是这种疾病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家人们，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嘴里溃疡过吗？哎，我相信问到这儿的时候哈，80%的听友得说，那肯定是溃疡过的哈。那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那您的这个溃疡超过2周还没好，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或者说发现口腔里面有一块白斑啊、红斑啊，那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上火了啊？我过几天就好了。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敲一个警钟啊，这些您以为的小毛病，可能是口腔癌发出的早期信号。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呢，我国口腔癌的发病率呢在逐年上升，很多的人呢因为早期忽视，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哎，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省级的口腔专科医院的专家，一起来聊聊如何早期发现口腔癌的预警信号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早期治疗的关键方法，教您用最简单的方式呢，给我们的口腔健康加一道防护盾。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口腔里面白斑红斑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啊。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啊，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张小燕，我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0: 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日常听说的这个科室不是很多，我们说是种牙，我们知道去种牙科哈，拔牙可能有的朋友知道牙体牙髓科或者是牙科。您现在能给我简单说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日常都是接诊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病人哈，诊治什么样的疾病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为很多个牙专业哈。最常见老百姓咱们所了解的就是牙槽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拔牙这是我们就是门诊主要进行的工作。
0: 你看大家又知道了，因为我们去综合医院大家拔牙就说去牙科啊，说去口腔科然后我们去了专科医院，比方说我们这个口腔医院是吧，他说这么多科啊，我去哪个科是吧。首先今天我们知道拔牙可以去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2: 对，再一个就是颌骨的囊肿以及良性的一些肿瘤这是我们的一个肿瘤专业的一个范畴。
0: 就是我们牙槽骨上也会长肿瘤是吗？
2: 会的，会的。
0: 好，一会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疾病是在咱们科室看
2: 唇腭裂就是咱们说的豁子嘴那是我们的再一个就是还有我们的那个正颌外科
0: 正颌是说比方地包天这个意思是吗？
2: 就是说通过单纯的正畸没有办法矫正的一些面型的一些不对称或者是咱说的一些那个地包天都是我们的那么要经过手术，先是正畸治疗，然后手术治疗，然后再正畸治疗
0: 你听这个张主任说话就特别欢迎大家去就诊都是我们的来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科看的疾病是吧？这是我们常见的哈，还有要补充的吗？
2: 还有我们的骨折颌面部的骨折，
0: 口腔里面也会骨折吗？就摔着了是吗？
2: 对，摔着了摔着之后脸上就是咬合错位了，然后脸变形了，骨头断了，一吃东西两边的骨头来回的摩擦都会有这个问题。
0: 你看你不听节目哪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儿是吧？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0: 这我们知道，就是一嚼东西咔嗒咔嗒响，这两边是吧？
2: 对，有痰响或者张不开嘴什么的。
0: 这也是哈，这现在大家对于这些都很需要，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发生的这个问题吧，不知道去哪个科室看，影响了我。

0: 这个看病的这个脚步哈、啊嗯，或者我们就医的脚步。今天我们大家就从这个张主任介绍里，最起码了解了口腔颌面外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哈、啊。反、正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牙骨和口腔里面的一些这个非牙体相关的一些治疗、是吧？比方说拔牙也啊，拔牙也是在这个科，
1: 对，拔牙呀、
0: 也是
1: 种牙呀、我们也可以种牙。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范围就是在哪儿啊？脑子以下啊、颈根部就是脖子根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咽腔就是我们嗓子眼、嗓子眼之前啊、然后除去我们的鼻子还有眼睛，其他地方全是我们的
0: 啊、那您这个科室就是就诊接诊的患者范围比较广，其实
1: 对对
0: 是吧？所以大家以后要有问题实在找不着科室，就可以先去这个口腔颌面头颈外科问问，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再导诊，是吧？导到合适。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科室啊，可能很多朋友听说不多。但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口腔癌，可能大家会觉得更不多了哈。怎么这个还会有口腔癌的这种这科普？我一般我们会给大家讲高发的一些癌症哈，那口腔癌确实急需我们来了解。口腔癌的发病率高吗？好像确实我们身边发现的不是很多啊，就我身边啊。
1: 那么口腔癌它其实在我们日常谈论当中哈，不如肺癌呀、胃癌或者乳腺癌那么常见啊、其实它的发病率其实也不低。那么它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存在是比较大的差异哈、就拿咱中国来说，我们就是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它的发病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现在说一个大数据哈，根据大数据来说，我们国家口腔以及咽部恶性肿瘤的它这个发病率在男性里面大概是10万人里面将近有7.8个人、也就是将近8个人你可能会罹患这种疾病。那么女性的话发病率稍微低那么一点点，是每10万人当中有6个人会罹患这个疾病。也就是说其实它跟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哈。那么在男性当中，口腔癌它的发病率占到了全身恶性肿瘤的排位第8位，
0: 也挺靠前的了。
1: 对，它已经很靠前了。
0: 所以这个不是人家发病率低，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知到这个水平上哈。
1: 对对对，就是最新的数据统计哈，就是全国每年会有4.8万的口腔癌的患者，就是被诊断，他去就诊，那么将近有2.2万的口腔癌患者会因为口腔癌这个疾病所去世，那么中国的话，它其实是基数比较大，所以说它的发病人口也是比较多的，这里面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前来就诊的，
0: 所以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也不一样啊。
1: 对，
0: 咱们以北的是不是发病率会低一点啊？特别希望是这样哈、
1: 要比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要稍微低一点啊、但是近年来哈，就是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来河北的很多孩子，比如说我发现好多当兵的孩子从南方回来了以后，他也嚼槟榔嚼槟榔嚼特别多，
0: 这也是诱发的一个因素。
1: 对，诱发口腔癌，他来找我以前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11年前吧，大概还没有这么多嚼槟榔的孩子。
0: 所以这个和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哈。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这种口腔的恶性肿瘤。您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口腔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如果能结合您这个接诊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病例，就更好了。别他们都是主诉什么来的？被您发现的是口腔癌，还是他们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口腔癌呢？
1: 你看口腔癌，简单说来，它就是发生在口腔里面的恶性肿瘤。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种类就是鳞状细胞癌。那么鳞状细胞癌要占口腔恶性肿瘤当中的80%以上。那么它会生长在口腔的很多地方，就像咱们说的牙床子，就是我们说的牙龈，舌头上还有咱们腮帮子，就是我们说的颊侧黏膜，等等这些部位都会有，包括舌头底下，我们叫口底，那么凡是有黏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罹患这个鳞状细胞癌。那么它我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主诉一般就是溃疡主诉很多。再一个就是黏膜病，黏膜病可能我就好就像您刚开始说的哈，黏膜里边有白色的斑块，红色斑块，红白相间的斑块，
0: 就是我们舌头或者嘴呀、口腔上是吧？
1: 主要是腮帮子那个地方，
0: 腮帮子、
1: 就是、颊边，对，颊部，
0: 我们会以为是自己咬到了或者怎么样，是那样是这个地方啊。
1: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口腔溃疡的一个病例哈，就是最后癌变的一个病例。那就是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只有45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他舌头上其实在

0: 很多很多年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出现溃疡，那么每次溃疡可能一周到两周他就好了，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那么三个月之前的话，他那个溃疡哈又再次出现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也许会好，然后自己就是用一点溃疡散。但是后来我问他，你溃疡散的成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在村里拿的是偏方，他们说能好，然后我就抹了。
1: 这不是一种成药制药啊。
0: 对对，好多人都是我去找偏方去，他一定能好。结果呢，那个溃疡没有变好啊，但是疼痛感他的确是缓解了。啊，这种疼痛感在这三个月当中是逐渐的缓解，最后演变成舌头发麻。啊，但是他那个溃疡面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那种像菜花一样的表现。大家见过菜花吧？
1: 嗯，就一个凸起一个凸起那样的，
0: 是吧？就是很多小粒粒
1: 疙里疙瘩的，
0: 对，又像桑葚。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前来就诊了。我当时一看他这个舌头，将近舌侧缘三分之一的舌头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菜花一样的病变。那么摸到他的颈部，我会摸到一个很大的淋巴结。
1: 他自己看不到他舌头上的病变吗？
0: 看得到呀，
1: 但是他没有想说，他觉得可能也是正常的，
0: 因为有偏方呀。
1: 哦，
0: 偏方可以好呀。
1: 哎呀，这偏方是治大病嘛，偏方害大命，
0: 对对对，
1: 是吧？这还得是这，所以他就没太当回事儿，是吧？
0: 对，来了之后我立马在门诊取了个病历，然后就是提示鳞状细胞癌。啊，我说没有办法，咱们赶紧住院吧。啊，住院做手术，最后切走二分之一的舌头。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二分之一的舌头切除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语音问题，
1: 对，发音不好，
0: 对，说话怎么办？后来我说咱们就取一块吧，从胳膊上，就是从我们的前臂上取了一块皮，带着肉，带着血管，
1: 可以移植过来。
0: 对，我们把它转移到口内，补上它那剩下的二分之一的舌头。然后因为我当时怀疑它有淋巴结的转移嘛，那么做完颈清之后验证了我们这个观点哈，就是有淋巴结的转移。
1: 这个会转到哪儿呢？
0: 就是颈部的淋巴结是最常见的一个转移的途径。那么颈部转移了以后，才会到肺，才会到脑。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那么所以术后给予了他将近33次的放疗。那么他对于那个一开始想给他一点化疗药嘛，他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去让他做靶向他又没有靶点。那就放疗密切随访嘛。术后两个月复查一次，三个月、六个月、12个月复查一次。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个大哥就是活得很好，
1: 真是早发现早诊治的好处。
0: 他其实已经是中期了。
1: 他是中期了。
0: 对，中期了我们也可以活得
1: 很好。刚才你在说那个手术的那个比方切掉一半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揪心，我还觉得这咋整啊？现在看来后面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
0: 功能修复
1: 啊，来帮助他。
0: 对，我们是有办法的。
1: 那他现在这个发音什么的会补上来吗？或者会受一点一点影响吗？
0: 多少会受一点影响。但是他在慢慢的做语音训练。
1: 那相比于对于生命的威胁来说，这样的一点失去可能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就是他的发音哈，我们是可以听清楚的。比如说我要吃饭，我要去哪里，正常的交流是可以的。
1: 那如果他这个比方说他发现的晚了啊，我们不拿他来病例，或者我们说这个口腔癌，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哎，这溃疡嘛，或者他会进一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他的危害啊。
0: 如果说他到了晚期的话，他可能就咱就拿舌头来说，现在二分之一是吧？
1: 也就是说，这口腔癌其实有的是长舌头上，有点其他地方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咱就说舌头，它会越来越大，最后把我们的嗓子眼儿堵住。
1: 天哪！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会出血。
1: 出血，因为它太那薄了黏膜是吗？
0: 不是，恶性肿瘤，它就到后期就有可能会出血然后人可能就会因为血进到气管里面呛死，或者是就是呼吸不畅、呼吸困难。
1: 所以是这个
0: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嘛？
1: 可能到那个到后期的话，大家会更加敏感，会来看病，因为它的症状太明显了哈。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手段或者措施相对来说就会受限呢？
0: 但是它的治疗的话，其实所有癌症的治疗都是一个序列治疗。我们不能说推崇手术哈，但手术的话，它肯定是它的核心的治疗方法。那么手术完了之后，要根据它的病理的情况，然后要做放疗、化疗、生物治疗。这叫一系列的序列治疗。那么根据这个大数据在推哈，对于这个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的口腔癌的患者，那么他经过综合的序列治疗之后，他的生存率是能达到60%以上的。
1: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早发现早诊治还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咱们科室就主要接诊的口腔癌患者的科室是吗？
0: 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很多个亚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们是那个头颈肿瘤专业，
1: 嗯，
0: 所以我的主要接诊对象就是我们的口腔癌。
1: 嗯，也就是说，好多这口腔溃疡到您这儿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他可能就
0: 对的对的
1: 确定是吧？
0: 嗯，
1: 那引发这口腔癌的原因都有哪些呢？什么样的人是咱们这个口腔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那么引发口腔癌的话，它会有很多个原因哈。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溃疡。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这个比方说，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在咨询溃疡的问题哈。小朋友也会溃疡，大人也会溃疡啊，老年朋友们可能也会出现溃疡。
0: 嗯，
1: 那这个口腔癌的人群跟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口腔癌的话，我们其实最小接诊的，就是教科书上说40到50岁嘛，但是我们接诊的最小的舌癌是20岁，那么年纪最大的癌症，它是一个颊癌的，是86岁的一个老爷子。
1: 嗯，我忽然觉得这个病可能发展的还挺快。你看，就一般的我们其他的好多肿瘤是，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哈，这20多岁应该就是说，他只要反复的刺激或者是有什么原因一下诱发，他会很快进展，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的，对的，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年轻朋友们还是挺得注意一下哈，包括可能到了后面的一些中年朋友啊、老年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原因。那他那个原因，这个一个是溃疡啊，
0: 对，溃疡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其实那个主要的问题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首先第一个高危的因素是吸烟和饮酒。
1: 哦，
0: 啊，那么吸烟和饮酒的患者，就是那些个人群的话，他们罹患口腔癌的这个倍数要高于正常人的12倍。
1: 天哪，这个数可不小。嗯，
0: 对，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的尼古丁。
1: 嗯，
0: 啊，尼古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咀嚼槟榔。
1: 嗯，
0: 那么槟榔的话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的致癌物。
1: 嗯，
0: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它本身就是有毒性的，它会损伤我们的口腔细胞哈。同时它这个槟榔纤维粗糙嘛，反复摩擦啊，也会就是导致我们口腔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
1: 嗯，
0: 啊，大家觉得口腔卫生跟我的口腔癌有什么关系哈？
1: 嗯，
0: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它有可能会有慢性炎症刺激嘛，就是牙周病的患者，我牙齿松动了，长期的、反复的，周围牙龈的红肿、异脓，是吧？我就是不拔，
1: 嗯，
0: 啊，我就待着。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拔了这颗松动牙，我旁边牙我就像米诺骨牌一样就松动了。
1: 嗯，
0: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病灶我们不去除，长期炎症刺激，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鳞状上皮化生，出现一个鳞癌，就是鳞状细胞癌。
1: 嗯，
0: 所以说口腔卫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口内吧有一些不良的修复体，尖锐的牙尖儿，
1: 嗯，
0: 刺激，就是咱们的溃疡，一方面是咱们因为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尖锐的牙尖去刺激产生的。
1: 嗯，
0: 啊，最后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其实病毒感染这个问题哈，近些年也是发病率相对高一点，就是那种HPV， 比如说像 HPV16 跟 HPV18。
1: 嗯，
0: 但是这种病毒哈，它导致这个鳞状细胞癌，它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就是只能作为是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黏膜病嘛。
1: 嗯，
0: 我们常说的，我们那个。嗯，口腔黏膜里面有白斑、红斑，还有红斑相间的一些黏膜的变化，
1: 嗯，
0: 也都可以会导致这些个癌症。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营养问题。
1: 嗯，
0: 我刚才说了要营养均衡。
1: 嗯，
0: 你看维生素 A、维生素 B2 这些其实都有助于什么呢？就是抗癌。
1: 嗯，
0: 啊，所以以前讲的时候就说，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1: 嗯，
0: 比如像胡萝卜。西红柿，
1: 嗯，
0: 啊，这些还有糙米，是吧？要保证你的膳食的一个均衡，
1: 嗯，
0: 啊，还有日光的照射哈。我们为啥说要做防晒？
1: 嗯，
0: 首先就是日光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颌面部皮肤的一个叫什么基底细胞癌，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唇癌。
1: 哦，就是说多照其实是对这个是不太好的，是吧？
0: 对，我们要防晒，啊，尤其是夏天。啊，当然这种发病一般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长期日间作业的那些个工作人员上，
1: 户外人
0: 员，对，户外人员上。
1: 哦，
0: 嗯，这以上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1: 哦，
0: 啊，
1: 这个我觉得有牙不拔呀，或者说那个不太 重视这个事儿，这个、大家得关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是觉得麻烦，另外就是我凑合着还能用，可能就拖一拖，是吧？
0: 对对。
1: 啊，但确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隐患，还是要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院给咱们规范的去治疗啊，防止它带来后面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小的风险啊。
0: 好，
1: 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癌呀、啊，或者口腔里这个白斑的相关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143，03119610143，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口腔健康当中的恶性肿瘤啊，就是口腔癌。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在于这个口腔癌的早诊早治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各位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癌方面的相似的问题啊，或者你说哎我经常会溃疡啊，要注意点什么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啊，03119610430311943啊，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啊，你好。
0: 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疾病的早发现的问题啊，就口腔癌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吗？需要提醒我们引起关注的。
1: 嗯，那么第一个咱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就是赖着不走的口腔溃疡
0: 啊。
1: 我们普通人偶尔也会长口腔溃疡，但是一般就是有一点疼，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那么需要警惕的那种溃疡，就是超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愈合的迹象。
0: 嗯，
1: 它也不缩小，它也不消失，甚至开始慢慢变大，它的边缘也开始不太平整，摸起来有点硬硬的，就类似于那种火山口。大家知道火山口是什么样是吧？就是中间凹陷
0: 啊，
1: 周边就是凸起，然后有点硬的那种。
0: 嗯
1: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口腔黏膜颜色和质地的一个改变，就是您可以张开嘴巴照照镜子看看，如果发现我们的就是咱们腮帮子呀、舌头呀、牙床子上哈黏膜出现了那个不能擦去的白色斑块哈，红色斑块或者是红白相间的混杂的斑块，甚至是会出现那种褐色或者是黑色的改变，大家就要留意。或者是原本光滑的黏膜的表面突然鼓起一个包块，而且它的表面的黏膜很粗糙，像小菜花，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菜花状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一个危险信号
0: 啊。
1: 第三个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麻木或者不舒服，就比如说在口腔的某个固定的位置，你没有碰它，也没有溃疡，却总是感觉到隐隐的疼痛，或者是感觉舌头、嘴唇有一小片的区域发麻迟钝，就像打了麻药却没有完全消退的那种感觉哈，就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它侵犯神经的一种表现。第四个就是舌头变得不听话，功能出现。

0: 送的一个咀嚼吞咽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就很费劲，很不舒服，
1: 像脑梗的症状是吧？因为脑梗也长那个脑梗120，卒中120也有这个，说你舌头
0: 对对对也有啊啊也有啊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1: 啊，所以要辨别一下啊，
0: 对，辨别一下啊啊。那么第五个就是摸到它颈部有一个无痛的肿块。啊，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有可能说
1: 是属于扩散了或者进一步发展了，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原发的一些病变不是很明显，但是颈部的一个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却出现得很早。
1: 哦，
0: 啊，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哈。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口腔内它不明原因的一个出血。
1: 嗯。
0: 啊，咱也没有受过任何的外伤，就是没有尖锐的食物，突然之间就出血。
1: 也是像牙龈出血那样的吗？
0: 啊，不不不，不是那种，它是局限性的。
1: 嗯
0: 啊，局限性的某个部位，啊，
1: 哦、
0: 然后有凸起，有肿块，
1: 就不明。咱们也不是说刷牙的时候或者不明，它就出血了，
0: 对，它自己就出血了。
1: 它会很多吗？这个量？
0: 对，量会很多。
1: 哦，
0: 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癌的话，鳞状细胞癌只占80%。
1: 哦，
0: 它还会有其他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像肉瘤或者其他的。
1: 哦，也是恶性，
0: 也是恶性肿瘤。
1: 哦，
0: 啊，鳞状细胞癌只是它一大部分最常见的那一部分。
1: 哦，
0: 啊。
1: 这个算是比方说风险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吗？还是只是说它的比例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
0: 嗯，就是说遇到我刚才说的那六个危险的信号，大家要及时过来就诊
1: 啊
0: 啊、就不要掉以轻心。就像我说的，我总是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很快它就会好。
1: 嗯
0: 啊，不能这样
1: 啊
0: 啊，就出现了这种异常信号就赶紧过来就诊。挂个号码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1: 特别是你发现它没有很快好的时候，就得看看，是吧？
0: 对，
1: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嗯，
1: 这个比方刚才您说那个溃疡啊，或者是它会跟在我们舌面上的位置有关吗？你看有的人是舌尖溃疡，因为我们接触中医，他会说你可能会有心火啊。
0: 嗯，
1: 有的人是可能舌两侧，有的人说舌后面。
0: 嗯，
1: 跟这个位置会有关系吗？就是这个恶性，
0: 一般情况下它会受到一些摩擦
1: 啊
0: 或者刺激。它才会发生癌变
1: 啊、
0: 就是它好好的癌变，这种概率不是很高
1: 哦，
0: 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这个问题
1: 啊、
0: 但是有尖锐的牙尖儿去摩擦，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啊、
0: 要提早去把这个牙尖打磨掉
1: 啊、
0: 啊，
1: 就防止它本来是良性的，你老摩擦摩擦激发它一些不好的反应，
0: 恶变了
1: 啊、这是需要啊。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关心，说这个口腔溃疡和您刚才说的口腔癌上面的那个溃疡，它怎么区分？有什么区别吗？
0: 就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口腔溃疡，就担心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癌性的溃疡。
1: 对，因为我接触的这口腔溃疡的朋友吧。他好像是得了慢性口腔溃疡似的，他就是哎，他就不停的口腔溃疡，像您说的是，可能好几天，哎，他就，可能有点心火呀，或者情绪问题，他就又口腔溃疡了哈。他还是比较担心，说我这个到底是良性的还是特别？很多口腔溃疡朋友，我发现他不是说我们一过性的把咬了一下舌头，可能他好像就像您说，隔几天他就口腔溃疡，隔几天还是挺让人揪心的这个事儿啊。
0: 但他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1: 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0: 对，那么。这个普通的口腔溃疡跟癌性溃疡，它其实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做一个初步的辨别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它的愈合时间。
1: 嗯，
0: 我刚才咱们两个人一直在反复强调2周这个时间点，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数据。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疼痛的程度。那么普通的口腔溃疡，它会出现那种直接的接触性疼痛。
1: 嗯
0: 啊，那么。等它慢慢愈合的过程中，这种疼痛感它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就没有了。
1: 是，
0: 但是癌性疼痛不会，它有可能它的疼痛缓解了，那么用舌体的一个麻木来替代这种疼痛感。
1: 哦，它虽然不疼了，但是像您说的麻或者没感觉，
0: 对，
1: 不受控制之类的啊。
0: 对，再一个就是看溃疡的形态和边缘。那么普通的溃疡它是软的，它不会出现周边那种火山口状的硬结那种表现。这是一个那个关键点。再有就是咱们要看它溃疡周围的这个环境。普通的口腔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黏膜是光滑的。是健康的粉红色，它没有其他异常。那么癌性的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那个黏膜一般是粗糙的，甚至伴有一定的黏膜的病变。
1: 这个我们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吗？
0: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最后我还是要强调最后一点哈。那么自检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参考，绝对不能说用来那个进行自我诊断哈。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2周没有愈合的溃疡，要赶紧来我们医院就诊。 啊，可以就是来我们科，我们去看一下他。

0: 是不是有恶变的倾向，如果是的话要切掉，把它切除，
1: 小范围的是吧？
0: 对，小范围，
1: 根据他这个早发现的这个范围，
0: 对对对，在门诊上做非常小的一个手术。
1: 哦，那比方说我们去医院要是确诊这口腔癌，需要做一什么样的检查呢？
0: 那么来医院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要先做上一个临床的一个检查。我们会根据他这个病变的部位，我们会做一个口腔颌面部的检查，然后再做一个颈部的检查，然后这时候呢医生其实心里他已经对你这个病变有一个初步的考虑，我们再做一个病理性活检。如果说这个病变范围就比较小，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住院，咱们去做一个切除活检，就整个把它切除掉。术中的话我们做一个快速的冰冻，如果提示这个东西已经有恶性了，有恶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扩大切除。比如说舌癌的话有可能会做颈淋巴结清扫术。那么舌癌为什么要做颈淋巴结清扫术舌头我们都知道每天都在说话在吃饭，它是不是在动？那么舌癌的肿瘤细胞它就增生比较活跃，特别容易出现淋巴结转移，所以我们要做预防性的颈淋巴结清扫。那么对于那种溃疡我们看着可变可不变的那种，我们可能就在门诊给他取病理了。门诊取了病理之后一看是良性的，没有恶变，那么可能会建议他去黏膜科，咱们再局部用一些药物，可能慢慢的让他去愈合。
1: 所以这个还真是专业的，跟咱们平时自个儿在家那个不可同日而语，是吧？
0: 然后下一步的话可能还会建议他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CT 核磁甚至说是 PET CT， 都是有可能的。
1: 这个是比较系统的治疗了。
0: 对对。
1: 还有听友想要咨询，比方说和口腔癌的患者一起吃饭会有被传染的风险吗？郑主任。
0: 的确有很多那个患者家属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他的病因 HPV 感染嘛，就是近些年来大家都在关注 HPV 感染，他跟什么宫颈癌呀也有关系，是吧？那么其实我刚才说了 HPV 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因素那个而且 HPV 感染以后的话呢，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基本都能将它吞噬掉，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那么口腔癌它本身它不是一种传染病，它和我们就是熟悉的流感呀什么的它不是一样的口腔癌它本身呢，它其实就是癌症的发生就是患者自身的细胞因为某些原因嘛，比如说长期的不良刺激什么的，它发生了叛变，失去了正常的生长调控，然后开始疯狂的不受控制的增殖，最终形成的肿瘤。它是自身细胞变来的，而不是某种外来能够传染的病原体所导致的。因此说它不能通过吃饭呀呼吸呀或者日常的接触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毫无顾虑的与口腔癌的患者共同进餐，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关怀和支持因为口腔癌的患者他们正在经历疾病和治疗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他更需要的其实是家人和朋友在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顾，而不是因为对于这种传染的这种错误恐惧而被疏远。
1: 此处应该有掌声。这不是，其实不是只有口腔癌的患者是这样的所有就是罹患了一些重病啊或大病的患者，他反而是心理负担会更重的。
0: 对
1: 他更需要我们家人的一些陪伴呀、关怀呀、帮助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属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的这个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看关于听友们咨询的一些治疗的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

0: 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好了，我们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来抓紧问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张主任，你像这个口腔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手术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它可以治愈吗？就是上来就是手术是吗？发现了。
3: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大家要记住一点哈、口腔癌它这个治疗效果，它和发现的早晚、治疗是否规范彻底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啊。一般来说越早发现它治愈的希望就越大。我们通常用一个5年生存率来衡量我们治疗的效果，这是我们口腔癌专用的一个5年生存率。它的意思就是患者治疗以后他5年他依然在健康生活的一个比例。那么对于早期的口腔癌，我们前面说过了哈，他如果及时进入了及时有了规范的治疗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可以高达85%以上。那么对于这个晚期的患者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统计，但是对于早中晚期患者来说，他的5年生存率哈，现在可以达到60%左右。其实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2: 也就是大家老问我们说的是5年生存率，说我们就5年吗？不是这样的，
3: 不是
2: 5年之后你就慢病管理了，相当于
3: 对
2: 它的复发率就会降低的更低，
3: 对，就非常低了。所以说面对口腔癌，我们首先要有信心哈，尤其要树立一个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理念。当然您提到的复发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口腔癌它确实存在一定复发的几率。那么复发可能会出现在原来的部位、附近的淋巴结，甚至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但是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就束手无策哈。那么有效的降低复发的风险，在于规范的治疗和坚持复查。那么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首次治疗就要尽可能的将它切除干净。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时候，可能切除好多医生切除没有那么就相对保守一点。为什么？它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修复手段。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游离皮瓣移植。
2: 对，就少切点儿，别影响您之后的事儿，
3: 是吧？整体来说，就是游离皮瓣移植在河北省其实好多年前嘛，它没有这么先进。所以我们就是靠在尽量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我把它切除干净，然后术后进行放化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对于游离皮瓣移植的这个手术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了。我们现在就平均一个月得有个10几20例吧，就这样做。就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2: 在我们的范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不会有这么多发病率啊。可能到科室确实是不一样的。
3: 对，今天上午我出门诊就有3个患者过来。
2: 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健康意识要提高一些。
3: 对对对，因为下周一周要开4个皮瓣吧，就是4个口腔癌的患者。
2: 真的是。
3: 那么你有了这种游离皮瓣技术的话，你在切原发灶的时候你可能就更有信心了。就好比说舌癌，我切掉3/4的舌头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通过我的骨前
2: 外侧皮瓣，先保证这个治疗效果。
3: 对对对，对，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重建。但是前提是你要第一次把原发灶切干净，这个非常的关键，
2: 要不然第二次会更麻烦，是吗？
3: 对对。曾经以前也有患者质疑你看我这个病变看着就舌头只占1/3左右，你为什么要给我切这么大？其实这个舌体它本身没有淋巴结，但舌体下方就是口底肌肉的附近有很多隐匿的淋巴结转移通道，那么每次复发都是从那个点开始复发。那么为什么有些医院他不敢切那个地方？你切了之后如何去修啊？
2: 要重建。
3: 对，他要重建。那么你有了游离修复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着原则去把它切干净，然后我们就去修复它。其实到最后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说嘛，第一次治疗其实你的切除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2: 这是大家说的这个关于是不是能治愈和这个会不会复发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听友在群里留言，他说这个张主任好，我的牙床子的外面挨着鼻子那儿呢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而有2-3个月了也没有好啊，有一点点疼，他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我这个50岁的女性，不吸烟不喝酒，口腔卫生也挺好啊，但是这是他自个儿认为的啊，应该是还不错是吧，是这样的。在挨着鼻子那儿
3: 挨着鼻子牙床子的外面，是口腔里面，
2: 牙床子的外面啊，那外侧呗，可能是口腔里，是应该是口腔里面吧，
3: 口腔里面
2: 啊。他说有一个小白点儿啊，
3: 嗯，这个有可能是根尖的炎症，也不一定就是口腔癌
2: 啊。
3: 你可以让他那个到时候去门诊找我看一下也可以
2: 啊，
3: 或者把我的工作微信留给他
2: 啊。嗯啊，这是一个外地的听友哈，保定高碑店的朋友们哈。
3: 对，可以把我工作微信留给他，我们再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2: 啊。如果这个就是如果是您判断的那种问题，他应该用一点什么样的方法呢？
3: 那样的话就需要去口腔内科了，做根管治疗。
2: 哦
3: 哦，但是我们要先拍影像片。
2: 对，因为您说的这个还比较抽象，我觉得。
3: 对对，影像学的片子我要有相关的检查。
2: 你看他说的这个挨着鼻子那儿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我就拿不准啊，牙床子的外面，那我就牙龈上呗，是吗？
3: 对对
2: 啊，如果是那儿的话是这样的，是吧？
3: 嗯
2: 啊，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您就近的医院啊，或者来口腔医院看看都是可以的啊。
3: 嗯嗯，
2: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啊。
3: 嗯
2: 嗯，还有啊。比方说治疗之后哈，我们如果说是影响了这个患者的口腔功能，是不是会影响？刚才您说有修复的，也有影响的是吧？他怎么样来恢复呢？这个事儿？
3: 嗯，就是他对于这个切除范围比较大的，他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2: 嗯，
3: 当然有一些是短期的，大部分是短期的，比如说咀嚼呀、吞咽呀、言语啊。你就比如说舌头切除以后会影响他的发音和他的吞咽。
2: 嗯，
3: 那么做了颈清以后可能会出现肩部的一个活动的障碍。
2: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哈。我们说了，舌体有了修复，那么它健康的舌体组织，它可以带动我们的皮瓣进行活动。
2: 嗯，
3: 那么经过一定训练以后，吃饭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语音的话，可能多少会受一点影响，但是也不会像大家想的，我切了这么多舌头，我是不是说不了话了？没办法跟家里人沟通了。
2: 嗯，
3: 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嗯
3: 啊，最起码它是可以沟通的。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颈倾所引起的肩部活动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爬墙运动呀，或者是其他的训练对它进行一个恢复。那么他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都会教给患者我们如何去康复这件事情哈、啊、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2: 啊。
3: 那么康复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这个患者呀、家属呀、医生护士我们共同努力的啊。这个我相信做了修复重建以后，大部分患者功能还是可以保证的，大家不用很担心这件事情、
2: 嗯、
3: 啊
2: 啊。还有哈，比方说我们要是看肿瘤的话、嗯、特别愿意大家就慕名而去一些肿瘤医院哈、
3: 嗯、
2: 我们科室在治疗这个口腔癌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3: 嗯，我们这个团队吧哈、
2: 嗯、
3: 就是首先就是我当然我所有的口腔颌面外科的医生他都是比较负责任的。
2: 嗯
3: 啊，这个整个河北省都是一样的。
2: 嗯
3: 啊，我们也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团队从接诊到患者做完手术术后出院，然后术后的康复，包括其他的辅助治疗，我们都是一个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我们会一直追踪。
2: 嗯
3: 啊，不会说手术做完了我们就不再管这个患者了啊。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对患者还是密切随访吧。
2: 嗯
3: 啊，会比较关注患者术后的他这种康复的状态、
2: 嗯、
3: 我们做的是比较细的。
2: 这个康复的状态、啊，不就是其他医院有可能就是不再就是继续给他做康复了是吗？
3: 可能他们会出现一个科室的脱节
2: 啊、
3: 哦、啊，我们专科医院吧，它本身的话，它可能不具备其他的科室，所以我们对于其他辅助科室的这种紧密连接，我们更重视一点
2: 啊、哦。
3: 你就比如说术后需要放化疗哈、
2: 嗯，
3: 我们会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肿瘤医院的肿瘤内科的医生会沟通，
2: 嗯、
3: 甚至画靶点，
2: 嗯
3: 啊，我要画在什么部位，你大概用什么样的剂量，
2: 嗯
3: 那么我会进行沟通，
2: 嗯，
3: 那么他的方案会发给我、
2: 嗯，
3: 我们有的时候会请我们就是医联体的，比如说北大口腔医院呀，
2: 嗯、
3: 或者上海第九交通人民医院呀、
2: 嗯，
3: 这些更高级别的跟国际水平接轨的这些医院，我们会进行一个线上的MDT 讨论。
2: 就各司其职是吧？我们的专业是在我们这一块，然后放化疗呢，我们还会找更专业的
3: 更专业的医院、
2: 嗯、
3: 但是它肯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不可能说我做完手术了，然后这剩下的工作我完全交给你肿瘤内科去做，那是不可以的。
2: 嗯，
3: 就是说也不是说你们肿瘤内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嗯，
3: 我们要会请这个跟国际接轨最高水平的医院要给我们拿方案，咱们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如果说九院那边他会觉得这个方案我们可以，那我们就 把它做下去，就是可以让患者在我们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我们接受到全国最高水平的一个治疗。
2: 嗯，现在家门口，那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级的哈，这个水平的医生是已经成为了更多特别多的这个省会市民的一个心愿哈，也在慢慢的实现。很多的医院我们发现啊，也在请更多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专家，
3: 对，
2: 我们
3: 来落地我们河北。
2: 哎，对，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张主任就聊到这里了哈。也有听友问说，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呀、出诊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我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去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互联网医院去挂我的号。我一般情况下会周二、周三、周五还有周末的一天。
2: 周二、周三、周五。
3: 对
2: 啊，还有这个周六日任意一天，可能不一定是哪天。
3: 对、
2: 啊、
3: 对，我们会倒，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手术，比如下一周哈、下一周我排了四天手术，可能门诊就要稍微停一下。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张主任哈。如果那天他的号挂满了哈，我们那个，比方说我们是燕赵大医生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加号是吧？
3: 那当然，肯定给你们加号。
2: 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大家可以比如说去了发现哎不好挂号，或者说当天的号已经满了，因为这个主任们的号都是有数的是吧？如果您临时去了，可以来说一句。
3: 对，或者是跟您这边联系嘛，然后要到我的工作微信。
2: 都是可以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节目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是关于这口腔癌早识别和治疗的一些内容。哎，其实总结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早发现呢就靠我们的留心去看是吧，早治疗呢就靠咱们不拖延哈。我们把我们信任的专家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找到他。哎，所以还是得记住哈，比方说两周不育的溃疡啊，还有这个出血的肿块啊哈，别当小毛病去忍哈。如果发现这些情况，还是及时去口腔科去检查啊，早干预和这个的这种行为吧，它的治愈率会远高于我们的中晚期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进行回听回看啊，也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 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的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5: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1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

0: 排版呢是同样很精致，内容呢丰富有深度。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华为。那么最新的消息显示，华为 Nova 16系列大概率将会在6月1号发布。现在关于 Nova 16系列的几款新机配置也有所曝光啊，比如说 Nova 16标准版，据说会采用一块 6.68 英寸的屏幕，芯片呢预计是麒麟8020。那影像变化跟现在的 Nova 15标准版不大，像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1200万像素的三倍长焦，还有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那前置呢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加上红峰镜头。这三颗镜头啊，主要后置的这三颗镜头，它的这个底儿都不算大，但是这次因为有一个长焦加持，属于说拍照记录够用的水平。那跟标准版相比的话， Nova 16 Pro 它的屏幕尺寸变得更大了，分辨率也更高了，具体呢为是 6.84 英寸的 1.5K 屏，芯片呢大概率是 Pura 90系列同款麒麟 9010S。 那么影像这一块就是大底儿加上 RYYB 排列这样的一个经典打法，5000万像素的主摄，1200万像素的三倍长焦，加上1300万像素的超广角。那么这三颗镜头都是 RYYB 排列，还有前置的话呢跟标准版一致，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加上红峰镜头。跟标准版相比的话，主要是进光量更大了，所以在拍夜景包括抓拍的时候会更稳定。那 Pro 的电池容量为7000毫安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此外是铝合金中框加上玻璃后盖，还有线性马达等等等等。那相比于标准版的提升，它的主要的点在于芯片、影像和续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超大杯啊，但是这一次不再是命名为 Ultra 了，而是改为 Nova 16 Pro Max。它的后置主摄非像有看点，尤其是2亿像素的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长焦。那么电池和快充跟 Pro 版保持一致，核心区别在于 Pro Max 支持了无线充电，而芯片的话大概率也会采用更好的709系的处理器。所以这次 Nova 16系列依然是三款机型，分别是 Nova 16标准版、 Pro 版还有 Pro Max。 标准版的话呢，主要针对于主流的终端用户，像日常使用不管是影像还是流畅完全没有问题。 Pro 版的话呢，就是更加全能，像大多数人看重的功能它都有。而 Pro Max 作为顶配的话，

面刚才所介绍的啊，都是目前的一个爆料，因为华为官方还没有公布任何的相关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那荣耀官方正式宣布，全新机型荣耀 Win Turbo 将会在本月内发布，代号呢是耐玩战神。而且荣耀官方现在也同步放出了海报，然后在这个海报上可以看到部分细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荣耀 Win Turbo 它的背部延续了 Win 系列标志性的一个语言，采用的是左上角右上角的一个巨型摄像头的模组，然后模组的右下角呢是有一个醒目的红色 Win， 也就是 WIN 这个系列名称的一个标志。目前荣耀官方只公布了一个发布月份，也就是本月，再有就是海报上能够看到的有限的外部信息，那具体的发布日期、详细的配置还有价格这样的关键信息还得等一等。而且作为 Win 系列的一个新成员， Win Turbo 应该还是继续强化在性能散热方面的表现，也就是说它的定位也是倾向于游戏方面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将会在今年秋季发布的首款折叠屏。关于目前的一个命名方面的猜测有两种，一个是 iPhone Ultra， 一个是 iPhone Fold， 不知道最终会叫什么啊。那有消息说苹果首款折叠屏已经在富士康进入了试产阶段，从测试结果来看的话，能够实现长期稳定保持视觉无折痕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在买折叠屏之前比较纠结的就是那个折痕到底能不能看出来，如果特别明显的话会觉得很糟心，对吧？那好，苹果的测试说在折痕方面能够在视觉上做到无折痕状态，就是看不出来，可是呢在铰链方面却遇到了一些问题。经过现阶段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高频的开合这样的一个测试之后，铰链表现达不到苹果的品控及格线，所以说目前的进度暂时被拖住了。好，那说到苹果的话，这两天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新闻，那就是苹果突然宣布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系下调1000块钱，就是说这个降价幅度还是挺高的啊。这个是在5月15号凌晨苹果下调了官方价格。那么苹果在官方下调这个售价之后呢，电商平台也调了，像京东上的 Apple 产品自营旗舰店推出了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合计优惠2000块钱。这样的话呢 ，iPhone 17 Pro 到手价低至6999元，正式进入到六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段。那么 iPhone 17同样迎来降价，多重补贴叠加以旧换新，到手的话呢是4499元。当然，现在啊，为了迎接618，不只是苹果降价，像华为还有小米也都降价了。那么华为呢是在5月15号的上午10点钟官宣了一项政策，那就是折叠屏旗舰优惠政策，其中 Mate X7 直降1000块钱，到手11999元起， Mate X6 降幅高达3000块钱，到手呢是9999元起。此外还有多款机型，比如说 P280 系列、 Mate 系列都有多款价格进行了价格下调啊。还有就是小米，那么小米的这个降价动作其实比华为和苹果更早，它是在5月14号官宣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元，那目前 256G 的版本叠加各类补贴之后，预计到手价可以低到4300多元。此外就是红米 K90 系列等多款手机的价格也都有下调。如果说大家最近有买手机的打算，可以先别着急啊，618已经有3款机型宣布降价了，应该还有更多的厂商会宣布旗下的部分机型会有一个价格上的调整，我们可以再耐心的等等看。而且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平台去对比，不要只是在官网或者说官方旗舰店，一定要多个平台都去看，把各个平台能够叠加的券都用上，最终看一看在哪儿买这个价格更合适啊。那如果说最近大家在京东上买东西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当我们挑选完商品准备结账的时候，在支付界面现在可以选择支付宝支付了，因为以前我们只能选择微信支付，但现在多了一个支付宝。而且如果你点击支付宝的话，接下来的流程就跟你在天猫淘宝上买东西一样，它会自动跳转支付宝来进行付款。
那么这是时隔13年的一个世纪复合。支付宝和京东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费率问题停止了合作，

所以说他后来我们在京东上买东西，如果你要选择这种APP 来支付的话，只能选择微信支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趋势，互联互通，就是各大互联网大厂都在拆墙。比如说淘宝，我们知道现在也支持微信支付了。再有就是京东物流，以前只是在京东上买东西才能享受，可是淘宝上现在部分商家也可以选择使用京东物流。而现在京东又接入了支付宝，我们在京东上买东西也可以使用支付宝来支付了。所以说互联互通就是当下的一个大趋势啊。但是也有朋友说，哎，为什么我的京东上在买东西支付的时候没有支付宝的选项呢？因为现在是一个灰度测试阶段，可能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但是没关系，一定会慢慢的全量开放啊。而且现在如果说你接到了这个测试，那么主要也是在京东自营商品购买自营商品的时候能够看到支付宝的选项，第三方的店铺还没有全部覆盖。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大家在关注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

0: 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点外卖、
6: 听歌、
1: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北京时间的17:24，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有朋友从亮，他问到的是一加 A46 和 A46T 的区别大不大，感觉这两款现在价格差不多。对， A46 和 A46T 最主要的区别有两个吧，一是处理器，A46 呢是骁龙八至尊版，6T 呢是骁龙八阵五，其次是电池和充电方面的不同。 A46 的电池略微小一点，7800毫安时的容量，但是它的充电功率呢是120瓦，而 A46T 是83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但充电功率稍微慢一丢丢，100瓦，其他方面基本完全一致。你反正性能上肯定是一加 A46 的表现更好，续航上 A46T 的电池更大，再加上八阵五功耗更低，所以它的续航表现要更厉害啊。未接来电说，去年买了 vivo 的 X300， 现在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屏有点太小了，还是想换回大屏，想问一下新出的 X300S 怎么样，可以平替吗？X300S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X300 的大屏版，也就是说屏幕从 6.3 英寸直接来到了 6.7、6.8 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屏幕，但是在部分配置方面相比于标准版又有很多升级，比如说屏幕素质，比如说续航，比如说跟游戏体验相关的马达还有扬声器，这些都是要更厉害的。如果说 X300 标准版它就是一款纯粹的影像机型，那么 X300S 是在 X300 的基础上把游戏体验给增强了，就是说你要的之前的那些影像的配置它全部都有，完全一致，但是除此之外它在游戏方面的表现又增强了啊。还有冯问到的是红米 K90 和红米 K80 至尊版这两款比较的话哪一款更好，买来用作备用机，偶尔会玩游戏。K80 至尊版它的侧重是游戏啊，就是说红米 K 系列的至尊版它的侧重点永远是游戏，所以呢它给到了更大的电池，更高的屏幕刷新率，还有更好的散热。但是 K90 作为最新一代的这个 K 系列的标准版，它有更好的处理器性能，有更轻薄的机身，有更均衡的影像表现。更均衡的影像表现为什么？因为它后置给到了三摄，而且有长焦镜头，所以说如果你只是偶尔玩游戏，两款手机都能满足。但是作为备用机来讲，我个人可能更推荐 K90， 首先就是买新不买旧，其次呢 K90 各方面确实的表现要更为均衡，而且两者价位是差不多的， K90 可能稍微贵那么一丢丢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如果你最看重的就只有游戏，那 K80 至尊版便宜200肯定性价比也更高啊。还有前行说想买一款手机女士用，预算呢是4500左右，平时就是微信聊天上网购物什么的，希望性能和拍照都兼顾一点。首先你可以考虑 vivo X300 在4500这个价位能够买到 512G， 性能好，拍照厉害。其次呢就是华为的 Pura90， 512G 的话可能会4600多，你可以具体查一下啊，现在各平台有一些这个平台的券，价格不太一致，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它的性能肯定跟 X300 相比的话是有差距的，但是拍照也很好，日常使用鸿蒙系统也非常流畅。再有就是 OPPO 的 Find X9 也可以考虑， OPPO Find X9 跟 vivo X300 这两款互为竞品是可以作为平替的，就是这两款你如果要选的话其实选谁都行啊。你可以看一下刚刚所提到的这三款 X300 和 OPPO Find X9 以及华为的 Pura90。

0: 还有朋友问到说，目前用的是 iPhone 13，总是提示升级更新，要不要更新？更新了之后会不会变卡变慢？首先啊，对于全新的这个 iOS 26的这个系统来讲的话，苹果13是支持的，它是可以升的，但是你要不要升得具体看你的电池健康度，还有你的内存还剩多少。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电池健康也没有问题，剩余的内存也足够大，那你升它是不会变卡的，反而会更稳定，相对来说续航方面也会更省电一些。但是如果说你的电池健康度比较低了，比如说低于 80%， 再有就是你的内存也很小了，连 15G 都没有，那就不要更了，因为更完之后可能确实会对于手机整体的运行来讲会有压力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再有就是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看一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分享，我们来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年前呢，大家可能都会有看杂志的习惯，跟报纸相比，杂志的内容要更多元，版面设计也更加精致好看，还有不少漂亮的图片，很适合收藏。以前买杂志要么就是直接订阅，要么就是去报亭买，报亭不止卖报，也会卖各种杂志。但是现在杂志越来越少见了，纸质版的杂志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在手机上也能够免费阅读杂志，排版同样精致，内容丰富有深度，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这样的 APP 啊，名字叫做红板报。红板报，这是 APP 的名字。学生时期每个班都有一块黑板是专门用来做板报的，负责的同学就会尽心尽力的设计，比如说画什么图案，写哪些文章，怎么排版，其实跟做杂志很像，虽然只有一个黑板，但真的会花费不少精力，就是为了精益求精。所以我猜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APP 会叫红板报这样的一个名字啊。APP 里涵盖了海量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财经、娱乐、社会、科技等等。这么说吧，你关心的以及你想了解的，基本上 APP 里都能找到。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会让我们选择相应的喜好，比如年龄、性别、喜欢哪些类型等等，其实就是为了了解你的习惯和喜好，然后推送相应的文章。因为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就叫推荐，不管是国内外时事，还是科技动态，还是社会文化等等， APP 都会基于我们的喜好量身推送。你比如说，如果我选择了一个健康养生，那么 APP 给我推送的就是来自丁香医生的文章，白头发可能是身体给你的警报。然后点进去阅读的话呢，你还可以自己设置字号大小，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默认字号就觉得还可以，但是年龄相长的、视力不好的朋友就可以在右上角点击一下，把这个字号设置大一点。当然啊，我们也可以自己手动订阅喜欢的专栏或频道，只要你看到一篇你认为很不错的文章，那么在右上角就会有一个关注的按钮，点了之后就相当于订阅成功了，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发布这篇文章的作者或者机构所推送的其他的内容。而在首页上方还有一个选项叫深度，深度这个地方是 APP 的编辑精选，也就是说不管你之前关注了什么，不管你设置了哪些喜好都不重要，这个地方是统一推送的，都是编辑精选的内容，每天推送十条，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看什么了，就可以看看这里，绝对都是高质量内容。既然这是主打杂志风格的 APP 啊，那么它的版面设计真的是既简洁又精致，不像其他的新闻软件那样看上去一大片，所有的文字段落包括插入的图片，哇好乱，而这款 APP 一看就是精心设计过的。再有就是文章中也不会出现或者插入乱七八糟的跳转广告，不是说它没有广告，只是说它没有那种在文章当中给你出现的乱七八糟的广告。如果它想让你看广告的话，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就是在首页的那个封面上，如果这条底下标着广告，就证明这篇文章你点开看到的是广告推送，但是如果你不点击的话，那就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你看到的其他的 APP 内置的文章一定里面是干干净净的，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很清爽的阅读体验。再就是 APP 它的翻页的动画效果做得也很好看，就像我们翻动日历上的卡片一样，虽然说不是那么仿真的那种效果啊，但是搭配上页面上的卡片式的设计，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如果对哪篇文章的内容感兴趣，或者说你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想要表达一下，那么我们在文章底部可以发表评论或者点赞。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有看评论区的习惯的，很多你没有意识到的没想到的，没准看到其他用户的留言就会恍然大悟，而且也常常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交锋。那说到观点交锋，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推荐，在首页底部的第二个选项叫做来辩，这个辩呢是辩论的辩，来辩，如果你点开这个页面的话，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话题讨论，比如说你能接受美色营销吗？很多景区就是喜欢找一些肌肉男或者说美女拍一些小视频，
这其实就算美色营销，那你能接受美色营销吗？另外你是否喜欢科目三，就是短视频平台当中那种铺天盖地的，我个人特别不喜欢的那种舞蹈，我看不到任何的美感，也看不到任何的乐趣。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评论，你是否喜欢科目三？再有就是你愿意借钱消费吗？称呼南方小土豆是一种冒犯吗？你喜欢过年吗？等等等等，可以说是紧跟热点，当下关注度最高的一些热点新闻，那么就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话题讨论，而且你看标题就会很想参与一下。总之这些个话题包罗万象，既有温度也有趣味，也有当下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焦点，我们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呢 APP 里也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分区，比如说有书画售卖专区，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考虑购买，在这个里面是可以下单的，如果不需要的话，如果说我只是想看新闻，那么这些都可以直接忽略掉啊。反正总体来说呢，这是一款主打高质量内容的新闻阅读软件，如果说你早已经厌倦了没有排版而言错别字连天，内容七凑八凑，质量良莠不齐，广告一大堆的那种阅读，那么不妨可以试试这款红板报，绝对能给你带来赏心悦目清爽简单的阅读体验。再说一下 APP 的名字叫做红板报，大多数应用市场都是可以找到的，如果你的手机自带的市场找不到的话，你可以试着去浏览器里面搜一下。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提问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是可以看到的，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有位朋友叫独饮半盏茶啊，对，他说想买5000元内主打拍照的机型，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其实现在5000元之内，你如果想要一款拍照好的，就从这几款当中去选择 ，vivo X300、X300S， 然后 OPPO Find X9、X9S， 对 ，OPPO Find X9， 还有 Pura 华为的 Pura 90，以及荣耀的 Magic 8，从这四款当中去选啊。另外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玩转手机圈的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啊。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 Let's go over。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我们来听这首挪威的森林。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刘杰，他说他用的是 OPPO 手机，最近在官方换了一块电池之后，感觉充电变慢了，充电时间变长了。这个肯定的，因为你换了电池啊，你的电池容量，就是说你新换的这块电池的容量一定是比你之前的原机带的那个电池容量要大的，但是你的充电功率没有变，所以要充一个电池容量更大的而功率未变的情况下，肯定充电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为什么我要去换电池？一定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电池受损，它的一个容量变低了，不能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所以我们换电池的话，在今天电池技术突飞猛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样我们换的电池的容量一定是比你之前的电池容量要更大的，但是功率不会变，所以就会导致充电的时间变长啊，这个太正常了。还有大鹏他说，之前听你节目说微信当中有一个人声增强的功能，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怎么样才能设置呢？这个是微信的关怀模式啊，在关怀模式当中有一个人声增强，我来看一下，在微信的我当中点开设置，然后在设置当中点开通用这一块，通用它这一块有很多功能嘛，分别有通知、界面与显示、朋友权限、存储空间，还有一个更多，我们要点开更多，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到关怀模式。然后你点击开启关怀模式的时候，它有几个选项，比如说字儿变得更大，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听语音，再有就是人声增强。人声增强的那个选项在这儿呢，然后你要把它后面那个开关给它打开，这样的话以后当你给你的微信好友比如说发语音也好啊，或者说打语音电话也好，你这边如果情况特别的乱，背景杂音特别的大，那你朋友那边只要他也开启了这个功能，那相对来说就不会受这些干扰太多，就是说在本来正常的基础上他会听得更清楚一点啊，这个是人声增强的功能。还有朋友问到的是华为的 Mate 80 Pro 和 Pura 90 Pro 应该怎么选。首先从这个机身大小屏幕大小来看， Pura 90 Pro 相对更小巧一点， 6.6 英寸的小屏。然后性能方面， Mate 80 Pro 的9030系列肯定要比 Pura 90 Pro 的 70-9030S 要更好，当然两者日常使用都很流畅啊。再有就是影像方面两者也都很强， Pura 90 Pro 的电池会比 Mate 80 Pro 的电池要大一点。总体来讲，如果说你喜欢更大一点的屏，相对来说更沉稳的外观风格，那你就选 Mate 80 Pro， 但如果你喜欢相对小巧一点的机身，然后你的预算也相对紧张一点的话，可以选择 Pura 90 Pro， 因为确实要更便宜一点。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的话，你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申请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今天听节目的时候大家申请添加我好友的朋友也别着急啊，我在节目之后，在节目结束之后会依次通过大家的好友申请。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船》，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7: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现场。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3: 听资讯。

0: 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3: 最近呀，《奥德赛17》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引起了无数青年群体的共鸣。它本来是什么呢？就是，对青年成长过渡期的客观解读，但是呢，渐渐的好像是被部分人曲解了，沦为逃避努力、消极躺平的一个挡箭牌。但这个现象呢，也值得我们去警惕和反思吧。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奥德赛时期了，对吧？这个社交平台上是有人就写呀，说25岁，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确定方向，正处在我的奥德赛时期。啊，有人就感慨说，漫长又迷茫的奥德赛时期什么时候能够上岸？就是你一听这个奥德赛时期啊，你就觉得我挺文艺，对吧？挺有文学属性啊，这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什么叫奥德赛时期呢？奥德赛时期是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他提出的啊，他说就是青春期和正式成年期，这个之间出现的过渡性人生阶段。追根溯源这个概念呢，又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里边的英雄人物，叫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经历了长达10年充满未知的漂泊，才终于抵达了故乡伊萨卡啊。所以呢，奥德赛时期也成为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的代名词。那这个词儿诞生近20年之后啊，就是这个就突然就走红了中文社交平台哈，这个原因呢，可能在于它真正的就是整整好好吧，契合了当下青年的一个生存境况，比方说学业、工作、居住地的切换，相比父辈实际上是更加频繁的啊，工作呀、婚恋、生育这些传统的成年标志就推迟，像慢就业呀、职场 gap 就是这个空窗期呀，这样的新形态也在常态化。所以这届年轻人他共情奥德赛时期是有他的现实原因的，就是毕业即迷茫，求职呢就像漂泊，所以就觉得哦，这是不是那种长达10年的，我什么时候能抵达我的故乡啊，对吧？那很多年轻人呢，从小就被长辈灌输的这种人生脚本啊，就是线性的，也是传统的，比方说上学、工作、成家、生子，甚至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干上一辈子啊，好像一步也不能错。一步也不能停下啊，你就是踏错一步就步步错，对吧？但是现实情况是，这个直线其实早已经被打乱了。你看现在呢，技术日新月异，学历呢也不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本钱了，人生就是没有说有一劳永逸的一个标准答案了，你找不到了。于是呢，这个所谓的奥德赛时期就成了不少年轻人他的现实注解和自我的解嘲啊，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只是我正处在一个漂泊期。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契合啊，精神契合。但是有人说了，这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其实也不然，对吧？因为我们相比于这个职场内卷和躺平，奥德赛时期你看他其实两边都不沾，对吧？他也不是内卷，也不是躺平，他就是在一个漂泊期啊，他是在这个过程中，奥德赛时期更像是一种对

自我的理解和接纳，他承认迷茫的合理性，他允许成长慢一点，他接受不确定性，就是长期来看他是一个前行的状态，他是 ING 是吧。而且我们说这奥德修斯的十年的漂泊也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啊，对吧，人家遇到过阻挡，但是也遇到过彷徨，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回家的方向。今天的奥德赛们其实大概也是这样的。你说丢了工作，换了职业，或者在寻找方向，可能是源于不适应，但是未尝不是在排除不适合，对吧，这些东西它不适合我，所以我才在一直在寻找方向，一直我可能在换职业，对吧，这就是不适合嘛，对吧，就即使我空窗一段时间，我有一个 gap 时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好像看上去是陷入了低谷，但是或许也是在靠近自己想要的啊，我需要这么一段时间，我好好沉淀下来，我好好思考一下，对，我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啊，你说这呀那呀那些现实因素我不考虑，现在我想考虑的是我想要什么。迷茫啊，迷茫有吗？有啊，但是迷茫是为了什么呢？迷茫是为了找方向啊，对吧，是在思考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真正的我，我的方向到底在哪儿，我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离真正的自己更近一些。当然了，我们说了好多奥德赛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好话，对吧，拥抱不确定性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常态，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也不代表摆烂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奥德赛时期的本意呢就是形容青年在步入稳定的人生之前经历了一些探索试错和成长，对吧，它是一种漂泊，但这种漂泊呢就像刚才说的奥德修斯，它是怀揣着目标历经磨砺之后的归途沉淀。那在当下多元发展的这个社会啊，青年他面临更多的职业选择，面临着比他们的父辈或者说更长辈啊，更长辈一些，比他们更复杂的人生赛道，所以短暂的迷茫对未来的彷徨呢本来就是一个常态，不确定性本来就是一个常态。那在这段时光呢，本应该是年轻人青年去积累经验提升自我寻找人生方向的一个蓄力期，是为未来扎根沉淀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怎么说呀，应该知道的奥德，应该是的一个奥德赛时期。但是呢就是不要把它认知偏差成什么呢，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不思进取的一个完美的借口，对吧，奥德赛时期躺下了，那比方说频繁跳槽，有的呢我们是在经历彷徨经历漂泊，对吧，我们是在思考我们的方向在哪儿，但是呢思考是很重要的，不要说不反思自身能力的短板，对吧，去频繁的去跳槽，美名其曰它是探索自我，这样也不好，对吧，比方说有的人整天整日浑浑噩噩逃避学业和工作压力，但是声称呢我是处在人生的过渡期，不必急于求成啊。有人呢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放弃自我的提升，然后把所有的不努力不上进都归咎于我，这是奥德赛时期的迷茫。那其实这些行为它就偏离了概念本身的一个意义了，这就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和逃避寻找一些自欺欺人的一个理由了。所以真正的奥德赛时期啊，它从不是停滞不前的一个避风港，也不是说放纵懈怠的理由，应该是当代青年的成长过渡期，更应该是带着目标的主动探索，不是漫无目的的被动漂泊。因为我们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这不是说嘛，人很难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嘛，对吧，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青年的时期本来就是人生最具有活力和最该拼搏的一个阶段，短暂的迷茫一定会有，也可以理解，但是呢绝不能把它当成借口挥霍宝贵的青春的时光。所以一味的逃避责任拒绝努力，只会让这个过渡期无限的去延长，无限的去往后拖，最终呢错失了成长的机遇，和理想的人生渐行渐远。

所以青春的意义从来也不该是在迷茫中就沉沦下去了，而是在困境中奋进。那身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们，其实理应正视这段成长的历程，接纳暂时的迷茫，也要扔掉消极的心态，明确人生的方向，脚踏实地的付出行动，在试错中总结经验，在学习中的提升自我，把过渡期变成一个成长的跳板，而不是躺平的温床。那我们提到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我们身处在风浪和迷茫之中，也不停止前行啊。就是有人说了，对吧？谁的青春不迷茫啊？那当然了。那我们也可以说，那迷茫又怎么样呢？对吧？迷茫又咋了啊？我们可以有允许自己迷茫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呢，一定是找到方向。我们不要焦虑自己，说着急啊，着急说我混得不如人啊。那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方式。有人25岁上岸，有人35岁在考研，有人65岁退休之后重新创业，那正是拼的年纪。谁先谁后没有对错之分。那这个时代呢，也没有标准化的成功，只要不放弃，那些看起来充满迷茫的漂泊，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挣扎，终将会成为成长的底气，甚至它本身就是我们人生丰富性的组成部分。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那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8: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盒，特别适合送自己，也很适合送朋友，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分别是150毫升的精粹水，明星产品对吧，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为什么精华只有15毫升呢？因为精华太贵了啊。那这三瓶王牌组合呢，是海蓝之谜的修复系列的核心所在，所以每一滴都是满满的精华，大家坚持使用的话，真的可以给你的皮肤带来就是奇迹般的啊焕新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瓶呢，其实我们单独拿出来在官网上买的话就上千了啊，挺贵的。但是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既然是给大家争取低价，那就彻底的低一把。这个三件到手的价格呢，只需要799，而且听我说完，咱们还有一个满减的活动，就是单笔消费如果是满520块钱的话，还给大家再打个9折，所以相当于标价799，但是到手之后我们的价格才719.1元啊，立省了将近8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那个礼盒礼袋要送给。

给大家哈，关键的是顺丰直送到家，还是正品保障，价格呢还非常的优惠，所以你想不管你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真的不需要犹豫了啊，想要拥有海蓝之谜，那么这一刻你就可以实现了。购买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哈，大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的小程序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精粹水呢是150毫升，其实挺大的一瓶哈，而且它不含酒精。再有就是这个精粹乳，它是125毫升，质地也是很轻薄很水润的啊，上脸很好吸收。还有就是最最牛的哈，最最厉害的浓缩精华，虽然只有15毫升，但是每次大家取2到3滴就可以了，因为它是浓缩的嘛。然后呢这个价格要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强调，很便宜啊，这个3件套到手的价格是799，而且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满520打9折的活动嘛，所以到手的价格是719.1元，就相当于不到720块钱，立省了将近80。还有礼盒礼袋，所以说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哈，赶紧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数量有限嘛，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看到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3件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

0: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

0: 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9: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0: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1: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 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

0: 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3: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4: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7: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

0: 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济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根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员工现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这起悲剧啊，当时正值五一假期啊，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这种低级的错误猝然消失在山崖之间。调查中还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啊。换句话说，这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这起事故也警示所有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重要的话说三遍呀。无论上马什么样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能制造多少惊险瞬间，而是要让游客呀平安落地。近日，演员卢昱晓在社交平台发布给阿妈的情书影院评摄的画面，含正片动态片段以及关键的情节，粉丝在评论区跟风晒评摄，不少涉及影片的高潮泪点直接把核心情节给剧透了，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随后卢昱晓删除

就禁止拍摄了。你娄玉晓自己也是演员呀，不应该连这点行业规则和这部电影，除了评摄还有很多好方法呀。你可以转发剧组发的海报啊、预告精彩片段，可以晒电影院的海报、自己的票根啊，可以分享真情实感的观后感，既能表达对影片的喜爱，也守住了文明观影底线啊。反评摄这事儿说了很多年了，真正要落地真的是任重道远的。你平时住的酒店床单、被罩、枕套等布草会被及时更换吗？很多人对此颇有疑虑。下单的时候平台写着一客一换，入住的时候床单平整，枕头蓬松，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躺上去把脸埋进枕头里，闻着也没有异味。实际情况怎么样呢？酒店是否会对所有的布草一客一换呢？根据媒体报道，近日记者借助荧光笔、紫外线灯这种工具啊，暗访多地的连锁酒店，发现维也纳、希尔顿欢朋、城市便捷等大众熟知的主流连锁品牌都做不到床品布草一客一换。使用痕迹不明显的床单、枕套以及还没有移动的漱口杯等，都成为不做处理直接留给下一名住客的清洁用品。其中一家酒店还把客人未使用的床单在没有送去清洗的情况下直接调换到另一张床上。对此，广东惠州监管部门发布通报说，媒体反映情况属实，已经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其立即整改。这哪是一客一换呀，这就是一客一片呀，对吧？很多人出行会把牙杯啊、水杯啊、甚至床单都塞进自己的行李箱，就是害怕遇到这种做做样子的酒店。酒店保洁不到位，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之前就有很多博主探店、记者暗访，一次次撕开酒店卫生的隐秘乱象，但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不能总依赖镜头和荧光笔呀。消费者监督无法根治行业顽疾，舆论热度不能替代制度的约束。据了解，一些酒店之所以做不到一客一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消费者疏于查验，二来就是处罚成本太低。所以说来说去，守护酒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得靠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监管。主管部门应当加大突击力度和抽检力度，压实商家的主体责任，对敷衍整改、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从严处罚，公开曝光，以刚性监管筑牢行业底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上海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存在违规经营乱象，交易时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装货，而且称重全程不去除袋重，变相让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涉嫌缺斤短两、隐形宰客。针对爆料，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极重，单只袋子重量可达2两，以常见河虾重量换算，一只厚袋子的重量几乎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之中白白吃亏。面对不合理的称重乱象，商户不仅不整改，反而理直气壮说就挣个袋子钱。水产交易默认是去皮称重，这是行业常识，商家利用厚袋子增重牟利的行为既不合理也不规范。经核查，有3家商户使用加厚塑料袋不去皮，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3家经营者进行立案调查。一个塑料袋卖出海鲜的价钱啊，商户还大言不惭地说就挣个袋子钱，但别忘了你是卖海鲜的，你不是卖塑料袋的啊。很多消费者很难识破这样的塑料袋骗局，因为大家更多只会关注这个称重工具或者食材新鲜不新鲜，没想到商家竟然会将厚重的包装袋也算在海鲜里了。海鲜市场骗秤乱象由来已久，就不少地方都进行过专项的整治，如今有商家还敢变着花样的铤而走险，这是罚的太少了还是管得不严呢？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常态化监管，有了政策法规也要执行有力，让商家们有所忌惮，才能消除水产品过度包装这个顽疾。近期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学术打假引起广泛关注，同济大学已确认其举报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免去涉事院长职务。

0: 解聘第一作者。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被举报论文启动调查程序。这些知名高校学者接连被举报，令高校与学术界陷入一场地震。耿同学是吉林大学生物学本科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五年级未毕业。2024年以前，他就做过公开打假学术论文的视频。他在自述中曾表示：“现在的科研领域充斥着石墨烯加鸟粪类的研究，什么意思呢？这个呀是科研圈典故的词汇，指那些没有意义、浪费科研经费的研究。石墨烯加鸟粪类的研究。”另一方面，把关环节普遍缺乏必要的重复验证，导致虚假研究结果轻易出笼。其实啊，耿同学的打假方法并不算高深复杂，这一方面说明部分学者的造假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用耿同学的话来说，现在就连演都不演了，装都不装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的学术诚信监督体系确实有漏洞。耿同学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看出来站出来呢？为什么这么多知名学者的造假论文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问题？如果举报属实，说明长期以来部分单位和部门在这方面管理责任虚置，工作不到位。学术打假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你不能过多期望非专业的普通人和新闻媒体，也不能依靠耿同学这样的孤军奋战。有能力更有责任的科研相关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当负首责，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就应该追究相关单位的连带责任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近日，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这件事啊，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无数网友为被撞的女孩感到揪心，也让盲人出行难再次成为公共议题。但是5月16号，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反被骂的视频是摆拍，两个人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事人短视频账号“抱抱盲兔”显示已经被禁止关注了，该账号粉丝数量达到了139.8万。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上现在有不少类似的盲人账号，而这背后可能存在着卖惨营销的产业链。据《潇湘晨报》报道，视障人士张先生透露，由 MCN 公司公开招募视障人士配合拍摄，明确要求优先招募女孩，甚至直言这个赛道很饱和了，后面必须得摆拍。相关 MCN 机构前员工也证实，公司写好脚本让博主出去卖惨，孵化出所谓的大流量网红。这百万粉丝的盲人网红居然靠摆拍博取流量，用假故事骗同情，消费盲人苦难，消耗社会信任，这着实令人气愤。如果虚假摆拍屡禁不绝，大家以后还能相信吗？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又怎么办？抱抱盲兔等涉事账号人员为其违法违规的代价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如果背后的利益链不铲除了虚假摆拍必然会在利益驱使之下死灰复燃。既然已经有媒体报道提供线索，监管部门必须顺藤摸瓜，溯源追查策划拍摄运营全链条的责任，依法从严处罚，坚决取缔非法主体。当然了，我们愤怒于摆拍营销的恶意，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真实存在的盲人出行困境。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路口缺乏安全过街设施，部分公众对残障群体缺乏理解包容，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不会因为几次摆拍就消失。社会对盲人权益和处境的高度关注，也不该被一场闹剧就带偏了方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更应以此为契机，将舆论热度转化为治理行动，加快无障碍设施的排查整改，而不是被虚假流量牵着鼻子走。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了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这次这个捷克莫斯特赛道这个弯道密集，刹车严苛， 这场胜利完全诠释了人车相辅相成，双向成就。还记得赛季之初，张雪机车横空出世，还被质疑这是不是昙花一现呀？不少人觉得中国机车的强势可能只是一时的惊喜。但是如今连战连捷，五冠加冕，张雪机车彻底击碎了外界的质疑和疑虑。就像张雪本人在赛后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憧憬年度总冠军了。张雪机车如今不再是黑马，已然成为各路劲敌重点研究、重点针对的强劲对手。未来的赛道依旧充满变数与挑战，没有绝对的长胜，只有持续的精进，而属于中国赛车品牌的海外竞速传奇仍将继续。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机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 Coach 的这个女性经典包包的集合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啊，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39.1，立省将近60元。啊，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啊、女朋友啊买包，一看这链接里有将近30多款，这有点晕乎啊，选择困难症，所以下面呢给您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这都没问题。那么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啊，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这个水桶包啊，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啊，今天咱们机广御品商城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啊，挺香啊，而且还能参加咱们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更超值。今天把夏季刚需战袍必须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啊，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从 S 到2XL， 90到170斤都能穿。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机广御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省了将近15块钱。它的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通俗的讲就是咱们夏天最怕什么，肯定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那么穿这件呢，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全都滑落了，根本就湿不进来。早晚天凉，这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这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的，哪怕你一个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这脖子和脸都被保护得妥妥的。版型呢是微宽松的，对身材的包容度很好。套件 T 恤活动自如，又不会显得松垮邋遢。建议大家呀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呢，可以选大一码的。机广御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省了将近15块钱，手慢无啊啊！大家可以去商城看一看。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拉近高校跟大众的距离，彰显大学包容胸怀的大好事。但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校园里就乱象频发，人家学生的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高峰时段学生都吃不上饭，一味难求啊，都是校外的，本校学生端着盘子没地儿坐着，还有的人为了拍出绝美的打卡照直接爬人树上，更有甚者将直播镜头对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把校园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和流量的收割场。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中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多数意见都认为校园开放这是常态武大的学术氛围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对新规呢表示支持，并且也乐观的预估说目前人流量大就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转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的人要予以禁入不让他们来了。我看了媒体拍的那些视频啊照片，那些爬树拍照的老头老太太，那些跟那个直播人家上课的流量乞丐们那些去食堂吃饭鸠占鹊巢的，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实在是堪忧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不是你撒野的游乐场爬树拍照不仅破坏绿化，更毫无安全和公德意识把镜头对准无辜的学生进行直播，那更是赤裸裸的侵犯他人隐私俗话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正是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低素质行为，不仅干扰了数万名师生的正常教学生活更让无数原本支持校园开放的文明游客也跟着背了锅了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不文明行为把校门重新逼得关上了你们才觉得满意吗？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的同时，也必须理清楚一个逻辑，就造成的不文明现象绝对不能怪罪于校门开放这项政策本身。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大师，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的气度。如果因为少数人的越界行为就因噎废食了，就重新又把校门关上了，这无疑是管理上的懒政，对吧？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不开校门，而是在于校门开放之后怎么开以及怎么管尤其是在当下的是什么流量时代，高校开放校门面临着十多年前未曾有过的新挑战。十多年前这校门开放，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校门都是可以自由进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也就顶多多一些走路挤一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无孔不入的短视频和直播让校园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部分博主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成你直播素材了这种为了牺牲利益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它极其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面对直播镜头的侵入，你仅仅靠保卫人员他根本就没有执法权，他只能劝阻，这肯定不够，估计也管不住所以学校需要拿出更精细化的治理手段，比如明确划定禁止直播区和教学红线区，建立违规游客的黑名单制度甚至联合平台对侵犯校园秩序的直播内容进行限流或者封禁得用规则和技术和制度筑建一道防火墙这才能挡住那些无底线的流量狂欢高校的开放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学校与参观者的双向奔赴人家武大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拆除了物理上的围墙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了，也没有人数限制了，人家愿意跟社会共享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底蕴，那么走进校园的游客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素质和尊重，守住文明的底线。 啊，游客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里是大学，是20000多师生共同的家，而不是喧闹的景点儿，它不是个旅游点儿。真正的开放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校方拿出更硬核的管理措施，游客展现出更文明的参观素养，那么武汉大学的这道门才能真正开得长久，开得体面。别让少数不文明的人成为阻挡大学

0: 要拥抱社会的墙。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卧底了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这个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等乱象，两地的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了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的报名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说，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获取回扣。你看这利益链是清晰的，组团社收客，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着进店买东西，然后抽成返佣，四方分账，游客买单。导游以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强制他们消费买东西，强制购物。濮阳和桂林两地监管部门对组团社和地接社的处罚呀，不可谓不重导游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可能职业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痛快之余也要反思，然后呢？哎呀，不得不承认，然后可能就是问题依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之下，不合理低价团依然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按下葫芦浮起瓢威胁游客购物的导游前赴后继，一直有人敢走在高压线上199元桂林六日游，你可能连正常价格的零头都不够，连油钱都不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价团吗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羊毛出在羊身上，游客们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啊会在购物啊付费项目上再还回去的。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有令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就大到你难以置信。2018年的时候，媒体就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公安这破获了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揭开了背后的秘密。调查发现，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了36万多元的利润。还有游客消费了57万，旅行社拿走回扣拿了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游客哪里还是客户啊，明明就是任人宰割的钱袋子。这么多年以来，像云南呀、广西呀这些旅游大省低价游、低价团、导游威胁游客购物这些现象太多了，屡见不鲜当地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逼迫购物等行为禁而不绝。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必须高度警惕文旅市场这种病症的顽固性、反复性一阵风式的治理或许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是很难长久，它治标不治本。一旦高压态势放松了，那这些问题就会反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把之前欠下的都给挣回来。就值得注意的是，强迫购物乱象已经出现了反监管的异变之前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你不买不给你安排住宿，饿着你，它现在变成了什么软强迫比如长时间安排游客待在购物店，你就待着吧，你不买你就待着就不安排下一个活动，还有导游进行情感绑架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冷嘲热讽对于软强迫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助长了一些旅行社和导游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列出软强迫的具体情形，拉出负面清单 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从这个导游的角度来说呀，一般来说啊，导游的基本工资普遍都是比较低的，有些甚至完全都没有底薪。他收入的高低啊，他直接取决于带团补助和购物提成。你看他工资，他指着这个挣呢，他肯定会强迫你购物啊。这个就是指定购物、强制消费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原因、重要原因。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旅游企业要完善导游底薪制，以保障导游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如何保障导游的合法收入，这个话题本来就值得一议。所以说，在对不合理低价团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啊，在这儿也再次奉劝各位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呀、导游啊、商家呀，人家不是搞慈善的，大家悠着点儿，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汽车领域博主龙哥讲电车这个账号发布了视频，正式向比亚迪公开致歉。该博主因长期发布针对比亚迪、赛力斯、小鹏的不实言论与贬损内容，接连被三家车企起诉维权，累计判赔金额超过了226万元。龙哥讲电车发布的公开视频中啊，承认啊，之前说呀，我在维修比亚迪电池、电机、电控三电嘛这个系统的相关视频创作中，发表了缺乏事实依据的不当言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比亚迪的品牌形象、商业信誉造成了严重损害，对此深感愧疚并郑重道歉。那么法院查明，2023年12月到2024年10月期间，这龙哥讲电车依托多平台矩阵账号，他持续输出针对赛力斯以及问。

故障场景，选择性剪辑视频，将车辆偶发故障歪曲为全系通病等方式，刻意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负面认知，多次使用贬损性词汇攻击品牌，误导大量消费者。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曾经表示说，比亚迪到了现在的位置和体量，如果有媒体就客观事实进行报道批评都没问题，有些媒体不了解情况，有些误导性的发布我们也能接受，但对于黑公关、黑媒体为了黑而黑，长期针对比亚迪、诋毁比亚迪，我们绝不容忍。哎，这些年比亚迪啊、小米啊、理想啊，好多家新能源车企都加大了对恶意自媒体的维权力度，多起造谣贬损车企的案件都以车企胜诉收官，啊，就高额赔偿与公开道歉的判决结果，明确划定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同时也养活了一大批车圈黑嘴儿。为什么车圈黑嘴这么多呀？啊，因为新能源汽车行业自带流量，啊，这里边有明星车企，有明星企业家，叠加着仍然有很多消费者对新能源车持着观望态度，啊，这些话题和情绪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啊，添油加醋之后博眼球赚流量。一些人把正常的监督当成口嗨式造谣，对车企口碑形象、经营数据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之前国家网信办已经公布了多个车圈黑嘴的典型案例，啊，一批账号被依法依约采取了处置措施，啊，你看这些一个个的车圈黑嘴，有的持续发布贬损性信息，辱骂汽车企业负责人，啊，还辱骂产品用户的呢，煽动消费群体对立，有的编造不实测评信息，抹黑诋毁企业产品质量，有的炮制什么巨额亏损、利润暴跌、销量溃败等等谣言，恶意唱衰企业的经营状况。啊，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网络水军、网络黑嘴现象是伴随而生，愈演愈烈呀。啊，到了去年九月的时候，工信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就集中整治非法牟利、夸大和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攻击等网络乱象。就毫无疑问，汽车行业的网络黑嘴早就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了，从策划方下单、内容工厂批量生产黑稿，到账号矩阵转发、水军刷屏带节奏，整个过程高度隐蔽，而且效率极高。啊，一些黑嘴通过制作虚假图片、视频、捏造故事、炒作和散布涉车车企的负面话题，恶意解读汽车企业的销量波动，攻击汽车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赚取网络流量，获取商业利益。啊，更有甚者啊，利用自身有话语权、有影响力，是大 V 啊、大粉啊，以新闻监督、什么舆论监督、科普等等这种名义，通过以商养策、以策养商等方式获取商业利益，甚至要挟汽车企业提供什么保护费。啊，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过，说为了应对这些谣言呀，企业每年需要投入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专项费用，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还有企业之间的蓄意抹黑诋毁行为，更是会直接迫使企业将本应用于研发生产的资源转向舆情应对。啊，那些原本用于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会被公关战分流，这企业难以集中精力做好主业。啊，好在是这些年从国家保持高压态势，这车企也没有闲着，都拿起了法律武器自卫。像蔚来呀、理想啊、比亚迪啊、鸿蒙智行，好多车企啊都陆续披露了遭受黑公关、遭受网络水军恶意抹黑的情况，以及法律维权的处理进展。啊，像违法违规者亮剑，那就是为企业发展撑腰。啊，而打击嚣张的黑嘴必须下重拳。当前呀，不少处置还仅停留在禁言呀、封号这些层面，但这种掌嘴式的处罚我觉得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啊，要挖一挖这些黑嘴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黑手啊？什么意思？得查清楚啊，这些装腔作势啊、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人，他到底单纯就是为了留

0: 刘亮还是拿了黑公关的钱造谣重伤其竞争对手呢？啊，唯有让造谣者付出代价，让守正者赢得尊重，啊，咱们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在健康的舆论生态中心无旁骛的高质量发展。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18日，历史上的今天，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枚运载火箭在高空中顺利完成了火箭级间的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入海。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小说家张恨水。张恨水原名张新远，他是著名章回小说家。1911年，张恨水开始发表作品。1924年，凭借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此后，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问世，让张恨水的声望达到顶峰。他的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对旧章回小说进行了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980年5月18号，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实际上是在5月18号到21号，中国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这就是东风五号。这个东风五号呢，其实在我们历次大阅兵之中大家见过，它已经进行战备值班很多年了。说到它的最初的起源呢，就是1980年这次5月18号到21号的试射，这当然非常成功了。这枚运载火箭在空中，就高空啊，顺利地完成火箭极值间的分离，它是多级火箭啊，发动机关机啊，火箭头体分离啊，一系列的程序顺利完成，最后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在预定的海域落入海中。这次火箭发射成功呢，是继中国进行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研究和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之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的成果。说到这儿呢，想和大家说一个人和另一件事情。话说在1974年1月18号，西沙海战，我们的节目呢曾经采访过当时一位参战的老英雄，他网名叫豆豆爷爷，他本名叫王洪涛，这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哈。这次1980年的运载火箭的试验他也参加了，当时他在远望二号测量船上。
4: 当时有两条远洋测量船，一条是远望一号，一条是远望二号。这两条船当时都在江南厂进行建造呢。国防科委向海军要人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就看上我了，是吧？当时我是工程师，这是1979年底。
3: 就这样，王老登上了远望二号。
4: 去了以后一看以后呢，眼光一亮，特别高兴。当时这个船呢是蒸汽轮机动力了，整个船也很大，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测量船对测量船的要求的话呢，要求在风浪里呢不能摇摆的太大，它有一个减摇旗，就是在风浪里的话，那个船左右摇摆的时候，通过减摇旗能够把这个船稳定在的话呢正负一度上。另外还有呢，像自动舵，你像远望号那个自动舵的话呢，就是比较先进的，哎，当时是都是国产的，都是国产的，
3: 这代表了当时比较高的造船水平和科技水平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讲这次火箭发射，它是从属于我们一个庞大的一个高科技的规划呀。
4: 当时有一个叫做718任务，周恩来总理批的，说718这个代号呢是总理批准建造远望号船。这一系列工程当时就是有三种任务吧，第一个任务就是580任务， 就是东风五号80年发射，这是一个。第二个任务呢，潜水导弹，潜水导弹叫9182任务啊。第三个任务呢，就是331任务，331是同步卫星。
3: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些任务全部圆满按时完成。今天我。

的国人是得以享受当年啊那些科技工作者埋头苦干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和便捷。实际上718工程啊是源于1967年1月18号的一个会，是当时国防科委开会并且向中央局

0: 过来就模拟导弹飞行，是吧？定速定向的飞行，船呢，在开，用那个船呢，船上的仪器呢就测这个飞机，是吧？飞机模拟导弹飞行，精度调整，是吧？在那里调整它，这个事儿呢做了很长时间。
1: 1980年4月28日至5月1日，测量船编队和护航编队以特种混合编队的形式从舟山集结地起锚出航。
0: 有驱逐舰呐，补给舰呐，那个远洋拖轮，一直跟着我们，是吧？很大一个编队，很高兴。
2: 人生第一次。
0: 第一次，那么大的船，是解放军最大的船，27000吨。驱逐舰，当时6条，另外我们这国防科委还有其他船，像我们基地吧，除了远航船以外，还有一个叫落点测量大队，导弹飞到落区以后，抛出一个数据舱。火箭呢，飞行的过程中那些测量的遥测的东西，都在里边。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落到落区以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数据舱呢要打捞起来。远望二号呢，我们就是在落区；远望一号呢，是在远望二号和我们那个测量站啊中间，是吧？那么首先发现目标呢是远望一号，我发现，发现以后就跟踪。跟踪用的把这个数据呢，全都就转给远望二号，远望二号根据它一个远望一号测里的数据，是吧？就调整我们的测量啊、雷达呀、那个接收方向，这样都等着，啊，等那个导弹一出地平，啊，就马上抓住，抓住以后就继续跟踪这个导弹，一直到落区，落到那地方，落到水里，到水里以后，由测水的雷达，把这个位置，要定下来了。万一你测不到这个数据怎么办？还有第二个，它入水以后放出橙红色的烟雾，可以看得见。上面如果直升飞机看，哎，有橙红的烟雾在那里都上去。还有一个，那数据舱里放那个绿色的，就把海水染成绿色，是吧？从上面看得很清楚，是吧？除此以外还有手段，发射无线电波，用测向仪能把它找到。最后呢？怎么把它捞起来呢？咱们就是有直升飞机，带着有直升飞机上去。驱逐舰呢，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带着武装，带着导弹过去的，是吧？这个能保护我们，是吧？怎么样的？这次航行啊，有很多的参事人员，一些特装设备，这个是要应用，但是又怕这个特装设备有问题，是吧？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各个研究所那些专家都带过去了，啊，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是吧？到那晕船的话，你呕吐啊什么玩意的，是吧？有的专家都把血吐出来了。
1: 编队5月12号抵达预定试验海域，5月16日编队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0: 我们到了那个落区以后啊，落区什么地方啊？它是在南纬7度，靠斐济那个地方了，已经是那个地方是落点。我们去了以后啊，就发现澳大利亚、新西兰呢，他们那个飞机啊，就来看热闹，而且到了落区以后。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要发射洲际导弹，都讲了，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呢，去了船，到那去看热闹，看到我们都不想让他看，是吧？但是他一直跟着，是吧？那我们就是也在那里进行演习，比如说发射的时候，我们那个驱逐舰呐，还有什么布阵啊，把它弄好，是吧？各有各的任务，是吧？我们的远二号船呢？当时是整个落区的一个指挥舰。
1: 18日0点，测量团队开赴预定位置。18日上午10时00分23.302秒，东风5号从某基地发射升空，经过266秒飞行后投体分离，导弹先后飞越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上空，然后进入西太平洋。
0: 很短，半个小时，那边发射一直到落点。就半个多小时就完了。我当时的话呢，在远望号，我们在哪里看呢？就是在那边专门有个地方，那个，有个大屏幕那边，就那里看它发射过程，是吧？发射过程，有一个大电视那样的看。有的时候出去也跑到外面看一看，就这样。它那一发射了，发射以后呢，在那个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有一个模拟动画出来了，是吧？那么一直走，哎，远望以后发现目标。东风5号就过来了，它出地平了，远望一号才能发现。 原来发目标就跟踪是吧，那么就听见有王一号在那里不断的讲啊，飞行正常。

0: 是吧？银行发出来目标，四五零减三啊，发现目标，各个那个一些测量仪器都发现目标，那就很高兴了，是吧？目标触地平，就过去了。远二号就根据那个远望一号所测量的触地平的这个地方，那就在那地方进行准备了。那这时候我就看着上面呢，就有一根呢这个预计，就测量它那个飞行的轨迹，有预计那个轨迹就显示在那个大屏幕上了。走走走，过了段时间，远望时候发现目标，哎，真的就过来了，真的那个目标的那个经纬度就过来了，到我们那个这个二号船过顶了，过顶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把着跑到那个甲板上，
1: 能看见吗？
0: 看见了，看见了，跟那我们看见那个飞机啊，临空的时候，不是后面有烟儿过来啊，大白烟过来，他划那个白烟过来，有好几个，前面是一个带着那个弹头的，是在前面走，什么东西咱们搞不太清楚，反正好几个飞过顶以后呢，我们就看不见了。那边就说，哎，测速做雷达啊，目标已经落海了。这个时候呢，直升飞机呢，它的话呢也飞起来了。我们这个编队这个布阵啊，很大一个范围。但是我们当时呢有个潜水员，这个潜水员呢叫刘志友，看到了弹头以后哈，就是那个落点以后，直升飞机降低高度，降低高度以后呢，他的话呢就哗从直升飞机跳下去，跳下去以后呢一直游到那里，直升飞机上面下了钩子，完了就钩到了那个数据舱上。他就跟着这个数据舱一起，
1: 里边有个绞盘等于，
0: 哎，他那个电动绞盘把它就绞到那个直升飞机上去了，哎，他也上去了。
2: 打捞完毕，直升机安全返航着舰，数据舱打捞成功，导弹发射试验圆满成功。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895年5月18号，说一位啊，张恨水，这是一位小说家张恨水诞辰，他是今天的生日。张恨水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他是1895年生，1967年去世。他原名叫张新远，是安徽人，安徽潜山人。早年间做过晚江报的总编辑，1919年到北京，然后就做了这个易事报、世界日报等等报的编辑啊，而且开始写章回小说。1929年发表著名的《啼晓姻缘》，颇有影响啊。在抗战期间，他也写了很多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在49年以后呢，主要是改编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了，一生致力于通俗文艺啊。张恨水这个名字就特别有意思，以前我看就这种杂文，有一个杂文作家，我到现在名字还记得，叫什么呢？叫美的猫是讨厌水的，不爱洗澡吗？猫恨水。但是张恨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法很多，我们讲他原来叫张新远啊，新远是他父亲从陶渊明，陶渊明有一句诗叫做问君何能儿，心远地自偏，就这句里结了这俩字儿。父亲当然是望子成龙了，希望孩子能够心志高远吧，能够有一番作为。至于这个张恨水，恨水怎么讲呢？一个说法是取自谁啊，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有首词叫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流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恨水啊，张恨水结了末句这个恨水两个字做笔名啊，意思是要警醒自己不要让年华付水流啊。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李商隐，唐代的李商隐的一句诗叫恨水随波去，意思是不愿意随波逐流啊，这显示自己日趋成熟啊，特立独行的人生追求。所以你看这还挺有文化啊，我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取个名字也好啊，说话也好，倒不一定要那个佶屈聱牙，非要特别难懂，这才彰显自己有才华哈，有文气倒不一定，但是呢太粗鄙也没意思。你看说张恨水这名字哈，它有讲究，你仔细想想挺有意思。恨水两个字都会写啊，也很简单，拼在一块儿它是有寓意的，它是有内涵的，它是有点的，这就好玩了。行了，咱们不感慨了，回到张恨水哈。你看2017年是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恨水逝世50周年。张恨水的女儿张正曾经在江西黎川接受过采访，那个报道我看了，就回忆自己的父亲啊，当然他谈到自己的父亲是为人正直，一生精进不已啊。这个江西黎川呢，就是张恨水国际文学周啊，是在赣闽两省交界，江西抚州市黎川县。为什么在这儿呢？在这儿有张恨水的故居啊。话说在1905年初春，张恨水10岁，是随着父亲，他父亲是清末的这个地方税务官员嘛，沿着赣江上游的黄金水道，乘着瘦瘦窄窄的乌篷船，一路风尘到黎川生活。黎川其实是张恨水文学梦的启蒙地和起始点，正是从这儿开始吧，张恨水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成为中国当时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晓姻缘》等小说风靡中国，倾倒无数男女啊。张恨水堪称是多产吧，他一辈子创作120余部中篇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游记、诗词，3000余万字。他被尊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其实就民国初年吧，张恨水的小说已经是盛极一时了，连载他的小说的报纸啊，这叫洛阳纸贵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小说里的故事往往是透露着大时代的影子，角色也往往有原型。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春明外史》，是在那个《世界晚报》副刊叫《夜光》上连载。这个《春明外史》就是揭露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腐败啊，社会现实嘛。他是以这个一个报馆记者叫杨杏元和一个叫黎云，这是个妓女，还有一个叫冬青，这是个女诗人，和他们的爱情为主线吧，就这么个故事，内容很生动，吸引当时非常多的读者，从见报第一天开始就轰动整个北平啊。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几乎是把当时上至总统下到妓女流氓不同的人物都写进去， 真实的栩栩如生的描写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这里边有意思的是，谁对这个小说很关注啊？张学良，就春明外史，他很关注。小说里边有一个以他为原型的官家公子，公子哥啊，就是韩幼楼，纨绔子弟，公子哥这么个形象，而且写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大家一看就是他，就是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不傻，哎，就是我，就是我写的，就是我。他也知道，但他并没有生气，他反而很欣赏，很钦佩张恨水的这个文学造诣。到北平之后呢，他就去拜访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叫张武，就回忆说呢，这个春明外史在北京做得很好嘛，适逢张学良在北平，又很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起初呢，张恨水是避而不见呢，但是有一天张学良就做了不速之客，直接闯过来，就找到家里边来，直接就进来了。当然你想，这位也没换衣服，一身戎装就去了，闯过去，张恨水当然也很紧张，你干嘛，你还抓人呢是吧。张学良就说，你看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啊，这很江湖是吧。后来这位少帅是三次邀请张恨水去做官，但是张恨水是坚持不受啊，一再婉拒。后来1928年的8月份，为了和日本报纸抗衡，张学良在东北呢办了《新民晚报》，是邀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续集啊。张恨水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搞了一个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号，奉天新民晚报创刊号开始就推，据说有这个晚报销量创50万份这个记载。这其中张恨水他连载小说的功劳是不可忽视吧。后来1929年8月呢，张学良邀请张恨水到沈阳，本以为是蛮荒之地必有些破败，等下了火车一看，嚯啊，街头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卷发高跟鞋以及时尚衣着的样子，这个不输那些大城市啊，所以他心中也增加了对张学良的这个敬佩，这算为政有方吧。后来就是西安事变，张学良不就给抓起来了吗？后来这个到抗战胜利，张恨水一家呢从重庆开始就是内迁啊，说路过贵州的西峰吃饭的时候，张恨水跟夫人就说张学良就关在这儿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不管怎么说，做朋友吧，内心还是很感伤。到了1946年呢，这也是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呢，张恨水在北平的《新民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今日赠张学良》一文，以表思念。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张恨水的家庭啊，夫人呢，顺便也解释一下吧。我这么说吧，刚才我们讲张恨水，恨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可能有两种解释，现在还有一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比较八卦了，就是谣传啊，他曾经暗恋冰心不成，因为无水不成冰啊，就恨水啊。但是呢，冰心和张恨水都澄清过，说两个人没有交情啊，没有私交，还有这么一说吧。至于张恨水的这个家庭吧，就他的这个婚姻吧，他第一位夫人呢徐文淑，这是家里面安排的。张恨水不能接受包办婚姻，但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勉强去看了，当时据说还算满意，结果对方是拿人顶替的，就说女孩子不漂亮或者比较丑，所以找了个人顶替。张恨水觉得还行，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一看不是原来那位，过门之后说不好看，张恨水盖头一揭，吓得扭头就跑，就是这样的，不肯回房。后来被劝回来，主要是因为母亲哀求啊，做孩子嘛，孝子啊，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思吧，所以最后就圆房，倒是生了儿子女儿啊，又都夭折了。后来张恨水离开家乡，就再没有和这位夫人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位夫人就是徐文淑，似乎说啊，我算嫁了个摇钱树。就张恨水呢，虽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但是生活费给的倒是不少。这位夫人也觉得不是对方心狠，关键是自己没有儿女福气啊，拿了张恨水的这个钱啊，可能还买了块地什么的，也就是这样了。那张恨水第二个夫人，这是他自己找的了，痛恨旧式婚姻呢，所以他找了第二位夫人吧，自己挑的，这就是胡秋霞。这个名字是他给改的啊，有句诗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以张恨水也想实现自己红袖添香的这个才子佳人的理想吧，教这个女孩子识字，夫妻大概过了7-8年，算共度一段艰难时光啊。再之后到36岁，张恨水遇到了比他小很多的周南，这是一个有才情很漂亮的女孩子吧，这符合张恨水的标准。张恨水其实也很辛苦吧，就靠写字儿吧，养妻子儿女，母亲培养自己弟弟妹妹读书结婚，自己出钱办报社， 一开始写大量才子佳人的小说，到了后期呢，就抗战阶段呢，写了很多抗战的作品。不过他这个人呢有意思，很多抗战作品里他也会尝试着写到爱情，因为根据他多年办报的经验，他认为爱情嘛，这是永恒的话题，读者永恒的喜好，所以人们说他是鸳鸯蝴蝶派。这个当然主流可能还真不一定看得上他，但他自己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吧。写小说啊，鸳鸯蝴蝶，但是他写杂文啊是相当犀利的，犀利到什么程度？陈独秀说张善水写杂文应该收敛一点，真怕有人找他麻烦，哎，到这个地步。还有人说张恨水散文的成就是大于小说的，而诗的成就还大于散文。据说张恨水就笑说我的画更好，所以最差的是小说，就是亲粉世家啼笑姻缘是吧，大家哈哈一笑，这是张恨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普主持。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河北》，承德集聚创新要素，让京津研发开花结果。
1: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小麦整体涨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标准

0: 将向全国推广。
1: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0: 国务院印发《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关注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歙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 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结群。
0: 承德市依托繁泰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在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繁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繁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繁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子轩：
3: 全繁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万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0: 依托承德的繁泰资源优势，2015年新新繁泰开始从事繁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繁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4: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0: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新繁泰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5: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0: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新繁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4: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繁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繁电池的推广。
0: 凭借全繁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新繁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柔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0: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新繁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

0: 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数项目加速急剧，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1: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三个片区、五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0: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河北东联金属网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喜凤：
2: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0: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私房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三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五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奥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盛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州基地行政总监刘建堂：
3: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0: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4: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从5月16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做好排涝保畅、农业生产等工作。
7: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7.7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8: 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篦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7: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快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2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条。

0: 序，保障供电全面恢复。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
1: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这个防范工作。
2: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近日我省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同时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专家建议发生点片倒伏的地块避免盲目扶植，可以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3: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0: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4: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0: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5: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0: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6: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管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0: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7: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2: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0: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8: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0: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9: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0: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百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0: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成语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场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成语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11: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一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0: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12: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13: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0: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1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3: 日前，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参加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江西南昌开幕。展览汇聚了河北出土的110件套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精品文物，并特别展出2组海昏侯国文物。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5号。
2: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将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3: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今年石家庄推出一系列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新场景、新品牌，坐拥正定古城、湾里庙商圈两大核心夜间消费地标场景，重点培育滹沱河生态艺术岛、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古峦水镇等一批市级夜经济标杆场景。
2: 即日起到24号，沧州市将举办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集中推出74项精品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遗研学等。活动遍布城区乡村、景区商圈，实现文艺成果全民共享。
3: 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纪子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2: 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务院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其中，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

0: 发展态势。
1: 商务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其中，自今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0: 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攻击。
0: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14点和平方案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
1: 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丹麦格陵兰岛消息人士18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这位特使。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的制裁和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出台多项限制性举措向古巴施压。
0: 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30元。

0: 士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
2: 天天天下，
3: 天天天下。
4: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四面楚歌，卡拉斯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称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自以为是，美国贸易代表扬言查到中国产能过剩会采取行动；南有安宁，内塔尼亚胡称10月7日突袭策划者已几乎赶尽杀绝；G7开会，学者称没人指望G7发个声明，中国还欣然接受。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G10，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7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如同中俄一样，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一个团结的欧盟，因为欧盟是一个华盛顿必须应对的地缘政治力量。他敦促欧盟成员国不要通过寻求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来削弱欧盟。据报道，会上当主持人谈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时，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表示认同。卡拉斯说，美国不喜欢欧盟，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我们需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欧盟。他称，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我们就是对等的强大的力量。对于美国来说，与单个小得多的国家打交道，当然比与一个势均力敌的整体集团打交道更容易。卡拉斯说，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提到，一些类似于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但我不喜欢欧盟的言论，是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将如何应对。卡拉斯表示，我对此非常担心，因为我有时也看到一些国家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卡拉斯警告说，分裂实际上正在奏效。
1: 把卡拉斯先放在这儿说两句马克龙啊。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号他做了一次演讲，是在雅典。他说现在这个国际格局就很罕见。他说中美俄三个大国现在在极力反对欧洲，都在极力反对欧洲。然后他当然就说，这欧洲必须觉醒啊，要加强战略自主，不能这么窝窝囊囊活下去了啊！这是马克龙一贯的说法吧。按我们以前节目的观察，马克龙他很多话说的就像一个新闻的评论员。像我们同行啊，你看2017年他在索邦大学有一个讲话，他就强调建立欧洲主权。到2019年说北约脑死亡了啊，已经脑死亡了。到了2022年他又讲欧洲不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只是做一个配角。那现在他又指责中美俄三国对欧洲都不好啊。而卡拉斯，欧盟的这个外长，是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啊，说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哎呦，有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政治人物说话吧，你听听就算了，现在都在当评论员啊。可是现在欧盟哪怕是要团结，他需要的难道不是工程师吗？搞这么多评论员干什么？这不抢我们饭碗吗？所以就着卡拉斯的话啊，也包括马克龙的话，我们可以多少聊几句。首先说两句卡拉斯是爱沙尼亚的前总理啊，我们聊过这个人啊，他对俄罗斯是很强硬的。所以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个北约啊要换秘书长，拜登说咱找个女的，卡拉斯是人选之一，另外冯德莱恩也是。但最终卡拉斯因为对俄罗斯态度很强硬吧，可能缺乏转圜余地啊，最后拜登也松口了，算了，不找女的吧，谁合适谁来吧。结果是吕特，荷兰那个辞职的首相啊，他上。

明摆的事儿吗？然后再说什么呢？卡拉斯对美国，对特朗普，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群狼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卡拉斯说什么呢？说这个严酷的爱也是爱啊，那意思就是美国虐我千百遍，我待美国如初恋，人家虽然对我很严苛，那也是爱嘛。这是他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态度的一个判断吧。当然现在看来他已经改变这个判断了，太疼了啊，估计是这个意思，太受伤了，对美国的那些期待那些希望都破灭了，我们只能这么说。顺便说一句啊，人都在改变，人是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的。人认识一个事物啊，认识一种现象，认识一个人啊，他往往一开始呢他依据自己的一些经验习惯啊，思维惯性做判断，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前行，这个事态的发展，他会修正自己的判断的。谁也不是生下来抱着一个观点到死也不改，不可能的。所以卡拉斯曾经说这个严苛的爱也是爱，现在放弃这个说法了也不是不对，这说明他聪明啊，没傻实心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也不必无论是对卡拉斯还是对着其他人揪着以前的话不放，事宜时宜嘛。网上的俏皮话怎么说来着？这人教人啊，教不会啊，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啊，受伤了吗？那现在他算看清楚了，说到底美国欧盟的关系好不了，然后按他的说法，至于中国啊，对欧盟也不友善了，也不好。那由此我们要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角啊，四国大战啊，如果三个角跟你关系都不好，你不得反思自己吗？你指的那仨有意义吗？你说对不对？那三个角哪怕有俩跟你关系不错，有一个跟你说得过去的，这也行啊，也可以啊，多少咱有个朋友啊。那你说我们普通人这辈子谁没俩朋友啊？哎，你欧盟一个朋友没有，把身边这三个最主要的角色全伤了，全得罪，或者说人家全看不上你，全要搞你，全要分裂你，要对你不好，这你不得找找自己的原因吗？你出什么事了？显然是对这三个角色的判断出了问题。比如刚才我们讲卡拉斯对美国寄予厚望，到现在呢一肚子失望，恐怕这是个原因啊，你判断错了呗。另外你的策略出问题了，你同时把这仨角都得罪了，这恐怕不是这三个角色对你的态度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智商问题了，好好反思啊。那第二呢，我们要说欧盟现在其实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它其实正在输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话说得很有诗意对吧？什么叫输掉过去呢？就是欧盟一众欧洲国家，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老欧洲西欧这帮老列强，那在历史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很体面的角色呀。咱就不说殖民那个糗事儿啊，那工业革命啊，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一度人家是这样的状况呀。这是过去多少代人积累的一个东西，但到现在如果你没有增量，没有进项，只在吃存量，那你很快就无米下锅了。这是过去积累的那点东西你要毁掉啊。那至于今天现在恐怕也很尴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卡拉斯也好，马克龙也好，都在讲是吧，那三个角色中美俄啊对我们都不好，那你还有什么现在可言啊？那至于未来呢？未来更让人揪心。斯坦福大学一个就去年吧，关于人工智能有一个统计吧，就是比较主要的大模型吧，美国推了50个，中国推了30个，欧洲呢俩，欧洲推了俩，这是未来啊，这是明天的赛道啊，这是打开明日世界最主要的那把钥匙啊。你就这，另外你再说个财富500强吧，2005年的时候，那就20年前吧，总部在欧洲的企业是195家，美国呢不如欧洲176家，这是2005年啊。那如今我们就说去年吧，2025年财富500强的全球格局是什么样的啊？美国138家，欧洲129家，你说啊，那剩下的呢？大中华区130家，这是财富500强。你说这是结果呀？那你要说判断欧洲衰落了，这衰落你怎么理解呢？我觉得也可以简单聊聊吧。那层次是不一样，三点吧。第一点呢，就说当前欧洲之所以衰落，是相对于他之前过那个好日子。那个好日子怎么来的？其实主要也是三条。第一个呢，安全靠美国，就是冷战嘛，甚至冷战结束，美国对欧洲一直在提供安全保障。安全靠美国意味着欧洲不需要掏太多的军费啊，安全不是问题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能源靠俄罗斯，这我们都知道吧，便宜而且可持续，大量的廉价能源

成欧洲，欧洲的工业乃至经济。还有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市场靠中国呀？这么说咱可能有点拖大啊，市场靠全球化总没问题吧，而其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这也没问题。但是这三样，这三个支柱如果都垮了呢？你安全靠美国，特朗普不愿意了，那你说能源靠俄罗斯，现在戒了对吧？那你说市场靠全球化，全球化美国踩刹车了，那中国的市场其实很重要，欧盟还想尽办法想放弃，想脱钩断链取风险，你说你不玩等什么呀？把自己的路走到这儿哈，就下棋下到这个地步，你不死等什么呀？那第二个呢，这话说出来更扎心，欧盟你看卡拉斯讲吗，中美俄你对欧盟不好是吧，不想让欧洲团结，那欧盟就意味着欧洲团结是吗？其实不然，徒有其表而已。我多次讲过，就是上学时候学这个嘛，觉得就是欧盟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什么呢，是个实验，就是不同的国家，你看欧洲这国家都是小国不大，像什么德国法国算大国了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甚至宗教凑在一块过日子，欧盟嘛，特别是北约东扩，欧盟跟着东扩，很多原来中东欧的国家呀，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加入进来，不但说这个历史文化呀宗教啊不一样，彼此之间的这恩怨仇怨很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大家凑在一块过日子能不能过好，个人以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尝试不多见，甚至是唯一的。欧洲试了试到现在你会发现什么呢，不尽如人意，怎么讲，它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大家可以抱团可以过日子啊，有些事儿可以，你比如说货币咱统一一下行，有些政策可以，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你做不到。我经常举的例子就出去旅游嘛，你有钱我没那么多钱，那咱俩消费不一样，那非要搭伴一块过，你要骂我的来你也省钱啊，要么我按你的走，我按你的走，我没钱你养着我吧。欧盟现在就是这样啊，很多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那你欧盟掏钱养啊，给补贴给援助呗，你要不愿意给或者说彼此闹翻了给不了，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说到底一句话，欧盟不是真正的统一，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中美俄这三个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国情，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欧盟不是，很多事情统一不了。你就是一个企业在某国可以做得不错，然后你要在全欧洲你真把它做大，你会发现难度是很大的，甚至语言都是障碍。那中国就不一样，中国还算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做大了那在全中国都可以做大，你遇到的外乎是市场啊，南方北方市场一样不一样啊，东部西部差异多大，你遇到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行政的死的国境线那样的问题。那再说个第三吧，就是欧洲人好日子过惯了，过惯了之后呢真的就是懒了。什么叫懒了呢？真正该去拼的该去卷的他不愿意了，他愿意玩什么呢？制定规则。我们就说像这个 IT 啊，就互联网啊到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这一段啊，欧洲其实差很多，但人家干嘛呢？制定规则呀，动不动保护个人隐私啊，收数字税啊，他搞这个。他那个意思，我制定规则，我把你们引到我擅长的，那我制定规则嘛，我的战场上我跟你干，那我不就赢了吗？关键那你也得有实力啊，打仗你也得有军队啊，你把对方引到你提前预设的战场，那你要是没有军队你拿什么跟我打呀？你还是没有啊。那么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欧洲没有解决，甚至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就是刚才我们讲欧盟并不真正统一，它统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上走走不了了，有天花板。所以你说在内部整合力量，那卡拉斯甚至马克龙嚷嚷统一啊团结啊，很难做到。那这个时候确实你就要什么呢，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和头脑，你去重新的调整和另外三个角色中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吧？你这事儿你自己解决不了，你就看一看那三家，你和那三家的关系能不能调整。你要调整不了那就没话说了，就没有更多的选项了。那中美俄你看跟美国的关系，它不是你想调就调得了的，那是特朗普说了算的。那跟俄罗斯的关系，你现在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不变，跟俄罗斯关系就不可能改善，明摆着呢。那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没有贸易霸凌你，中国也没有格陵兰，中国对你也没有直接的威胁，不像你渲染的那个俄罗斯侵略，没有啊，有就是经贸上的问题。你要说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啊，技术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你，对你形成竞争态势，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话说回来了，市场啊贸易它不就是这个吗？
谁不是货比三家呀？你可以选择和中国合作，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甚至也有助于刺激你技术的发展，这是可选项。那你也不选，甚至你还来横的。这前两天我们聊了，特朗普又怎样？你得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比你欧盟强吧？那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没眨眼，那你说欧盟，你有胜算吗？中美打到贸易休战，你也再来一次？这个逻辑不是很简单吗？如果美国不如欧盟，综合国力我们讲啊，不如欧盟，美国和中国打平手的话，那欧盟也许有胜算，因为你比美国强嘛。如果你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平手，你说你有胜算吗？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得说一句，这个路啊是自己走死的呀。

0: 当地时间5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度炒作称，如果美国正在进行的调查认定中国出口正受到所谓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收到一系列对华行动选项。格里尔当天接受采访时称，如果这些调查结果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即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肯定会向总统提出这些方案。报道称，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后，特朗普政府调整了贸易策略，转向利用更传统的贸易调查工具，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而这些调查最终可能引发新的关税。格里尔称，我无法预先判断这些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可能授权特朗普采取诸如加征关税、服务费以及实施配额等措施。美东时间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
1: 真让人感慨一句吧，这美国总统刚刚结束访华，现在美国这位贸易代表格里尔，这中国这儿就念叨啊，我们查呢，说你中国是不是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呢，我们得对华采取行动啊，是吧？这就让我一下子，反正我就想到联想到另一件事儿，就是美国那个财长贝森特，他在4月中旬吧，他讲过一句话，当时是丹麦一个学者叫隆伯格，说中国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呐、风力发电机啊、电动汽车呀、贝森特忽然插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中国那个电动车啊，就是烧煤的，就是燃煤驱动的。你说什么？不是电动车燃煤驱动？你太小看中国人了吧？他怎么也是烧油啊、烧煤呀、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意思，你看中国电动车用电，那电哪来的？发电呀、啊，用什么发电？用煤啊，所以那是烧煤的。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你要别人说吧，小孩子说吧，咱也就一笑了之了。美国财长说这话，法国据说60%-70%是核电，对吧？那法国电动车就是核动力的呗。那你如果再联想到这个煤，我前两天聊过嘛，煤啊什么，就化石燃料这东西，说到底是太阳啊，从太阳那儿拿到的能量啊。那那意思，中国车就是太阳能的了呗？那美国烧油的车最终也是太阳能的呀？真让人觉得惊讶的是，这话他敢说，敢说出来，敢于接受整个世界的嘲讽。扯远了，扯回来啊，这个格里尔，美国这位贸易代表啊，就说查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啊，我们也不是一个经济学节目，我也懒得去做这个名词解释啊。但我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所谓产能过剩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就这概念全世界都认没有。那至少美国人这个产能过剩的定义，我想我们就不会接受，不会认。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指责，你中国产能过剩，这个就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啊。什么叫产能过剩？你说你中国生产的东西，你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儿要多少那儿造多少，这产能肯定是不过剩，对吧？那么如果中国市场需求有限，中国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中国市场以外，它还卖到国外去，你说这算不算产能过剩？如果这个算的话，那美国大豆也过剩啊，波音飞机过剩吧。日本生产的车20%自己用，80%卖到全球市场，德国是50%，这算产能过剩吗？按说不能算，如果这样算的话，就不能搞全球贸易了。这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长年以来在很多关键技术上人家占据优势，人家卖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卖到全球市场，那都算过剩啊，能这么算吗？那这个不能算。

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前追一步，如果中国和美国吧，咱生产同样的产品，中国比美国的便宜，甚至便宜很多，中国货就更容易占领市场，全世界市场更欢迎中国货，便宜吗？而不是美国货，美国货被排挤出市场，中国货一统江湖，你说这算产能过剩吗？这不是比较优势吗？那你说中国货为什么比美国人便宜啊？这个东西真的就没法说了。我前两天看到个数据，就是碳排放啊，美国人的碳排放是全球人均的3倍，咱就说这个耗电，美国人均是中国的5倍，那你消耗的太多了，你这个人太贵了，地球都养不起了，那你人工成本肯定是高的呀。另外再说一句，你比如说美国人自己说的造船业，中国是碳中200多倍啊，美国现在造船工人都稀缺啊，那缺者为贵，那美国的造船工人那挣钱肯定比中国的工人多得多，完全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这还带来一个结果，你造的船都太贵，全世界恐怕都没人买得起。前两天我们不是聊美国最新要搞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那一条战列舰也就3万多吨，说是得150亿，福特级航母10万吨才130亿啊，疯了吧？就说拿130亿、150亿这个钱放到中国，你说能造多少航母？这没法比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吧，你就说美国或者西方对中国这个指责啊，就你想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这电动车啊，中国生产电动车，他也不能说你质量不行。最后你看那个贝森特，但他烧煤，他就是烧煤的啊，给你来个这个啊。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或者欧洲市场，如果啊你产品质量就是好，价格就是便宜，售后就没问题，那消费者肯定会买。那美欧都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干脆提高这个关税。你比如美国100%，欧洲就10%几到30%多吧。就挡着你中国电动车不让你进自己的市场，这个本身违背 WTO 基本规则吧。要指责什么呢？那你中国车之所以这么好这么便宜，政府补贴，首先说这个政府补贴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不是没有吧。另外一方面你就想啊，这个产品如果只是靠政府补贴它才能活下来，那政府就得一直补了，那政府就得一直掏钱了，政府哪儿那么多钱天天掏这个。一个国家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不都得花钱吗？中国这所有工业产品都靠政府补贴活着。个人不是否认啊，在很多时候很多阶段政府补贴它必然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就政府补贴作为一个政策措施，它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你现在成了什么中国产品的原罪了。你指责来指责去，说到底你就是想拒绝中国产品，不让它进你自己的市场。你很清楚中国产品中国货一进你的市场，你自己的产品就没有销路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啊。当然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的另一番情形啊，那他们有他们一套理儿，有他们的视角。那从我们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三条吧。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的工业产品，我们巨大的产能显然不可能只是服务于国内市场啊，我们就是为整个世界，为全球市场去生产啊。我们走的这条路，当年的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日本不都这么走的吗？尤其日本是最为典型，它两头在外，它能源资源它自己也没有，基本没有啊。那市场，它国内市场也很有限，它才多少人呢？它两头在外，就这么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占了一个位置，人家挣了钱了，成了发达国家了，大家有意见吗？怎么没人说他产能过剩啊，对吧？那不能说你听美国的话，美国拿那个广场协议整了你，你不吭声不还手，你就不是产能过剩，不是这个样子。说到底中国是给全球在生产，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我们还向这个世界去买大量的原材料啊，能源资源我们一直在买啊，我们有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个需求本身养活了多少人呢？另外我们有大量的产品，质优价廉的产品投放到整个世界。咱就说现在霍尔木兹这海峡这事儿啊，美国在中东打仗这个事儿，是非曲直我们不论，现在没有油，全球多少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中国帮周边国家还能够稳定能源的供给，另外中国的电动车电池能够让多少国家就缓解它这个迫在眉睫的矛盾压力，我们做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啊，你应该感谢我而不是挑剔我呀。那然后我们再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室效应等等，这都不用说了。这我们昨天还讲印度，那基本上是46度到50摄氏度高温，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怎么有未来啊？如果想解决问题他又搬不了家，

0: 它能怎么办？那还只能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碳排放啊，靠什么？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啊，风力发电呢、啊、新的水电、核电呢、啊、太阳能啊，还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谁做得好，足够便宜，能够广泛的使用，还是中国产品啊，谁能缓解目前的能源危机？那你说美国伊朗这个战争什么时候能停，你做得了主吗？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角度，让整个世界对能源的这个消耗，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能有所降低，这总是好的呀。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呀。谁需要？全世界呀。所以现在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全世界这个需要你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中国全力以赴开足马力都不一定能满足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而且全球气候变暖，这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啊。那你要想减缓，就减缓人类面对的这个环境问题，你应该是尽可能在最短时间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中国可以大有作为，全世界对中国有足够的需求，那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算账。你看不得中国人挣钱，你这钱我挣不到也不让他挣，你要是这心态，那真的没有办法。另外当然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也曾经讲过，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虽然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吧，有些问题确实要考虑，比如说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可以往上提啊，相应的这社会保障什么的，这可以调整啊。另外你如果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整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你有相当大的话语权，那么其他人安排在什么位置得给人家留一些位置啊，就你来安排啊，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中国你看跟欧洲谈谈的已经很清楚了，咱也别扯别的了，你不觉得中国车卖的便宜吗？你有一个限价，你做个底，最低不能低到哪儿，咱算出一个数来，我在这个数的基础之上，按照咱们达成的协议，我卖车不就完了吗？当然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呀，你确实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这东西做出来就是比你便宜，这是实话。那如果中国的这个态度都不被认可，都不被接受，那你也别说中国产能过剩了，那就是你的问题，要么是你技术发展出了问题，要么是你的市场需求出了问题。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合集，有近30款，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用，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水杯还有雨伞都没有问题。年轻小姐姐用，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而且还能参加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70斤。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北面的品质，实惠的价格，让您买得开心。夏天就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或者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穿上这件，要是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就滑落了。早晚天气凉，这件防晒衣可以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这可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有效果的涂层，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一个夏天多洗几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版型微宽松，对身材包容度很好， 套件 T 恤活动自如，又不会显着松垮，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些的，可以选大一码。借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借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7日表示，以色列已接近完成加沙战事的一项核心目标，杀死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的相关人员。内塔尼亚胡声称，自己曾承诺10月7日突袭的每一名策划者都将被赶尽杀绝，如今以方距离完成这一任务近在咫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目前已控制加沙60%的土地。有媒体称，该表态意味着以军在停火之后仍在持续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范围。内塔尼亚胡宣称，哈马斯已落入掌控之中，我们的任务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确保加沙永远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
0: 这是来自以色列最新的消息，就是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当年那个10月7号，也就是哈马斯发动的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啊，说这个策划者呀已经几乎被赶尽杀绝了。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就是这些仇家已经全部给他们干掉了。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战争要停下来了吗？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大仇已报。把这句话放在这儿，我们先说点别的吧。这两天关于这个以色列、美国、巴勒斯坦呢，还有个消息是这样，你看啊，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巴黎经济议定书，约定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代收巴勒斯坦的关税，以及和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个税，然后呢，定期移交。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巴勒斯坦有自己政府啊，当然那个叫事易时移，时过境迁。关于巴勒斯坦，我们经常聊，在1947年有一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说的是到1948年呢，在巴勒斯坦搞两个国家，那个犹太国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它占了巴勒斯坦50%的土地，而还有一个阿拉伯国，也就是今天所谓巴勒斯坦，也应该独立建国啊，但是只给了40%的土地，所以最终呢也没能独立建国。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就打起来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嘛，战争打到现在，巴勒斯坦依然没有能真正的完成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等等啊。那你说当时巴勒斯坦为什么不干呢？我们不是说了吗？只给了他40%的土地。本来在犹太人到来之前，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是被巴勒斯坦人占据和生活了。那么犹太人说，我在这儿要重新建立以色列。那么联合国有决议哈、啊，那我们这位围观群众的说法，你按人头算，巴勒斯坦人多，你应该多给人土地，或者说搞俩国家，大不了一人一半也行。那你给巴勒斯坦人的少不到一半，而且呢这土地没有连着，这割裂的，那你让巴勒斯坦人怎么接受啊？所以这个联合国181号决议本身存在很多的问题。然后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1967年的那个六日战争，那次战争呢以色列大获全胜，打了6天，把什么西奈半岛啊、戈兰高地也全抢了。当然后来呢，你比如到这个80年戴维营协议的时候，美国逼着以色列把那个西奈半岛你还给人家埃及，当然不许驻军啊。那么埃及呢跟以色列媾和，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现在国际社会一般说呢，两国方案啊，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就要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到67年呢，以色列开始扩张了，占地盘了，在那之前的边界你要回去，可是以色列怎么肯回去啊？好不容易抢的占的，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说呢，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吧，也曾经多多少少的就走向关系的缓和，土地换和平啊，也曾经谈过，达成过一些东西。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涉及到巴勒斯坦这个税收，它是两块，一块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国内啊，它是接受一部分外来的打工的，你比如巴勒斯坦人在我这打工，当然打工他们那个工作是相对低级和低收入啊，但即使如此也比在加沙、在约旦和西岸要强。那么这帮人呢有个税需要交，要交给巴勒斯坦方面，另外叫关税嘛， 所以1994年双方约好，以色列呢是代巴勒斯坦收这个关税，另外呢还有这个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的个税，这个钱是以色列先收，收完了之后呢定期再给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现在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是也有基本的国家架构啊，当然也几经变迁。一般说来，联合国认的，国际社会认的是巴勒斯坦的那个民族权利机构，我们称之为法塔赫啊。那他们现在主要能管哪儿呢？就是约旦河西岸这块，还有一块呢就是加沙。加沙这个地方呢是被哈马斯长期盘踞，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哈马斯占的这个地儿，法塔赫不是不想收回来，人家想一统江湖，都由我管嘛。但是呢双方争斗，最后哈马斯还赢了，法塔赫没能越雷池一步。所以最终这个巴勒斯坦最主要的两块啊，约旦河西岸这儿呢是法塔赫来管，这块和以色列之间，我们刚才说涉及到税收的问题，那加沙那儿呢是人家哈马斯管，跟以色列就是敌对的状态。那按常人的思维，以色列可以分而治之啊，有打有拉呀，比如说对加沙，对哈马斯你就打，对这边这个法塔赫，约旦河西岸你就拉。不是，不是，虽然以色列的手法不同，但谈不上拉。对约旦河西岸呢，他继续的渗透，他用什么呢？就是那个所谓犹太人的定居点，是拿枪的，是带抢的，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的。所以约旦河西岸这个地儿，你说巴勒斯坦人算自己的地儿吧，你以为是你的地儿你就守得住吗？不是，犹太人在不断的渗透。而这个钱呢，这税收呢，那以色列自己拿着呀，定期给到巴勒斯坦，就那个民族权利机构啊，他基本上有一个国家管理架构，比如总统阿巴斯什么的定期给。但是要不给你又能奈我何呀，你没有约束能力啊，所以经常被拖欠。到现在说有50亿美元，对巴勒斯坦这50亿美元，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不给，没有给。那现在特朗普就美国这边说这钱给我，给我，我来安排，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而至于加沙那边呢，内塔尼亚胡不是刚说了吗，一是我们占着60%，就控制60%了，另外呢当年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那个策划者们啊，基本上赶尽杀绝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等于说无论是在约旦河西岸还是在加沙，无论是针对巴勒斯坦的这个财政，还是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组织，那以色列都成一个压倒性优势啊，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至于你说那特朗普政府要人家那50亿什么意思啊，他是这样，特朗普不是搞了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吗，甚至还曾经异想天开，觉得是不是能够和联合国平起平坐啊，并驾齐驱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如果有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加沙或者是中东，首先是加沙。因为美国不是也在斡旋这个事儿吗，你记得吗，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天在中东，那加沙就有这个停火协议。当然他一卸任这事儿就没人搭理了，没人认了。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在斡旋，而且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斡旋已经成功了，和平委员会都有了，分几步走吧，是吧？第一步已经实现了，双方停火，是吧？然后呢，哈马斯手里的人质，就是犹太人的人质，不论死活都交出来。然后按说该什么呢？该哈马斯交枪了。但是哈马斯交枪这个事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彻底落实，这是目前这个状况。至于那个和平委员会更好玩，本来特朗普的意思，来吧，都参与吧，国际社会都来啊，来的话交10亿吧，会费嘛。以至于普京不是说吗，那我们跟巴勒斯坦人关系不错，说这我交10亿，我交，只不过呢不用交现钱啊，你西方扣了我俄罗斯外储，从里面拿出10亿来给巴勒斯坦人，这是普京的态度啊。那特朗普这边还一系列的安排，这个委员会主席就是我吧，他是终身主席还是谁当美国总统谁当这个主席也说不清，完里面有一些核心成员核心人物啊，但是我们讲以色列没有加入，另外巴勒斯坦人也没有加入，没有人能代表巴勒斯坦人，这就很荒诞了。本来是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间这冲突，你别管说是哈马斯还别的，你不管怎么说是他们双方的冲突，和平委员会首先说谁和平啊，他们两家不打才叫和平啊。那你说现在彻底不打了吗？没有啊，以色列其实还动手呢，就所谓停火之后巴勒斯坦人还有大量平民伤亡呢。另外人家以色列也没有加入你这个委员会啊，没有加入你这个委员会对以色列就没有什么约束可言呢，人家都不是这个圈里人，你管得着人家吗？那至于巴勒斯坦这边更有意思，因为和以色列相比他肯定是弱势的这一方啊，而且呢所谓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这是国际社会所谓的共识吧。那你说美国不同意也可以，你拿出一套新方案来啊， 其实也没有说清楚。现在呢，就想把以色列扣的巴勒斯坦人的那个税，不管说是关税还是个税，加一块50亿，那你先给我，什么意思啊？第一个，特朗普这

搞的和平委员会，本来说大家交会费啊，也收不上什么来，没钱。你想这委员会搞出来没钱，他也没法做什么事情啊。巴勒斯坦这儿就加沙打成一片白地，你要战后重建确实需要花钱，谁掏？没人掏啊。美国掏吗？美国不会掏，美国指着帮会员掏呢，会员制掏啊，十亿啊，没人掏。那最可靠的钱，在以色列人手里的钱有50亿，这是按说可以要过来的，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钱嘛。但是以色列给不给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然后呢，那钱干嘛呢？按照特朗普政府这边公开的说法吧，你将来在加沙这谁管呢？得巴勒斯坦人管，但是哈马斯不许管啊。法塔赫再说吧，是不是特朗普也不满意？得有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也是一个什么委员会之类的，巴勒斯坦人的，还没有组成的啊。但你要组成啊，有一个管理架构啊，要正常运行不也需要钱吗？从这里边出。另外确实也涉及到战后重建一类问题，也需要钱，从这儿出。那等于说是巴勒斯坦人的钱，以色列拿着，美国想替巴勒斯坦人把它花了。那怎么花？那肯定是人家美国人说了算啊。当然以色列多大程度上同意和配合这还说不清，但肯定不是巴勒斯坦人说了算的，就这么个状况。那翻过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新闻，内塔尼亚胡又讲，就策划阿克萨洪水行动那帮人啊，斩尽下绝啊，那是巴勒斯坦人，而且是希望通过这个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这帮人，那可能一些领袖级的人物确实已经在双方的这个争斗啊战争之中都已经阵亡了罹难了，就这么个状况。但是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吗？内塔尼亚胡讲这个事情是不是军事行动就告一段落，甚至以色列要撤军？他可没这么说，他只是想表达一个，就是我们取得战争的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成果甚至是终极的，把敌人杀光嘛。可是以色列的这个目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成果，离中东的和平，离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建国，这差着18000里呢。当然另外很重要的有一点，就内塔尼亚胡自己现在也是面对一个进退失据的局面，就说到以色列国内政坛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多次讲，那以色列目前这个政府，就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它是个联合政府。现在呢，这个政府之所以没有倒，没有崩盘，就是因为里边呢有一些所谓极右犹太教的这个正统派，你可以说原教旨主义，是他们，这个党虽然不大，但是支持配合，所以这个政权没有倒。可是他们有他们的诉求啊，就相对极端呢，极右啊，那内塔尼亚胡如果你不从了我们，不配合我们，那有你好看，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讲过，前段时间以色列这个军队嘛，总参谋长不是说了吗，我们现在以色列军队损失惨重，我们需要兵员，需要人，这个人怎么来？能想到的无外乎三步啊，一个呢就是现役的这个人员正规军，你延长他们服役期；第二个呢预备役，征召预备役，也是延长他们服役期；第三个最关键的就是哈雷迪，就是那些天天研究宗教的那帮所谓学者吧，这在全以色列人口里占13%呢，所以你们来当兵来了吧。而这个呢，极右这帮人肯定是不干的，这对内塔尼亚胡也是压力，你要不让他们参军，那你兵员不够，那你要让他们参军，那极右跟你算账，所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如果仗真的停下来，那内塔尼亚胡面对一个秋后算账，因为他早就战争之前就遭到了腐败指控。那现在他讲阿克萨洪水这个策划者啊，是不是已经都赶尽杀绝了，那战争要停下来就该轮到你了，就该请君入瓮了，这是内塔尼亚胡面对的局面。而且有一个所谓阴谋论的猜测，我们也不能回避，就是内塔尼亚胡当时受到这个指控啊，他想逃避这个法院的裁决啊，审判啊。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你说对阿克萨洪水行动完全不知情吗？还是知道了报告了内塔尼亚胡，他按下不表，很多人在猜是不是这样，就是静待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把以色列拽入战争之中，这样他成为战时总理啊，这不就是躲避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吗？一直有这个猜测，内塔尼亚胡肯定是否认的，但是一旦展开调查，结果是什么，那谁知道呢？

0: 本周，七国集团财长将齐聚法国巴黎，探讨全球经济，而所谓的对华贸易失衡的伪命题又被摆上了台面。据报道，法国希望借此推动讨论全球经济长期失衡问题，包括美国财政赤字过大、欧洲投资不足以及中国贸易顺差过高等。会议还将讨论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以保障工业主权，但业界普遍预计各国难以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有学者直言称，没有人指望 G7 一纸声明就能让中国欣然接受。
1: 聊聊吧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今年是在法国做东是吧，什么财长会啊，法人峰会啊， G7 开这个会，因为法国很活跃，看看 G7 能不能达成什么共识啊，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比如美国的财政赤字很大是吧，欧洲投资不足啊，中国什么贸易顺差比较高等等。但是所谓说业界普遍认为，就预计啊，各国难以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还有学者就说呢，就是没人指望 G7 一纸声明中国还能欣然接受。是啊，那你说您这中国人吗，自己给自己打气吗？不是啊，咱不用说谁是哪国人，咱就实事求是说这个事儿啊，咱就拿 GDP 说事儿，咱不用拿什么购买力评价，就拿 GDP 啊。我们曾经讲过，美国的 GDP 的巅峰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就二战打完啊，在50年代初吧，人家美国一家的 GDP 能占全球总盘子，能占到46%、47%，记住这个数啊，最高的时候接近一半，接近半壁江山。那现在呢？现在到个26%啊。那中国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咱就说 GDP 啊，有人说这个指标也不公平，咱就不说了，就说这个数大概1.6%、1.7%那个样子。现在呢，16%、17%这个样子呀，这是中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把 G7 放在一块儿，西方七大工业国怎么样？西方七大工业国，咱就说现在啊，大家加一块儿 GDP 的占比，到个44%、45%这个样子。那就是如今所谓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加一块儿，大概相当于美国在1950年一家那个状况，40%几。那 G7 的历史最高点呢是在1985年，那时候他们能占到全球67%啊，接近70%啊。那你要到那个分量，你当然有话语权了。或者说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你协调一下政策，对全球经济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你分量在这儿呢，比例在这儿呢，那你现在如果没到那个比例，还不到一半，那就没有办法了。或者我们开个玩笑说，当年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一家就占到现在 G7 的这个比例，那当时美国的话语权有多少，现在你 G7 加一块不过是多少啊，这是玩笑啊。第一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 G7 加在一块总的分量，你不过就这个样子，从67%到现在44%、45%这个样子，你掉下来了，掉的幅度还不低啊，那你的话语权就被没收了呗，那你说话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嘛，这是绝对值。然后第二我们再说呢 G7 内部啊，当年啊冷战背景，不管说是 G7 的成立，还是1985年到那个巅峰时刻，就是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冷战。冷战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或者苏东集团，而在西方阵营呢，美国又是一股独大，带头大哥吗，人家说了算，因为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就不说欧洲，加拿大呀、日本啊，这都是 G7 成员啊，人家美国是你们的盟友啊，提供安全保障，你得听人家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听话，我们开个玩笑，拧成一股绳，要达成一个什么政策，就说美国有什么政策，大家跟，大家配合，这没什么好说，可以。现在不是这个局面，现在实际上 G7 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咱远的连拜登都不用说，就是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以来吧，对自己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西方这几个主要盟友，你看他什么态度，我们都说了无数遍了，俄乌战争什么态度啊，格陵兰岛什么态度啊，对等关税怎么样啊，就这些东西对自己的一众盟友啊，都是发达国家主要的这几个西方经济体啊，那你是霸凌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大家很难达成一致了。你达成一致，现在在全球不过占个40%几，就这个份额，你要达不成一致，在内耗，在相互之间的斗，在相互之间削弱，你不信任，那40%几也没有了。那这么一个状况，你说你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大家都认可的一套方案吗？你有一套政策吗？没有。远的不说，就现在美国伊朗打仗， 那美国是否知会过自己的一众盟友啊？你让大家做个准备啊！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不用去猜，这不需要人多聪明。那伊朗早就说了，你敢打我，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人家真敢封锁，以前不是没有封锁过，所以你。

0: 只需要告诉我你真打，你真打，那你给我点时间，我先囤积点油行不行啊？没有，兵贵神速啊，兵不厌诈，直接就打了。那这帮盟友怎么？我管你们怎么办呢？不但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国家来疏通海峡呢。在这么个状况下，你说达成一个什么一致？就 G7，当然在经贸政策上，主要是要达成什么一致，难度是很大的。说到底，整个 G7 大不如前，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那你更不要指望说 G7 什么有一纸协议，中国就言听计从，就什么欣然接受，怎么可能啊？ G7 恐怕现在拿不出一个针对中国的内部协调的统一的一个共识，恐怕根本就拿不出来。特朗普刚刚访华，到底谈了什么，达成什么，这恐怕慢慢说，慢慢观察啊。但是两国的关系要构建的一个关系，还是要冲着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不但对两国有利，对中国和西方世界，对整个世界不都是有利的吗？既然这个是共识，你就想办法去找这个稳定去，找毛去，你就不要制造不稳定啊，就不要制造各种各样的不必要的对抗和矛盾呢、啊。就是在 G7 内部也应该如此，谁是没事找事儿啊，无事生非，大家共讨之，应该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好，闲言略去不表，今儿啊继续来给您说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的最后一集。说的内容呢，主题这是我不太擅长的，就是体育娱乐。
6: 马球运动为什么能在唐代流行并长盛不衰？您知道马球到底是怎么打的吗？围棋有哪些雅称和别名？古人是怎么给围棋棋手分级的呢？在古代有哪些围棋国手？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非常热衷的打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游戏？作为杂技大国，我国古代有哪些杂技节目？

0: 脑瓜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1: 熟悉咱们脑瓜老故事节目的朋友，您肯定发现了，日常在节目当中，甭管我是举例子、打比方、讲笑话，很少从体育这个领域去给您解读，因为我在这方面属于是蛤蟆跳井，不懂。那为什么还敢说呢？因为咱们主要聊的是古代的体育娱乐，这我就感觉自个儿又行了。当然了，很多您耳熟能详的内容我就不给您讲解了，咱们还是尽量挑一点儿您可能不知道的。比方说唐代特别流行打马球，甚至连皇帝呀也会参加。这个马球怎么打呢？这是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击球入门的运动。关于马球运动的起源，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认为这马球是由中国古代蹴鞠发展而来的，还有学者认为呀，马球是从古代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那块传到咱们中国的。马球呢，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叫击鞠，鞠就是蹴鞠的鞠，或者是击球、打球。马球用质地轻并且坚硬的木头做成，这个马球大小啊，也就跟咱们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中间给它挖空了，外边涂上颜色，一般呢是红色或者是彩绘的，跟现代马球的白色不一样啊。打马球的棍子叫球杖或者是鞠杖，还是蹴鞠的鞠。这个马球棍啊，一般由木头或者是藤条做成，因为球的顶端它是弯曲的，那形如弯月，所以古代诗歌里边又经常用月杖这个词儿来形容它。比赛里边用的马呢，那可是经过了严格挑选和特殊训练出来的好马。当时啊，这唐朝周边的小国的使节经常向唐王室进献打球马，都训练好了，您就骑去吧，可好使呢。唐代的马球场周围啊，都有这个建筑，上面有亭台楼榭，就是类似于看台的建筑。球门两旁呢，还分别插有24面红旗，每队出场的球员大概是10个人，他们身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还有专用的靴子、帽子，在乐曲的伴奏下上场。放个小曲儿，就是给您意思意思。当时放的不是这曲子啊，这是《非诚勿扰》里边男嘉宾出场的曲子。那么我们说呢，唐人非常重视开场得胜的第一球，当时啊被称为叫头筹。您像咱们这个成语拔得头筹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成语呢就是源自于古代赛马比赛，胜利者呢会得到一根披有彩带的筹，这个彩带就叫头筹。如果有皇帝参加马球比赛，第一个进球的他必然是这个皇帝。在中国古代，如果说这个皇帝参加任何的活动，甭管这个活动它是娱乐性质的还是比赛性质的，夺得头彩、拔得头筹的必然是这皇帝。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看宋朝呢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帝经常跟大臣们一块去钓鱼玩，算是那个时代的团建了吧。虽然说是君臣同乐，礼仪上也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基本的规矩还是要有的。皇帝那个钩没上鱼的时候，你这大臣呢，即便是这个鱼都把钩给咬烂了，那个鱼咬了钩，但鱼绳都快把你拽到湖里边去了，你也不能够提杆。再比如说这个鱼咬钩了，一顿钓上来了，不是得用抄网把那个鱼给捞上来吗？大臣们用的是白网，皇上用的是红网，这是宫里的规矩。可是有这么一回啊，宋真宗君臣一块钓鱼的时候，皇上先钓到鱼了，过了一会儿呢，有个官员呢也钓上鱼了，就想起杆，旁边的随从赶紧冲过来，咔把手腕就给摁住了，小声的就说，哎，曹利用曹大人还没钓上鱼来呢。曹利用那可是当时的枢密使，这大臣一听就赶紧把这杆又摁下去了。可问题是，别人对他的这种恐惧也好，或者是害怕也好，会让皇帝很不舒服的。后来那时期的老太后啊，把这曹利用呢就给贬走了。完了半道上太监使劲劝这个曹利用，他就自杀了。当然那是后话啊，咱们接着前边的说。如果皇帝参加马球，他这拔得头筹了啊，身边的人呢山呼万岁，您觉得对皇

0: 地当中，居然有18个是马球运动的痴迷爱好者。咱们在聊《大唐风云录》的时候也说过，唐玄宗做皇帝之前，曾经跟两位驸马组成的4人马球队战胜了吐蕃的10人马球队，以少胜多。唐代几个球迷皇帝里边，谁最痴迷呢？唐玄宗李轩，而且也是他的球技最高，他可以连击马球数百下，这马一直在跑动呢，这跑得还挺快，连马球好手对皇帝呢，那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之后的那个唐僖宗竟然还想出了一个花点子，叫击球赌三川，他让4个官员比赛马球，谁赢了就把这个官职官位授给谁。结果大臣陈敬轩靠球技赢得了三川节度使的职位。马球运动在唐朝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之下是长盛不衰，成为了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唐代科举考试之后的新进士们还会专门举办马球比赛来庆祝，这就是著名的月登阁球会。唐朝军队里边也流行马球运动，并且把它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我们说宋代的时候，那个蹴鞠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咱们最熟悉的《水浒传》里边高俅，他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1: 你会踢球？
2: 小的高俅胡踢的几脚。
1: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2: 小人不敢。
1: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把球踢给他。嘿，
2: 好，好，嘿，
3: 好，好，好。
0: 咱们不说蹴鞠，还是来说这个打马球啊。这运动唐代非常流行，但是马球比赛当中有很大的危险性，经常发生烈马冲撞的现象。加上球杖的挥舞和球的高速运行，球员们又没有专门的防护措施，比赛当中经常会发生伤亡事件。所以呢，一些力求安稳的大臣就向皇帝上书，您得让人们远离这项危险的运动啊。可是人们对这种运动的热情又是控制不了的，那怎么办呢？非常简单，把那马呀就换成驴了，跟马球对用的就叫驴驹。当骑着驴打驴驹的时候，连女子也能够参与其中了。
4: 我听说过两天有场马球会，是永昌伯府吴大娘子办的，还说要用贵重首饰做彩头。这景龙门、昌河门、左近人家的官眷贵家娘子都去过，不如让咱弟弟妹妹们也去玩耍一趟。
5: 准备准备，那就去吧。
4: 哎，驾！驾！
0: 《旧唐书》里边就记载过，唐敬宗让宫女们分队进行驴驹。这个驴驹危险性虽然小一些，但是一场比赛下来，有的胳膊摔坏了，有的脑袋撞一块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经常是挑灯夜战。根据史书记载，曾经有这么一场驴驹啊，一直打到晚上2更天。古人的2更是现在的9点到11点。您就说打这玩意儿得有多痴狂吧。东京梦华录里边也形象地记载了宋代男子驴驹的盛大场面。有朋友说，那这项运动不再流行以后，那些驴怎么办呢？没关系，送到保定，送到河间去。说完了这个马球、驴球，接下来啊，咱们聊聊围棋。围棋呢有很多雅致的别称，比方说烂柯，这就是围棋的一个别称，它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里边说，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王志的樵夫，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伐木打柴，结果看到几位仙童在一边下棋一边唱歌，王志在旁边看的也是十分的入迷呀。仙童呢还递给他像枣一样的一种瓜果，王志含在嘴里边，越看越入迷，也不渴也不饿。那过了好一会儿，小童子对他说：“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啊？”王志这才想起来，坏了，我正事儿没干呢。那么拿斧子的时候，发现斧子那个把儿，就是斧子柄啊，已经是完全腐烂了。等他回到老家，回到尘世当中，跟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没了。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这个传说。斧子的把儿在古代被称为叫柯，所以烂柯就成了围棋的别称之一了。古代以烂柯为题的诗词有很多，您像孟郊诗里边说：“仙界一日

0: 内人间千载穷，双旗未变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腐客烂从风。惟余石樵在，独自凌丹红。话说这个围棋还有一个最为魅惑的别称，它叫牧野狐，也是狂野的野，这狐就是狐狸的狐。围棋在古代虽然是木头做的，但是变幻多端，令人痴迷，就好像狐狸精变的美丽女子，人们一旦学会了围棋，受到它的诱惑，就会深陷其中，很难自拔。给它起这个名字也是警戒人们，凡事啊得有度，千万不能沉迷。此外，围棋的别称还有什么黑白、乌鹿、方圆。乌鹿的鹿是哪个鹿呢？一行白鹿上青天，那个鹿。鹿啊是白色的，乌呢就是乌鸦，黑色的。这是以黑白两种颜色形容围棋的棋子儿。那为什么又叫方圆呢？因为那个棋盘子是方形的，那个棋子儿是圆形的。话说现在我们给围棋的棋手水平分为九段。现在据我所知，咱们中国围棋选手最厉害的应该是柯洁九段吧。流量最大的当然是咱们河北省的棋手战英，一个非常抽象的小姑娘，改天有机会也可以聊聊她的故事。那么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古代怎么给棋手分级呢？其实啊，跟现在差不多，他们用棋品来分等级。当时啊，也是分为九等，称为叫九品。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古代棋品是按照棋手水平的高低，从一到九排列，一品最高。你看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台湾省还实行着这种的九品围棋制。您像梁武帝时期，这是中国围棋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定棋品的盛会，经过筛选评比，最终登阁者有278人。所谓的登阁，就是棋艺达到品位以上，你只有登阁了才有资格参与棋品的划分。这种制度后来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九段制的根据。我们经常把围棋的高手称之为国手，古代有哪些国手呢？你像西汉时期，杜陵杜夫子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超，好棋如命，把围棋当成一种艺术，作为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而三国时期，那个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不但文学水平很高，还是一位著名的围棋高手。有一回啊，他看人下棋，没想到这个棋盘子被人不小心碰了一下，整盘棋被破坏了。王粲凭借着记忆重新就摆出了原来的棋局。韩国有一部电影，而且是系列电影，叫《神之一手》，那里边也有类似的场景。电影片段都是韩语的，就不给您放了。在咱们中国影视剧当中呢，有关于围棋的这种出场频次也是非常高的。您像《天龙八部》当中有著名的玲珑棋局，那是苏星河的老师吴雅子所设置的棋局，最后啊，竟然是阴差阳错的被虚竹呢给破解了。
1: 大师啊，死气是生，何况你眼前尚有一片余地。
2: 这位小师傅胡乱地杀死了他自己的一片白棋以后，反而开拓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令白棋有回旋的余地。
3: 现世的这个棋局啊，几十年来都没人能够破解得了啊。小师傅如今可以破解，还了师傅的心愿了，感激不尽啊。
0: 咱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啊，就说这个王粲呢，凭借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的人目瞪口呆呀，谁也不敢相信呢。他们呢用布把这个棋局盖起来，让他再摆一遍。王粲这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打乱的棋局又给摆好了。下棋者呢揭开罩布，一子不错。到了唐朝，唐代棋手多如星云，这些棋手啊，有美团的，有饿了么的。骑着电动车，戴着小头盔，高高兴兴的给咱送餐呢。当然就不是那个棋手了，人家是下棋的棋。唐代棋手当中最负盛名的要属王基新，这是唐玄宗时期的棋手，号称是大唐第一国手。他担任的是棋代诏，常在宫里边陪唐玄宗下棋。他是翰林棋代诏，而那个诗仙李白第一次和唐玄宗见面的时候，也是被封为了翰林代诏。就是唐玄宗想要舞文弄墨了，想要人写唐诗了，就把李白叫过来，想下棋了，就把这个王基新给他叫过来，想看大胖子跳舞了，就把杨贵妃叫过来， 嫌这个胖子不够胖，就把安禄山叫过来。咱们还是说这个王基新，他在当时名震天下，他呢也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也就是围棋的十诀，诀就是秘诀的诀呀。据说学会了这十条呢，就可以把握住围棋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十诀的影响非常深远，宋明清的棋手都以十诀为座右铭。那么宋代围棋第一国手叫刘仲甫，纵横棋坛20多年。根据记载，有一回啊，他跟人切磋，眼瞅着他执白棋就要输了，就见他呀随手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下了一子。人家说了，这招棋的妙处要到20几步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果不其然，20几步之后，原来看似无理的那步棋发挥了关键作用，白棋就转败为胜了。咱们听着呀好像有点太玄乎，但是现在早已经都实现了。我们知道各国的九段选手，他再敢说自己厉害，哪怕他是天下第一，也下不过人工智能，你像那个阿尔法狗之类的。毕竟人脑的运算能力跟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差很远的。象棋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关于象棋的渊源，此前在节目当中给您说过啊，在这儿就不再解释了。但是顺带嘴的给您说一句，在咱们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创造出了一种叫格舞的游戏。这个玩法呀就类似于现在的跳棋，可以说格舞是中国古代的跳棋游戏。说完这些棋，咱们再来说打马。有朋友说节目一开始不说了打马球吗？不是打马球，是打马。您像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就非常热衷于一项叫打马的游戏。这里边打马跟马没什么关系。李清照啊，他是婉约派诗人，但是为人挺豪放的。其实打马呢也是古代的一种赌博，您在各大搜索引擎里边一搜李清照赌博，您就看到这大姐对这事儿多么的痴迷了。正因为痴迷于其中，特别喜欢，他还写有打马图序和打马赋。那么打马这项游戏和打马球虽然有一字之差，却相差万里。这是两种完全无关的活动。马呀指的就是棋子儿，这是一种棋戏，玩家各执若干棋子，从起点出发，然后就开始扔骰子。哎，这个跟那个大富翁又有点相似，按照骰子的点数行棋，最先把自己全部棋子走到终点的就胜了。这跟跳棋又有点类似，每个人呢都有若干棋子，被称为若干匹马，双方用棋子，也就是用马来布阵、设局、进攻、防守、闯关、过堑，谁能够一马当先，谁就能够笑到最后。打马的时候会用到3个骰子，就是仨骰子，一共能掷出56种结果。这棋子儿啊，有用犀角做成的，也有用铜铸成的，哎，这被称为叫马钱。马钱上边一般都是刻着马的图案，都是历代名马呀，像什么赤兔啊、绝影啊。打马戏还需要一幅打马图，类似于中国象棋那棋盘，只不过它那个棋盘的周围呀，布有很多圆圈，上面写着玉门关、函谷关、飞龙院等名号，这些都被称为叫窝。马入窝，则对方的棋子就不能攻击了。李清照对各种博戏都喜欢，博戏的博是哪个博呢？就是赌博的博。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废寝忘食。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打马。宋代打马留名于后世，很大程度上还真就归功于李清照。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杂技。中国呀是世界上的杂技大国，您要欣赏杂技的话，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咱们河北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您要是到沧州的话，这个地方一定得去。但是咱们穿越回去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杂技，其实啊那时候已经是名目繁多，内容新颖，形式别致，变化多端了。咱们一直往前倒，先倒到秦汉时期吧。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叫倒立技，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拿大鼎啊。这类节目在秦汉时期已然出现。到了唐朝的时候啊，传统的倒立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怎么发展的呢？把国外的技术给糅杂进来了。据记载，唐睿宗时期，婆罗门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地区啊，有这个使团呢，给献来了倒立的艺人。就这些艺人表演的时候，能够双手撑地行走，俩脚啊凌空起舞，并且倒立往来于刀剑之中。还有一种俩人配合的表演， 被称为叫擎带。擎是引擎的擎，带是穿戴的带。表演的时候，一个人在下边双手撑住另外一个倒立的同伴，表演连续旋转等各种高难度动作。这些杂技呢，也一直保留到现代杂技技术当中。当然咱们现在就比以前更厉害了，难度啊，技巧啊，比以前更为高超了。说完倒立，再来说这个翻跟头。汉武帝时期啊，有一个小孩翻跟头技巧非常的高超，能顺着杆表演倒立。南北朝的南朝时期呢，出现了新的翻跟头的花样。这古代呢，管这个叫做掷倒技，孤注一掷的掷，翻来倒去那个倒。在这个品类下边有一个掷倒案技，桌案的案，说白了在桌子上翻跟头。即便您在杂技里边没看到这个项目，在京剧里边也瞧着过。那除了专业的翻跟头的艺人，古代的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也会玩几下翻跟头。咱们看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里边，佟湘玉的伙计都被金镶玉给吸引走了。那燕小六回来啊，给大家伙绘声绘色的描述：
4: 玩的兴起，还当中翻了几个空心跟头，结果叫好声响成一片。
0: 且说唐高宗时期，太子李弘在一次宴会的时候，他命令百官进行翻跟头表演，结果轮到大臣王吉善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这个要求太荒唐了嘛。王吉善说，这不是臣的责任。说完了翻跟头，咱们再来说弄丸和跳涧，这也是古代最常见的两个杂技节目。弄丸就是把几个球状物连续的飘向空中，这手抛着，这手接着，不能让这个球落地。说到这门技术，您肯定会想到那种带着圆鼻子那个小丑，他抛那个球跟那个类似。那个球啊，在空中连成一串，好似流星。而为了增加表演的欣赏性，有时候在那个小球上啊，会凿几个小孔，这样呢，在抛接过程中，因为空气的震动，会发出悦耳的哨声，这叫弄丸。什么又叫跳涧呢？跳是跳跃的跳，涧就是宝剑的剑，就是把这个宝剑呢扔到空中，再拿手接。这类节目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它表演的难度和惊险度更强，甚至还有踩着高跷跳涧的，在绳索上表演跳涧的，这就更加刺激了。除此之外，古代也有什么顶碗节目啊、柔术表演呢、什么叠罗汉呢、弄枪啊、飞弹呢，这些都在古代大放异彩，长久不衰。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于现在走钢丝的表演，而且呢，要站在绳子上唱歌跳舞。关键问题是，绳子下边有四把尖刀，刀尖朝上。这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了啊。但是这种表演风险性很大，一次成功、两次成功、一万次成功都不算什么，因为你一次失败，人没了。哎呀，我这人呢，心理素质也比较差，我有的时候看这个台上杂技表演呢，就老担心他演砸了。有的时候我也在琢磨，你说春晚上就那些杂技表演，万一他砸了锅了怎么办呢？后来才知道，人家提前呢会录制好了，万一这边出现这个失误了，拍延时放之前的成品，您看到的永远不会演砸。因为此前呢，把现场观众什么的都已经叫到观众席了，台上开始表演，台下气氛热烈，先拍了一遍了。说到这个表演失误啊，前一阵儿我看一个脱口秀，说这个川剧变脸失误，给我笑的呀。行，咱们就以这个小笑话结束前半时段的内容。
5: 变脸演员没检查道具，小机关断了，自己都不知道，愣是上了台了。变脸音乐是四分半钟啊，朋友们，大哥在台上先转了两分钟的圈儿，转完圈之后一回头一跺脚喊了一嗓子说一声变，他可不知道自己没变，心里还想呢，这波观众咋那么冷漠呀？一些观众也想啊，这个演员咋那么敷衍呀？我就这么形容哈，音乐是四分半钟啊，朋友们，大哥一张脸都没变，舔着个大脸就下去了，台下观众还聊呢，哎呦我的妈，这是个舞蹈吗？这是个。
0: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6: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块。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更超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7: 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推荐的是奥莱直发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从90到170斤都能穿着。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520了。如果还没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今天这件必须抢。季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需2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立省14.95块。这道物理防晒的护身符，北面的品质让您穿出去非常有面子，实惠的价格又能让您买得开心。不论送自己、家人还是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款防晒衣采用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穿上这件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全都滑落，根本湿不进来。早晚天凉，这件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一个夏天洗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脖子、脸都会被保护得妥妥的。版型是微宽松版，对身材包容性非常好，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点可以选大一码，平时健身或户外活动非常适穿。季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需2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299元打9.5折活动，到手仅需284.05元，立省14.95块，将近15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8: 上说日月星辰，
9: 下谈河月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8: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是以一段小脱口秀给您做的结尾，那里边表演的就是变脸，它是属于魔术。既然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古代的体育和娱乐，这个杂技和魔术呢属于娱乐的范畴。简单聊完了杂技，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魔术。
6: 在古代流传很广的通天绳技是一种什么魔术？乒乓球、羽毛球等锦标赛中的锦标这一说法起源于何时？ 古代人也会各种水上运动项目，甚至还会潜水吗？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为何被称为蟋蟀宰相？古人抓骨头子的玩法和现在一样吗？古代没有橡皮筋儿，那怎么玩弹弓呢？古人喝茶时做的斗茶游戏到底怎么斗？花草又不会动，古人怎么能斗草斗花呢？老瓜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您看古时候有这么一种魔术表演，人沿着绳子往上爬，慢慢就消失不见了，这被称为叫通天绳。据说那个人呢已经爬到天上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魔术被称为叫绳记。嘉兴这个地方的绳记啊，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名字就叫通天绳记。故事里边说，唐朝开元年间，嘉兴县举行百戏表演，牢里边有一个犯人说，我表演的绳记是与众不同的。第二天，这位犯人被带到戏场来表演，就见这名囚犯呢把绳子抛向空中，使这个绳子啊垂直往下，竟然就悬停了。然后他腾身而起，双脚双足夹着绳索一直往上爬，过了一会儿竟然消失在空中。这犯人就跑了，旁边正看热闹的这个牢头啊、衙役啊，一边鼓掌一边叫好，最后才醒过味儿来，不是大哥，您倒是走了，我们怎么

当时当地引起轰动，这也算是最明目张胆、最有技术的越狱了。类似的故事在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里边也有记载，那个回目的名字叫偷桃，讲的也是通天绳记的故事，只是具体的表演方式不一样。话说有着变戏法的父子两人在街上表演绳记，这父亲呢让绳子通了天了，然后让这孩子沿着绳子往上爬，说是要去偷王母娘娘天宫里边的蟠桃。就见这小孩啊打着赤膊，那意思就是我身上不会藏任何东西，然后顺着绳子往上爬，爬呀爬呀，一会儿果然从空中落下几个桃。

痛欲绝，围观的人呢都纷纷的掏钱。等到这个钱敛的差不多了，这个父亲他旁边有一大笸箩，他一拉这个盖子，那小孩完好无损的从这个笸箩里边走出来了。哎，就是这么神奇。那么据说这种绳迹是古印度的一种神奇幻术，在唐朝时期传入到咱们中国。17世纪的时候，日本就曾经记录过这种绳迹，是把它称为叫中国绳迹。您看，这个印度位于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印度绳迹往东传的时候也向欧洲传播了，在德国呀、爱尔兰呢这些国家的民间传说里边都有类似的描述。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通天绳迹表演的奥妙了，究竟为什么抛出的绳子可以垂直往上走，或者说从上边垂直向下，消失不见的人又去哪儿了？这戏法的诀窍我们已经是无从得知。有朋友说不对，我们在很多景区啊里边有表演古彩戏法的，就有这种通天绳，伴随着古雅的音乐，一个老头化妆成神仙，在一个大筐大桶里边啊蹬出一大截的绳子，胳膊那么老粗，这绳子软塌塌的，然后他把这绳子呢放回这个桶啊笸箩筐里边，装模作样假模假式的就开始念动法咒。哎呦，这绳子就跟那个眼镜蛇立起来似的，就开始往上升，升特别老高，有的呀能升起来10来米。虽然没有小孩往上爬，但是这种诀窍已经够厉害了吧。大家伙啊纷纷的猜，有人说那绳子上边呢应该是用这个透明的鱼线给它勾起来的，但是怎么勾说不清楚。其实啊，这种表演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场合，那个筐或者说那个桶它放的位置是固定的，那就是地底下有机关了。还有的呢，那个大桶啊比较大，肚子大口小，这绳子呢是鱼鳞状的绳子，平时可以软塌塌的，它那个瓮里桶里筐里有一个静音的气泵，往这个绳子里边一充气，这个绳子呢就弹就起来了。观众里边呢专门有一个人就负责摁动这个遥控器，他看着这个老者念动咒语，怎么让他停，怎么让他升，怎么让他快，怎么让他慢。有人是这么揭秘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这也不得而知了。看戏法啊，看魔术啊，包括咱们说前面那个川剧变脸啊，咱就知道它好玩，咱知道它厉害就行了，至于背后的机关其实就不用太去探究了。这给您说的是通天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古代体育比赛当中的锦标赛。有朋友说现代有乒乓球锦标赛，有这个羽毛球锦标赛。锦标这个说法起源呢，其实最早呢还真就来自于赛龙舟。这个词儿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是赛龙舟取胜的标志。赛龙舟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古人们非常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但是这个古老的活动在唐代以前呢就是划船活动，并没有夺标这个环节。到了唐朝的时候，赛龙舟呢成了一项独具特色而又极具隆重的竞赛活动，目的就是争夺第一名去了。为了裁定名次呢，人们会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杆，杆上缠上五颜六色的锦布，鲜艳夺目，称之为锦标，也叫彩标。竞渡船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所以说这个竞赛呢就是为了夺标，标成了冠军的代名词。宋代以后，夺标成了竞渡的法定规则，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而锦标这个词的由来呢还有另外一段传说故事。根据五代人王定宝他在书中记载，说书生卢照和他老乡黄坡是齐名的，俩人啊都有文化，一块儿去参加科考。可当地太守呢嫌贫爱富，只设宴给黄坡饯行，人穷志不短的卢照他就发奋苦读，第二年人家中了状元，衣锦还乡。这下那个势利眼的太守就慌了手脚，当时啊正值端阳佳节，盛大的龙舟竞渡活动正要举行呢，这太守呢就邀请卢照去参观这个盛事。卢照这思前想后，感受到人情世故的巨大反差，他当即是赋诗一首，说向道是龙人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锦标在这儿就一语

0: 这跟现在高台跳水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可能空中的那些花活啊，没有跳水运动员那么丰富，而且此人游泳技术高超。书中原文叫回波出入变异千状，他在水里边回旋出没，变换各种姿势，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点这个奥运会上花样游泳的感觉。古代呀，这些游泳高手呢，有从空中往下跳的，有在水面上睡大觉的，还有一些潜泳高手。汉武帝有一回呢，在河边听到水上有声音，有人在唱歌呢，原来是一群老人和年轻人手持乐器在水上表演节目。汉武帝命他们下水取水底洞穴的宝物，有这么一个人呢，就下潜到数百丈深的水底，捞出了一颗硕大的明珠。当然这就有点夸张了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古代沿海居民很多人都有高超的潜泳技术。广西海边的人十多岁就开始学习潜水采珍珠，北方也有善于游泳的。唐国史补里边记载龙门人擅长游泳，那儿的人呢能在黄河瀑布里边自如的游泳，这实际上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的。晚唐五代时期，一些富豪贵族已经是拥有私人泳池了。大诗人白居易非常喜欢水溪运动，他很多这个诗作里边呢都提到了水溪。比方说他在洛阳观看水溪表演，就写道：久坐龙门主，多为兔院宾，水溪各近日，雪雁逐通尘。您等到了宋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叫水傀儡的水上表演节目。在一个长方形的储水池里边，表演者呀在小彩楼里边操纵着用彩木雕成的人像或者是各种物件，使这些人形物件浮在水面的竹板上表演，其实就是水上的木偶剧啊。宋代的水傀儡一直是流传到清代才逐渐失传的。那么古代娱乐活动里边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斗蛐蛐。蟋蟀古代又叫蹴鞨或者叫夜鸣虫，其实就是咱们民间说的那个蛐蛐啊。养蟋蟀的风气首先是在宫中开始流行的。唐朝的时候啊，就有宫里的嫔妃用金丝笼子来装蟋蟀，夜里边听那个蟋蟀的叫声。后来人们在养蟋蟀过程中呢，发现这个蟋蟀特别好斗，于是斗蟋蟀的活动就慢慢产生了。到宋代的时候，从皇宫王府到平民院落，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围到一块斗蛐蛐的场景。
1: 摇摇摇摇摇，好，黑头将军咬啊，咬上上，咬咬咬，妙，好。
0: 两宋时期玩蟋蟀玩的最有名的，要数南宋宰相贾似道。贾似道终日玩乐，不理政事，特别喜欢跟人斗蟋蟀赌博。有一回呢，他的玩伴拍打着专门斗蟋蟀的贾似道的后背，就问：这就是你的军国重事吗？就因为贾似道的这个嗜好，所以呢他有一个外号，名叫蟋蟀宰相。最荒唐的是，有一次杭州城里边着了火了，贾似道啊当时正忙着斗蛐蛐，头都不抬就告诉手下人说：如果火烧到了太庙，你再来告诉我啊，烧别的，烧老百姓的房子，给我玩去。痴迷于斗蟋蟀的贾似道还著有一本蹴鞨经，讲述的就是有关于蟋蟀的种种习性，还有怎么样捉蹴鞨啊，怎么养啊，怎么斗啊，生病了怎么治啊。哎，这是一个专家型的选手。蹴鞨经里边还写了祭奠和尚斗蟋蟀的故事，这祭奠和尚就是我们熟知的济公啊。
2: 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扔了扔了。
3: 扔了多可惜啊。香着呢，你尝尝。
2: 哎呦，阿弥陀佛，扔了扔了。
3: 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0: 据说这个济公也非常喜欢斗蟋蟀，他养了一只蟋蟀，用五代猛将王彦章的名字来给他命名。这个蟋蟀胡须一根长一根短，是一个厉害角色，曾经打败过36只蟋蟀，威风无比。济公呢把他当宝贝似的养着，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霜把这蟋蟀给冻死了。济公伤心欲绝，还给他写了一首悼念词， 其实啊，这还不算。

0: 那是最稀罕的。宋人当中很多痴迷蟋蟀的玩家，当心爱的蟋蟀死了以后，哭天抢地，跟亲爹死了一样。家里边有条件的呀，用金银薄片给这个蟋蟀打造精致的小棺材，追封大将军一类的谥号，隆重下葬，就走火入魔似的。那么斗蟋蟀的人多了，这个蟋蟀的身价自然不断上涨。乡下人抓了蟋蟀呢，会拿到城里边卖上一个好价钱。有这么一种叫条的蟋蟀，体大善斗，身价不菲，每只啊可以卖到1两银子，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至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学到的蒲松龄先生写的《簇枝》，那咱大家伙是耳熟能详。那个程明，他儿子不小心把蟋蟀放跑了，害怕被父亲责罚，竟然是自杀了。
1: 快来人呐，小花跳井了，救命啊，小花跳井了。
2: 小花，我的孩子。
0: 所以一只小小的蟋蟀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鸡犬升天呢？那么说到古代的娱乐活动，有这么一项啊不得不提，叫玩洋拐，也叫抓骨头子儿。这也是很多的70后80后的童年回忆，尤其是小女孩啊。说到玩洋拐的历史，这得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游戏说起，就是打壁直，也叫击壁石。这是元代流行的一种游戏，参加的呀一般都是小孩。这个壁石呢，是用狍子啊、鹿啊、羊啊这些动物的蹄腕骨做成的，有时候又叫羊拐子。壁石既是一种打猎工具，也是儿童们的游戏玩具。一枚好的壁石那是非常珍贵的，可以作为礼物互相赠送。元朝秘史里边就记载说，铁木真11岁的时候和扎木合呀在冰上打壁石，扎木合呢把一个狍子壁石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回赠对方一个贯铜的壁石，表示二人是亲如兄弟的。打壁石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呢，就是把这玩意儿随手摊放在桌上，以壁石的俯仰横侧的情况来定胜负。这种游戏方法后来就发展为抓羊拐了。壁石在满语当中是被称为叫嘎拉哈，因为它呈现出略微的长方形，有4个面，玩的时候啊可以不断的变换四面的位置。清朝初年的玩法呢是这么回事，嘎拉哈突出的一面被称为叫枝儿，凹进去的一面被称为叫滚儿，另外2面呢被称为叫背儿和哨。玩的时候呢，俩人把若干的嘎拉哈随手抛到炕上，用手指弹击，必须是同类对同类，就是枝儿对枝儿，滚儿对滚儿。如果弹中则赢一枚，如果碰到其他的就算你输了。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叫做撂嘎拉哈，或者是抓羊拐，北方有些地区呢也叫抓骨头子儿。我们老家呀管这种游戏叫耍大把，用的也是羊或者是猪的拐骨。这些拐骨呢4个不同的面，分别被称为叫耳朵、假耳朵、肚脐儿和骨肚。把这些骨头子儿啊放到桌上，把一个沙包或者是石头子儿呢抛到空中，在这个沙包或者石头子儿没有落下来之前，用手迅速把桌面上这个嘎拉哈翻转成同一面朝上，然后再迅速拿手把这个沙包或者是石子儿接住，再抛再翻，谁翻的次数越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后来演变出了另外一种玩法，就是抓子儿。玩的时候把手中的子儿啊先往空中一抛，趁它未落之时抓起下边的籽儿。抓籽儿的时候有抓二抓三的规定，就是一次你抓几个的个数，同时还规定说这个不能碰那个，或者说抓这边不能碰那边，或者是隔几个抓几个，或者是一把都得抓起。《红楼梦》里边就有一段描写了几个小丫鬟玩抓籽儿的情节。现如今很多地区呢还保留着这种有趣的游戏，当然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玩手机玩 iPad 了，看抖音呢、啊、玩游戏呀、啊，以至于这个猪和羊的拐子骨这孩子们根本就不用了，不要了。那我们小时候尤其是小女孩，谁们家杀猪宰羊了都围过去，倒不是图那口吃的，当然也是图那口吃的，更重要的是要那拐子骨。行吧，女孩们玩的是这种游戏，那男孩呢肯定玩弹弓啊，崩弓子。于是问题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玩这个弹弓呢用的是橡皮筋儿，古人他没有橡皮筋儿啊，怎么玩弹弓呢？哎，中国古代的弹弓

0: 和咱们现在看到的有所不同。古代弹弓的形状和那个弓类似，只不过呢，在弓弦的正中间有一个能装弹丸的兜，主要就是靠这个弓弦的弯曲来获得弹力，把那个兜里的弹丸啊给它弹出去。古代弹丸呢，一般是小石子儿或者是泥搓的泥丸。弹丸的制作很讲究，那做泥丸的土必须是好土，还会添加很多的配料，像什么炭灰、细沙呀、纸啊，这样制作出来的弹丸有极大的杀伤力。古代很多贵族公子还用金属制作弹丸。汉武帝幼时的伙伴叫韩嫣，他就曾经以金弹为丸。每次这个韩嫣出去玩弹弓的时候，后边啊有很多的小孩跟着去捡这个韩嫣打湿的金弹丸。韩嫣字王孙，后来人们常用邪弹王孙代指王公贵族。古代的弹丸是可以用来打猎的，因为弹弓的威力相对弓箭来说差很多，可是也能够打飞禽啊，打兔子啊。尤其是民间，你说让他打造凋零箭，那可要了亲命了。可是弹弓子崩弓子，这还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您像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边啊还有一句呢，叫黄雀方遇食螳螂，不知童子携弹丸在榆树下，养儿欲射之。就说明这个黄雀的身后也有危险呢，是小孩拿着弹弓这种小型的狙击步枪在等着打鸟呢。春秋时期那个晋灵公喜欢站在高台之上，用手里边弹弓来射人，他看到人们在台底下东躲西藏，狼狈不堪呢，他这美极了，爽极了，乐得开怀大笑。残暴无道的晋灵公在历史上呢也落得了一个暴君的名号。那么你像古代其他的娱乐活动，像什么踩高跷啊、叠罗汉啊、扭秧歌、抖空竹、猜字谜，这些您都知道，我们就不给您说了。给您说一个雅的，就是古代的斗茶。斗茶始于唐朝，它也叫名战，名就是草字头一个鼎鼎有名的名。因为中国是茶的故乡，唐朝时候饮茶之风开始盛行。唐代陆羽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于茶叶的著作《茶经》，所以说陆羽啊也被称为叫茶圣。唐代人饮茶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咱们现在甭管是沏茶呀、泡茶呀，但是古人呢一般都是煮茶或者是烹茶。唐宋人饮的茶称为叫茶饼、茶团，它不是咱们现在这种散茶啊。茶饼、茶团经焙干制成，饮茶的时候呢把它碾碎，而且需要放在火炉上用一定时间烹煮。烹煮过程中呢还会加入盐啊、姜啊这些调料，有点像厨师做汤。那么斗茶斗的是什么呢？
1: 汤色、水痕、茶味，各家四地选择茶饼和水，再请五位客人品评，三赢两输。
0: 汤色就是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以纯白最好，颜色白而透明，说明茶叶鲜嫩，火候也恰到好处。
2: 茶汤皆为纯白色，都是上品，这个汤色这一局平手。
0: 第二个就是汤花，就是汤面泛起的茶泡，茶沫研得越细腻，汤花的色泽就越好，水痕出现的就越晚，这样的茶呢才能够获胜。于是乎这个斗茶对水的要求就很高了。
1: 我今天用的水是天台山的禅泉。
3: 水我们用的则是寻常雨水。
4: 这陆羽茶经道，茶水用山水上泉水为最佳，这雨水怎么比得过天台山的禅泉呢？
5: 说的是
0: 古代的文雅之士有用雪水煮茶的，您像白居易写的晚起，诗中就说呀，融雪兼香茗。红楼梦里边妙玉用的更精细，他经常收这个梅花上的雪。
6: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你这个人怎么连谁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埋在地下总是舍不得吃。
0: 宋代煮茶用的水呢是以惠山泉水最负盛名，此外扬子江的江水和竹节中的叶汁也是煮茶的好水。烧水也大有讲究，水太热或者太凉都不行，太热了茶叶迅速沉底，太凉了茶叶浮在水面上， 这都会导致斗茶的失败。所以古人呢，就连煮茶的燃料都有讲究，最好要用有焰的木炭烧水，沸腾之后再添点冷水，如此三次才可以。在斗茶过程中，那也是花样迭出，出现了一种叫茶百戏的游戏。茶百戏最妙的是能使茶杯的水面上出现花鸟鱼虫各种东西，就好像画上去的一般。
3: 诸位请仔细观看。
2: 哎呀，这不就是以茶为画的茶百戏吗？
5: 好久没见过这个。
0: 这种情况啊，现在喝咖啡的时候咱们经常见，但是古人用什么方法使得茶汤上出现那种千变万化的图案，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说完了斗茶，咱们再来说说斗百草。中国古人的娱乐对象简直是无所不包的，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也能被拿来做游戏。唐朝刘禹锡的诗句当中曾经说，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这说的是春秋末期吴王和西施在宫里边玩这个斗百草。到了南北朝时候啊，斗百草在南方已经演变为端午节的风俗了。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民间百姓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以外，还形成了玩斗百草的习俗。斗百草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古俗认为呀，五月是恶月、毒月，必须采集百草来消灾避难。在南方呢，五月正是多雨潮湿的季节，容易滋生细菌呢，感染百病啊。百草当中的您像什么艾草啊、菖蒲啊，它都是有药性的，它们发挥的气味可以驱除邪气、清热解毒。这样呢，人们在郊外采集百草过程中，逐渐就产生了以百草做游戏的娱乐方式。斗百草的玩法之一就是比较草的韧性，我们玩的是那个树叶的根儿，他们玩的呀跟这个类似，把两根草或者是花的茎交叉打结，俩人呢各捏草的两头用力拉扯，直到其中一个人的草被拉断为止，草不断的是胜家。这种方法很受儿童的喜爱，白居易中年的时候写过一首观儿戏，后两句就是弄臣复斗草，近日乐嘻嘻。这诗里边啊，就是他看到一群小孩子嬉戏玩闹斗草，想到了自个儿童年的时光。冠休写的《春野作》，他里边说呢，牛儿小，牛女少，抛牛沙上斗百草。这描写了一个女牧童抛下牛去玩这个斗百草的画面。斗百草的第二种玩法就是比赛谁采摘的花草的花色品种多和新奇，这种方法深受宫廷妇女的喜爱。为了取得胜利啊，宫女儿们是千方百计地搜寻各种奇花异草，有的因为过于专注，连自个儿首饰丢了都没有察觉。在江南采莲女当中流行的斗莲花的习俗跟这个类似，就是谁摘的莲花最艳丽，花味最芬芳，花朵最大，谁就能够获胜。历史上呢，还有拿这个胡须当百草的有趣的故事。东晋著名的诗人谢灵运，他有着漂亮的胡须，临死之前呢，亲手剪了自个儿的胡子，赠送给了长安的一座寺庙。本来这把胡子是安在寺庙里边佛像的脸上，供万民景仰。谁知道等到唐朝的时候，安乐公主斗百草的时候惦记上这把胡子了，她派人去剪下来一绺，因为怕对手们也想到这件宝贝奇物，干脆让人把剩下的胡子全给毁了。哎，这就是斗百草的游戏。那么至此，我们整个七天的知其所以然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周传雄在2007年推出的《青花》，估计不少人在听到或看到《青花》这两个字，会下意识地在后面加上词，也就是《青花词》。虽然周传雄的这首《青花》很好听，传唱度很高，但周杰伦的《青花词》应该是更受欢迎的，老少咸宜。在《青花词》之前，父母会觉得周杰伦根本就不会好好唱歌，咿咿呀呀的没个正经旋律。但08年春晚后，无数曾经无法接纳周杰伦的相对年长的朋友，开始喜欢上了周杰伦。之所以要说《青花词》，是因为周传雄的这首《青花》唱的也是《青花词》，只不过周杰伦的青花词更为含蓄，带着一种诗意的美。当然，这种优美恬淡的意境要归功于方文山的词，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不管什么时候听，眼前都会出现一幅小桥。

信物这两个字天然带着一种历史的味道，毕竟现在我们都是签字盖章，签字还有假冒的呢，更别说什么信物之类的东西。毫无疑问，青花这首歌的传唱度是够高的，确实旋律会让很多人喜欢，朗朗上口，非常流畅。但我始终觉得这首歌的词和曲不太搭，有点违和。如果只是机械的哼唱也无妨，可但凡稍微琢磨一下歌词，就会有一种游离感，很难找到共鸣的点。当然，听歌听的是一种感受，而感受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感受都不相同，也不用那么较真，自己喜欢就好。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周传雄的经典作品很多，像《黄昏》《寂寞》《沙洲冷》《记事本》《我的心太乱》《蓝色土耳其》等等等等。那接下来这首歌跟《青花》一样，都是由陈信荣填词，周传雄作曲。我们第一次听到是因为电视剧《薰衣草》，那么这首歌相信大家也猜到了，《花香》，原唱的是许绍洋。

这是张惠春在2005年推出的《想念你的歌》，一定有人刚才还在想这是张惠妹吧，因为音色和唱腔太像了。结果发现，哎，怎么叫张惠春呢？怎么跟张惠妹的名字也那么像呢？其实她们两位是亲姐妹，张惠妹是张惠春的亲姐姐。如果你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关注张惠妹的话，应该知道当时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组合叫阿妹妹，成员呢就是张惠春以及张惠妹的表妹陈秋林。那么这两位的英文名可能大家会更熟悉或者耳熟，一位叫 Saya， 一位叫 Raya。 那时候张惠妹的演唱会上经常会有两人的表演，而且常常是跟在张惠妹身边舞动全场。因为张惠妹的缘故，阿妹妹组合的人气也非常高，好多首作品传唱度都还不错，比如我要为你做做饭，爱最大，还有 DJ 今晚请别唱情歌。不过阿妹妹组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97年成立，99年就基本解散了。再之后呢，三亚张惠春开始独立发展。其实张惠春是跟姐姐张惠妹同时进入乐坛的。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我们都很清楚，1996年发行的《姐妹》。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张惠春就参与了多首歌曲的和声。再就是97年张惠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除了和声之外，张惠春还出演了好几首歌曲的 MV。那时候总有人傻傻分不清楚，怎么这个女孩子跟张惠妹长得那么像呢？一直等到阿妹妹组合发了唱片，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是张惠妹的亲妹妹，不仅长得像，连声音都那么像。如果不是张惠妹的铁粉的话，如果只是单纯听歌，估计不少人会把张惠春当作张惠妹。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想念你的歌》，很抒情，那种细腻的诠释丝丝入扣，相当动情。所以刚才听歌的时候，应该有不少人误以为是张惠妹的歌。有谁是这么想的？可以举手告诉我。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笨笨淘气，他说学生时期听的最多的就是周杰伦、林俊杰、许嵩，听经典之后发现了好多宝藏歌曲跟宝藏歌手，喜欢上了孟庭苇、张惠妹、王菲、萧亚轩，感谢经典让我听到这么多好听的音乐。HHH 是在深圳回广州的高铁上，他说听着最新一期的节目，属于自己片刻的宁静，思绪飘零。灵儿问到说有没有粉丝群可以加入呢？咱们还真有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爱如阳光在深圳宝安，厚积薄发在合肥，妹是广西的朋友，他说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有磁性，太撩人心弦了。谢谢你。那此刻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今天我们依然是采用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第一首青花，第二首花香，第三首想念你的歌，这最后一个字来到了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宇在1993年发行的

这是黄安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熟悉的前奏一响起，肯定有不少人瞬间兴奋起来。跟这首歌同时唤醒记忆的是电视剧《包青天》。我们在九十年代看过的电视剧以及听过的歌，应该会伴随我们一辈子，哪怕七老八十了，只要提起就会瞬间回到过去。包青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包拯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被民间称为包青天。其实在一些电视剧里面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称呼，比如去县衙击鼓鸣冤也都会喊着我的青天大老爷。可能大多数情节我们现在想想的话已经非常模糊了，可电视里的主要人物依然可以做到张口就来，如数家珍。比如说展昭、公孙策、汪超、马汉、张龙、赵虎，就提到他们名字的时候必须是这样的腔调啊。还有秦香莲、陈世美等等等等，当年看剧的时候如痴如醉，过后呢还会各种讨论，常常是头天晚上看了什么，第二天就会聚在一起各种聊，因为大家看得太专注了，很多台词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更别说片头曲和片尾曲了。《新鸳鸯蝴蝶梦》是包青天的片尾曲，那片头曲我相信大家也都记得，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超和马汉在身边。大家应该也都会唱对吧？那个时候很多的剧都永远的留在了我们心里，比如《新白娘子传奇》，比如《西游记》，《真命小和尚》，《我爱我家》，还有之前提过的《白眉大侠》，《甘十九妹》，《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等等等。电视剧和主题歌已经可以完全划等号，已经可以是提起一个就会想起另一个的条件反射。我们在说到《新白娘子传奇》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而说到《千年等一回》，也首先肯定会想到电视剧，就像《西游记》，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到“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骑着马，对吧？现在其实我们也能不停地在看到各种新剧，但是能记住的主题歌却少之又少。那时候只能干等着电视台到时间播出。现在的话呢，随时随地想看什么就能搜到什么，甚至还可以跳过片头片尾，一倍速两倍速的播放，确实更方便了。但往往一部剧追完之后，连插曲本来的样子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听的时候插曲也是加速版的。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十年二十年之后回忆起他们小时候看过的剧，是否还会像我们一样有一半记忆来自主题曲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心有风景说，听着老歌想起2001年北京大柳树，初识一个济宁的女孩，都是16、17岁情窦初开的年纪，短短几个月就离开了北京，谁知道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好想念当年的那个女孩，不知道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希望她幸福。低头捡幸福是在吕梁听节目，叶长英说很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给我带来了愉悦的好心情。开心快乐每一天是在广州，他说边上班边听节目，做事儿都有劲儿了。乘风破浪是在安徽九华山，那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直接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如果想随时都能听到节目的往期录音，比如说看书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或者长途开车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会让不少人一秒陷入关于电视剧的回忆，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林心如合作演唱的《梦里》。

这是阿杜在2002年推出的《离别》，是一首情感非常浓烈，听起来能感觉到痛的作品。阿杜嘶哑的嗓音最适合唱悲伤的情歌，因为那种撕心裂肺不像是演的，而是他自己仿佛有过类似的经历，发自肺腑，很容易让我们有所动容。而如果听歌的人恰好受过情伤，就会让悲伤一点点放大扩散，最终可能就是在 KTV 里面一边狂吼一边嚎啕大哭。2002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阿杜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就是在这一年发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除了主打歌《天黑》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离别》之外，还有什么呢？他一定很爱你， Andy， 天天看到你，一个人住，等等等等，都是金曲，几乎每首歌都是出圈的那种爆红，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只要街边有小门脸或者音像店，走上一圈绝对能听到阿杜的歌。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是在英国北威尔士，糖醋里脊说很喜欢听经典，他是一位00后。燕妮0755在广东深圳，他说每天都在听，勾起了很多回忆。还有 Kid Opal 在唐山，劳尔是在福建南安，还有云淡风清辉是在福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两位歌手分别是张信哲和范文芳，我们来听《别让情两难》。

又是一首好久不见的经典旋律，由周华健和李杜合作演唱的《难以抗拒》。还有人记得马景涛、关礼杰、郭晋安还有陈红主演的那部剧《新龙门客栈》吗？正好今天很多歌曲可能都会焕发我们当年追剧的一些画面。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你好呀，在宁波，他说这个节目太好了，累得不想说话，听着歌心情特别好。谢清静是在福建泉州，悟空在跳舞在江苏溧阳，黑面在广东中山，飞机与爱情是在湖州。快乐宝贝说有没有湖北潜江的朋友呢？说到潜江，最有名的是小龙虾，对吗？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够打动我，那么你想听到的歌曲就一定会在节目中出现。最后这首歌要给本期节目画上句号，邓紫棋在2019年发行的句号，对，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句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人到了中老年这个阶段啊，这个身体总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状况哈，尤其是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我们要特别提醒您要注意前列腺的健康啊，一定要重视。前列腺增生呢，就是这个中老年男性啊非常常见的一种泌尿系统的疾病，那发病率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的升高。很多人呢一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就比较焦虑哈。其实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还是很多人对他缺乏一个科学的认识啊，或者是盲目的去拖延这种疾病的治疗。那么前列腺增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呢？针对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张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张大夫。
0: 欢迎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请教张主任哈。说到这个前列腺相关的这个疾病，确实现在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尤其是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哈。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跟前列腺相关的这个疾病主要有哪些呢？
2: 那你比方说我们好多人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前列腺有钙化呀，有这个前列腺的肥大啊。另外呢有一些人，尤其是我们的司机，会长期的开车久坐啊，这些人呢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症状。当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呀，前列腺增生，当然呢也可能会有前列腺癌。这些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所常见的一些前列腺相关的疾病。
0: 你看这些疾病里面有听上去不是很严重的，也有听上去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所以也想问问您，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前列腺炎呀、前列腺癌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前列腺增生究竟是什么。
2: 前列腺呢是我们这个人体当中唯一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说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这三个疾病，它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关联。那你比方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它都有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另外呢对于前列腺炎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它会引发这个前列腺的一个癌变。
0: 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他们的这个症状有的可能会相似，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
2: 对
0: 而这个前列腺炎相对来说可能是不是就是这种炎症的疾病，我们话就是说可能会更加良性一点，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吗？
2: 对，前列腺炎的话其实这个病发病率比较高，但是呢在治疗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对于前列腺炎来说可能更多见的还是一些青壮年人群。尤其是这个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好的啊，久坐的，或者是长期开车的，喝水比较少的，这个吃一些辛辣食物的啊，这些人群更加容易中招。
0: 刚才我就是您说的一个叫前列腺肥大哈，这个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增生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前列腺肥大呢，其实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啊，就我们经常会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报告叫前列腺肥大或者前列腺增生，但是这个人呢，他并没有一些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他 从我们这个医学角度上来讲，它就是组织学上的一个细胞的一个增生，它的一个肥大啊，但并没有一定的症状。那前列腺增生症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疾病，是我们中老年男性人群当中它更容易去发生的这么一个以排尿困难或者排尿障碍为主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疾病。
0: 嗯，就是有可能你做检查，这个检查提示你有前列腺肥大，但是不见得有症状。
2: 对对
0: 啊，这一般情况下这个前列腺它实际上它的大小是不是就跟一个粒子差不多大？
2: 对，正常的前列腺大小呢就是粒子大小，我们一般来说就是2×3×4啊厘米。
0: 嗯嗯，如果它有这种异常的一些变化啊，变大呢，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才能知道到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是吧？
2: 对，
0: 嗯。那么我们回到前列腺增生这个话题啊，这个很多人也说了，说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可能也在所难免，所以呢我们也会想问问前列腺增生目前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的中老年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刚才我们说呢，这个前列腺是人体唯一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的一个器官。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群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个前列腺的增生。
0: 嗯
2: 啊，当然这个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尿道的一部分，
0: 嗯，
2: 如果前列腺增生压迫了尿道，导致了尿道的挤压变形延长，这时候引起梗阻，会出现一些排尿困难的症状。
0: 嗯，
2: 这时候呢我们出来的就叫前列腺增生症。
0: 嗯，
2: 所以说对于这个中老年人群，随着他年龄增长，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的增生。
0: 嗯，
2: 一般
0: 这个年龄大概是一个在什么样的一个线上往上有可能会出现？
2: 一般来说40岁以上就会出现这个前列腺组织上的一个增生。
0: 嗯，
2: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有前列腺的肥大呀，或者前列腺的体积大呀，但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症状。但是对于如果这个50岁以上啊，这些人群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一些排尿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0: 嗯，
2: 到了60岁的话，它的这个发病率可能就高于50%。80岁以上的人群，前列腺增生症的这个发病率大概占到83%。
0: 嗯。

0: 前列腺的增生啊，可能会比较容易多一些。
1: 嗯，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其实肥胖是很多疾病的这个诱因啊，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了解。那它是怎么影响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
0: 因为肥胖的人群的话，他本身他这个包括他的代谢可能会有异常，他体内的激素水平也会出现异常，所以这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症状。
1: 您也说到了饮食不好，饮食不好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饮食不好怎么来明确这个范围？什么叫饮食不好？
0: 就饮食的话，就是我们看现在好多人群吃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包括一些外卖啊，可能都会这个更加油腻一些，并且辛辣，
1: 辛辣油腻哈。
0: 对，
1: 这个饮食主要是他吃的这个营养啊不够均衡，可能这个高脂啊、高热量、高能量的东西，高盐、高油哈。
0: 对
1: 啊，这个跟饮食不规律有关系吗？
0: 跟不规律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也有一定关系哈。这个总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是年龄相关，再一个呢就是肥胖的朋友。啊，长期这个叫久坐不动，是吧？还有就是饮食习惯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不好的朋友，哎，要注意了啊！尤其在这个综合一下您的年龄因素哈，看看是不是自己也是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高危的人群。除了人群，我们还要问问，就哪些原因会引起这个前列腺增生呢？
0: 前列腺增生呢，其实它有基本上我们经常会说的话，就是前列腺增生会有两个主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另外一个的话就有功能的睾丸，这个睾丸的话，它会分泌这个睾酮，睾酮的话，它在前列腺里边会变成这个双氢睾酮啊，会持续的刺激这个前列腺细胞的增生增长，所以说它的年龄越大，刺激的时间也就越长，也就越久，这时候的话，它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体也就会慢慢的变大变增生。
1: 这个说到这个睾酮啊，实际上有一些检查里面会有那个指标哈，这个有朋友也问过，这睾酮的正常指标是大概是什么范围？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每一个，因为每一个单位可能我们做的这些数据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它都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参考值啊，基本上我们列在这个化验单后边，就这时候呢我们根据这个参考值去判定我们自己这个合理的范围就可以。
1: 这个值是越低越好吗？
0: 正常范围，
1: 就正常范围。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大家也不用完全去这个纠结于这个数值哈，到底是高是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到医院正规来就诊就可以了哈。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话题哈，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冯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冯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

0: 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照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我们继续跟张主任来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就是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啊。这个实际上我们认识很多疾病都是从症状开始的哈，所以这个疾病也是。那么前列腺增生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呢？
3: 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呢，我们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储尿期的症状，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增多啊，甚至呢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尿失禁，另外呢就是排尿期，就是在排尿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症状，比方说尿流变细啊、尿分叉、尿流的中断、尿滴沥啊等等，这些属于是排尿期的症状。当然呢还有一些排尿以后的症状，就排完尿之后患者会有尿不尽感，就是排完，简单来说就是排完尿之后还想上厕所，总觉得没有尿干净。另外呢还有一个排尿后的一个滴沥，这些呢主要是三部分内容是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前列腺增生它这个症状最早开始的一个呢就是尿频。尿频呢作为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2: 所以这个早期的一些表现实际上就是尿频
3: 啊。
2: 但是大家也会问了，这个多频算频
3: 啊？一般我们就是习惯的话会问患者夜间的情况，因为夜间的话他睡眠之后啊一个起夜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以上啊，两次以上的话就属于是尿频。
2: 就是夜间的尿频实际上更有典型和代表意义是吧？
3: 对
2: 啊，超过
3: 两次以上，
2: 两次，
3: 对，最高不能超过两次，零到两次是正常的，两次以上就是属于是尿频。
2: 那如果白天的话，正常的这个次数大概是几次？
3: 白天的话，它其实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次数，因为白天
2: 喝多少水是吧？
3: 对，一个是我们饮水量的不同，另外一个话就是跟他的这个精神因素的影响，有一些人。我们经常在门诊会看到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就说尿频，尿的次数特别多。那这时候呢，我往往就会问患者，你晚上怎么样？如果这个患者说我白天反复的想去上厕所，那晚上睡着了之后就一觉睡到天明，那这些呢就不属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尿频。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会，这个你问他白天虽然他是什么时候尿频，这些人呢就是他坐在那儿那个比较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太专注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出现尿频。如果他去逛街的时候，或者在坐在那儿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呢往往很长时间去一次厕所，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尿频。
2: 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排尿困难，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这是挺正常的一个现象哈，这是不是也会就是比如说延误一些疾病？
3: 对，确实是因为好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就会认为这个上了年纪啊，排尿困难呀，排尿费力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2: 对，
3: 不需要去看。他等到什么时候才来看病呢？就会出现了这个尿潴留啊，就是说这个尿液一点都出不来，排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才想起来看病。特别有意思的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这个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问诊难度其实挺大啊，因为你问他，你说你排尿费劲吗？他说可能会说不费劲。有的人为啥不费劲啊？他只要认为能尿出来就是不费劲。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排尿困难症状可能已经延续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但是呢就这一两天刚刚开始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排尿困难，你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费劲的，他会说两天三天，就是这个时间段会很短。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耐心的去问诊，
2: 对，可能问得更细一点哈。
3: 对，
2: 还得追问，不断的追问。
3: 对，不断的追问，完了之后问他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个排尿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这个老爷子呢就会
2: 好好回忆回忆。
3: 对对，回忆完了之后说，嗨，那时间可就长了，
2: 长了哦。
3: 对，
2: 你看，所以就是大家来就诊的时候，还是一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要掌握一些的这最基本的科普知识，知道什么样的信号是异常信号，我们要关注了。第二个呢，在就诊之前还是要想好了我要怎么描述的症状哈，描述你的这个病情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既能让医生在短时间内掌握你的这个疾病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这个更好的这个也节省时间嘛，对吧？这个我们共同去努力哈。所以大家掌握基本的知识啊，掌握就诊的流程，掌握就诊应该怎么描述病情，这都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会关心的，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啊，他说这个光是前列腺的事儿，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发症会不会有呢？
3: 会有，
2: 嗯
3: 啊，我们这个中老年男性呢，如果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啊，也就是出现排尿困难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尽早的去看。为什么说呢？
2: 嗯，
3: 因为好多人他最开始呢，症状很轻的时候拖延时间不去看病，等到后期症状很重的时候再来看，我们往往可能会出现了这个肾的积水，肾和输尿管的扩张积水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梗阻啊，排尿困难所造成的，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尿潴留，膀胱壁的一个受损啊。另外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膀胱的结石，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并不是以这个排尿困难去就诊的，他往往可能会到我们普外科啊，出现了疝气啊，腹沟疝。这时候呢，你在如果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发现有前列腺的增生，再回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详细的看，他还是考虑是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并发症啊，其实是。
2: 其实这个影响这个并发症相应的一些疾病或者症状，其实还是挺多的，有一些还是挺严重的哈。比如说这个就肾积水，有些朋友会说了，这个肾积水的话，它是这个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潴留之后的情况是吗？
3: 对，因为它前列腺增生之后呢，相当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前列腺跟尿道呢，可以和膀胱呢，可以理解为一个水泵和水管的这么一个关系。相当于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呢，就我们的管子堵了，管子堵了之后，它上游的水可能就不容易往下排，不容易往下排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输尿管的积水，肾的一个积水。
2: 就是如果这种轻微的肾积水的话，它的影响大吗？
3: 轻微的话一般不影响，但是如果这个积水扩张很厉害的话，这时候可会影响它的肾功能。我们会做这个肾功能检查，会发现肌酐升高。
2: 就是还是说如果有肾积水的话，还是要及时来处理，是吧？
3: 对。
2: 好，这有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话题哈。其实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有朋友问了说，你看我们怎么来确诊，因为之前说了很多症状，然后您也说这些症状，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有的时候和比如说前列腺癌症状其实是相似的哈，怎么来判断前列腺增生？怎么确诊？
3: 那尤其是对于来到我们诊室就诊的这些中老年人群呢，他会根据他的一个症状的描述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医生的问诊啊，这些患者呢都会描述这个排尿困难呀、排尿费力啊、尿等待等等这些啊，我们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症状做一个前列腺症状的一个评分，或者是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评分啊，进行初步的一个诊断。另外呢，我们会给他做一系列的检查，比方说泌尿系的超声、膀胱的残余尿啊，如果这个患者前列腺增生啊，尤其是梗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这个膀胱的残余尿会大于50毫升啊，这时候呢就可以诊断为尿潴留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可能他们都有相似的一些症状。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肿瘤的筛查来除外前列腺癌。另外呢，还有需要做尿流率的检测呀，或者尿流动力学的检测，来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有一些人可能是神经源性的膀胱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出现以排尿困难为主的这么一个症状。
2: 就是除了我们的问诊需要做的检查，就比如说有 B 超是吧？
3: 对
2: 啊，还有什么？
3: B 超抽血，前列腺肿瘤筛查
2: 啊，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啊，就这几项可能是需要我们做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必选的，这样就可以，基本上其实确诊前列腺增生不是很困难。
3: 对，诊断起来
2: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其实说到前列腺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查，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个检查叫这个 PSA 啊，
3: 对，
2: 这个。

0: 其实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男性朋友可能也都会面临的，因为它是这个筛查前列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哈。但是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指标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关注说，你要升高了，是不是就是前列腺癌啊？如果没升高，是不是一定就没事儿？啊，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对于这个 PSA 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参考值。我们所有的一些有排尿困难症状的这些人群，或者是一些中老年的男性，他来就诊或者是做体检的时候，我们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往往都会有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SA， 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它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呢是0-4纳克每毫升。当然，一般来说是在0-4纳克每毫升的话，它发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当然我们也要结合这个直肠的指诊，去给他摸一下前列腺，看它的质地啊，有没有硬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如果没有的话，大概率就是一个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当然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一抽血呢发现这个指标是异常的，异常的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干扰的因素啊，影响的因素。你比方说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抽血之前做了这个直肠的指检，或者做了前列腺的按摩，对我们的这个指标就有一定的影响，对，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做导尿操作的，有急性尿潴留的，泌尿系感染，或者是做前列腺穿刺，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我们 PSA 的一个判读。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操作尽可能的要放在抽血之后，抽了血先抽血，我们再做这些检查。当然如果发现这个指标异常的话，我们也要根据这个它指标的一个结果，你比方说我们前列腺这个抗原，我们做前列腺肿瘤筛查的时候呢，有两部分，一个是总的前列腺抗原，一个是游离的前列腺抗原。那如果这个指标是4-10纳克每毫升，我们临床上会称为一个灰区。这时候呢，我们要看它一个比值的大小。如果比值呢大于16%，越大它可能良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小的话呢，它可能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有。当然，现在呢，我们这个前列腺筛查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们也有前列腺的核磁啊，或者是超声的造影等等，这些检查都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来明确它到底是一个更倾向于哪一个疾病。当然如果这个 PSA 如果是大于10纳克每毫升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就要建议患者做这个前列腺的穿刺之后呢去进行这个病理学的诊断。
0: 所以就说这个 PSA 相对来说还是就是它的这种叫准确性也好，叫特异性也好，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如果是在0-4我们正常的范围之内，大概率应该是没事儿。
1: 大概率没事儿。
0: 如果说在4-10，您叫灰区是吧？
1: 对，
0: 有可能要进一步再做其他检查。
1: 对，或者是我们灰区的话，会通过这个游离的和总的一个比值。对，来给他，我们会给他计算一下，或者有的像我们单位的话，他都会有这个直接就给我们计算出来这个比值，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判读这个解读。
0: 那比方说就是比如是5或者是6，像这样的，他除了是这个比值，是有没有必要再去，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再去复查，再来看看这个数值？
1: 可以，就是如果患者出现了这个比值的异常，或者是说这个总的这个 PSA 的异常，我们其实最近啊，就是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按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上，或者是说我们大常规的这个经验，觉得它应该是良性的，但是最终我们做了穿刺之后呢，发现它是一个前列腺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直肠指诊作为前列腺诊断的一个手段，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去查体。另外一个呢，也要结合它的一个核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读。
0: 就是最后实际上穿刺出来的病理结果，这是金标准，
1: 这是一个金标准。
0: 对，所以有一些问题，我们既不能把问题想得这个太复杂，也不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因为我们还是最终要明确它到底是不是啊，千万不能漏着。因为有一些我们很多疾病，很多癌症都是说要早期发现，早点发现的话，我们的手段会更多一点，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 PSA 这个检查，大家一呢是要重视，是吧？就该查就查。就说到这儿，我就说什么样的人需要做 PSA 检查？
1: PSA 的话，对于老年人群啊，50岁以上的，我们就需要给他进行这个 PSA 的一个筛查。当然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包括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些男性人群呢，会这个体检。

0: 项目里边也会包括这个，
1: 对，
0: 或者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有这个家族史，可能我们这个筛查的年龄就要靠前一些。
1: 嗯嗯，就是正常筛查就是每年做一次就可以是吧？
0: 对，一到两年做一次。
1: 嗯，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单位的例行体检实际上都有这一项，
0: 对
1: 啊，作为每年的例行体检，所以大家既要这个重视 PSA 的一些检查哈，我该做要做。第二呢，就当它出现这种升高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我们要正规的去找到医生去帮助我们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找到原因之后我们再去处理啊，这个即使是说最不好的因素前列腺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去处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着急，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到张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前列腺健康相关的话题。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为您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增生症相关的一些区别哈，实际上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到了一点，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啊，这个差一个字儿，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 对，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增生症它其实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啊，一般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就是我们这个男性朋友在40岁以上就开始出现这个前列腺组织学上的一个增生。
0: 嗯，
1: 但这时候呢，他并没有一些症状。当然呢，这也就解释了我们有一些人，包括很年轻的一些人，可能也有18、9岁的，也有20多岁的，甚至有一些30岁左右的男性，他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报了一个前列腺的肥大。
0: 嗯
1: 啊，但是他没有症状，这时候他往往会来就诊问，这时候需不需要进行干预，需不需要进行处理。啊，其实这些呢都不是需要特别去关注的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增生症，这时候呢就是他出现了排尿困难的症状啊，这叫前列腺增生症。
0: 嗯，
1: 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再详细的询问他的病史啊，结合他的年龄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给患者制定一个适合的治疗方案。
0: 嗯，就是单纯的检查报告告诉你说有前列腺增生但你没症状，实际上是不太用特别关注和处理的啊。嗯，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的问题哈，他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这个症状有没有相关性呢？
1: 这个前列腺增生，它前列腺体积的大小跟它症状呢，并不成一个正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有的人他这个前列腺体积并不大，但是呢，他可能排尿困难就会很重。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前列腺它增生的这个结它这个部位可能有一定关系。如果更加的接近于这个膀胱颈或尿道口，这时候呢它的症状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他的这个前列腺体积可能相比较来说比较大一些，但它增生的这个位置啊更靠近尿道的远端啊，尿道的外周一些，所以这时候呢它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
0: 嗯，对，很多疾病啊，实际上现在我们也都是这种个体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像刚您说的，这个它这个位置影响到它的症状的表现啊，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啊，当然这个我们如果确实是确诊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怎么来治疗哈。这个现在前列腺增生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治疗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3类啊，一个呢就是观察，啊，严密的去观察。那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观察呢？就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啊。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问病史，通常会给他做一个。

0: 这个国际化症状的一个评分，也就 IPSS 的评分。
1: 嗯，
0: 如果这个症状评分比较低啊，小于等于7，或者是中度啊，大于等于8，但是呢，它并没有这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尿频、起夜增多的这些情况，或者日间的排尿也并不费力。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察等待啊，严密的随诊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让这些患者呢，主要是通过调整他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嗯
0: 啊，比方说避免长时间的坐着，啊，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尤其是在睡前，
1: 不要大量的饮水。
0: 对，尤其是睡前、
1: 哦、
0: 啊，睡前你
1: 那肯定夜尿就增多了、
0: 对，肯定夜尿增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饮水量，一天的饮水量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不要都集中在夜间、另外一个呢，可能在出席一些比较重要场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饮水量，因为平时呢、可能自己单独独处的时候呢、可能多上几次厕所其实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可能也没有在意、但是如果这个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尤其开会啊、就是反复的去需要去厕所去卫生间、这个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1: 紧张
0: 哎，对，或者也可能会牵扯到自我的一个怀疑，认为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需要去看啊，
1: 这很多这个症状的背后容易引起这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心理上的焦虑，对、
1: 好，这是我们提醒到大家有关于这个，这是观察等待，实际上叫观察等待，而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0: 对
1: 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很重要。
0: 对对对，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等待呢，并不等于说我们放任不管。
1: 嗯，
0: 去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了之后，我们再观察再看。
1: 嗯，好，这个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张明主任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啊，喂，这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2: 专家好，
0: 哎，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我就是说我70多了，我这个前列腺那个有问题，就是排尿也那个老是一开始啊是尿频，后来呢又有点那个尿那个困难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排不出来，后来呢我去医院，他们说那个吃那个哈乐。就是进口的那个，可我吃了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视物模糊什么的，我说能不能换了别的药啊，或者这个药能常吃吗？
0: 我想问您一下，目前我们除了吃这个您说的这个哈乐以外，其他药物还吃了吗？
2: 我还吃那个溶血片和那个泽卫溶血。
0: 您做过检查吗？
2: 我做过检查，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啊，膀胱残余尿多吗？
2: 多。
0: 多少？
2: 那我具体我记不清了，反正人大夫说多。
0: 近期做过检查吗？
2: 这一年多没做过。
0: 是吧？那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我们先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做一个膀胱残余尿的检测，啊，看看我们当下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当然，对于药物来讲呢，您说的这个药呢，它属于一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个剂型呢，它其实所应用的药物也有几种。那我们如果这个药物您不耐受，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药物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首先的话要做一些检查，我们把目前的情况先做一个了解。
2: 专家。我就说这个进口这个哈乐，那个能够常吃吗？假如我又坚信吃这个，
0: 如果吃了之后症状能改善，
2: 效果还是可以。
0: 吃了之后症状能改善，并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不良反应，是可以吃下去的。
2: 这个视物有点模糊，看中啥呀？
1: 这个视物模糊跟这个药有关系吗？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有一些老年人群本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疾病，
1: 白内障啥的。
0: 对对，
2: 这个药是可以吃，常一吃的是吧？
0: 对，
1: 如果能改善你的症状，没有太多的副作用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2: 对呀、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是不吃这个，我吃那两个中药可以吗？就我说溶血片和泽卫溶爽。
0: 您可以尝试着试一试，因为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药物治疗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所以说也不是说某单一的某一个药物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2: 我要把这个哈乐停了，改吃那两个中药，就是说也可以吃。
0: 您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说一定就能行。
1: 对，就是那个药，现在您吃的那个药是应该是医生比较推荐的，是吧？
0: 对，对，
1: 那两个中成药实际上
0: 作为一个辅助，
1: 做个辅助，所以您能明白这意思吧？
2: 明白。那个主任，那个孩子要吃国产的行吗？
0: 可以啊，
1: 嗯，可以。
2: 那这个在作用上应该是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是吧？
0: 药物是一样的。
1: 嗯嗯。
2: 啊，他们说这孩子进口的好，我就让孩子
1: 是国产的也挺好。现在啊，
0: 对，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药物的一致性评价的，国产进口都是一样的。
1: 嗯，
2: 啊行，那我就先试一试。
1: 对，
2: 然后吃那两个毒药。如果吃那两个毒药，如果说哎呀又不行了，又有点尿不出来了，那我再改回来再吃孩子。
1: 对，
2: 就这样，我
1: 可以试试啊。
0: 建议我们这个哈勒或者是我们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呢，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药物，还是应该得用上。
1: 嗯
0: 啊，可以缓解这个尿频的症状，夜尿增多呀，啊，这些都可以缓解。
1: 好吧。
2: 他们还说有一个是益肾丸，不知道
1: 也是中药吗？是吗？
0: 对，感觉上是。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看这医生也推荐您了，这个我们还是要用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哈，
0: 对，
1: 这个是主要的啊，剩下是辅助的
2: 啊
1: 行吧，您要愿意试也可以试试，但是就是要记得去观察去随诊啊。
0: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啊。
1: 好，还有问题吗？
2: 行
1: 啊。
2: 啊，行，我就先问到这儿吧。
1: 好嘞，
2: 谢谢你们 啊，
1: 不客气。
2: 咱们这节目办的
1: 好，
2: 挺好，不是？
1: 谢谢您，
2: 每天必听。
1: 是，感谢您的关注。好嘞，那先这样，哎，再见。好啊，你看这个确实是关于前列腺增生啊，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很关注啊。这个除了，我们说刚才的治疗方法，我们说第一个是观察等待，第二个实际上就是用药，
0: 药物、
1: 这个药物治疗，也请这个张门主任给简单说说吧，药物治疗。
0: 好的，这个药物治疗呢，其实它针对的是一个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的这些患者。那我们用药物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为了缓解他的症状啊，不论是排尿困难的症状啊，还是说尿频、夜尿增多的这些症状。我们药物治疗呢，它的目标呢，也就是可以尽量的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防止这个并发症。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急性尿潴留啊，这个肾功能的影响呀，包括我们这个膀胱结石啊，一些或者是腹股沟疝气的一些发生啊，这些。
1: 这个药物治疗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呢？
0: 药物治疗其实是主要还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并不是说它一定就把这个疾病根除。
1: 那手术可以吗？
0: 手术其实也不可以。
1: 也不可以。
0: 对。
1: 那手术治疗我们主要的这个目标或者目的是什么呢？
0: 手术呢，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解除它的一个梗阻。那我们对于手术来说呢，其实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患者，并不是说上来就手术的。我们在选择这个需要做手术的一些人群，还是比较慎重的啊，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他都需要手术。那什么样的患者需要做这个手术呢？一个呢，就是他出现了这个症状很重啊，并且呢我们通过这个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他用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用的药物也比较多，这时候呢再拒绝用药，不想吃药了啊，影响了他的一个生活质量，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考虑手术。当然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这个并发症啊，我们也要建议他及时的手术。你比方说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尿潴留啊，有一些患者可能到医院急诊下了尿管，下了尿管之后过段时间把尿管拔掉之后还是尿不出来。另外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了反复的一个血尿，因为前列腺增生的话它表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增粗的这个血管啊，这时候呢可能也是要给他需要手术的。
1: 手术的治疗。
0: 对，包括泌尿系感染啊，出现结石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个指征。
1: 现在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很多朋友关心啊，一上来就问说是不是微创，这个术式大概是什么样？
0: 其实按我们这个就是大众吧，大众人群所说的这个呢，前列腺目前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是经尿道的一个操作。当然呢操作的方式也比较多，也要结合患者的自身的情况，或者我们每一个医疗单位他可能这个用到的这个 设备不相同，方案也不相同。
1: 嗯，
0: 你比方说有等离子啊，包括我们的切除啊，或者等离子的剜除啊，也有激光的气化剜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类手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水囊扩开啊，包括这个血压扩呀，热蒸汽消融啊，等等，包括支架，这些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我们要看这个人群更适合哪个。
1: 嗯，其实这个里边也不存在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哈，还是看哪个适合哈。
0: 对，看哪个适合。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一般所接受的就是等离子或者是激光的手术，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手术这个的一个主流方案。
1: 嗯，就这两种实际上是没有创伤的是吧？
0: 体表没有，
1: 体表没有，
0: 对，它体内是有的，就我们经过尿道啊腔内的一个操作，自然腔道的一个操作。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是吧看到了什么好，觉得想象当中哪个好就是一定好啊，还得看听专家的意见哈。那手术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手术之后呢，首先我们这个患者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呢在住院，有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做日间手术，有一些患者基础疾病多的可能在院内可能也要观察个一两天，这时候呢回家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清淡饮食，千万不要吃这些太油腻的太辛辣的这些食物，另外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如果经常会老年朋友呢可能会有便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些缓泻的药物，当然呢还要再观察他的排尿情况，因为这个前列腺手术做完之后呢这个创面会脱痂，在脱痂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血尿，
1: 还是有血尿哈。
0: 如果这个血尿的颜色我们喝了水之后呢这个血尿这个颜色慢慢的消退啊，这时候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如果这个出现一个比较很明显的一个血尿，颜色也比较浓稠，这时候呢通过喝水之后啊颜色也没有变淡，我们需要及时的再回医院，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做完手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排尿会很顺畅，但是后期呢慢慢慢慢出现了又出现了排尿的费劲，这个呢也应该尽早的过来，我们可能看看会不会有这个排尿之后的这个尿道的狭窄啊，或者膀胱颈的挛缩呀，早期一看可能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如果来的比较晚，等到这个症状很严重一点都尿不出来的时候再来，可能处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棘手一些。
1: 这个术后的注意事项实际上细节还是挺多的哈。
0: 多的，对
1: 啊。那个我们说任何一个疾病啊，实际上我们说都是防大于治啊。最后也想问问就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来预防，实际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随年龄增长可能这大概率会出现哈，但是还是想问一问能预防吗，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0: 刚才我们其实整个节目当中呢一直也在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前列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前列腺也会体积会增大，所以说出现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我觉得还是应该清淡饮食啊，也避免这个过量的饮水，尤其是睡前啊，另外呢酒精啊戒酒，包括呢可能不要长时间的坐着啊，我们该活动要适量的活动，不要憋尿啊，规律的去排尿，当然呢还有注意保暖，因为我们这个着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尿液的一个增多。
1: 突然想到了这个在节目之前我发了咱们节目的预报海这个预告的海报，然后有一位朋友在底下留言说自从开始骑公路车就总能刷到各种这个伤前列腺的帖子。也问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长时间的骑行是不是对前列腺不好？
0: 不要是那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对它不好，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前列腺的受压可能会比较明显，前列腺受压之后呢它前列腺可能会充血，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包括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做这个日常的这种骑行啊锻炼呀，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坐姿啊，尽量，当然有一些座椅它可能是中间是比较空的，可能对我们前列腺的这个压迫也会减少。
1: 这个适当运动是好事哈，但是特别要提醒这个骑行的男性朋友们哈，要注意保护好你这个前列腺的健康哈。好，这个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明主任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知识，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0: 其实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呢我们说它是中老年男性不可避免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如果出现呢我们不应该去恐慌 啊，应该合理的、科学的去对待它啊。当然呢，如果出现了排尿困难的情况，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说这是上了年纪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还是去主动的去检查啊，寻求专业泌尿外科医生的一个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检查除外了其他的疾病之后啊，就诊断为前列腺增生，我们会结合患者的自身情况给他制定一个

0: 体化的综合治疗，来这样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好，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目前呢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平西路215号，周一全天门诊，在我们的诊室在门诊7楼。
1: 嗯，好，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关于前列腺方面哈，都可以这个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也就是省二院我们的本部，找到张明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嗯，好，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2011年，李健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游玩，在俄罗斯大使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加尔湖畔。眼前的贝加尔湖景色壮丽，让李健震撼着也感动着。这座城市虽然是一座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却非常的丰富。小教堂里有许多表演，小型歌剧和器乐，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是文化为他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李健决定呢，为这里写一首歌，就是用贝加尔湖为创作背景，再加上俄罗斯的配器。3个月后，这首《贝加尔湖畔》诞生了。李健温暖的声音加上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让聆听这首歌的我们仿佛置身在贝加尔湖的美景之中。清亮而有质感的声音把这首歌中的宁静演绎得淋漓尽致。又是熟悉的老时间了，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李健说，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时隔几年，风吹麦浪再创作时，李健在编曲上力求唯美，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而最终做出来的这首歌美得像一首浪漫派的古典乐曲。负责这首歌编曲的是赵照，他说这是他妻子最喜欢的一首歌，把爱意融入，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写出饱满的作品。所以歌曲当中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表达的呢是一种喧嚣城市中的人们对往日的单纯和美好的怀念。歌词中没有伤感，平和的节奏也让我们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

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接下来这首歌曾经登陆过春晚的舞台，那这首传奇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很大的起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在慢慢诉说自己的心事，情绪却是很饱满的，无意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坚定了相守一生的信念。

旋律对于曾经喜欢看韩剧的朋友来讲应该会比较熟悉。在一次采访当中，李健坦言说自己曾经是一个资深的韩剧迷。2002到2003年间，据说他看了100多部韩国电影。他也表示说自己那段时间的音乐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韩剧的启发和影响。2015年，李健受邀为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电影推广曲《假如爱有天意》。而其实早在10年前看过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后，主题曲的旋律就一直在李健心里放了很久。这次填词呢，也主要想表达片中爱情的无奈之美。为了让歌词更好地把电影中的意蕴表达出来，李健呢又把原电影看了很多遍，歌词的一字一句无不体现了这位音乐诗人对爱情细腻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李健柔情无限的演唱，在婉转低回之中打动人心。而其中的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能够到永远，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是诉说着青梅竹马的恋人隔海相望却不能相守的无奈和哀伤。

到在中学的时候，李健的女同桌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两个人如愿在一起结婚生子，恩爱了几十年后，后来突然离婚了。李健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震惊，也很受触动，多年的感情付之东流，让人惋惜，有感而发，他写下了这首歌。所以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写的不光是别人的爱情，也承载了李健的爱情观。爱情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恩爱相守靠的不是乞求和怜悯，无论是疲惫的白领，带着宠物的妇人，白发沧桑的老人，或者是质朴的工人，他们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最爱的人，无论是谁，也都可能是另一个他一往情深的恋人。

据说已经习惯了晚睡早起的李健，在意大利度假的时候，因为时差让他起得特别早。他突然发现早上的阳光给了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满希望的感觉，他欣喜地感受着一天起始的状态，有一种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感觉。于是他借鉴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写下了这首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歌曲，就叫《美若黎明》。那今晚要和你说再会之前，请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健，叫《璀璨》，歌词一直在说无常，仿佛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首歌呢，唱出的是人生的无常，美好的东西总是容易消逝，但是当它悄悄绽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瞬间时，我们要相信它的存在，用心感受这份美好，片刻的璀璨也是永恒。李健的歌纯净禅静，永远没有撕心裂肺，只是用本真的心去包容最朴实的情怀。余华曾经评价他是真正的诗人和歌手，他声音里的清澈温暖总会让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低声诉说般的歌声总是能够疗愈每一个人。所以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来听一听李健的歌，相信你总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让自己平静下来。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我们明晚再见，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节目的前半时段要给您说的这种疾病啊，其实呢是一种瘟疫。这种病呢非常的凶险。那么代表性的人物给您说谁呢？给您说清朝的一位皇帝。连这个努尔哈赤在内，清朝一共是十二位皇帝，其中啊娃娃皇帝足足占了五位，这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异数。十二个皇帝里边寿命最短的这两个皇帝的年号里边啊都带治，一个是顺治，一个是同治，而且呢他们又是年纪轻轻就得了不治之症，然后呢撒手西去了。同治皇帝活了19，顺治皇帝死的时候呢年仅24。那么我们就要说了，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他们俩得的是什么病呢？说白了吧，就是天花。在这个《清世祖实录》里边，只用简单的11个字描述了顺治皇帝之死，说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就这么简短的11个字。皇帝死得早，本来就容易出现各种的猜测，各种的传闻，你再加上正史中这种模糊的记载，就给各种八卦的流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说呢，顺治皇帝死了以后，关于他的死因呢，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最流行的就是说顺治皇帝呢其实并没有死，他是因为心爱的董鄂妃死了以后啊，心灰意冷，看破红尘，去那个五台山呢当了和尚了。这种传说在民间是非常有市场的，咱们看金庸先生写的《鹿鼎记》里边也是采纳的这种说法。
3: 话嘛，行痴已经是出家之人，昔日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回，华马这个称号也和浮云一样一去不返。
4: 儿臣已经决定了，只是再见到华阿玛就会归还朝政。
3: 也知道你很孝顺，但是行痴在有生之年已经决定长伴佛祖之前青灯之下，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2: 当然了，顺治皇帝在董鄂妃死了以后确实有过出家的念头，还找来了一个叫毛希森的和尚给他剃度。
5: 皇上，
6: 你要三思。
5: 我皇上，
6: 希森，不要再啰嗦了，我心意已决，这个世上没什么我可以留恋的了。希森，快帮我剃度。
7: 皇上，贫僧万万不能做千古罪人的，皇上天下不能唯有你啊。
6: 是千古罪人，你是渡了我，救了我，成全了我呀。
7: 皇上，
6: 不要救我。
7: 皇上，
6: 把叫行痴，从今以后叫我行痴，我是你的师弟行痴，快！
2: 结果这个举动啊，把那个皇太后气得半死。最后皇太后呢，是找来了毛希森的师父那个玉林通秀和尚出马，这才总算把这个事儿啊给阻止下来了。顺治这儿无奈的放弃了出家的念头，让自个儿的贴身太监那个吴良福代替自个儿出家了。
8: 如果您要出家，奴才愿做您的替身。为了青灯古佛，诵经辞咒，为皇贵妃祈福，为万岁爷祈福，为大清朝祈福。
2: 顺治皇帝搞的这一出呢，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年轻人嘛，失恋了，想不开了，寻死觅活的啊，喝药上吊的，声称自个儿看破红尘了，四大皆空了，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顺治皇帝虽然是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当时呢也是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免不了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啊，偶尔钻个牛角尖寻死觅活的，反正闹腾一阵也就过去了。而根据史料记载，顺治他应该是死于天花的。
9: 索尼，
10: 臣在。
9: 草诏布告天下，我要天下人

0: 这皇上根本没有出家，而是龙玉归天了。
1: 关于顺治皇帝的病情，有两个当事人的记载呀，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一个是身为清廷中书舍人的那个张臣，哎，宝盖头，一个陈龙四蛇的那个臣。中书舍人这个职位呢，类似于政府的文秘，职位不高吧，但是却能够接触到权力的核心，知道很多外人不太知道的事情。张臣在笔记当中就记载了，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四，大臣们向皇帝问安的时候，得知皇帝身染重病了。到了正月初七的晚上，朝廷这边就开始有动作了。首先呢，大赦天下，为什么呢？这是给皇帝祈求好运。接着呢，又传谕民间，禁止民间炒豆点灯，哎，不让泼水。
2: 传一旨，下民间不准炒豆、燃灯、泼水。皇帝病重，京城之内，除十恶死罪之外，其余各项罪犯全部释放。
1: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天花呢，在当时是被称为叫豆疮，这个豆疮的豆，病字边里边一个大豆的豆，它跟那个黄豆的豆，就是普通豆子的豆啊，它是谐音的。于是乎，为了避免这个豆疮夺去皇帝的性命，只能是图一个好彩头了。那么既然朝廷不允许民间呢炒豆点灯，由此就可以推断了，顺治皇帝得的就是天花。还有一份记载呢，是来自于当时的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王熙有一本书叫《王熙自传年谱》，这里边就记载了顺治临终的时候让他撰写遗诏的事情。书中就提到啊，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呢突然午夜急召他入宫，然后他到了以后呢，顺治就跟他说朕得了天花，即将不久于人世，你要详细记住我的话，马上拟定诏书。
3: 传朕一命，代皇帝都必须勤政爱民，大清朝永不家富。
1: 您看这份记载跟前面咱们所聊的那个张臣的记载呀，是能够相互印证，应该是非常可信的。除了这两条直接的记载，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顺治皇帝他是死于天花的。什么间接的证据呢？首先是顺治皇帝他遗体的处理方式。顺治皇帝呢最后是火葬的，而且不仅遗体啊，连皇帝用过的东西一块全给烧了。顺治选择火葬，按照习俗来说呢并非说不过去，因为清朝入关之前呢，他们人死之后呢采用的就是火葬的方式。但是呢，顺治死的时候，清朝入关的时间已经不算太短了，受到汉族习俗的影响已经很大了。顺治皇帝对于汉臣呢也是多有倚重，而且更主要的是啊，顺治的陵墓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陵墓和葬礼基本上采用的呀都是汉族的那种传统的制度，所以说如果不是天花的话，他为什么采取火葬呢？此外您再看啊，顺治皇帝之后

中国皇朝选择继承人有这么一个原则，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顺治帝呢是没有嫡子的，没有嫡子呢，他既未立长，也未立幼，选择的继承人呢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那个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呀。选择这个玄烨做继承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的，就是他得过天花。

0: 说啊？
1: 丫头不敢乱说，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0: 太后回去告诉皇上，玄烨好着呢，他还没死呢。
2: 人呢，一旦得过天花以后，就获得了对于天花病毒的长期的免疫力了，终生不会再得了。而玄烨出过天花，所以说以后呢就没有这种危险了，这才把皇位给了康熙了。
3: 你一旦坐上这龙椅啊，便如同坐在刀山火海之上，想下都下不来。这种皇帝你还敢做吗？
1: 敢做。
3: 你凭什么做？
1: 皇阿玛六岁就登基了，如今我都八岁了，天花恶疾我都不怕，还怕做皇帝？
3: 好，你比朕强啊。
2: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天花。天花呀，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病毒繁殖速度特别快，而且呢，这玩意儿它通过空气传播，传播速度让人是叹为观止。一个患者感染天花病毒以后，一般有这么一周到两周的潜伏期，此后呢，就会出现高烧、头疼这些全身的感染症状。一般呢，两到三天以后，像什么脸上啊、手上啊、腿上啊，就出现天花的红疹，出疹数天以后，这块啊就开始化脓了。第二个星期开始呢就结痂，此后三到四周慢慢的愈合。天花的死亡率高达三成，就是30%。一般呢10到14天人就死了，部分症状患者呢3到5天人就过去了。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办法控制毒血症和大出血，即便是说命硬。最后啊，特别幸运的痊愈了，往往他身上啊或者脸上啊就会长那个麻子，哎，这就是天花。天花在人类历史上这是赫赫有名的啊，非常狠毒的杀手。整个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保守估计啊有1.5亿人。新大陆被发现以后呢，天花被那个殖民者带到了美洲。此前美洲呢是与世隔绝的。原住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天花，对这种病毒是完全没有免疫力。有人就认为啊，美洲80%到90%的原住民都是死于天花病毒的。此后这个悲剧又在澳大利亚重演了，殖民者又把天花病毒带到了澳洲，导致澳大利亚50%的原住民死亡了。在天花的牺牲者里边，有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位高权重的帝王。您像罗马帝国那个奥里利厄斯，英国的女王玛丽二世，德国的皇帝约瑟夫一世，法国的皇帝路易十五，俄国的沙皇彼得二世，这些人呢都是死于天花。那么清朝跟这个天花呢也有着不解之缘呢。清朝的12个皇帝里边竟然有4个感染过天花，分别是顺治、康熙、咸丰和同治。其中这个顺治和同治是直接死于天花的。除了皇帝之外，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那个多铎，还有顺治皇帝最喜欢的那个董鄂妃，他们也是死于天花的。清兵入关之前呢是处在关外，跟中原这边交流不多，虽然不像美洲原住民那样对这个天花病毒呢一点免疫力没有，但是也是谈话色变的。在《清世祖实录》里边就记载，在顺治元年的时候，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了，那个肃亲王叫豪格，吓得呀浑身哆嗦，心惊胆战。他对另外一个将军说：“说我没有出过痘啊，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置我于死地乎？”你看都吓成这模样了。而清史稿里边

0: 说，满洲兵出入关未斗有染者死，哎，害怕这个天花，只要是得上基本就死了。对于天花这种恶性传染病，你怎么对付它呢？无外乎啊，就是两种办法，一种呢是被动躲避，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建立免疫力。从皇太极到顺治，但凡是遇到天花流行，就会跑到人迹罕至的山里边，就是避斗去了。玄烨出生以后，为了避免感染天花，也是抱到宫外边，那儿有一个福佑寺去抚养了。当然当时呢还不叫福佑寺呢，是雍正年间把那儿改为叫福佑寺的。直到这个他两岁的时候感染天花病毒了，并且呢好了，痊愈了，这才被允许搬回宫内居住。但是您说这种被动的躲避实在是有点防不胜防啊。天花的传染性非常强，它可以经过空气飞沫传播，而且这种病毒呢生存力又特别顽强，耐干燥耐低温，在这个尘土啊被褥上边啊可以存活数月乃至一年半之久。除了被动躲避，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人体内啊主动建立免疫力。天花病毒虽然危险，但是呢它有一好处，得过天花的人就会建立长期的免疫力，不再会被感染天花病毒了。也就是说这种病毒啊它自个儿不会变来变去的，不像那个流感病毒啊。根据这种病毒的特性，于是就有了人痘了，让人主动感染天花病毒，并由此呢建立长期的免疫力，保证今后啊不再被传染了。你说一个人好么样的啊，就让他去感染天花病毒，这听着都挺可怕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是因为当时啊生产力不发达，有很多人家这个日子呢非常贫困，养孩子又养很多，所以说最终呢有这么一个社会性的理性的又显得非常残酷的选择。毕竟把一个孩子养大非常不容易呀。如果说好不容易的把孩子养到十七大八了啊，十五六岁了，马上就可以挣钱养家了，他得了天花死了，对整个家庭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选择。与其如此呢，还不如啊在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让他主动感染一点天花病毒。如果说这孩子能活下来，那就获得永久免疫力了，如果活不下来呢，这也避免了家庭后续的抚养开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人就主动尝试利用天花患者身上的那些东西呢作为载体，把这个病毒啊给引到健康的孩子身上，让孩子主动感染获得天花的免疫力。这个就是人痘的起源。不同的天花毒株这个毒性有轻有重，那么患者发病呢也相应的它有轻有重。选择豆苗的过程其实啊就是一个人为筛选的过程，从那个病情最轻微的患者身上采取了豆苗接种给正常人，再从这些感染的正常人里边呢再选择那个反应最轻微的人作为新的豆苗的供体，再传给另外一批人，如此不断的反复，然后就选择出来毒力越来越低越来越安全的，怎么说呢，叫豆苗吧。然后这么着呢，人痘法在康熙时代呀就走入宫廷了，并且逐渐的从中国传向世界。这个期间呢也在不断的改良，成为了人类对抗天花的比较重要的武器了。那么应该说人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有据可考的疫苗，这个也算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啊。可是咱们也知道人痘法呢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首先就是安全性了。人痘是活的天花病毒，这个毒你减得再弱也不能够做到绝对安全。每100个接种人痘的人里边就会有2到3个人死于接种的天花。此外呢，人痘的这个防护率也达不到100%。你像在1723年波士顿那块流行天花，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他这个死亡率呢是15%，接种过人痘的死亡率是2%。你看虽然说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做不到完全的安全，这是人痘的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呢就是说人痘啊是活的天花病毒，这个过程呢就是正常人感染天花病毒的过程，被接种者呢其实就是天花患者，这就可能人为的造成天花病毒的流行。为了解决这个方法，欧洲那时候怎么办呢，弄这么一个通风屋，让接种了人痘的人呢留在这个屋里边，等着感染风险过去，或者是等着他直接就死在这儿了。 这种情况下，为了一个人还得弄这么一个屋子，就大大的增加了接种的花费。以上种种吧，就大大的限制了人痘的使用。而这种天花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收割着无数人的生命，直到有一个人利用自个儿的智慧和努力，改变了人类苦难的历史。1749年，英国格兰特郡，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里边，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秦娜。这个秦娜就是后来的天花终结者。秦娜小时候呢，就接种了人痘了。这段可怕的经历啊，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的痛苦，并且留下了这个耳鸣的后遗症。秦娜小时候呢，有一个小玩伴，就是一块啊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一块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非常好的小朋友。结果这个叫皮克的小朋友，则是在接种人痘以后没挺过去，人就死了。哎，这个事儿啊，给秦娜呢也是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秦娜后来成了一名医生，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给别的医生当学徒的时候啊，秦娜就注意到了一个在欧洲流传已久的传说。什么呢？那个放牛郎和挤奶姑娘，这两类人呢，他是不得天花的。牛痘其实就是牛的天花，这种病毒啊，还真不常见。而一旦出现，传入牛群呢，就会感染很多头牛，然后那个牛的乳房呢，会出现局部的溃烂，影响牛的健康，影响牛的产乳。因为这个破口的地方呢，传染性特别强，你像那个给牛挤奶的姑娘，一不小心就会感染这种病毒，啊，这个手上啊也会出现脓泡啊或者溃疡啊。哎，这种牛天花病毒，这简直是啊老天爷给人类对抗天花的终极疫苗，这种武器太好了。为什么呢？它对人的致病力是非常弱的，只有少数患者呀出现低热呀、全身不适啊，但是即便如此，也就是难受一阵，不会致死。而呢，它跟人类天花的病毒有着相同的病原，人感染了牛痘以后，就会获得对所有天花病毒的长期的免疫力了。而且牛痘呢，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它只能通过牛和人的接触传播，或者是人和人的接触传播，而且还必须是皮肤的溃疡或者破口，有着直接关系以后才能够感染。那秦这儿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医生，他对牛痘呢进行了将近20年的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确信自个儿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啊，到了1796年5月14号，他从一个叫内尔姆斯的姑娘手腕上就取了疫苗了。这个疫苗来自于哪儿呢？姑娘的手腕上啊有那个牛痘的脓泡，把这个疫苗取出来，接种到了一个叫菲普斯的男孩的手臂上边，在这男孩的胳膊上啊割一个小口，这是人工的伤口，然后把这个疫苗呢给它放进去。哎，这个小男孩呢仅有轻微的不适的症状，再过了将近不到2个月吧，再次把这个人痘的这种疫苗给这个小男孩接种了，这个小男孩没有出现任何的感染的征象。您瞧瞧，成功了。于是纳琴呢陆续就发表了3篇论文，这论文可以说是雄文三篇，字字千金，人类终于敲响了天花的丧钟。牛痘安全，效果好，适合大规模接种。但是呢，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当时的条件下呀，只能是胳膊对胳膊的接种，也就是这个疫苗呢，是从一个人接种以后形成的那个脓泡里边啊，再取出一点儿，再给另外的人接种。等到后者又长出脓泡了，哎，作为接力赛，一棒一棒往下走。于是，在各国政要，包括像什么拿破仑呢、亚历山大一世、杰弗逊、卡洛斯四世，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之下，牛痘接种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就给铺开了。你像1805年，也就是嘉庆10年，秦娜发明的牛痘已经过去9年了，这种种牛痘的方法啊传入到中国了。到了1875年，就是70年以后啊，同治皇帝因为天花去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种啊。
1: 这边的呢？
2: 这个是清朝同治皇帝做过的。
1: 同治就是出了天花的那个。
2: 天花？哼，没毒
1: 啊。真的？这倒怪了，不是说皇帝有3宫6院吗？怎么还要逛窑子？
2: 哼，妻不如妾，妾不如妓，你有个老婆怎么还要逛窑子？
1: 也有理由。
2: 据说啊，这个皇帝在成婚之前

0: 就把身子搞坏了。
1: 同治皇帝感染天花以后，皇宫里边采取的措施啊，依然是跟那个想当年顺治那时候一样啊，禁止民间炒豆子，然后呢，再把所谓的那个豆神娘娘给他送走。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后边的过程呢，不给您详细说了啊。反正在1980年5月8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正式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已经被完全根除了。您看吧，从秦娜第一次给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给他接种牛痘，到最后一个天花患者痊愈，时光整整过去了181年，快两个世纪了。那么我们说消灭天花呢，也是迄今为止人类面对疾病取得的最完美的一次胜利。而目前呢，世界上有两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边还保存着少量的天花病毒，他们被冷冻在-70度的容器里边，等待着人类对他们的终极审判。这两个实验室，一个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一个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于是有人就说呀，那么这是明面上的啊，保存了天花病毒，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不会用他们造生化武器呢？毕竟人类不再接种这种疫苗了，如果天花卷土重来的话，那危害呀是更猛的。那么这种猜测，这种想法呢，或者说这种担忧呢，也是不无道理的啊。好，有关于顺治和天花就给您聊这么多了。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呢跟您聊的是顺治之死，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那个同治皇帝他是怎么死的。有朋友说，前边你不是提到了吗，同治皇帝也是死于天花呀。哎，确实是如此。但是啊，同治的死因呢有很多野史上啊或者是民间的说法啊，说他是死于那个花柳病，说他是死于梅毒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不妨是从头说起。同治皇帝也就是爱新觉罗载淳，他也被称为叫清穆宗，这是清朝入关以后第八位皇帝，当然了也是清朝历史上啊最短命的皇帝。同治皇帝18岁亲政，19岁就挂了，在政治上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建树。但是呢他的父母在政治上啊却是极品人物。先来说他的父亲吧，咸丰帝。咸丰帝您说啊，无论是这个命啊还是运气啊都差极了。公平的说，客观的说，咸丰皇帝绝对算不上英明的君主，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啊昏庸到家的那种。如果他赶上的是太平盛世的话呢，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守城皇帝，也就齐活了。可是运气差呀，太倒霉了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让他赶上了，西方的列强入侵也让他赶上了。这种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的肯定是超过了咸丰皇帝的驾驭能力了。咸丰皇帝20岁即位，登基后不久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起来了，把这个大清朝啊搞得是乌烟瘴气，焦头烂额的。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起来了，战争当中呢，咸丰皇帝处置失措，兵临城下的时候他这毫无骨气的跑了。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并且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那您琢磨琢磨，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这是始终

0: 抹去不了的污点和奇耻大辱。经过打击的这个咸丰皇帝跟那个鸵鸟似的，哐当把脑袋就钻沙子里边去了，爱咋地咋地吧。啊，根据史书记载呢，是以醇酒妇人自裁，天天的喝大酒啊，天天的找大美女，还自暴自弃的自称为叫且乐道人。哎，我且去行乐呀，是这么个意思。幸亏他死得早啊，要不然大清朝啊，说不定在他手里边就已经亡国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他这个儿子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生母呢，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因为咸丰皇帝死了以后呢，那时候这个小同治皇帝啊才六岁呢，慈禧太后联合他那个小叔子奕欣发动政变，把这个咸丰皇帝临终的时候所指定的顾命八大臣给一网打尽，从而呢掌握了政权。
1: 你们八个也太跋扈了，非但一手把持朝政，还想一手遮天，掩进天下人的耳目。哼，你们的眼睛里头还有皇帝跟太后吗？
2: 本来请太后看折子就是多余的事。
1: 什么？
2: 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
1: 辅弼幼主，说的倒是挺好听。你们看看，皇帝在这里，他还不会说话，六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你们听清楚，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折子拿回去，照我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拟制来看。
0: 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之下，曾国藩在同治三年把太平天国运动给镇压了，紧接着呢，李鸿章率领着淮军在同治七年把那个捻军呢也给镇压了。同时曾国藩呢、李鸿章啊、左宗棠啊等这么一大批的开明的汉族大臣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咱们在这个中学历史课本上啊背的是滚瓜烂熟，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政治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工业技术，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这么一个手段。洋务运动建立了新式的军备中心，并且创办了一些为他服务的民用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等等吧。到了同治十一年，中国第一次派遣幼童呢赴美留学，这段历史啊以后会给您详细说。反正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之下，江河日下的势头竟然呢算是力挽狂澜了，还是被扭转了呢？反正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在同治十二年，那时候同治皇帝啊已经是十八岁了，他呢就亲政了，慈禧太后退居二线了。但是这位年轻皇帝的表现让人呢是摇头不已，那实在是太有点没溜了。他即位之初就闹腾着呀，花费巨资去修那个颐和园，群臣们都是反对的，您别折腾了，家底有多少你心里边没点数吗？哎，你们反对是吧，同治皇帝这火了。哦，之前的时候我没有亲政的时候你们都乖乖的跟个小兔子似的，我这现在亲政了，想干点事儿了，你们都变成一个一个大尾巴狼似的了，给我滚。
3: 近来内廷供饷甚多，用款繁浩，内务府每每向户部借款支付，弄得国库捉襟见肘，工程之巨大非百千万两银子不可，臣望皇上三思。
4: 臣望皇上三思。
5: 你们不就是想让朕盖不成园子吗？难怪整天哭穷呢。行了，朕把工匠撤了就是了。
0: 他竟然是降职，革去了一般重臣的职务，幸亏呢慈禧太后及时的阻止，他这才呀收回成命了。反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如果不是同治皇帝死得早，恐怕呀这个昏君和暴君的名分安到他脑袋上这就跑不了了。同治皇帝死了以后呢，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咱们还是客观来说，慈禧执政呢当然是有很多问题了啊，尤其是执政后期更是昏招迭出，但是凡事啊他就怕个比较，比来比去您会发现他比这个同治皇帝呢还是要强一些的。
6: 你们都知道我呀就爱护个脸面，可我的脸面是谁的？是大清的脸面，是咱们老祖宗的脸面，我不护着点行吗？所以说呀，今儿个咱们遇

0: 到的国难，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是几十年来的旧恨新仇。这战争既是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算。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可不打也是个死，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至少死得光彩。
1: 同治皇帝19岁因病驾崩，正史记载呢是死于天花，但是民间呢、坊间呢，或者是野史里边啊，有很多传言说这个同治帝啊是死于那个梅毒。你像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在他1923年写的那本书叫《清代通史》里边，就再三强调了说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死于梅毒。另外呢，同治皇帝主治医师叫李德立，李德立有两个曾孙，一个叫李振，还有一个叫李治绥，就是这俩曾孙，就是这俩人啊，分别就撰文说，祖上口传秘闻，同治皇帝就是死于梅毒啊。
2: 皇上可能是没
3: 什么，皇上从小到大没出个天花呢。
2: 是天花，皇上是天花之喜啊。
3: 所以你要精心诊治。
2: 这
3: 六爷
2: 是
3: 皇上是天花之喜，宫里都换成红帐子。
2: 这
3: 再有空你要好好查查。
4: 宫王爷，奴再提醒您一声，去问问您那位宝贝儿子。
2: 还有更下流的地方没有？快说啊！七月，我要亲自把你绑送到宗人府，免去你背了郡王的封号。
1: 那么问题来了，同治皇帝是否死于梅毒呢？咱们呢来看史料，看的是什么呢？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叫翁同龢，这个翁同龢呀，他有日记。那么我们说翁同龢呢有一些缺点，但是总体来说人品呢、口碑呀一向是很好的，而且咱们也想不出来他在私人日记里边啊，他会完整全面的伪造大清皇帝的病情，这个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说他这个日记里边所记载的呀应该是可信的。根据翁同龢的日记，同治皇帝的这个病情发展呢大概其是这样式儿的，说10月21日同治皇帝在西院那儿着凉了，10月23日说当日发疹，11月初2日文传蟒袍卜卦，圣宫有天花之喜，哎，得了天花了。到了11月初8日，翁同龢呀又见到这个同治皇帝了，说他身上啊花极稠密。到了第二天11月初9日，翁同龢又再次见着皇帝了，说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到了11月23日了，然后呢翁同龢日记里边就说，根据太医所说呀，皇帝腰间都肿了，有两个小眼儿，又流脓啊又流水的，而且呢这个大疙瘩呀盘积甚大，渐流向背，外边那个溃疡口呢也挺大的，内溃则不可言。反正到了同治13年，也就是公元1874年的这年的12月初5日，同治皇帝在皇宫里的养心殿就抱憾而去了。根据上面的记载非常明显呢，同治皇帝呢并非死于梅毒，而是死于天花。那既然提到这个名词了，说到这种病了啊，在做这种详尽的分析之前呢，咱们不妨啊来说说这个梅毒。梅毒的致病源是一种叫做梅毒螺旋体的微生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并且呢从美洲就把这种梅毒啊给带回来了。关于哥伦布带回梅毒的方式，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就是认为呢，哥伦布随船带回来准备卖作奴隶的那些印第安的青壮年们，把这些青壮年呢卖给了西班牙的贵妇人，然后呢这些贵妇人就得了梅毒了，然后呢就紧接着传染出去了。另外一种说法啊，是说印第安的女性跟这个哥伦布船上的水手啊有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然后这些水手呢把梅毒带回了西班牙了。 在1495年，法国的查理八世组织军队进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一批西班牙人呢就参加了他的军队。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因为西班牙这参战了吗？所以说法国士兵和那不勒斯军队里边啊，梅毒就开始流行了。您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法军呢把这个梅毒带回到国内了，所以这么一来呢，法国人就说这种病啊叫西班牙病，而意大利呢把梅毒这种病称之为叫法国病。再往后呢，梅毒根据传播的途径获得了更多的名字，德国和波兰把这种病啊叫做法国病，俄罗斯呢把这种病称之为叫波兰病，咱们中国人呢在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啊，把这种病叫做广东大疮，而日本人呢更扯，他把这种梅毒称之为叫中国疮。哎，您看看，这就是这种病它所流行的一种地理路线图啊。我们说梅毒的传播呀，它确实啊有它的独特的优势，它能够成功的做到和宿主共存，而且是长期共存，而这种共存方式呢有助于这种病毒进一步的传播。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就是性接触传播，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的垂直传播呀，还有体液的接触传播呀，哎，一般呢就是这种方式了。在没有现代医学手段治疗的情况下，梅毒呢一般是分为三期。第一期的时候啊，主要的这个标志性的临床特征呢就是那种溃疡，这种溃疡呢高出于皮面，不疼不痒，边界清晰，常常就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哎，一般呢持续4到6周呢就可以自愈了。此后这个患者就会进入到4到10个星期的无病症期。哎，这个患者呢跟常人无异，可是一旦这个无症状期过后，患者就进入二期梅毒了。二期梅毒主要的表现就是梅毒疹，最常见最代表的就是那种斑疹，也称之为叫玫瑰疹。为什么叫玫瑰疹呢？因为这个玫瑰疹呢是红色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红斑，那形状有点像梅花啊，不疼不痒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病被称之为叫梅毒，哎，梅花的梅。梅毒疹出诊之前呢，这患者会头疼啊，低热呀，四肢酸困呢，有这些前期的症状。持续3到5天之后呢，皮疹出了，这些症状啊基本就没了。这种疹子一般是发于躯干，然后呢向四肢延伸，数天之内就遍布全身了。但是啊，脖子上啊、脸上啊还比较少。一般来说，这个二期病毒呢，经过2-3周的时间就逐渐消退了，然后就进入潜伏期了。这个潜伏期一般就是3到15年，最长的呀能够潜伏46年。潜伏期过了以后，这可就是毁灭性的三期梅毒了。三期梅毒呢有这么三种类型：梅毒流性梅毒、神经性梅毒以及心血管梅毒。到了第三期，这个梅毒啊就对全身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最终呢导致患者死亡。好，前面给您介绍完了，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同治皇帝的病情。首先，如果他得的是这种病的话呢，必然是有感染途径的。考虑他这个年纪，他这个身份，他这个地位，母婴垂直传播和体液传播呀基本是可以排除的。那唯一可以感染的途径呢，就是花柳病嘛，是吧？那途径就不跟您解释了。就有人说呀，同治皇帝是微服厨房去嫖娼去了，嫖的是官妓，然后呢就感染梅毒了。那么说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咱不敢100%的说没有，但是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呢？同治是皇帝呀，后宫佳丽3000呢，身边不缺女人呢。即便真的是觉得啊，家花不如野花香，我出去拈花惹草去，我招蜂引蝶去，这个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同治皇帝跟光绪他不一样，同治他是慈禧太后的亲生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亲生的儿子。有那么一个非常彪悍的强势的亲妈在那儿呢，他想避开慈禧的耳目，出去逛妓院去，到这个秦楼楚馆里边过风花雪月的日子，这个难度就太高了。你看啊，同治皇帝死的时候呢才亲政1年，亲政以后呢有了一些权力，但是那慈禧那时候正值壮年呢，威权尚在呢。他身为一国之君，就像那个宋徽宗一样啊，就像溜出去跟李师师私会去，或者是像电影里边那个皇帝呀，也是特别没溜啊，去泡妓院去，
5: 皇兄啊，您就慢慢的跟如烟姑娘聊天吧。你给我出去。
6: 哎，是是是，哎，你们慢慢聊啊。公子，你不要这样，我要叫喽。
7: 你叫啊，叫破喉咙也没用
6: 啊。救命啊！
8: 大人，如烟房里头有客人，
9: 你进来。我是协理大臣，谁敢拦我？
8: 大人，
9: 走开呀！
6: 别进来。协理大臣来了。
7: 协理大臣，让他知道我来这里，回去告诉母后，那就不得了了。
6: 不行啊，那边是个食堂。
1: 像这种事儿啊，不容易发生，特别不容易，因为就算你偷偷的溜出了皇宫了，你到哪儿去啊？之前你去过吗？你看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记载，同治皇帝曾经跟那个恭亲王的儿子，他们俩出去逛过，但是恭亲王的儿子也不敢隐瞒，回去以后啊，跟他老爹跟那个恭亲王啊，老老实实的就交代了，我跟皇帝我们俩玩去了，去哪儿去哪儿了，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全交代一遍了。恭亲王是大发雷霆啊，马上就找到同治皇帝，把他数落了一顿，搞得这个皇帝啊有点下不来台。您琢磨琢磨，出去一趟，然后回到家里边呢，赶紧向老爹汇报，这种人，你说他带着同治皇帝去干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这恐怕是没人信的。还有一点，如果同治皇帝他得的是梅毒这种病的话呀，他得有这个疫期的发病史。如果是真有这种发病史，太医不敢记载说是花柳病啊，说是梅毒啊，随便编个其他的名字想隐瞒过去，那你也得编呢。可历史当中呢，这种病情是没有记载的。而且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梅毒的这个潜伏期啊也比较长，一般呢梅毒致死的话是需要经过第三期的梅毒，这么三期下来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同治皇帝死的时候那才19岁呢，从时间上来推的话呢，他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同治皇帝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啊，已经给您说了，顺治帝和同治帝他们两个都是死于天花的。翁同和记录的说，这个同治皇帝花极稠密，头面皆灌浆泡饱满，这都符合天花的表现。天花在清朝呢也是常见病，这些太医们对于天花应该不会误诊的。那么我们就要说，一旦得了天花呀，会引起严重的高热，并且呢引起包括像脓毒血症在内的多种并发症。那么如果患者这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而且没有现代消毒措施的情况下，天花引起的那个脓包疹呢，很容易发展成为皮肤软组织感染。你像同治皇帝啊，被翁同和写在日记里边，腰间肿处有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啊又是流脓流汤流水的，哎，这个就已经是感染了，而且感染的范围呢已经是相当大了，从他那个后腰那儿啊已经是蔓延到背部了。这样一来，感染范围巨大，大量的坏死组织脓液里边就存在组织体内，一方面呢使得感染没法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导致大量毒素被身体吸收了，对患者的机体造成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当然了，这种感染放到现在的话是吧，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首先来说，即便不吃药，把感染部位给它切开，清除坏组织，哎，然后呢通畅引流，这就有利于减轻全身的症状了。此外，现代是有抗生素的，是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的。而想当年太医所采取的呢都是那种保守敷药的措施，对这种大范围的感染呢根本就不可能起到实质性的根本的去根的作用。因此呢，咱们综合分析完了就能知道，同治皇帝他并非死于梅毒，而是死于天花所继发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和脓毒血症。咱们说除了这个同治皇帝啊，还有这么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呢，是被安上了患有梅毒的这么一顶帽子。谁呢？大名鼎鼎的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你看咱们这儿抗美援朝的时候，麦克阿瑟被志愿军呢打的是颜面尽失，因此美国那边就嚷轰动了，说你们不知道啊，麦克阿瑟在占领日本期间呢，从日本慰安妇那儿感染了梅毒了。然后呢，在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他的梅毒啊发展到了神经梅毒的阶段，于是脑子就乱了，就丧失判断力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这是真的吗？列位，这也是谣言。因为最早的最有效的治疗梅毒的药物，这就是1910年所上市的肾凡那明。而这个治疗梅毒的特效药就是青霉素啊，开始大规模生产应用，这是1942年。 您等到青霉素临床应用之后，这个梅毒就不是可怕的不治之症了。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呢，那是1945年。咱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便那个谣言是真的，说这个麦克阿瑟呀从日本慰安妇那儿感染了这种病了，这时候啊青霉素早已经在临床上大规模应用了，这是可以被治愈的，绝不至于说发展成什么神经梅毒。事实上呢，麦克阿瑟是84岁的时候死的，他死于胆结石。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传这种谣言呢？这种谣言怎么起来的呢？是这么回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抗美援朝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立威之战。经过这场战争，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对咱们中国呀是刮目相看。这是一场非常不平衡的较量，一方面呢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最发达的美国，另外一方呢是积贫积弱百年、任人欺凌宰割的中国。那时候啊，大家伙还没认识到新中国呢。大家伙一瞧这战场上，呵，联合国军那边武装到牙齿了，像什么空军呐、各种的补给啊、武器啊，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在另外一方面呢，呵，连棉衣服都供应不上，那是中国的志愿军。你说这两波打，不用说你也知道啊，美国肯定赢啊。而历史却不是这样的，咱们中国的志愿军这群最可爱的人，把美国人呢给打赢了。所以说，很多美国人呢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呢？肯定是那麦克阿瑟在日本那块儿啊，哎呀，不洁身自好啊，得了那种病了。哎，这谣言是这么起来的。
10: 1951年4月11日，在没有事先通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广播讲话。杜鲁门以美国最高统帅的身份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集团军总司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职务。
1: 好，关于这个同治皇帝之死以及有关于麦克阿瑟的谣言，其实吧，就给您说的是这个梅毒和天花，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那么有朋友呢可能会有些小疑问啊，就说你看梅毒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性病啊，是吧？然后你看你在描述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仔细的，另外没法仔细说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众类的节目啊，听这个节目的上到99下到刚会走，有很多小朋友啊也在听呢。如果我去过度的渲染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个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小朋友吧，都会非常尴尬的，所以说咱肯定不会展开说的。而且呢，咱可以这么说，不管是什么内容，咱这个节目都是一个绿色的、健康的。咱们只是从科学上把一些这个表面的特征给您说清楚了，从科普的角度给您解释明白就行了。咱也没必要把那些这个所谓的风花雪月的呀，还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再往里边揉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了，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4，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6中学的美术教师，同时也是初3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丽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田老师。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我们第6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1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即将到来的这个美术和书法中考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田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美术中考的时间和考试的地点，还有就是内容跟往年变化大不大，同学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1: 好的，咱们今年的美术书法的中考呀是4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考点呢跟去年一样，美术的考点是石家庄市第6中学，也就是我们学校。还有12中、35中、45中都是考点。
0: 一天之内我们是要把我们美术的这些考试的内容都考完吗？
1: 对，一天之内呢是都要考完的。上午呢是素描，是8:30到11:30，3个小时的时间。也是100分。下午呢是色彩，2个半小时的时间，是2:30到5:00。总分呢也是200分。
0: 那我们考试的内容呢，素描我们会考什么？色彩我们又会考什么？
1: 在考试的那个考纲上呢，它具体的也有说明。素描呢主要是考石膏几何体和静物组合，色彩的考试范围呢是静物组合，主要的形式呢都是画照片。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场会给孩子们照片，不是说具体摆的这个物体。
1: 对，
0: 然后大家来进行这个作画。
1: 对对，这两年都变成画照片了，不再摆静物了。
0: OK， 好，那我们查询成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一般是5月下旬。
0: 这几年的合格线是不是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对对，这几年的合格线呢大都还是在118分左右。过了这个线呢，咱们才能以美术生的身份来录取。
0: 好，这是我们今年美术中考的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张老师跟大家说一说书法中考的具体时间，还有就是考试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又考什么样的内容？
2: 书法联考其实还是跟美术一样在同一天举行。只不过书法是只在上午9:00到11:30，2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考试地点跟去年也一样，38和13中。这两个学校成绩的这个曲线是不一样的。然后内容其实就是隶书临摹和楷书临摹。大概2科加起来每科100分，一共200分。
0: 跟美术一样也是总分200分哈。那我们书法的这个联考的组织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今年考试的同学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比如说有的同学想要来进行这个书法考试，想要走这一条路还不太了解的同学，您跟大家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2: 就是你是15区的，就是长安、桥西、新华、裕华和高新。以及你要报考市属中职的这些学生，你需要参加市里组织的这个统一联考。如果你是在本区县的，那你就参加本区县的自主招生艺考就可以了。
0: 就是两种形式。
2: 对。
0: 那大家需要看看我们是要报考的这个目标院校，然后再决定说我们是要参加哪种形式的考试。
2: 是的。
0: 书法的成绩什么时候能查呢？
2: 也是5月下旬。
0: 一样的。OK， 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美术考试的录取规则。大家如果要是走这个美术生这条路的话，跟文化生相比，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1: 咱们美术的录取方式呢也是有2种。大部分的艺术特色院校呢，它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比方说也含一中啊、二南呀、郑中实验呀这样的学校。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文化过线，像二中本部专业排队这样的学校。
0: 专业过线 按文化排队，这个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考生？也就是我们专业过线以后，我们文化课高的同学就优先录取，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就适合文化课相对好一点的考生喽。
1: 对对对，
0: 那文化过线以后专业排队，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按专业课的成绩来从前往后排。
1: 这个呢一般适合文化和专业都好的学校，像这样的学校录取的也比较少，主要是以二中为主吧。
0: OK，那我们美术生的优势，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知道说相对来说分数要比文化生要低一些，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能低多少？比如说文化生上普高它是多少，我们美术生多少分就能够上这个普高？
1: 去年呢文化生的普高录取线大概在650分以上，美术生呢在专业过线的基础上520分左右就能上公办的高中了。
0: 就是分数会略有降低，但是也不会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降的特别多。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提前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分数线哈。张老师说一说这个书法联考的成绩跟我们文化课的成绩是怎么样结合的，我们书法的这个考试的录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2: 其实大致上跟美术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澄清一个误区，就是有好多家长会觉得我这个考完我的艺考，就是我会不会是直接加到我的这个文化分上，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降你的门槛。
0: 那怎么说？
2: 你比如说那个文化生，他需要540过普高，那你可能只需要达到当年教育考试院定的400多分的那个艺术生的线就可以。你比如说以2025年的情况，
0: 还需要对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没太听明白，
2: 对对对，
0: 我们家长也还有不太明白，您给我们具体举一举。
2: 对，以2025年为例吧，那个文化生你需要到540，
0: 540，
2: 你的专业的到432就可以，只要专业成绩过线，然后你的文化成绩也过线，你就可以来报这个公办高中。
0: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要上一些比如说好一点的重点中学的话，我们的文化课分数其实还是要更高一点，是这样吗？
2: 对，你比如说以书法来说吧，你想报正中或者是星级中学这样的学校，你不仅文化分要到570分以上，你的那个艺术分也要高，人家是两个都会去看的。
0: 那这个具体的分数线就是我们以往的大家就仅做参考，我们还是要以当年的这个官方公布的为准。
2: 对，因为每一年可能他考生情况呀，根据可能中考的分数也不太一样。
0: 那就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是等我们分出了以后我们再填，还是说我们提前就需要来进行一些填报或者考察什么的？
2: 那肯定是中考出分之后，你直接在教育考试院系统上你去填报这个志愿，你的第一志愿第一批次，或者如果你第一批次这个志愿没有录取，那你就会再去填第二批次的这个志愿。
0: 好，这是我们书法和美术的相关的这个录取规则，大家也需要提前的来进行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录取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说一说我们考试的一些内容哈，先请田老师来说一说关于素描和色彩的这两部分的考试内容，重难点分别是什么，老师有什么样的评分标准？
1: 好的，咱们这个素描啊评分主要是看四点，首先是构图要完整，第二个呢是造型和结构要准确，

0: 丢分，每一项当中呢咱们要尽量的给它做到最好。
1: 嗯，那我们在素描的这个项目当中，同学们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我们的重点又应该放在哪儿？
0: 在素描考试当中呢，有的时候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可能你画的不太熟练的物体，你的比例可能把握不太好，或者说在透视上甚至出现了比较大的毛病，然后在找明暗交界线的时候光源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把明暗交界线画的不太准确，同时呢你在表达它的体积的时候明暗不分，出现了体积上的这种表达不到位，这个呢可能就是失分比较多的点，
1: 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是吧？
0: 对，也是比较难，但是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这个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老师都会有意识的强化对这一部分知识点的一些要求。
1: 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比例啊、透视啊、明暗交界线啊，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你比方说咱们有的同学可能拿到一道新的题之后有时候容易抠细节，在这个素描当中这一抠细节呀，你就会显得你的画面太乱了，体积感可能就你就不太容易表现，而光画了一些这些小花纹啊，小
1: 细节太细了是吧？
0: 对，影响了这种整体的感受。
1: 所以说素描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整个画面的这种整体的把握。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当然就是说细节也要有，但是不要就是说抛弃整体去太过于抠这个局部哈。好，这是我们素描大家要注意的。再说说色彩。
0: 色彩呢主要也是咱们色调上首先要统一，其次呢你的色彩关系要准确，第三个呢你的造型塑造也要准确，还有水粉的笔触的表现力，这块也不容忽视。
1: 这个也是要整体把握吗？还是说每一个部分也会有一些分支？
0: 这是整体把握的，因为咱们这个评卷呢它可能说老师会在给你讲课的时候告诉你这一项它会影响你的画面到多少分，但是呢在最后阅卷的时候还是看整体的一个感受。
1: 所以我们美术的同学要格外注意，就是也不能说抓大放小，但是大的这个方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那色彩的重难点又在哪些地方？
0: 咱们色彩的重点呢应该首先也要把握好这个色调，在色调当中呢你首先拿到照片以后你要看一下它是一个整体的冷色调还是暖色调，就是画面的主要的物体加上衬布哪一部分占的面积最大，这个确定了它的色调。第二个就是单体的体积的塑造，其实色彩当中呢也有素描的这些要素，因为它这个中考跟高考还是有区别，孩子们学的时间短，所以咱们这个在画色彩这一块单体的体积也很重要，在塑造的时候，容易扣分的点呢就是我不太明确这个色彩是什么，各种颜色往里头怼，所以呢就变成了有点偏脏偏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导致呢画面呢就看上去比较不好看，颜色也很混乱，也没有层次。
1: 这是我们容易扣分的点。有的同学可能比如说有紧张，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自己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把握，可能就觉得说我就按照这个来画就行了，但是其实可能会不小心走到这个误区当中哈。
0: 对，
1: 这是我们素描和色彩同学们要格外注意到的重点和难点，而且我们要知道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图画的这种画图。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书法，书法跟美术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张老师说一说书法，我们刚才说的考临摹，那我们会临摹哪些字帖呢？
2: 根据近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隶书主要是考汉碑，也就是从三个字帖里边来选取英碑、曹全碑和使臣碑。楷书临摹呢其实主要是从唐楷还有类似于唐楷风格的这些字帖里来选，然后有三个是秦礼碑、九成宫礼全名，还有第三个是元代赵孟頫的三门记。
1: 就是说这些字帖也是我们同学们日常练习的一些参考字帖是吗？
2: 对，你要是练习的话其实要有针对性，我就摁住一个去练就可以了，因为考试的话也是从这三个里边你自己去选一个去临摹。
1: 也不用就是说全都练，因为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哈。
2: 对，
1: 那我们说说考试的形式。
2: 就是每一科考试从刚刚说的那个三个字帖里边你去选一个去进行临摹。临摹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序错乱，或者是你漏字呀有重复字呀，再或者是你两个你都临摹的是隶书或者楷书，那这样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
1: 这个

0: 没听明白，比如说不能有颠倒自序，这个是啥意思？
1: 就是考试的话，它不是说给你出字帖随便给你截一张。因为有时候咱们说唐代啊汉代啊距离现在都已经1000多年2000年、时间比较久远，它有风化啊、我们会看不清这个字，所以考试院它会给你挑能够提感受出你的水平的这些清晰的字让你来写，那你就不能变，你变了对吧，万一给你认定你是作弊啊或者什么的。
0: 那就是说他给什么样的字给什么样的字序，我们就按照这个字和字序来进行临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不能有重复字啊、哦、我明白，有的同学比如这个字不会写是吧，他可能写一个跟之前的差不多的或者是有重复的，这也不行。
1: 对，你不用去修改。
0: OK， 不能随便写字，这跟刚才一样哈，人家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那我们书法考试的时长，您说的是2.5小时是吧？
1: 对，
0: 9点到11点半。同学们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考试，我们的时间是比如说宽裕的，还是说有点紧张的，还是说还好？
1: 这个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你大概。你像2科考试嘛，每科考试20个字，你加起来才只用写40个字，你平均下来一个字得3分钟多了，其实是很够的，
0: 就时间非常充裕，大家不用特别的说我要往前赶，然后着急忙慌的再写错了再怎样是吧。好，这个小细节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哈。再说说纸张方面，是我们的考点统一提供我们写字的纸吗？
1: 是的，考点它统一提供4张4尺3裁的这个宣纸，然后这个纸上面是有已经给你打好格子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除了带毛笔你还得带上这个签字笔，因为你得在这个宣纸上写上你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纸呢有2张是草稿纸，2张是考试的用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万一第一笔墨没调好呀，或者是我的笔里边有水啊这样的，我损坏试卷，这个没有问题，
0: 可以再换一张纸再重新写。
1: 对，可以换一张再去写。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既然有2张草稿纸，你试了一张之后，其实你可以把它叠起来垫在我们这个墨盘底下，因为有时候真的那个桌子，考试的桌子挺小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课桌，你一不小心你给它碰到那个墨盘之后，容易这个墨啊会倒，到时候污损你的试卷其实是非常不值得的，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
0: 好，所以就是我们的用纸也是足够的，大家也不用太过慌张。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什么细节的问题？
1: 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能2个都写一样的书体。是隶书你就写隶书，是楷书写楷书，否则只给你一科的成绩。
0: 好，这些小细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考试的时候容易慌张，有的同学可能就有点慌乱了啊。但是经过张老师的提醒，就大家在考前其实我们可以先捋一捋我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是从容作答就好，不用太过的着急。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你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本周六啊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3年级的组长、河北省1师1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和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1等奖获得者张子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考试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么在考前的这不到一周的时间，同学们又需要做哪些准备？接下来田老师跟我们美术考生来说一说，我们在美术考试的时候，大家需要提前准备哪些考试工具，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点？
3: 好的。
0: 好的，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咱们这个黑色签字笔呢，有的时候是考场上孩子们容易遗漏的，希望呢也提醒大家给孩子准备上一支，因为这个呢它可能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主要是签名这一块，如果你没有，还会涉及到我要借一个，你就要举手，就要耽误这个过程，打乱它的节奏，所以这个签字笔呢，这个跟书法要求是一样的，大家要给孩子准备上一个。
3: 好，
0: 考点呢会提供撕开的答卷纸，但是剩下来的其他工具，比方说画板呐、画架啊，这些都是要考生自备的。
3: 嗯，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用的这种削笔刀啊，我们的素描的笔呀、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备是吗？
0: 对对对，这个咱们考点是不提供的。按学科来分的话，素描里边的像铅笔啊、炭笔啊、橡皮啊、削笔刀啊，这些绘画工具你都是要自备的。现在画素描呢，孩子们用到的炭笔比较多，所以这里边呢，你要给孩子备齐了软、中、硬、炭这三种笔啊，包括它可擦的这样的工具，还有呢软硬的橡皮。那在色彩里边呢，你需要把水粉的调色盒、笔、水桶，然后那个吸水的布，还有笔都要准备好。那这里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咱们有一些常用的工具，你在考场上一旦伤了，比方说炭笔，断了以后呢，你可能再来削笔，它耽误的时间比较多，
3: 有点来不及，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就会有点慌张，是吧？
0: 对，就怕孩子加上紧张，所以尽量的给他常用的，比方说软炭、中炭，它这个也柔软一些，你就适当的多准备上几支。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那个颜料里边的白色、柠檬黄，还有浅灰蓝、苹果绿这样的用的比较多的颜料呢，也可以准备上两份儿。孩子万一一不留神给他染脏了或者用完了，出现这个颜色比较多，用完了孩子心里边发慌。
3: 好，这些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多准备一些，总比就是到时候再现抓要强多了，是吧？那我们考试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就比如说如果一旦因为什么事情给迟到了，那是不是会比如说不让考试之类的？
0: 对，开考后30分钟后迟到考生是不得进入考点的。
3: 一定要格外注意，千万别迟到。其实有的时候吧，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晚那么几分钟，虽然你还能考试，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会影响他整体的状态。
0: 对，
3: 特别的慌乱，是吧？
0: 对，
3: 好，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大家要提前踩一下我们的考点哈，因为我们美术考生的考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点哈。
0: 对，
3: 各个学校，比如说有
0: 六中，12中、35中、45中，还有13中，
3: 对，这几个学校就是都有，所以大家看好我们是在哪个学校。相对来说，好像除了6中和12中在市中心一点，其他都要稍微有一点距离，是吧？
0: 对，是，所以家长要提前做好准备，
3: 对，
0: 规划好路线。
3: 对的，好，这一点特别重要哈。张老师说一说书法考试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其实大概也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物品准备。首先你看咱们说笔墨纸砚，考场提供纸，除了纸你不用带，其他这个笔墨砚你需要自带，还有就是咱们必备的这个毛毡，因为你如果不带毛毡的话，这个墨水它湿的，你直接往桌子上一写，它就粘在这个桌子上了。然后其次就是不让带的别带，就是你的手机啊，这种通讯工具、智能手表，以及你的这个自己的字帖，这个别带进去，因为字帖相当于是考题类的这个东西，考场都是给你提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考场纪律，入场安检这儿呢，开考前70分钟，咱们是9点考试，也就是7:50，你就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和第一次这个人工安检进入待考区。然后考前40分钟，也就是8:20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考场进行第二次人工安检。那么你开考迟，就是开考完30分钟之后，就不允许你再进入考场了。
3: 这个跟美术考试一样哈，就是不能迟到啊，就总之就是不能迟到。进了考场以后呢，孩子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1: 一共大概有6个方面吧。第一就是你这个，像刚刚田老师说的，一定要带上你的签字笔来书写你的个人信息。第二个就是咱们是临帖，不是说我在上面摹写，你不能说我把这个宣纸啊覆盖在这个
3: 字帖上，
1: 对，字帖上你去写，一旦有这个痕迹就给你判这个作弊处理。第三个就是这个别污损，你不要说我这个 滴一滴墨其实还好，你比如说我写错了我就涂个黑圈啊还是啥的
3: 涂个黑蛋蛋，
1: 对，
3: 不要这样，
1: 因为首先大家看的是你转卷面是否整洁、
3: 嗯、
1: 也就是我们书法里边说这个章法、
3: 嗯、
1: 然后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受不了可以换，但是给你耽误的时间是不会给你补的。
3: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换我得重写，我前面那些都得重写，
1: 对，
3: 哦。
1: 然后第四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别人没有，就是我没笔，然后我就让别人帮我写上这个名儿还是怎么着的、
3: 啊、
1: 这都不行。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能提前交卷，
3: 嗯、
1: 哦，哪怕你写完了你就在考场待着，
3: 嗯
1: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考试的时候给你发的这些东西一律不准带出考场，
3: 包括草稿纸也不行，
1: 对，不行。
3: 嗯嗯，好，这些听上去有的同学说嗨我不会出这些问题的，但其实都是特别重要的也特别容易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紧张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有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说嗨我不就管他借根笔吗，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说什么别的呀，但人家考场规定是不能说话的，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笔一定要带全。接下来我们再请田老师说一说现在的这个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就算是最后的一个冲刺了哈，在这个阶段我们同学们怎么样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我们这个阶段的练习来准备考试呢？
4: 呀，这一周真的是初三学生这个打架的一个
3: 各种各样的
4: 各种考试打架的一个时期然后咱们这一周呢也是石家庄市的物理和化学实验考试的一周、
3: 嗯、
4: 所以呢截止到现在吧，孩子们学习美术的时间也不到四天了，
3: 嗯，
4: 但是这里边呢可能你还有半天的时间去考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所以呢、就是、
3: 时间分配特别的重要。
4: 对，这个确实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嗯，咱们可以集中的在实验和实验考试结束以后你可以再集训这么几天，
3: 嗯
4: 啊、如果说咱们时间上不允许的话，条件上不允许的话，那咱们也要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
3: 嗯
4: 啊，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提分。那么在这里头呢咱们首先把握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呢整体核心的原则，咱们首先不能练新题啊、不能练新的难题
3: 啊，新的难题、
4: 哎、对，尽量的不画你的风格，比方说我们之前画水粉我可能就是铺色块，我忽然发现好像我想点一点，我改成点彩派吧、
3: 哦、
4: 我觉得最好咱们不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啊，
3: 不要给自己增加新的难度
4: 对对然后咱们就把最近三年的石家庄市美术中考的考题内容啊你好好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这个考题它的这种难易程度、嗯、突题的难易程度，因为这几年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在这几年的考题当中来看的话
3: 嗯
4: 所以咱们不要说我老是去挑战这个难度，把这几年的考题摸清楚、
3: 嗯，
4: 第二个就是具体的训练呢，如果全天确实能安排上集中的训练时间呢，就是半天你画上素描色彩、
3: 嗯、
4: 然后再加上晚上的一个点小碎片的时间呢也够一够这些构图的一些模板呢也练一练，
3: 嗯
4: 啊、第三个呢也是建议大家严格的模拟一些考场的时间，适配一下考试的节奏，稳住手感和心态。
3: 嗯，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试之前田老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干货哈。虽然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得有重点的来抓重点。那你比如说就剩这么几天了，我们同学们进入考场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以前会有同学们经常犯的一些错误。
4: 嗯，这个也会有，因为像有一些同学可能在之前我们参照这个临摹书来画的时候吧、
3: 嗯、
4: 它这个画面是最合适的，不管是构图还是效果、
3: 嗯、
4: 但是让我们自己来画的时候，我可能拿着照片抄照片，这时候可能这几年的考题啊，它基本上这个照片拍的都挺好，它没有说我就是这种美感缺失啊，或者说构图过大过小，
3: 嗯，
4: 但是呢小孩们他一抄照片，有的时候比方说人家适当的设置了一点点难度的时候，
3: 嗯
4: 啊，画面就会变得过小，还有的同学可能就过大，那这个时候呢你在构图这一个环节 就要特别重视你对正中线，这其实是一个辅助线。
3: 嗯，
4: 正中线呢就是指的你这个框的水平中线和垂直中线它的一个使用啊。我们采用的方式呢，其实你可以把这张考题的正中线找到，以类似于等比例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3: 嗯，
4: 去给它放到大纸上。如果你感觉那个静物在那个照片当中有点小，那你就把这个框，这个试题的框给它稍微的再画到里边一点，
3: 嗯，
4: 就是我们少要点边儿，对吧？我们把主要的物体进行
3: 放大一点，
4: 对，
3: 哦，好，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评分标准当中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把握，是吧？
4: 对，
3: 这个不是说我某一方面的能力，而是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察。那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几天确实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怎么办？我们每天还需要再摸摸笔，再画一画吗？
4: 对，我还是建议

0: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归到咱们的基础上来，
1: 嗯，
0: 啊，要把你的这个造型这块的基本功要练一练，
1: 嗯，
0: 啊，把几何题的静物组合的单题呀，规范的练习一下，
1: 嗯，
0: 一定要掌握好构图的这个技巧，正中线啊。就是正中线、水平中线和垂直中线的一个应用，然后四点定位，最高点、最低点、最左、最右点，
1: 嗯，
0: 这样我们确定它之后，这个构图，咱们说画画这个就是，构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1: 嗯，
0: 我们要在起形的时候简化、概括它的轮廓和外形，
1: 嗯，
0: 快速的把它的形象准确的描绘下来。
1: 这个我们不一定是说每天非得画一幅完整的，我们可以就是分天来打一打我们不同方面的基础，是吧？
0: 对，
1: 第一天我们可以回归到这个基础起型造型，然后后面这几天我们可以侧重什么，比如说要不要训练训练真题呀啥的。
0: 我觉得还是特别必要的，
1: 嗯，
0: 你把这两年的中考题能找到的，或者说他们，嗯，从网上给到的一些信息，因为考生们每一年呢，因为我们都是进入考场是近代这些东西的，所以一般考题是留不出来，但是呢考生们会把考了什么内容然后告诉
1: 出来讲一讲，
0: 哎，对，讲出来讲一讲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有的老师，有新的老师就会适当的摆一摆，
1: 哦，
0: 你可以参考这个东西呢，你去画几个真题，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画这个真题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是，如果有老师做过泛画，适当的临摹，
1: 嗯，
0: 啊，考场上高频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静物啊，包括这个有的布置啊的摆放啊什么的，哦，哎，你我们有意识的去处理一下。
1: 嗯，
0: 啊，处理一下该表现的，比方说这几年可能考的那几个静物里边，烤苹果好像频率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0: 你适当的是不是画画丑菊啊，
1: 嗯，
0: 你画画山竹啊，
1: 画画别的水果，哎，
0: 对，有一年我记得还出现了一个切开的西瓜呀，
1: 嗯，
0: 还有香瓜呀等等，
1: okay，
0: 然后有的布置呢还故意增加难度，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
1: 嗯，
0: 适当的去给它结合一些规律性的，找一两个能增加画面氛围就可以，
1: okay，有一点这个发散思维要在里面，
0: 哎，
1: 是吧？
0: 对，有些主动性，
1: 嗯。好，到了最后考前的一天，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需要，比如说就画什么了，我们就开始整理整理我们的这个考试用具，然后调整调整我们心态，然后轻松上考场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色彩这边的工具材料，你可能尤其是颜料盒，
1: 嗯，
0: 用了特别久了，
1: 嗯，
0: 你就需要整整这个颜料盒，
1: 嗯，
0: 啊，把它整上最新的这个颜料，上考场的时候保证颜料的新鲜度。
1: OK， 好，这些小细节大家在这几天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做准备。张老师说说书法考生这几天冲刺我们怎么做？
2: 首先我觉得还是明确你的训练重点，因为我们只考这个隶书和楷书的临摹，
1: 嗯，
2: 并且是让你三选一，然后你去写，
1: 嗯，
2: 所以你就按住一个字帖去写就可以了。我推荐大家隶书的话你就写已经碑或者是曹全碑，
1: 嗯，
2: 然后楷书就是颜真卿或赵孟俯，尤其是这个颜真卿吧，相对来说还简单一些，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注意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虽然我们这个考试时间很充分，但是有的同学他可能接触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1: 嗯，
2: 他的写字还是比较慢的，
1: 嗯，
2: 最好我觉得你把每一科控制在60分钟以内完成这个20字的临摹，
1: 嗯，
2: 然后就是要忠实你的原帖，
1: 嗯，
2: 因为临摹毕竟它是一个追求形似的过程，
1: 嗯，
2: 你不能说我看到是这个章字我就随便写个章，
1: 嗯，
2: 那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按照考试要求来做，就是我刚刚说的不要选字呀、跳字这种，
1: 嗯
2: 嗯，然后就是你注意你的这个书法当中，它其实我们讲鉴赏书法的三个要素：章法、笔法还有结构，尤其是笔法这些细节你要做到位，起手笔是否干净，你的线条边缘是否是这个整洁的，你不能说我的毛笔的笔毛滋在哪儿都是，那样一看好像感觉你就没有经受过这个
1: 专业的训练
2: 、对，
1: 不体现出来了不专业，是吧？
2: 是，然后就是你这个结构吧，就是大体上写的能看过去，
1: 嗯，
2: 你不能说我东倒西歪的跟那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似的，
1: 嗯，
2: 这不可以，
1: 嗯，
2: 然后章法上就是要做到这个干净，横成行，纵成列，
1: 嗯，
2: 因为咱们这两个书体都是正书嘛，
1: 嗯，
2: 最后一个就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书写习惯，有的同学他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可能他写两三个字，
1: 嗯，
2: 他说哎呀我没写好，
1: 重写，
2: 对，我叫重写，我叫换纸，然后或者说我写错了，
1: 嗯，
2: 我就把它涂

0: 们考试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应试的心态，你不能拿着平常这个练习的这个感觉去写。
1: 嗯，
0: 所以把在平时把这个习惯养成，对我们考试应该更有利。
1: 好，这些有我们考前的一些可以临时抱佛脚的一些东西，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临时抱佛脚的日常的好习惯，需要大家这几天啊再来梳理梳理。接下来我们说说家长吧，家长在这个时候可能比考生还要着急，有的时候又有一点爱莫能助的感觉，我们家长能做点啥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最重要的，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因为孩子在这段时间，其实就刚刚田老师也说了，各种考试比较多，他
1: 自己焦头烂额，
0: 对，他自己压力也比较大，心里也焦虑。尤其孩子他在写的时候，尤其其实我们写字吧，不能说不想让别人指点，但是有时候家长看到了可能就会说一两句，哎呀你这个写的
1: 对
0: 怎么不好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孩子很生气，这个时候要憋着火，
0: 他对他难受啊他可能就更不好好给你弄了。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安静的去看着他写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考试前叮嘱他把该带的东西带上，尤其是准考证，还有那个诚信的承诺书，以及你考试用的工具，这个可别忘记。
1: 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要退位，我们就是让孩子占主导，然后孩子比如说他有自己的练习节奏也好，或者说准备好东西也好，我们就是孩子做一个孩子的这个提醒者，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唠叨，特别是我们跟妈妈说啊，妈妈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然后比孩子还紧张，也容易陷入到一种焦虑中，一焦虑吧，然后就话变多，然后就叨叨来叨叨去，孩子就会很烦，其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孩子的心情。那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这几天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环境的安静，还是说我们心态的一个平静，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孩子的营养，保证孩子的好心情，这个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考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哈。田老师说一说我们孩子们在文化课和专业课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平衡。
2: 这个文化课和专业课呀，其实都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艺术生来讲，在中考阶段呢，文化专业是过线的一个门槛，而文化课呢，最终会确定你的录取的一个学校。
1: 我们刚才说的有什么文过专排呀，专过文排啊之类的，是吧？
2: 对，
1: 总之就是大家需要来综合一下我们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学习。那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要在初中的一年级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吗？
2: 这个初一这边呢，咱们还是以文化课的学习为主，要打好那个文化课的基础。因为咱们上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的一个过渡是就是初一，初一这会儿上了初一以后啊，它的文化课的科目变多，难度增加。所以这块呢，咱们这个美术，觉得美术这一块呢，咱们应该是以课上的平常的那个欣赏课为主就可以。
1: 然后周末我们可以有比如说自己想要学美术的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2: 对，如果你特别感兴趣，那你周末又有时间，那你就可以开始学习。
1: 我们重点还是要放在文化课上。那到了初三呢，是不是我们专业课就要这个比重要大一点？
2: 对，咱们上了初二的时候初二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孩子的文化课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学到什么程度，他基本上已经明确了。那如果你的文化课这个时候不太理想，那这个时候可以建议你又喜欢美术的情况下，建议你开始早一点着手。你像我们六中这边呢，我们本身在初二就有这个特色下研的课程，它这个特色下研课程呢，在初二这儿，初一是以活动类为主，然后融合了课本。初二这边呢，我们可能就是，把美术的基础课融合到了课程当课上，那每周呢大概有2个小时的这个绘画的时间。
1: 好，
2: 到了初三这块呢，当然你就要冲刺中考了嘛。建议分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来进行不同时间和节奏的一个冲刺。
1: 那上学期我们重点要怎么样做？
2: 上学期呢，我们应该要确保每周有2个小时的学习专业时间，除了课上咱在学校里学的。如果没有这个学校里边没有课的，那么建议你就在周末至少要有半天。那在学校里有两个小时，你建议你在周末也至少有半天到一天。那还得结合孩子这个学习美术的这个理解能力啊，还有他的感受能力来确定他的时间。当然前提还是要保证他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

0: 学习。
1: OK， 总之大家就是说不要觉得好像说我们虽然美术生要比这个文化课的考生分数低一些，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重视文化课，这个文化课还是格外的重要，给家长提一个醒哈。最后大概三两分钟的时间哈，两位老师分别跟我们美术的考生和我们书法的考生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如果就是时间不够的话，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救场。张老师先说一说书法。
2: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把自己的这个心态稳住。尤其是你在书写的过程中，你不能说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特别着急的去写。那这样你最后交出来的答卷一定是潦草，
1: 对，
2: 不让你满意的。首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笔啊控制住，可以稍微用点力啊，对吧？那个让笔的行笔速度略慢，把心态调整好了，然后我们再去从容的去应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最怕急中生错。
1: 越着急，
2: 对，
1: 越容易写错。
2: 对，一旦你这个错了之后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准涂改，因为你一涂改，它会破坏整体卷面的一个整洁。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避开这个错误啊，接着往后面写就可以了，不要在意它，把我们整体先保证是一个规范的这个试卷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就是保证你的章法布局。也就是横成行，纵成列。你不能一写一着急一快写，我这个上下就开始飞舞了。这不行。
1: 总体来说，要保证我们整个卷面的干净整洁和我们整个卷面的这个完整度哈，这是我们书法的同学们要注意的。美术的同学们呢，田老师？
3: 美术呢，在中考的考场上，时间分配的不合理，陷入细节的刻画，导致画面画不完，是主要过不了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一直在画细节，然后发现整体这一块没把握好，时间快到了。
3: 对，然后要交卷了。
1: 对，
3: 所以咱们最早呢，素描是从2.5小时变成3个小时，也是有很多同学画不完。但是呢，咱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三个快速救场的一些小招。第一步呢，首先拿到题以后要数一下，因为咱们这个中考的考场的这个试题一般是5到7个东西，它不会再多了
1: 啊。数一下东西，
3: 对，因为这几个东西里边有几个是主要的，有几个是次要的，你不要丢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
1: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东西多，有的时候就是没看到。有的孩子说我这没画，因为我没看见。
3: 对，所以呢，你要稍微数一下，因为5到7个呢，它也能把这个画面的错落有致的这种节奏也已经组合出来了。拿到这个题以后，数完之后呢，你首先要来构图，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定好基本的框架，舍弃无效的这些细节。第二个就是要抓住大的明暗关系，快速的把明暗区分开，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呢，区分开明暗之后呢，亮灰暗这三大面区分，强化了交接线，那就很快的就可以做出了物体的体积感，这也是素描得分的最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在收尾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画素描的时候亮补，千万不要画太多，这时候可以换笔，然后咱们这个整体色调里边呢，背景尽量的不要涂黑，因为物体一般的我们的黑白灰对比最强烈都是集中在物体上，咱们的背景建议大家就用中炭或者硬炭来铺色，这样的话呢，保证画面的一个干净的程度，区分它这种黑白灰整体的一个色调。这个画面呢就不会说轻易的丢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一画呢，一看很多布置，很多那个空间的布局，我就慌，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干货哈，也希望大家这几天能够再冲冲刺啊，在考试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谢谢田老师，谢谢张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

0: 也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1: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0: 大吼
1: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0: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是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1: 对。
0: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1: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0: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1: 会有没有
0: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1: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0: 延续到大学。
1: 对，
0: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1: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0: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我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0: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 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0: 嗯，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嗯，是的。
0: 嗯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

0: 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
1: 嗯，
0: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
0: 嗯
1: 啊，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
0: 嗯，
1: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
0: 嗯，
1: 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
0: 嗯，
1: 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
0: 嗯，
1: 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0: 嗯，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0: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
0: 哦，
1: 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
0: 嗯，
1: 就学习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0: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哦，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0: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
1: 对对。
0: 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就是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0: 嗯，
1: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0: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
1: 我有吗？
0: 是这样的哈。
1: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0: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0: 对，
1: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0: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0: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
0: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

0: 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嗯，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嗯，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1: 嗯，
0: 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0: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0: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0: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0: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所以
0: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0: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0: 哎呀，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0: 对，他哭得越厉害。
1: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0: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安排的是裴艳玲先生的一段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戏曲之旅。

Ah, sí, ya.

拔出。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丝弦当中的传统剧目，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文王访贤》，有"为王上前班先生"。

下面呢一段河北梆子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送给所有的戏迷朋友们。这一段呢是由名家张秋玲倾情演绎的。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和您来聊一聊李慧娘和贾四。

戏曲《李慧娘》呢，又叫做《红梅阁》，是一出宋代故事戏。这出戏呢，许多剧种都有所演出。下面呢，我们通过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胡之峰先生的一段演唱，来体会剧中人物李慧娘的境遇。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通过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的一段演唱，一起来听一听李慧娘和裴顺清互诉衷肠。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由石家庄市四弦剧团的优秀演员赵红丽演唱的一段《李慧娘依然还我生前样》。咱们继续走进剧中人物李慧娘。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通过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的一段演唱，来感受李慧娘对于尘世的不舍和对裴顺清的依恋。

来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有何冤情，你要与我细一细听。

天火阳家。

娘心。

0: 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

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四面楚歌，卡拉斯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称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自以为是，美国贸易代表扬言查到中国产能过剩会采取行动，男友安宁，内塔尼亚胡称10月7日突袭策划者已几乎赶尽杀绝。 G7 开会，学者称没人指望 G7 发个声明中国还欣然接受，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 G10 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7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如同中俄一样，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一个团结的欧盟，因为欧盟是一个华盛顿必须应对的地缘政治力量。他敦促欧盟成员国不要通过寻求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来削弱欧盟。据报道，会上当主持人谈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时，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表示认同。卡拉斯说，美国不喜欢欧盟，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我们需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欧盟。他称，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我们就是对等的强大的力量。对于美国来说，与单个小得多的国家打交道，当然比与一个势均力敌的整体集团打交道更容易。卡拉斯说，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提到，一些类似于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但我不喜欢欧盟的言论，是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将如何应对。卡拉斯表示，我对此非常担心，因为我有时也看到一些国家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卡拉斯警告说，分裂实际上正在奏效。
1: 把卡拉斯先放在这儿，说两句马克龙啊。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号，他做了一次演讲，是在雅典。他说现在这个国际格局就很罕见。他说中美俄三个大国现在在极力反对欧洲，都在极力反对欧洲。然后他当然就说，这欧洲必须觉醒啊，要加强战略自主，不能这么窝窝囊囊活下去了啊！这是马克龙一贯的说法吧。按我们以前节目的观察，马克龙他很多话说的就像一个新闻的评论员。那我们同行啊，你看2017年他在索邦大学有一个讲话，他就强调建立欧洲主权。到2019年说北约脑死亡了啊，已经脑死亡了。到了2022年他又讲欧洲不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只是做一个配角。那现在他又指责中美俄三国对欧洲都不好啊。而卡拉斯，欧盟的这个外长，是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啊，说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哎呦，有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政治人物说话吧，你听听就算了，现在都在当评论员啊。可是现在欧盟哪怕是要团结，他需要的难道不是工程师吗？搞这么多评论员干什么？这不抢我们饭碗吗？所以就着卡拉斯的话啊，也包括马克龙的话，我们可以多少聊几句。首先说两句卡拉斯，卡拉斯是爱沙尼亚的前总理啊。我们聊过这个人啊，他对俄罗斯是很强硬的。所以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个北约啊要换秘书长，拜登说咱找个女的，找个女的。卡拉斯是人选之一，另外冯德莱恩也是。但最终卡拉斯因为对俄罗斯态度很强硬吧，可能缺乏转圜余地啊。最后拜登也松口了，算了，不找女的吧，谁合适谁来吧。结果是吕特，荷兰那个辞职的首相啊，他上的。我们也讲过吕特还是很有一套啊，你看是拜登钦点的，现在跟特朗普关系又不错，那人家很会做人呗。那么至于卡拉斯呢，他没能成为北约的秘书长，那意思就是拜登也不想像卡拉斯这样的人成为北约秘书长，对俄罗斯过于强硬，连点弹性都没有。那么卡拉斯呢就做到欧盟的外长，看这意思，欧盟需要他这样的人对俄罗斯强硬，是吧？那你想，欧盟都选择这样一个人了，那欧盟和俄罗斯关系还能好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然后再说什么呢？卡拉斯对美国，对特朗普，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确实不友善。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对等关税啊、俄乌问题啊、啊格陵兰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卡拉斯说什么呢？说这个严酷的爱也是爱啊，那意思就是美国虐我千百遍，我待美国如初恋，人家虽然对我很严苛，那也是爱嘛。这是他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态度的一个判断吧。当然现在看来他已经改变这个判断了，太疼了啊，估计是这个意思，太受伤了，对美国的那些期待那些希望都破灭了，我们只能这么说。顺便说一句啊，人都在改变，人是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的。人认识一个事物啊，认识一种现象，认识一个人啊，他往往一开始呢他依据自己的一些经验习惯啊、思维惯性做判断，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前行，这个事态的发展，他会修正自己的判断的。谁也不是生下来抱着一个观点到死也不改，不可能的。所以卡拉斯曾经说这个严苛的爱也是爱，现在放弃这个说法了也不是不对，这说明他聪明啊，没傻实心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也不必 无论是对卡拉斯还是对着其他人，揪着以前的话不放，是一时宜嘛。网上那俏皮话怎么说来着？这人教人啊，教不会啊，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啊，受伤了吗？那现在他算看清楚了，说到底美国欧盟的关系好不了，然后按他的说法，至于中国啊，对欧盟也不友善了，也不好。那由此我们要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角儿啊，四国大战啊，如果三个角儿跟你关系都不好，你不得反思自己吗？你指责那仨有意义吗？你说对不对？那三个角儿哪怕有俩跟你关系不错的，有一个跟你说得过去的，这也行啊，也可以啊，多少咱有个朋友啊。那你说我们普通人这辈子谁没俩朋友啊？哎，你欧盟一个朋友没有，把身边这三个最主要的角色全伤了，全得罪，或者说人家全看不上你，全要搞你，全要分裂你，要对你不好，这你不得找找自己的原因吗？你出什么事儿了？显然是对这三个角色的判断出了问题。比如刚才我们讲卡拉斯，对美国寄予厚望，到现在呢一肚子失望，恐怕这是个原因啊，你判断错了呗。另外你的策略出问题了，你同时把这仨角都得罪了，这恐怕不是这三个角色对你的态度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智商问题了，好好反思啊。那第二呢，我们要说欧盟现在其实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它其实正在输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话说得很有诗意，对吧？什么叫输掉过去呢？就是欧盟一众欧洲国家，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老欧洲、西欧这帮老列强，那在历史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很体面的角色呀。咱就不说殖民那个糗事儿啊，那工业革命啊，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一度人家是这样的状况呀。这是过去多少代人积累的一个东西，但到现在如果你没有增量，没有进项，只在吃存量，那你很快就五米下锅了。这是过去积累的那点东西你要毁掉啊。那至于今天现在恐怕也很尴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卡拉斯也好，马克龙也好，都在讲是吧，那三个角色中美俄啊，对我们都不好，那你还有什么现在可言啊？那至于未来呢？未来更让人揪心。斯坦福大学一个就去年吧，关于人工智能有一个统计吧，就是比较主要的大模型吧，美国推了50个，中国推了30个，欧洲呢俩，欧洲推了俩，这是未来啊，这是明天的赛道啊，这是打开明日世界最主要的那把钥匙啊。你就这，另外你再说个财富500强吧，2005年的时候。那就20年前吧，总部在欧洲的企业是195家，美国呢不如欧洲176家，这是2005年啊。那如今我们就说去年吧，2025年财富500强的全球格局是什么样的啊？美国138家，欧洲129家，你说啊，那剩下的呢？大中华区130家，这是财富500强，你说这是结果呀？那你要说判断欧洲衰落了，这衰落你怎么理解呢？我觉得也可以简单聊聊吧，那层次是不一样，3点吧。第一点呢，就说当前欧洲之所以衰落，是相对于他之前过那个好日子。那个好日子怎么来的？其实主要也是3条。第一个呢，安全靠美国，就是冷战嘛，甚至冷战结束，美国对欧洲一直在提供安全保障。安全靠美国意味着欧洲不需要掏太多的军费啊，安全不是问题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能源靠俄罗斯，这我们都知道吧，便宜而且可持续，大量的廉价能源支撑欧洲，欧洲的工业乃至经济。还有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市场靠中国呀？这么说咱可能有点拖大啊，市场靠全球化总没问题吧，而其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这也没问题。

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什么呢，是个实验，就是不同的国家，你看欧洲这国家都是小国不大，像什么德国法国算大国了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甚至宗教凑在一块过日子，欧盟嘛，特别是北约东扩，欧盟跟着东扩，很多原来中东欧的国家呀，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加入进来，不但说这个历史文化呀宗教啊不一样，彼此之间的这恩怨仇怨很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大家凑在一块过日子能不能过好，个人以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尝试不多见，甚至是唯一的。欧洲试了试到现在你会发现什么呢，不尽如人意，怎么讲，它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大家可以抱团可以过日子啊，有些事儿可以，你比如说货币咱统一一下行，有些政策可以，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你做不到。我经常举的例子就出去旅游嘛，你有钱我没那么多钱，那咱俩消费不

0: 现在就是这样啊，
1: 很多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那你欧盟掏钱养啊，给补贴给援助呗，你要不愿意给，或者说彼此闹翻了给不了，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说到底一句话，欧盟不是真正的统一，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中美俄这三个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国情，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欧盟不是。很多事情统一不了，你就是一个企业在某国可以做得不错，然后你要在全欧洲你真把它做大，你会发现难度是很大的，甚至语言都是障碍。那中国就不一样，中国还算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做大了，那在全中国都可以做大。你遇到的无外乎是市场啊，南方北方市场一样不一样啊，东部西部差异多大，你遇到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行政的死的国境线那样的问题。那再说个第三吧，就是欧洲人好日子过惯了，过惯了之后呢，真的就是懒了。什么叫懒了呢？真正该去拼的，该去卷的，他不愿意了。他愿意玩什么呢？制定规则。我们就说像这个 IT 啊，就互联网啊，到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这一段啊。欧洲其实差很多，但人家干嘛呢？制定规则呀，动不动保护个人隐私啊，收数字税啊，他搞这个。他那个意思，我制定规则，我把你们引到我擅长的，那我制定规则嘛，我的战场上我跟你干，那我不就赢了吗？关键那你也得有实力啊，打仗你也得有军队啊，你把对方引到你提前预设的战场，那你要是没有军队，你拿什么跟我打呀？你还是没有啊。那么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欧洲没有解决，甚至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就是刚才我们讲欧盟并不真正统一，它统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上走走不了了，有天花板。所以你说在内部整合力量，像卡拉斯甚至马克龙嚷嚷统一啊，团结啊，很难做到。那这个时候确实你就要什么呢？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和头脑，你去重新的调整和另外三个角色中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吧？你这事儿你自己解决不了，你就看一看那三家，你和那三家的关系能不能调整。你要调整不了，那就没话说了，就没有更多的选项了。那中美俄你看跟美国的关系，它不是你想调就调得了的，那是特朗普说了算的。那跟俄罗斯的关系，你现在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不变，跟俄罗斯关系就不可能改善，明摆着呢。那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没有贸易霸凌你，中国也没有格陵兰，中国对你也没有直接的威胁，不像你渲染的那个俄罗斯侵略，没有啊，有就是经贸上的问题。你要说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啊，技术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你，对你形成竞争态势，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话说回来了，市场啊，贸易它不就是这个吗？谁不是货比三家呀？你可以选择和中国合作，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甚至也有助于刺激你技术的发展，这是可选项。那你也不选，甚至你还来横的。这前两天我们聊了特朗普又怎样，你得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比你欧盟强吧？那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没眨眼，那你说欧盟你有胜算吗？中美打到贸易休战，你也再来一次，这个逻辑不是很简单吗？如果美国不如欧盟，综合国力吧，我们讲啊，不如欧盟，美国和中国打平手的话，那欧盟也许有胜算，因为你比美国强嘛。如果你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平手，你说你有胜算吗？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得说一句，这个路啊是自己走死的呀。

当地时间5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度炒作称，如果美国正在进行的调查认定中国出口正受到所谓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收到一系列对华行动选项。格里尔当天接受采访时称，如果这些调查结果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即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肯定会向总统提出这些方案。报道称，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后，特朗普政府调整了贸易策略，转向利用更传统的贸易调查工具，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而这些调查最终可能引发新的关税。格里尔称，我无法预先判断这些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可能授权特朗普采取诸如加征关税、服务费以及实施配额等措施。

0: 美东时间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
1: 真让人感慨一句吧，美国总统刚刚结束访华，现在美国这位贸易代表格里尔，这中国这儿就念叨啊，我们查呢，说你中国是不是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呢，我们得对华采取行动啊，是吧？这就让我一下子，反正我就想到联想到另一件事儿，就是美国那个财长贝森特，他在4月中旬吧，他讲过一句话，当时是丹麦一个学者叫隆伯格，说中国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呢、风力发电机啊、电动汽车呀、贝森特忽然插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中国那个电动车啊，就是烧煤的，就是燃煤驱动的。你说什么？不是电动车燃煤驱动？你太小看中国人了吧？它怎么也是烧油啊、烧煤呀、它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意思，你看中国电动车用电，那电哪来的？发电呀、用什么发电？用煤啊，所以那是烧煤的。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你要别人说吧，小孩子说吧，咱也就一笑了之了。美国财长说这话，法国据说60%-70%是核电，对吧？那法国电动车就是核动力的呗。那你如果再联想到这个煤，我前两天聊过嘛，煤啊什么，就化石燃料这东西，说到底是太阳啊，从太阳那儿拿到的能量啊。那意思中国车就是太阳能的了呗？那美国烧油的车最终也是太阳能的呀。真让人觉得惊讶的是，这话他敢说，敢说出来，敢于接受整个世界的嘲讽。扯远了，扯回来啊，这个格里尔，美国这位贸易代表啊，就说查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啊，我们也不是一个经济学节目，我也懒得去做这个名词解释啊。但我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所谓产能过剩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就这概念全世界都认没有。那至少美国人这个产能过剩的定义，我想我们就不会接受，不会认。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指责，你中国产能过剩，这就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啊。什么叫产能过剩？你说你中国生产的东西，你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儿要多少那儿造多少，这产能肯定是不过剩，对吧？那么如果中国市场需求有限，中国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中国市场以外，它还卖到国外去，你说这算不算产能过剩？如果这个算的话，那美国大豆也过剩啊，波音飞机过剩吧。日本生产的车20%自己用，80%卖到全球市场，德国是50%，这算产能过剩吗？按说不能算，如果这样算的话，就不能搞全球贸易了。这是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长年以来在很多关键技术上人家占据优势，人家卖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卖到全球市场，那都算过剩啊，能这么算吗？那这个不能算，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前追一步，如果中国和美国吧，咱生产同样的产品，中国比美国的便宜，甚至便宜很多，中国货就更容易占领市场，全世界市场更欢迎中国货，便宜吗？而不是美国货，美国货被排挤出市场，中国货一统江湖，你说这算产能过剩吗？这不是比较优势吗？那你说中国货为什么比美国人便宜啊？这个东西真的就没法说了。我前两天看到个数据，就是碳排放啊，美国人的碳排放是全球人均的3倍，咱就说这个耗电，美国人均是中国的5倍，那你消耗的太多了，你这个人太贵了，地球都养不起了，那你人工成本肯定是高的呀。另外再说一句，你比如说美国人自己说的造船业，中国是碳排放200多倍啊，美国现在造船工人都稀缺啊，那缺者为贵，那美国的造船工人那挣钱肯定比中国的工人多得多，完全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这还带来一个结果，你造的船都太贵，全世界恐怕都没人买得起。前两天我们不是聊美国最新要搞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那一条战列舰也就3万多吨，说是得150亿，福特级航母10万吨才130亿啊，疯了吧？就说拿130亿、150亿这个钱放到中国，你说能造多少航母？这没法比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吧，你就说美国或者西方对中国这个指责啊，就你想很有意思。你比如说这电动车啊，中国生产电动车，他也不能说你质量不行。最后你看那个贝森特，但他烧煤，他就是烧煤的啊，给你来个这个啊。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或者欧洲市场，如果啊你产品质量就是好，价格就是便宜，售后就没问题，那消费者肯定会买。那美欧都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干脆提高这个关税。你比如美国100%，欧洲就10%-30%多吧。就挡着你中国电动车不让你进自己的市场，这个本身违背 WTO 基本规则吧。要指责什么呢？那你中国

0: 公车之所以这么好，这么便宜，政府补贴。首先说这个政府补贴，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不是没有吧。另外一方面，你就想啊，这个产品如果只是靠政府补贴它才能活下来，那政府就得一直补了，那政府就得一直掏钱了。政府哪儿那么多钱天天掏这个？一个国家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不都得花钱吗？中国这所有工业产品都靠政府补贴活着。个人不是否认啊，在很多时候很多阶段政府补贴它必然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就政府补贴作为一个政策措施，它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你现在成了什么中国产品的原罪了，你指责来指责去，说到底你就是想拒绝中国产品，不让它进你自己的市场。你很清楚，中国产品中国货一进你的市场，你自己的产品就没有销路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啊。当然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的另一番情形啊，那他们有他们一套理儿，有他们的视角。那从我们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三条吧。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的工业产品，我们巨大的产能显然不可能只是服务于国内市场啊，我们就是为整个世界，为全球市场去生产啊。我们走的这条路，当年的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日本不都是这么走的吗？尤其日本是最为典型，它两头在外，它能源资源它自己也没有，基本没有啊。那市场，它国内市场也很有限，它才多少人呢？它两头在外，就这么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占了一个位置，人家挣了钱了，成了发达国家了，大家有意见吗？怎么没人说它产能过剩啊，对吧？那不能说你听美国的话，美国拿那个广场协议整了你，你不吭声不还手，你就不是产能过剩，不是这个样子。说到底，中国是给全球在生产。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我们还向这个世界去买大量的原材料啊，能源资源我们一直在买啊，我们有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个需求本身养活了多少人呢？另外，我们有大量的产品，质优价廉的产品投放到整个世界。咱就说现在霍尔木兹这海峡这事儿啊，美国在中东打仗这个事儿，是非曲直我们不论，现在没有油，全球多少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中国帮周边国家还能够稳定能源的供给。另外，中国的电动车电池能够让多少国家就缓解它这个迫在眉睫的矛盾压力，我们做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啊，你应该感谢我而不是挑剔我呀。那然后我们再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室效应等等，这都不用说了。这我们昨天还讲印度，那基本上是46度到50摄氏度高温，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怎么有未来啊？如果想解决问题，他又搬不了家，你说他能怎么办？那还只能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碳排放啊。靠什么？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啊，风力发电啊，新的水电、核电啊，太阳能啊，还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谁做得好，足够便宜，能够广泛的使用，还是中国产品啊？谁能缓解目前的能源危机？那你说美国伊朗这个战争什么时候能停，你做得了主吗？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角度，让整个世界对能源的这个消耗、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能有所降低，这总是好的呀。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呀。谁需要？全世界呀。所以现在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全世界这个需要你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中国全力以赴开足马力都不一定能满足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而且全球气候变暖，这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啊。那你要想减缓，就减缓人类面对的这个环境问题，你应该是尽可能在最短时间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中国可以大有作为，全世界对中国有足够的需求，那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算账。你看不得中国人挣钱，你这钱我挣不到也不让他挣，你要是这心态，那真的没有办法。另外，当然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也曾经讲过，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虽然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吧，有些问题确实要考虑，比如说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可以往上提啊，相应的这社会保障什么的，这可以调整啊。另外，你如果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整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你有相当大的话语权，那么其他人安排在什么位置，得给人家留一些位置啊，就你来安排啊，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中国你看跟欧洲谈的已经很清楚了，咱也别扯别的了。你不觉得中国车卖的便宜吗？你有一个限价，你做个底，最低不能低到哪儿，咱算出一个数来，我在这个数的基础之上 按照咱们达成的协议，我卖车不就完了吗？当然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呀，你确实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这东西做出来就是比你便宜，这是实话。那如果中国的这个态度都不被认可，都不被接受，那你也别说中国产能过剩了，那就是你的问题，要么是你技术发展出了问题，要么是你的市场需求出了问题。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合集，有近30款，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用，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的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水杯还有雨伞都没有问题。年轻小姐姐用，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而且还能参加商城的满额折扣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70斤。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活动。北面的品质，实惠的价格，让您买得开心。夏天就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或者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穿上这件，要是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就滑落了。早晚天气凉，这件防晒衣可以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这可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有效果的涂层，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一个夏天多洗几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版型微宽松，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套件 T 恤活动自如，又不会显着松垮，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些的，可以选大一码。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活动。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7日表示，以色列已接近完成加沙战事的一项核心目标，杀死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的相关人员。内塔尼亚胡声称，自己曾承诺10月7日突袭的每一名策划者都将被赶尽杀绝，如今以方距离完成这一任务近在咫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目前已控制加沙60%的土地。有媒体称，该表态意味着以军在停火之后仍在持续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范围。内塔尼亚胡宣称，哈马斯已落入掌控之中，我们的任务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确保加沙永远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
0: 这是来自以色列最新的消息，就是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当年那个10月7号，也就是哈马斯发动的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啊，说这个策划者呀已经几乎被赶尽杀绝了。这是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就是这些仇家已经全部给他们干掉了。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战争要停下来了吗？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大仇已报。把这句话放在这儿，我们先说点别的吧。这两天关于这个以色列、美国、巴勒斯坦呢，还有个消息是这样。你看啊，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巴黎经济议定书， 约定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代收巴勒斯坦的关税，以及和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个税，然后呢，定期移交。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巴勒斯坦有自己政府啊，当然那个叫事易时移，时过境迁。关于巴勒斯坦，我们经常聊，在1947年有一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说的是到1948年呢，在巴勒斯坦搞两个国家，那个犹太国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它占了巴勒斯坦50%多的土地，而还有一个阿拉伯国，也就是今天所谓巴勒斯坦，也应该独立建国啊，但是只给了40%多的土地，所以最终呢也没能独立建国。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就打起来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嘛，战争打到现在，巴勒斯坦依然没有能真正的完成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等等啊。那你说当时巴勒斯坦为什么不干呢？我们不是说了吗？只给了他40%多的土地。本来在犹太人到来之前，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是被巴勒斯坦人占据和生活了。那么犹太人说，我在这儿要重新建立以色列，那么联合国有决议哈、啊。那我们这位围观群众的说法，你按人头算，巴勒斯坦人多，你应该多给人土地，或者说搞俩国家，大不了一人一半也行。那你给巴勒斯坦人的少，不到一半，而且呢这土地没有连着，是割裂的，那你让巴勒斯坦人怎么接受啊？所以这个联合国181号决议本身存在很多的问题。然后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1967年的那个六日战争，那次战争呢，以色列大获全胜，打了6天，把什么西奈半岛啊、戈兰高地也全抢了。当然后来呢，你比如到这个80年，戴维营协议的时候，美国逼着以色列把那个西奈半岛你还给人家埃及，当然不许驻军啊。那么埃及呢跟以色列媾和，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现在国际社会一般说呢，两国方案啊，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就要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到67年呢，以色列开始扩张了，占地盘了，在那之前的边界你要回去，可是以色列怎么肯回去啊？好不容易抢的占的，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说呢，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吧，也曾经多多少少的就走向关系的缓和，土地换和平啊，也曾经谈过，达成过一些东西。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涉及到巴勒斯坦这个税收，它是两块，一块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国内啊。他是接受一部分外来的打工的，你比如巴勒斯坦人在我那打工，当然打工他们那个工作是相对低级和低收入啊，但即使如此也比在加沙、在约旦和西岸要强。那么这帮人呢有个税需要交，要交给巴勒斯坦方面，另外叫关税嘛。所以1994年双方约好，以色列呢是代巴勒斯坦收这个关税，另外呢还有这个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的个税，这个钱是以色列先收，收完了之后呢定期再给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现在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是也有基本的国家架构啊，当然也几经变迁。一般说来，联合国认的、国际社会认的是巴勒斯坦的那个民族权利机构，我们称之为法塔赫啊。那他们现在主要能管哪儿呢？就是约旦和西岸这块，还有一块呢就是加沙。加沙这个地方呢是被哈马斯长期盘踞，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哈马斯占的这个地儿，法塔赫不是不想收回来，人家想一统江湖，都由我管嘛。但是呢双方争斗，最后哈马斯还赢了，法塔赫没能越雷池一步，所以最终这个巴勒斯坦最主要的两块啊，约旦和西岸这儿呢是法塔赫来管，这块和以色列之间，我们刚才说涉及到税收的问题，那加沙那儿呢是人家哈马斯管，跟以色列就是敌对的状态。那按常人的思维，以色列可以分而治之啊，有打有拉呀、啊、比如说对加沙、对哈马斯你就打，对这边这个法塔赫、约旦和西岸你就拉。不是，不是，虽然以色列的手法不同，但谈不上拉。对约旦和西岸呢，他继续的渗透，他用什么呢？就是那个所谓犹太人的定居点，是拿枪的，是带抢的，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的。所以约旦河西岸这个地儿，你说巴勒斯坦人算自己的地儿吧，你以为是你的地儿你就守得住吗？不是，犹太人在不断的渗透。而这个钱呢，这税收呢，那以色列自己拿着呀，定期给到巴勒斯坦，就那个民族权利机构啊，他基本上有一个国家管理架构，比如总统阿巴斯什么的，定期给。但是要不给你又能奈我何呀，你没有约束能力啊，所以经常被拖欠，到现在说有50亿美元，对巴勒斯坦人50亿美元，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不给，没有给。那现在特朗普就美国这边说这钱给我，给我，我来安排，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 而至于加沙那边呢，内塔尼亚胡不是刚说了吗？一是我们占着60%，就控制60%了。另外呢，当年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那个策划者们啊，基本上赶尽杀绝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等于说，无论是在约旦河西岸还是在加沙，无论是针对巴勒斯坦的这个财政，还是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组织，那以色列都成一个压倒性优势啊！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至于你说那特朗普政府要人家那50亿什么意思啊？他是这样，特朗普不是搞了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吗？甚至还曾经异想天开，觉得是不是能够和联合国平起平坐啊，并驾齐驱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和平委员会如果有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加沙或者是中东，首先是加沙，因为美国不是也在斡旋这个事儿吗？你记得吗？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天，在中东那加沙就有这个停火协议，当然他一卸任，这事儿就没人搭理了，没人认了。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在斡旋，而且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斡旋已经成功了，和平委员会都有了。分几步走吧，是吧？第一步已经实现了，双方停火，是吧？然后呢，哈马斯手里的人质，就是犹太人的人质，不论死活都交出来。然后按说该什么呢？该哈马斯交枪了。但是哈马斯交枪这个事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彻底落实，这是目前这个状况。至于那个和平委员会更好玩，本来特朗普的意思，来吧，都参与吧，国际社会都来啊，来的话交10亿吧，会费嘛。以至于普京不是说吗，那我们跟巴勒斯坦人关系不错，说这我交10亿，我交，只不过呢不用交现钱啊，你西方扣了我俄罗斯外储，从里面拿出10亿来给巴勒斯坦人，这是普京的态度啊。那特朗普这边还一系列的安排，这个委员会主席就是我吧，他是终身主席还是谁当美国总统谁当这个主席也说不清，完里面有一些核心成员核心人物啊，但是我们讲以色列没有加入，另外巴勒斯坦人也没有加入，没有人能代表巴勒斯坦人，这就很荒诞了。本来是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间这冲突，你别管说是哈马斯还别的，你不管怎么说是他们双方的冲突，和平委员会首先说谁和平啊，他们两家不打才叫和平啊。那你说现在彻底不打了吗？没有啊，以色列其实还动手呢，就所谓停火之后巴勒斯坦人还有大量平民伤亡呢。另外人家以色列也没有加入你这个委员会啊，没有加入你这个委员会对以色列就没有什么约束可言呢，人家都不是这个圈里人，你管得着人家吗？那至于巴勒斯坦这边更有意思，因为和以色列相比他肯定是弱势的这一方啊，而且呢所谓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这是国际社会所谓的共识吧。那你说美国不同意也可以，你拿出一套新方案来啊，其实也没有说清楚。现在呢就想把以色列扣的巴勒斯坦人的那个税，不管说是关税还是个税，加一块50亿，那你先给我，什么意思啊？第一个，特朗普这搞的和平委员会，本来说大家交会费啊，也收不上什么来，没钱。你想这委员会搞出来没钱，他也没法做什么事情啊。巴勒斯坦这儿就加沙打成一片白地，你要战后重建，确实需要花钱，谁掏？没人掏啊。美国掏吗？美国不会掏，美国指着帮会员掏呢，会员制掏啊，10亿啊，没人掏。那最可靠的钱在以色列人手里的钱有50亿，这是按说可以要过来的，这是巴勒斯坦人的钱嘛？但是以色列给不给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然后呢，那钱干嘛呢？按照特朗普政府这边公开的说法吧，你将来在加沙这谁管呢？得巴勒斯坦人管，但是哈马斯不许管啊。法塔赫再说吧，是不是特朗普也不满意？得有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也是一个什么委员会之类的，巴勒斯坦人的，还没有组成的啊。但你要组成啊，有一个管理架构啊，要正常运行不也需要钱吗？从这里边出。另外确实也涉及到战后重建一类问题，也需要钱，从这儿出。那等于说是巴勒斯坦人的钱以色列拿着，美国想替巴勒斯坦人把它花了，那怎么花？那肯定是人家美国人说了算啊。那是以色列多大程度上同意和配合这还说不清，但肯定不是巴勒斯坦人说了算的，就这么个状况。那翻过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新闻，内塔尼亚胡又讲，就策划阿克萨洪水行动那帮人啊，斩尽杀绝啊，那是巴勒斯坦人，而且是希望通过这个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这帮人，那可能一些领袖级的人物确实已经在双方的这个争斗啊战争之中都已经阵亡了罹难了，就这么个状况。但是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吗？内塔尼亚胡讲这个事情是不是军事行动就告一段落，甚至以色列要撤军？他可没这么说，他只是想表达一个，就是我们取得战争的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成果甚至是终极的，把敌人杀光嘛。 可是以色列的这个目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成果离中东的和平

离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建国，这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当然，另外很重要的有一点，就内塔尼亚胡自己现在也是面对一个进退失据的局面。就说到以色列国内政坛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多次讲，那以色列目前这个政府，就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它是个联合政府。现在呢，这个政府之所以没有倒、没有崩盘，就是因为里边呢有一些所谓极右、犹太教的这个正统派，你可以说原教旨主义，是他们。这个党虽然不大，但是支持配合，所以这个政权没有倒。可是他们有他们的诉求啊，就相对极端呢、啊，极右啊。那内塔尼亚胡，如果你不从了我们，不配合我们，那有你好看。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讲过，前段时间以色列这个军队嘛，总参谋长不是说了吗，我们现在以色列军队损失惨重，我们需要兵员，需要人，这个人怎么来？能想到的无外乎三步啊。一个呢就是现役的这个人员正规军，你延长他们服役期。第二个呢，预备役，征召预备役，也是延长他们服役期。第三个最关键的就是哈雷迪，就是那些天天研究宗教的那帮所谓学者吧，这在全以色列人口里占13%呢，所以你们来当兵来了吧。而这个呢，极右这帮人肯定是不干的，这对内塔尼亚胡也是压力。你要不让他们参军，那你兵员不够，那你要让他们参军，那极右跟你算账，所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如果仗真的停下来，那内塔尼亚胡面对一个秋后算账，因为他早就战争之前就遭到了腐败指控。那现在他讲阿克萨洪水这个策划者啊，是不是已经都赶尽杀绝了？那战争要停下来，就该轮到你了，就该请君入瓮了。这是内塔尼亚胡面对的局面。而且有一个所谓阴谋论的猜测，我们也不能回避，就是内塔尼亚胡当时受到这个指控啊，他想逃避这个法院的裁决啊、审判啊。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你说对阿克萨洪水行动完全不知情吗？还是知道了，报告了内塔尼亚胡，他按下不表？很多人在猜是不是这样，就是静待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把以色列拽入战争之中，这样他成为战时总理啊，这不就是躲避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吗？一直有这个猜测，内塔尼亚胡肯定是否认的，但是一旦展开调查，结果是什么，那谁知道呢？

0: 本周，七国集团财长将齐聚法国巴黎，探讨全球经济，而所谓的对华贸易失衡的伪命题又被摆上了台面。据报道，法国希望借此推动讨论全球经济长期失衡问题，包括美国财政赤字过大、欧洲投资不足以及中国贸易顺差过高等。会议还将讨论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以保障工业主权，但业界普遍预计各国难以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有学者直言称，没有人指望 G7 一纸声明就能让中国欣然接受。
1: 聊聊吧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今年是在法国做东是吧，什么财长会啊，法人峰会啊， G7 开这个会，因为法国很活跃，看看 G7 能不能达成什么共识啊，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比如美国的财政赤字很大是吧，欧洲投资不足啊，中国什么贸易顺差比较高等等。但是所谓说业界普遍认为，就预计啊，各国难以就具体行动达成一致。还有学者就说呢，就是没人指望 G7 一纸声明中国还能欣然接受。是啊，那你说您这中国人嘛，自己给自己打气嘛？不是啊，咱不用说谁是哪国人，咱就实事求是说这个事儿啊，咱就拿 GDP 说事儿，咱不用拿什么购买力评价，就拿 GDP 啊。我们曾经讲过，美国的 GDP 的巅峰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就二战打完啊，在50年代初吧，人家美国一家的 GDP 能占全球总盘子，能占到46%、47%，记住这个数啊，最高的时候接近一半，接近半壁江山。那现在呢？现在到个26%啊。那中国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咱就说 GDP 啊，有人说这个指标也不公平，咱就不说了，就说这个数大概1.1%、1.6%、1.7%那个样子。现在呢，16%、17%这个样子呀，这是中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你说把 G7 放在一块儿，西方七大工业国怎么样？西方七大工业国，咱就说现在啊，大家加一块儿 GDP 的占比，到个44%、45%这个样子。那就是如今所谓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加一块儿，大概相当于美国在1950年一家那个状况，40%几。那 G7 的历史最高点呢是在1985年，那时候他们能占到全球67%啊，接近70%啊。那你要到那个分量，你当然有话语权了，或者说 G7 西方七大工业国，你协调一下政策，对全球经济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你分量在这儿呢，比例在这儿呢，那你现在如果没到那个比例，还不到一半，那就没有办法了。或者我们开个玩笑说，当年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一家就占到现在 G7 的这个比例，那当时美国的话语权有多少，现在你 G7 加一块不过是多少啊？这是玩笑啊。第一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 G7 加在一块总的分量，你不过就这个样子，从67%到现在44%、45%这个样子，你掉下来了，掉的幅度还不低啊，那你的话语权就被没收了呗，那你说话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嘛，这是绝对值。然后第二我们再说呢 G7 内部啊，当年啊冷战背景，不管说是 G7 的成立还是1985年到那个巅峰时刻，就是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冷战。冷战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或者苏东集团，而在西方阵营呢，美国又是一股独大，带头大哥吗，人家说了算，因为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啊，就不说欧洲，加拿大呀、日本啊，这都是 G7 成员啊，人家美国是你们的盟友啊，提供安全保障，你得听人家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听话，我们开个玩笑，拧成一股绳，要达成一个什么政策，就说美国有什么政策大家跟，大家配合，这没什么好说，可以。现在不是这个局面，现在实际上 G7 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咱远的连拜登都不用说，就是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以来吧，对自己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西方这几个主要盟友，你看他什么态度，我们都说了无数遍了，俄乌战争什么态度啊，格陵兰岛什么态度啊，对等关税怎么样啊，就这些东西对自己的一众盟友啊，都是发达国家主要的这几个西方经济体啊，那你是霸凌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大家很难达成一致了，你达成一致现在在全球不过占个40%几，就这个份额，你要达不成一致，在内耗，在相互之间在斗，在相互之间削弱，你不信任，那40%几也没有了，那这么一个状况，你说你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大家都认可的一套方案吗，你有一套政策吗，没有。远的不说，就现在美国伊朗打仗，那美国是否

那不需要人多聪明，那伊朗早就说了，你敢打我，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人家真敢封锁，以前不是没有封锁过，所以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真打，那你给我点时间，我先囤积点油行不行啊？没有，兵贵神速啊，兵不厌诈，直接就打了。那这帮盟友怎么办？我管你们怎么办呢？不但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国家来疏通海峡呢。在这么个状况下，你说达成一个什么一致，就 G7，当然在经贸政策上主要是要达成什么一致，难度是很大的。说到底，整个 G7 大不如前，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那你更不要指望说 G7 什么有一纸协议中国就言听计从，就什么欣然接受，怎么可能啊？ G7 恐怕现在拿不出一个针对中国的内部协调的统一的一个共识，恐怕根本就拿不出来。特朗普刚刚访华，到底谈了什么，达成什么，这恐怕慢慢说，慢慢观察啊。但是两国的关系要构建的一个关系，还是要冲着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不但对两国有利，

0: 如此，谁是没事找事儿啊，无事生非，大家共讨之，应该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536年5月19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第二个王后被斩首。这第二任王后是安妮·柏林。安妮·柏林是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她原本是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侍从女官，1533年1月份和亨利八世秘密结婚。那么到了1536年的5月19号，英格兰王后安妮·柏林依叛国罪被斩首。一起了解关于她的传奇经历。另外再来关注1938年5月19号，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9号，1536年5月19号，英王亨利八世第二位皇后被斩首。你说啊，这英王的皇后还是第二位又被斩首？对，这个人叫做安妮·柏林，她得算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王后了。英国有个女王叫伊丽莎白一世，我们知道是吧？那是她母亲。这位安妮·柏林是什么人呢？她是亨利八世，就是那个英王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的侍从女官。你说等等，这凯瑟琳，对，凯瑟琳是第一任王后，安妮·柏林是第二任王后。明白了，宫斗是吧？哎，有点这个意思啊。她本身是一个侍从女官嘛，但是她本身也是贵族了，她和亨利八世有一腿啊。当然说法不一，有说法说是亨利八世吧要孩子嘛，要有嗣嘛，结果凯瑟琳生不了，所以亨利八世要离婚，然后

再找一个，再生孩子，继承自己的江山啊，这是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听着好像还有点道理啊。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先投情，为了和安妮·柏林在一起，想废掉王后凯瑟琳，也是要离婚。你说离离吧，嗨，有人管谁啊？教皇啊。所以最后亨利八世发动宗教改革，这等于永远的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这个事儿大就大在这儿了。最终呢，安妮·柏林在1533年和亨利八世秘密结婚，然后被宣布为合法。另一方面呢，亨利八世把他搞到手呢，就始乱终弃，热情消退。总而言之，最后两个人感情破裂，安妮·柏林是被捕入狱，给关到伦敦塔，最后以通奸罪被斩首。挺血腥的一个事情，但这位据说是个美人啊，要不然亨利八世也看不上他哈。他本人出生的时间啊，就是安妮·柏林哈，有说是1501年的，有说1502年的，还有说1507年的。出生地呢，可能是在诺福克郡他们家族的这个宅邸，也有可能呢是在家族的封地，因为英国人们研究他的历史那很热衷的啊，所以最后搞出来不同的结论。他爸爸呢叫做托马斯·柏林，母亲是伊丽莎白·霍华德·柏林，这都是贵族啊。他其实还有一个姐妹叫做玛丽·柏林，也和亨利八世搞在一起。你说亨利八世怎么这样？对，这位就是这样，在英国在欧洲都很有名的啊。我们就讲安妮·柏林啊，他父亲是亨利八世的外交官，在欧洲呢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你比如当时这个尼德兰，就是后来荷兰啊，他的女伯爵，咱也别解释那么多了，就是个管理者吧，就跟老头就讲，把你女儿送过来吧，陪我呀，我喜欢她呀。当时是这样，欧洲一般女孩到12岁可能能得到这样的荣耀吧，贵族哎，做女官啊，进宫廷。但是安妮当时肯定不到12岁，这意味着什么呢？她肯定是举止很得体，很有教养，一个小孩子啊，招人喜欢。所以这位女伯爵说啊，送来啊，送来，我特别喜欢她哈，喜欢你这个小孩子，她比你还好，就这样啊，招人喜欢。后来1514年，亨利八世就是英王啊，把自己的妹妹叫做玛丽·都德就嫁给了法王路易12。那安妮本身又作为这个陪嫁女官就给送到法国去了。在法国你想，法国当时是整个欧洲文明的中心啊，一个小女孩去了之后又心灵手巧，受到法国宫廷文化的熏陶，礼仪啊、装扮、音乐、舞蹈、编织、缝纫，就是所有的一切吧，能学的都学了。就是安妮啊，他和当时一般的名媛淑女，你说当时欧洲的名媛淑女都会干什么呀？擅长这个针织刺绣啊，烹饪啊，厨艺这得会啊，操持家务得会吧，唱歌跳舞得会吧。另外呢，玩纸牌、下象棋、掷骰子、骑马、打猎、射箭啊、驯鹰，所有这一切都得会。这女人得这样啊，宫廷的名女人得这样，而且你必须精通多门语言啊，穿着打扮必须很时尚。最后他是深得法国宫廷之道。到了1521年，老爹把他召回国，你说干嘛？结婚啊，别耍了啊，玩到这儿了，下边该结婚过日子了。这个我就别跟你详细解释了，挺复杂，涉及到哪儿呢？涉及到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这是亨利八世做主说把这个女孩嫁过去，否则有可能引起爱尔兰内战。但这事儿最终也没有成，因为安妮·柏林他老爹希望给孩子找一个就更好的婚姻哈，最后反正这事儿没有成。由此呢，安妮·柏林就进入了这个王室，成了亨利八世的媳妇儿，就是那个阿贡的凯瑟琳王后的侍从女官，这样他就进宫廷了。哎呦，他可是从法国从巴黎来的呀，那当时从那个视角看呢，英国这边就乡巴佬了。他你想在宫廷舞会、化妆舞会一跳舞，哎呦天哪，惊为天人，马上拥有一大批男性崇拜者，就这个啊，当然英国宫廷也乱嘛。啊，最终这帮男性崇拜者里包括了亨利八世本人，就展开追求。但是我们讲安妮·柏林有一个姊妹啊，已经是成了亨利八世的情妇，所以安妮就拒绝追求，不要追求我啊，不答应啊。当然也有人说他这叫欲擒故纵，反正总而言之，他们俩最后在一起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我不能跟你过于亲近，那搞出私生子，那不成丑闻了吗？除非我带上王后的桂冠。所以你看有人评价说他低调啊，他有原则，也有人说嗨，他就想要那个桂冠嘛。其实我们得这么说，他最后戴上了，在戴上这个桂冠之前，其实他已经成为实际的王后。而作为英国人呢，实际上讨厌他，而同情被抛弃的凯瑟琳。而另一方面，这个安妮·柏林确实他很有才华，在和亨利八世结婚之前，他其实就能处理政务，比如请愿啊，什么外交信件啊，给什么优惠条件，这些事情他都能做。他甚至从能力上讲，外交上比他的这个亨利八

0: 使这位老公有更大的影响力。
1: 你想他在法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啊，
0: 后来最终吧，1532年11月14日，两个人秘密结婚，而且很快他就怀孕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吧？这婚礼作数嘛，为了合法化这个婚姻，1533年1月25号，两个人在伦敦再搞一次正式的婚礼。然后呢，5月23号，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宣布说，亨利八世和那个凯瑟琳第一任王后的这个婚姻无效啊，无效。然后宣布和安妮·柏林的这个婚姻合法，那就加冕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成为英格兰的王后，然后就准备生孩子了。但这个时候，亨利八世对他的这种热情已经在减退，双方经常发生争执了。后来呢，这女儿就伊丽莎白一世啊，降生，双方关系有所缓和。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就长叹一声吧，就是那个，中国外国都一样那种宫廷戏码。安妮·柏林这回成了王后了啊，就开始残酷迫害那些反对她成为王后的人，包括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他们也有孩子呀。那个女儿呢，就是玛丽。后来做到玛丽一世，也做过英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亨利八世这个人吧，怎么说呢？其实这是个渣男啊。因为安妮的操控，亨利八世最后强迫这个玛丽，也是自己的孩子，做伊丽莎白的侍女，自己俩女儿同父。

0: 精神折磨，
1: 少给钱，给的比皇室的仆人还少。但玛丽当时已经十八岁了吧，
0: 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吧，她坚持认为这个安妮波林就是老爹的一个情妇，不是王后，这样导致父女关系也很紧张。
1: 安妮波林这个人呢，漂亮聪明啊，果敢啊，自信又强势，对政治还很热衷，有手腕。
0: 亨利八世追求她就是因为这些，但是呢，真的结了婚之后呢，这个人的另一面就展示出来了，比较残酷，多疑，刻薄刁钻。所以亨利八世对这位呢，也逐渐的就很反感，
1: 他老干预内政啊，野心勃勃呀，这怎么能做一国之母这个？
0: 而且生下这个女儿伊丽莎白之后，安妮就再没有能生下一个，特别生一个男孩，因为继承人嘛，都铎王朝需要男性的继承人呢。亨利八世在这个时候就考虑接着找吧，就如法炮制。安妮本身也就像他替换掉的那个前任王后凯瑟琳一样，那只好忍气吞声了。那你要生下一个孩子了就好说，生不下来怎么办呢？说后来流产了一个男婴，这就让他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个时候就安妮波林他的侍女叫做詹西蒙，又成为亨利八世的情人，就和他的那个桥段是一样一样的。到了1536年4月，克伦威尔这人很有名吧，联合了一帮贵族，都是对安妮波林不满的，想了一个办法，阴谋吧，也很恶毒吧，他们就利用亨利八世国王厌倦安妮的这个心理吧，就打算扳倒安妮的势力。一个是抓了他的侍女以及和他接触比较频繁的男人，很多是什么艺术家诗人吧，
1: 那你想呢，那落到这监狱手里严刑拷打，
0: 最后安妮被指控通奸叛国，他本人就给押到伦敦塔，据说已经轻度精神崩溃吧，之后呢就被宣布这个婚姻无效啊，和亨利国王的婚姻无效啊，再然后最终就给宣判就死刑吧。他本人伶牙俐齿，头脑也够用哈，多次就反驳对自己的指控，但是那命运其实已经写好了，这个说到底是亨利国王嘛，是他默认的。所以在5月19号上午9点刚过，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人之一迎来了自己悲惨的结局吧。这罪名是一大堆啊，一共是18项罪名吧，判斩首。这个亨利八世从法国专门请了一个有名的刽子手，据说那个剑很锋利哈，这算是用一种比较这个优雅的方式，快嘛，不至于太痛苦啊，砍下安妮的脑袋。据说这砍下来脑袋之后还公开展示一段，之后被草草掩埋。那个伊丽莎白呢，本身才2岁8个月，那小孩子呀就给赶出王宫，而且英国国会最后就没有通过一个什么说法让安妮

0: 客观上讲，他确实给这个都铎王朝包括国王制造了一场这个风暴啊，不管是家庭还是这个朝廷上啊，他们的婚姻本身也推动英国的宗教改革，所以这被认为永远的改变英国的历史。他的那个孩子伊丽莎白一世，这是英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君主之一。今天看这段历史，我们也只能长叹一声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9号，1938年5月19号，当时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这被称作叫什么人道远征啊，也叫纸片轰炸，就是轰炸机到了日本本土，没有扔炸弹，扔的是传单。你说这多泄气，干嘛不扔真炸弹？因为一共只出动了2架飞机。这个事儿以前我记得和大家聊过，今天简单扯两句，然后我们说点别的啊。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就是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这是全面战争爆发啊。但是就从正面战场来讲，那中国军队确实是经历这个淞沪的惨败，然后有个南京的陷落，包括空军在内，就确实损失惨重吧，士气也相对低迷，想提振士气，甚至要唤醒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包括扩大国际影响，怎么办？当时就考虑说，要不然轰炸日本，远征日本，最后派了2架就叫马丁 139WC 轰炸机，或者叫马丁 B10。这个飞机是当时空军的1403、1404号2架轰炸机。1403它的成员包括什么呢？正驾驶员是第14中队的中队长，叫徐焕生，这是个王牌飞行员。他一架飞机上呢有这个正驾驶、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大概是4个人。2架飞机就是8个人嘛。因为是远程飞行，你想从中国到日本，而且中国沿海很多地方已经被日本侵占啊。所以你机场选择最靠前，就靠近日本的机场，也是在这个中部了。而且你这么算，多带油只能少带弹，那这个轰炸机本身载弹量就非常小了，而且只有2架，投弹效果恐怕也不会明显，所以索性放弃了扔这个真正的铁壳炸弹，改为投送传单。这个传单是当时军事委员会叫政治作战部第3厅，厅长是郭沫若，是他着手草拟，有这个告日本国民书啊，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还有这个日本反战人士撰写的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这一系列的传单。在1938年5月19号晚11时48分，这2架轰炸机是从宁波机场起飞，凌晨2时20分，2架飞机呢到了日本九州西部的海岸，当时飞机就是紧贴海面飞行嘛，到了长崎港，3时左右在长崎上空就扔下传单，然后呢又飞到福冈等地，传单得有上百万份吧，在5时许安全返航。这就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1938年用的是马丁 139WC， 其实这是就二战之后吧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这个事情本身因为扔的是传单，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轰炸效果，但确实是也提振了国内的抗日信心。当时主要是武汉三镇的居民听说之后啊，欢欣鼓舞啊，夹道欢迎。美国的《生活》杂志直接就称徐焕生是轰炸日本第一人。那下边我要扯两句什么呢？就是当时吧，因为我们国力很弱，就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工业，更谈不上航空工业，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轰炸机，就当时这个状况。那你说当时中国有轰炸机吗？有，轰炸机是有的，大概这么几种啊。一个是什么呢？1932年。当时德国的亨克尔公司设计了一种快速旅客机，就运输机啊，这就是亨克尔111。这种飞机，这说到德国当时的现状，德国一战是战败国嘛，按说军机民机你都不该搞，后来就搞了民用飞机。这个飞机呢是以民用飞机的面目出现，但有人讲早就有祸心啊，就是将来改装。

方能改装成轰炸机。德国军方也高度的关注，确实这个飞机在二战的时候是德国的主力轰炸机。那你说中国买到当年德国主力轰炸机了？其实不然呢，咱们买的是早期型号，那种型号德国一共就生产了10架，因为它那个动力就发动机不行，最后有8架卖到中国，是广东空军买的，所以那个飞机性能就应该说很糟。后来就发动机功率加大之后性能好了，就纳粹才掏钱买的，所以我们买的比较早，一共买了8架，2架是拆零件用了，有6架参与实战，应该说战果也不是很大，也损失惨重吧，最后全部消耗殆尽了。再就是我们讲轰炸日本用的是叫美国的马丁 139WC 轰炸机，这个飞机呢在当年相对还比较时髦，比较现代化，马丁 B10 嘛。那个 139WC 是外销型号，这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的全金属单翼轰炸机，它的速度呢超过当时所有的现役的轰炸机，大概是 1.5 倍吧。它算是开创了当时叫重火力高速度大型化重轰炸机的时代，当然用我们今天的标准看，这也不过是中型轰炸机而已，在当年这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1935年的时候，中国向美国马丁公司买了9架，而且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你看1937年7月7号嘛，全面爆发到8月，这些飞机全部才送到中国来，这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最好的轰炸机了。但是呢，这批飞机一开始是在谁手里啊？是外国飞行员，咱雇的外国飞行员给人高薪，说商量能不能让他们轰炸日本啊？那就掏钱吧，对方开的就是天价，这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再说就算是你真的给钱，人家真愿意飞吗？那是很冒险的事情啊，你中国和日本人打仗，人家犯不着送命啊，而且这事儿得保密啊。所以最后那位徐焕生啊，就是轰炸日本带队的那个徐焕生，他是用计把这个外国飞行员就是调虎离山骗走，把飞机弄到自己手里，然后把那帮人就是解聘解散，这样其实轰炸日本这事儿最后才成功。这种马丁轰炸机是双发动机的飞机，你说当时不是有四发动机的吗？有。说到这就说起另一段往事，说到谁啊？苏联，苏联有重型轰炸机四发动机的叫 TB3， 这就是图波列夫他们搞的，当时他们搞的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动机的下单翼的重型轰炸机，这个 TB3在那个时代呢，这东西确实是比较厉害了。当然你要说它性能多好也谈不上多好吧，它用的是固定式的起落架，你像马丁那个起落架是可以收起来的啊。那它那个 TB3 呢，机翼的蒙皮是布的，然后刷漆嘛，机身的蒙皮是波纹铝板。它那种飞机呢，最大平飞速度其实比较慢，250公里时速啊，真的还不如这个马丁 B10， 它升限7000米，航程能有2000公里，这还说得过去。自卫机枪有10挺。1931年4月28号，这个 TB3 吧，首架预生产型试飞，1932年开始装备部队，而且参加这个红场的阅兵，引起世界轰动。四发动机嘛，大家伙，那这个飞机到了苏联人手里，那确实使出花来了哈。一个是苏联伞兵拿它做运输机，再就是可以空投坦克，甚至苏联设计什么呢？在这个 TB3 基础之上搞子母飞机，就是一架轰炸机呢带着5架战斗机，就翅膀上面呢拖着2架，翅膀底下呢挂着2架，肚子底下挂1架。那你说挂战斗机干嘛用呢？这不是轰炸吗？飞得远吗？这些战斗机航程短啊，挂在这个轰炸机上，子母机啊，可以为轰炸机护航。当然这个想想就算了，这空中马戏团危险性很大，所以最后也没有真的落实。那么中国抗战爆发之后呢，苏联确实给了中国相当的援助，而且派了志愿飞行员，就协助中国对抗日本空军，这是真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从苏联买点飞机呢？实际上这方面合作是有，你比如战斗机，这我们都知道，当时苏联的15、16战斗机中国空军曾经装备过。关键是轰炸机，这种重型轰炸机怎么样，中国提出买，苏联方面始终呢是避而不谈。那你说为什么呀？你都派人过来打仗了，战斗机你也卖，怎么到了重型轰炸机你就二乎了呀？道理很简单，一个是什么呢？这种重型轰炸机吧，它是战略级的兵器，这算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国家国防的杀手锏啊，苏联不愿意提供。到最后吧，反正是我记得是卖了6架，一共给中国6架吧 TB3， 随着苏联那个志愿航空队一块到的中国，这确实为对日作战吧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日本人那边不白给啊，听到情报了就专门派轰炸机过来炸你的这个新买的 TB3， 突袭南昌机场。说到这儿就长叹一声，你说炸摊在地面上了吧？没有，这批飞机是提前得到情报吧，就疏散到江西的吉安机场。你说跑了吗？关键是没跑了。

0: 因为组织啊护航不力吧，这些飞机它是走了，关键是日本飞机后边跟呢。等这帮 TB3 降落在吉安机场之后，日本飞机还是把炸弹扔下来了，当场炸毁了两架，炸伤三架。这种重型轰炸机基本上就刚到中国就丧失了作战能力，这让人扼腕叹息吧。所以最终 TB3 也没有机会在中国战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后来可能做轰炸机使用过。而且战争一爆发，你知道这个军事科技发展很快，这飞机很快也就过时了，所以最终算来算去手头只有不多的就是美国那种啊马丁 B10 或者叫这个马丁 139WC 两架飞机去轰炸日本了。最后感慨一句什么呀，中国人从历次这个惨痛的教训之中啊总结出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呀。什么时候你说国际形势都是风云变幻，那你说最可靠的盟友是谁？哼，是你自己的工业，是你自己的制造业，当然也包括你的农业和你自己的科技实力，不是别的。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 400-653-0303。 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吃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 400-653-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 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 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 10分钟内先打先得， 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 400-656-0303。 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 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 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 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 整整3重好礼， 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0: 何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 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

0: 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 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两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普主持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河北，承德集聚创新要素，让京津研发开花结果。
3: 荣梅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
2: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小麦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3: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2: 国务院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3: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关注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4: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 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

0: 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涉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1: 承德市依托环太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2: 在承德新兴环太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环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环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环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承德新兴环太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子轩：
3: 全环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万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2: 依托承德的环太资源优势，2015年，新兴环太开始从事环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环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承德新兴环太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4: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2: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兴环太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承德新兴环太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5: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2: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兴环太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承德新兴环太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4: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2: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兴环太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鞣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承德新兴环太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2: 省委10届10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兴环太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

0: 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1: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私房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3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5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奥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盛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州基地行政总监刘建堂：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1: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3: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零。

0: 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继续奔赴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用脚步丈量项目一线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推出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
3: 贾春雷是河北省唐县羊角乡森冠村的一名普通农民。2006年至今的20年间，他怀揣绿色梦想，深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从造林的门外汉成长为业界公认的土专家，是第五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获得者。贾春雷以实干破解太行山实质山地造林难题，用创新实践提升苗木成活率，累计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与保存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用青春与汗水描绘生态画卷。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2: 午后，气温飙升到35度。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造林队员攀谈起来。
4: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5: 2015年我就开始种树。
4: 到现在种了多少棵树，自己数得清吗？
5: 哎呀，再数也数不清。
6: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2: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小便与大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绿色种子。
6: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得用它来浇树。
2: 2006年，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高，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6: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2: 贾春雷把全部精力投入造林事业。依山被汗水浸透、晒干再浸透，留下一圈圈盐渍，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这份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钻劲儿，

0: 选择回乡创业。他深知家乡唐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土层浅薄，石砾含量高，造林成活难，保存难，而自己掌握的技术正是家乡最需要的。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从整地栽植到管护的每一个环节，贾春雷都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力争将每一处细节做到极致。就连整地所使用的尖镐都是他自己设计，找专业铁匠铺定制的。
1: 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逐渐的摸索，我设计了这么一把镐，在铁匠铺打造的。从它的这个重量、镐把的长度和这个淬火的时机，提高效率。这个镐还可以循环利用，这儿短了以后，将来还可以再加长。
0: 从径流汇集蓄水保生法到阔叶树雨季栽植技术，从裸根苗创新栽植方案到紫波苗标准化规程。贾春雷的每一项创新都立足实战，服务生产，每一项成果都破解难题，提升效益。
1: 我们这个坑的形状，你看它是个锅底形状的，就是径流汇集，让这个几平米的水全部流到这个树的树干部，外撅嘴里头水，外边的水也能流到里边，里边的水也能流到这儿，径流汇集能大大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然后等这个坑平的时候，这个树估计就在3米多高了。有没有这个坑都无所谓了。
0: 种苗的管护环节，贾春雷同样匠心独运。
1: 管护我们采取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三位一体的管护方式。人防就是我们在村里找的有威望的人帮我们看山，技防就是在山顶加装摄像头进行24小时的巡护，物防就是在关键路口和关键地段架设围栏，来防止牲畜的进入破坏林地。
0: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在贾春雷看来，种下一棵树，护好一片林，是播撒绿意，更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种进心里。
1: 我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陕北建设，让更多的人了解陕北，让黄山更绿，让太行山更美。
0: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苗穗树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近日我省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同时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专家建议，发生点片倒伏的地块避免盲目扶植，可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2: 为期3天的第33届河北医疗设备与健康产业展览会日前在石家庄落下帷幕，以创新医疗科技、健康引领未来为主题。本届展会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医疗器械与健康产业领军企业，打造华北地区规模领先、专业度高、产业链完整的医疗健康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3: 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手术机器人、智能康复、AI 辅助诊断等尖端技术与产品纷纷亮相，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现场咨询体验。上海视野内窥镜的展位前，运营总监李杰正向几位外国采购代表展示他们的最新产品。
4: 我们这些方案、这些模组的设计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一次参加这个展会呢，也看到了一个来自于孟加拉国、尼泊尔、泰国的一些海外的观点，所以说这是很意外也很惊喜，遇见了很多潜在的客户啊，也有意向的客户。因为什么，一般的省级展会啊都是区域性的，不会带来海外的客户啊。我们在7月份也要去泰国医疗展啊，现场预约了其他的客户一起去见面。
3: 依托华北庞大医疗市场资源与专业买家数据库， 本届展会在深耕国内采购商邀约的同时，全面拓展国际商贸对接。韩国、

0: 泰国、尼泊尔等多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团到会洽谈，让企业不出国门即可对接海外优质资源。展会还同期举办十多场高规格学术会议与行业论坛，汇聚医院院长、学科带头人、企业技术专家等权威嘉宾，为产业发展注入学术动能。正是这样专业化、国际化的办会理念，吸引着医疗健康行业的头部企业每年如约而至。怡安医疗今年带来了他们最高端的呼吸机设备 VT8000， 还有麻醉机、输液泵、无影灯等一系列拳头产品。怡安医疗呼麻产线全国负责人冯英波：
1: 这个展会我们也是参加了很多年，人气每年都还不错。最深的感触是这个展会除了展产品，有更多更丰富的活动在增加进来，从前期的宣传预热到现场的这种组织管理比较细致，到活动的丰富性，我觉得这是吸引京津冀这一带以及来自全国的这些设备厂家愿意参加这个展会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
0: 今年展会还在往届基础上优化扩容，首次设立养老产业展区、 AI 智能展区。冯英波饶有兴致地就 AI 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同行交流起来。他说，怡安医疗已率先将 AI 技术应用于部分产品中，目前正在临床试用阶段。
1: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家用的呼吸机，如果说加入 AI 之后，它会根据患者在通气过程中的压力变化，自动去调整适合患者的一种压力，会让患者在使用过程中更舒适。未来无论是家用产品和医用产品都会 AI 化，这种 AI 的加持一定会让操作者或患者在舒适和更精准的治疗方面得到极大提升的。
2: 日前，雄安新区新建片区首个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义安社区居委会成立以后呢，将聚焦帮助疏解人员尽快融入新区，解决居民急难愁盘问题，扎实推进政策保障、民生服务、邻里互助、环境治理等工作。据了解，雄安新区新建片区35个居委会将于近期全部完成挂牌。
3: 日前，团省委发布2026年十项青年民生实事，其中包括实施促进青年就业项目，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异地求职成本，全省运行青年驿站不少于50家，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计划等。
2: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4: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5: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4: 2024年，教育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6: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4: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5: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4: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 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7: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历史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历史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五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8: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4: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9: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10: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将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3: 日前，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一些项目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白佛村、城角庄村、南村等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5月底前启动交付。全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今年6月底前全部完成交付。
2: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今年石家庄推出一系列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新场景、新品牌，坐优正定古城、万里庙商圈两大核心夜间消费地标场景，重点培育滹沱河生态艺术岛、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古滦水镇等一批市级夜经济标杆场景。
3: 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2: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省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未来两天，我省大部转晴，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降水。监测数据显示，石家庄近几日已经满足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5月10号正式进入了夏季，较常年的5月17号偏早一周。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

0: 游日，邯郸市七步沟、古武当山、朝阳沟、太行五指山景区、赵王印象城等20多家景区将推出免门票活动。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2: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3: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2: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4: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2: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2: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与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与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6: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一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2: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7: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8: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2: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9: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日前，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参加举办的王畿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江西南昌开幕。展览汇聚了河北出土的110件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精品文物，并特别展出2组海昏侯国文物。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15号。
1: 即日起到24号，沧州市将举办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集中推出74项精品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遗研学等活动，遍布城区、乡村、景区、商圈，实现文艺成果全民共享。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专家解读考生和家长该怎么选。
1: 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0: 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那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备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呢，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呢？
1: 在38种新增专业当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新增的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说，该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那么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3: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在今年新增的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
4: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
5: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
6: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判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版的协议。
1: 有美国官员透露说，特朗普计划于19号在白宫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团队核心成员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再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类备选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就已经披露消息，美国与以色列正紧锣密鼓地开展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有望于本周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也目前敲定多项作战备选方案，其一是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其二是派遣特种作战部队深入伊朗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究竟会不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当下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局势陷入僵持对峙状态，双方确实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而空袭轰炸依旧是美方首选的主要打击方式。
7: 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了美国之前主导的或者说坚持的国际规则，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仅仅靠谈判恐怕呢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美军该补充的弹药也补充了，而且呢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具备了再次进行高强度打击的能力。美伊之间确实有重燃战火的可能，如果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手段上呢和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呢仍然会以空袭为主，但是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呢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
0: 那目前呢，美伊双方谈判彻底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再度明确表态，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和解方案不符合美方诉求，无法接受。当地时间17号，美方在回复伊朗此前提出的和谈提议时，正式列出五项关键条件，内容就包括美国不承担任何战争赔偿以及各类损失费用，伊朗需要将400公斤浓缩铀全部运送出境并交由美方管控，伊朗境内仅可保留一处核设施维持正常运转，美方拒绝解冻此前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必须以伊朗率先开启相关谈判作为前提。在张学峰看来呢，美方提出的这些苛刻条件意味着伊朗需要做出极大程度的主权与利益让步，伊朗全盘接受该谈判条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让美以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概率持续的攀升。
7: 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的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拒绝这样的一个方案，美以升级军事打击的概率将显著的上升。
1: 在中东整体局势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英国媒体援引北约掌握的相关情报消息报道，伊朗境内 90% 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军火仓库目前依旧处于部分运转或者全力运转的状态。伊朗现阶段依旧保有战前70%左右的导弹储备量，具备持续与美方进行军事对峙抗衡数月的实力。而现如今，伊朗真实的战备作战实力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张学峰分析。
7: 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火一个多月，伊朗通过一些机械设施进行施工，理论上是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基地的。这样的话，被封闭的一些导弹、一些发射装置还能够继续的使用。但是呢，能否达到战前导弹战力的 70% 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存疑的。按照之前外界的评估呢，战前伊朗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在冲突中呢，消耗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有上千枚的。伊朗能否保存那么多的弹道导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张学峰进一步表示，虽说当前美以不断放出狠话，持续抬高对伊朗动武的姿态，伊朗也手握充足底气，具备强力反击能力，但美伊双方至今都没有彻底关闭外交谈判的沟通渠道，仍旧留有和谈的余地。
7: 双方实际上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试图以打促谈，通过对伊朗极限施压，迫使呢伊朗做出更多的妥协。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仍然是卖价的要价，而非底价，仍然存在微调的可能。此外，即便再次爆发冲突，仍然也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因为一旦再次开打，美国的目标是以升级实现降级。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务院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其中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汇售14920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0: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其中，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1: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0: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客运方面，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货运方面，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
0: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精简资费方案，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二次确认。
1: 昨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

0: 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一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宣布，美国财政部就已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另行提供30天豁免。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和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出台多项限制性措施向古巴施压。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议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